0: 因为这边有个音乐节。第二天我就订了张票，你就来了。
1: 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有他的不痛快嘛，对吧？我就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他们说我就听。人家客人就建议我，叫我开一个那个心灵诊所。
2: 陌生大姐的倾听，让独在异乡的年轻人获得心灵的放松。当年装满羁旅之情的小山楼，给景新洲家一样的温暖。他从此爱上西津渡，并为他写下一首歌。
3: 梦中的镇江雨啊，雨中的镇江梦。
2: 这些曾经在青年旅馆住宿的年轻人，每年都会回到小山楼聚一次。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心与心的距离越来越远的今天，这个曾经陌生的旅馆变成他们共同的心灵家园。
0: 然后后来我们发现一年见一次好像不太够，所以说今年过年我也准备回来。只要一进小山楼，我们往那一坐，像是回家了一样。
1: 我希望镇江小山楼是你们永远的第二个家。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辛弃疾的这首词写尽了西京都昔日的荣耀。如今这里依然充满着生机与活力，历史积淀下来的爱的力量在一代代人的传递中，温暖着人心，照亮着未来。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 你变了，我是变了。
4: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5: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 这是时代的步伐，
5: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6: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 只有把腰子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

0: 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全过假期。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明天就要放暑假了。
3: 耶，放假喽！
4: 小我叫我不要那么吵。
1: 老师课上讲的假期注意事项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呵
1: 呵，一定要牢记交通安全、防溺水、用火用电安全，还有饮食安全、外出安全等。
2: 知道了。
1: 希望同学们有个愉快又安全的假期。
0: 这个果子又红又大，肯定特别好吃，我要摘一个尝尝。
4: 助手不能摘，不可以吃。乐比不可以吃，乱吃会中毒的。看来要再讲一遍了。

0: 有很多有毒的植物，都看起来像你平时吃的食物。你看笨笨先生。哦，
1: 嘿，哦，豆子，果子，还有蘑菇。
0: 不可以吃。所以小朋友在假期期间千万不要在野外采一些野果或野菜吃。
2: 他吃了野外的东西后就真的中毒了。
0: 是的，乐比，你看。要赶紧去医院才行。知道了吧？如果你不想因为中毒去医院的话，就一定不要去摘这种不认识的野果子。
2: 不摘了，不摘了。
0: 好，那边又有小朋友要摘野果了，我得赶紧去阻止他。

0: 再见。
1: 再见。
2: 悠悠，快看，是蜂窝，我们过去看看。哇，悠悠，你知道吗？你平时吃的蜂蜜就是这个蜂窝制造出来的。悠悠，我们好像好久都没有吃蜂蜜了呢。这只蜜蜂是要在花朵上采蜜吗？我要抓一只，要让它采蜂蜜。嘿，抓到啦！蜂真的好小一只啊。好疼，好疼，好疼！都怪你，都怪你，我把你打下来。
0: 住手！不可以。
2: 为什么不可以？他把我的手指捉了。
0: 让我看看。我给你处理一下。好了。
2: 谢谢你，红绿灯，你好厉害。
0: 还需要涂点这个药。
2: 涂药。
0: 好了，这回不疼了吧？
2: 红绿灯，你怎么又出现在这里啊？刚刚不是已经走了吗？
0: 老师不是说过了吗？假期期间不要独自在野外碰危险的东西。你没认真听假期安全须知吗？下次不要再这样了。
2: 好。妈妈，我回来了。
3: 慢点跑。
4: 乐比，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什么？
3: 妈妈明天要带你们出去玩，
4: 去海边。
2: 太好啦！
3: 我先去准备行李。
2: 好耶！
4: 好耶！
2: 去海边玩喽！妈妈，我们到了吗？
3: 还没有。还需要一会儿，一会儿到海边会有很多好玩的。
2: 那会有很多好吃的吗？
3: 有的，会有很多。
2: 回来。
3: 妈妈开车哦。
2: 好吧。妈妈，我在学校里面学过，老师教过我们，乘车时不可以打扰驾驶员。
3: 是的，乐比。老师还教过什么呀？
2: 还有要系好安全带。
3: 对的，如果不慎发生危险，系好安全带是可以防止或减轻对驾乘人员的伤害的。但如果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还有呢？还有一点。在乘车时不可以把头手等伸出窗外。乐比学会了吗？一定记住这些交通安全知识哦。
2: 知道了，妈妈。

0: 比，大草莓，我去买冰激凌哦。哇哦，哈哈！你们先上来，大海可是很危险的。
1: 没关系，马上就上去。嗯，
0: 那你们在这儿等着，我马上回来。
1: 哦，知道了，妈妈。我们再玩一会儿吧。好。
2: 快看，有只螃蟹！
1: 不要碰，不要碰！螃蟹有钳子，会把手夹到的。哇，
2: 你们早说！乐比，看那边！
1: 大草莓，别走太远！
2: 乐比，这边有好多小鱼，快来看呐！
1: 大草莓，
2: 救命啊！这水也不深啊！
1: 这么浅的水也不会有危险呀！我来啦！

0: 不要笑我，不要再笑了。救命啊！
1: 妈妈，谢谢乐比妈妈。
2: 我刚刚不是不让你们去大海里玩吗？
1: 妈妈好凶。
0: 妈妈，我们不会去大海里面玩了。
3: 乐比，大草莓，
0: 红绿灯，
3: 我刚好路过。我觉得应该给你们回顾一下假期安全的知识了。我带你们复习一下老师讲过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游泳是很有趣的，但也很容易陷入危险。我们不明确这片水域的深浅，所以不能在不正规场地玩水，
0: 会很危险。
3: 是的，在游泳时水底可能有礁石或者被海草缠住，这样很容易发生溺水的。
1: 这样看来真的好可怕。
0: 人怎么不见了？
1: 在那儿，
3: 小心，那里可能有激流。
0: 激流？
1: 什么是激流？
3: 激流是当海水来回时水底形成的漩涡。
1: 好怕呀。
3: 在游泳时要确保你的周围有救生员或者父母在。要牢记假期安全事项。我还有事，我先走了，拜拜。
0: 这么快就走了？
2: 孩子们，你们都学了什么呀？
1: 红绿灯带我们回顾了一下假期玩水的注意事项，
0: 比如不可以在陌生水域里玩耍，要去正规场地游泳，
1: 不能随便往水里跳，
0: 还有不要在没有救生员或者爸爸妈妈看守下游泳。
2: 你们说的对。
0: 妈妈，我还有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0: 你刚刚不是说去拿冰淇淋吗？
2: 在这儿呢。慢点。
0: 谢谢妈妈。

0: 夏日趣事。
1: 哟，还剩两块。

鱼。

0: 怎么没人啊？小草莓，
1: 你好呀，乐比。我们去外面玩吧。
0: 好呀。
1: 看谁先跑到山顶。
0: 咦，山顶有辆大吊车。哇，好帅呀。动作危险，切勿模仿。悠悠，快上来呀。
1: 快来快来。
0: 小草莓，
1: 乐比，我在这
0: 儿。动作危险，切勿模仿。小草莓，危险，不能这样。快停下。我们快下去看看。
2: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叔叔，你没事吧？
1: 嗨，叔叔。
2: 这是你们干的吗？
0: 是小草莓。
2: 那不是我吊车上的水管吗？那个吊车是我的，你们怎么可以去开动大吊车？这是非常危险的，知不知道？
1: 我知道错了。
2: 现在你们必须帮我一起把这些坑全部填补上。
1: 好的，没问题。停，往后点。
2: 我们再把这些地方压平。
1: 好。
0: 还有这里。好了。这是最后一个。
2: 完成了。好了，小朋友们，现在我送你们回家吧。
1: 好。
0: 小草莓，我抓到你了。
1: 快看，有小鸟。
0: 小鸟。真的好多小鸟啊。小草莓。小草莓，你耍赖。别跑。别跑，站住，小草莓。
3: 草莓，乐比，我买了点心呢。
1: 有点心啊，我来啦。
0: 我也来啦。
3: 乐比。

0: 快过来。吃完点心，爸爸等下带你们去坐船哦。
1: 坐船？我最喜欢坐船了。
2: 悠悠悠悠悠悠，
1: 太好了，那我把悠悠叫上一起去吧。
3: 悠悠在家陪乐乐玩，我们还是别打扰他了。这么小的船啊，跟我想的有点差别。既然叔叔还没来，那我们先上船吧。
1: 你说的对，小朋友们，没有大人陪伴的情况下，可不能独自乘船哦。
3: 乐比，你看，这是划船用的桨。
1: 等等，爸爸还没来，我们要不要等他来了再开船？
3: 没关系，你要相信我的划船技术。那么，我要开船啦！
1: 好的，我们开船吧。小草莓，我们来跳舞吧。
3: 可是我想玩篮球。
1: 船上这么挤，怎么玩篮球？
3: 那船上这么挤也不能跳舞啊。
1: 那我们各玩各的吧。

0: 好了，起来吧。
1: 刚刚真是太危险了。
2: 就是，吓死我了。
0: 我要给你们上一课了。

0: 红绿灯，你穿的衣服有什么用啊？
1: 这叫救生衣。当你在水里的时候，救生衣就会帮你浮在水上，你就能有更多的时间等待救援。还有你们坐船的时候也要注意，为了保持船的稳定，不可以胡乱走动，坐在船上才是正确的。如果一定要移动，就要和船上的其他人配合好，让船保持平衡。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等爸爸来才可以上船，知道了吗？
0: 知道了。但是可以出去了吗？我快坚持不住了。
2: 乐比，你们先来了。
3: 爸爸，
2: 你们准备好了吗？对了，上船之前
3: 要穿上救生衣。
2: 原来你们都知道啊，真厉害！那我们上船吧。
4: 上船，
5: 上船喽！呜呼喂！
0: 呜呼，坐船真好玩，要是悠悠也在就好啦。
2: 下次我们和悠悠再来。
0: 这是一定的。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0: 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2: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能不给我，就弄你。
5: 我错了。
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6: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7: 大哥，大哥，
8: 啊，怎么了？
7: 我最近啊，一直偷偷的关注你。希望你能收下。你现在可以打开。
8: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的身体很好啊。
7: 我说的是你的行为。
6: 每个人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才能更好。献给那些不注意消防安全的人，我们想跟他说一句悄悄话。就是这句来自青海消防的温馨提醒。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7: 方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6: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9: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7: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6: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2: 你变了，罗斯变了。
10: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1: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0: 这是时代的步伐，
11: 谁也阻止不了。
6: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2: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3: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6: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4: 靠田吃饭田不下呀，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2: 只有把腰挺直。

0: 来，
1: 老神仙，你这是什么宝贝啊？
2: 哎，
1: 老神仙，老神仙，我们这是永远不吃泰山呐！
2: 老神仙，
0: 起来，
1: 老神仙，你这葫芦也是仙家的宝贝吧？
2: 是吗？
0: 你这是葫芦孙子，我这是葫芦爷爷。
1: 爷爷啊，
2: 老神仙，
1: 老神仙，
2: 老神仙，
1: 你这葫芦虽大，可是它不中用啊。我这葫芦虽小，它能装千人呐。
2: 是啊，
0: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
1: 老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2: 不信不信，若是真能装天，装给我们看看。
1: 装给我们看看。
0: 若是不信，待贫道装一次天给你们看一看。
2: 那好。
3: 三太子，三太子。三太子。
4: 大圣。
3: 三太子，俺老孙有事求你。
4: 大圣。大圣有何吩咐？
3: 待俺老孙一念咒语，你就把天遮起来啊！
4: 好吧，
3: 多谢多谢。

孙悟空早已化尽，可以吃唐僧肉。

0: 你呀、人以小换大，得了这样的宝贝，确实精灵。来，
1: 啊，谢谢大王，谢谢大王，谢谢大王。
0: 哥哥，此宝既然可以装天，我们何不演示演示啊？
2: 好，大王，我来演示，
3: 我来演示，
2: 我来演示，我来演示，我
0: 你来，
2: 是。
3: 注意，天要黑了！注意！
0: 小的们，点起火把！
4: 点火！哎呦！
0: 怎么不灵？
5: 那老神仙一定是猴子变的，用假宝贝把咱们真的换走了。
3: 大王息怒，大王息怒，我听了老神仙说呀，还有几句咒语呢。
2: 对，有咒语。
0: 好，你来。
2: 好，
3: 我来。若有半生不肯，就上凌霄宝殿纵起刀兵啊。
6: 不灵，这肯定是假的。
3: 怎么变小了？
6: 那猴子得了宝贝，必然来巡视，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啊！
0: 哥，咱们还有黄金绳啊！
6: 黄金绳还在干娘手里呢，
0: 我马上赶回牙龙洞，让干娘带着宝贝来一趟。
2: 大王，让我们去吧，我们这次一定不耽误事了。
3: 接回来，
0: 好，你们两个一起去，走吧。
2: 是，
3: 谢谢大王。
6: 妈，这回你们得精明些，火速把老奶奶接来。
0: 是，要是再有差错，绝不轻饶。走吧，
3: 大王。
2: 别着急，哎呀。

0: 多尝几口唐僧的肉，多尝几口。
1: 谢老太。
0: 哎，怎么了？哎，怎么停下来了？怎么回事啊？
2: 我走不动了。

0: 原来是个狐狸精。
1: 哦。

0: 儿们免礼，啊，免礼，免礼了。
1: 谢干娘。
0: 我儿请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1: 干娘，我们抓住了东土来的唐僧，不敢独自享用，请干娘来同吃也好益寿延年。
2: 孩儿请干娘来，一则是吃唐僧肉，二则是请干娘帮助孩儿捉拿那孙猴子。
0: 两难孙行者也逃不过我的黄金绳啊！我去看看那唐僧啊！
2: 干娘，这就是那唐僧啊！
0: 这就是那唐僧啊！怪不得细皮嫩肉的。
1: 干娘，这就是沙和尚。
0: 还挺厉害的呢。
3: 慢走。
0: 这就是那猪八戒吧？
1: 啊，是啊。
4: 该死的老妖猴，我大师兄要知道了，饶不了你们。
5: 二兄，你笑什么？
4: 只当是老妖婆来了，没想到是弼马温到了。
5: 你怎么知道？
2: 干娘，
5: 慢着，
2: 干娘慢走。干娘，请坐，干娘。
0: 那唐僧的肉倒不忙吃，听说那胖胖的猪八戒的耳朵甚是好吃，割一个下来为我下酒。
2: 小的们啊，把猪八戒的耳朵割下来。
4: 赵文的猴子，你一进洞来就想割我的耳朵吃，哎呦！
6: 我的儿，快给老娘叩头吧！

0: 郭大儿，滋味不错吧？啊？
1: 成了吧啊！
0: 呆子，老孙变化都是为了你们，你怎么却走漏了风声？如今老孙这就来救你们啊！
1: 你得了吧，你如今都自身难保了，还来救？

0: 什么？这你别抄大伙，别抄，喝，好，来，吃唐僧肉。沙师弟，哎，吊根毫毛，哎，快走。
1: 外边有一个猴子打来了，他说他叫者行孙。啊，
2: 去吧，去吧。是。嗯，贤弟，刚才抓了个孙行者，这回又来了个者行孙。别着急，宝贝都在咱们手里头。嗯，我去拿他。
1: 对，
2: 就把他装回来。嗯，好你个猴精孙行者呀！ 倒被你逃出来了，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者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哼，我也不和你交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我就放了你哥哥。哼，你叫我一千声，我回答一万声。哼，者行孙，啊，者行孙。
1: 折行村，哼，你外公再次，哥哥啊，孙行者的弟弟折行村让我给装回来了，
2: 是吧？先别打开，别人都跑了，等有了响声再打开，哥。
1: 折行孙，这回真的变成脓水了。贤弟，唐僧师徒都是为你拿住的，你的功劳很大呀。来，酒来，来，哥哥先敬你一杯。谢谢哥哥。还有，来，来。
2: 二位大王，东外又来了个行者孙，在那里叫骂呢。嗯，哎呀，铜猴子窝了。怎么，
1: 贤弟，黄金绳捆住了孙行者，紫金红葫芦装上了者行孙，这会儿又来了个行者孙。
2: 哥哥，你怕什么？我这紫金红葫芦有多少猴子都能给它装进去。
1: 嗯，
2: 等我再去装它。
1: 好。
2: 嗯，
1: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2: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嗯，行者孙，嗯，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1: 我这葫芦是在开天辟地之时，太上老君从昆仑山的一棵仙藤上摘下来的。
2: 啊，原来彼此，我这葫芦也是从那儿摘的。
1: 我不信，你不信？嘿嘿，当时仙藤上既有两个葫芦，你这个是雌的，我这个是雄的。
2: 先不管雌雄，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你叫吧。
2: 行者孙，
1: 也有。

0: 爷在此。
1: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
1: 行者孙，
0: 如今世道变了，你的葫芦见了老公不敢扬威了啊！
1: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银角大王啊！我的儿，今天你也试试新版。
2: 贤弟呀，
3: 妖怪，妖怪，
4: 你别哭了，快把我们放下来，准备好酒菜，让我师父给你兄弟念念经，好超度超度。
2: 好你个猪八戒呀！啊，闭上你那个臭嘴！你敢取笑我啊？小子们，把他先放下来，蒸烂喽！啊，咱们吃饱了再说。
5: 哎，放下来！放下来！大王啊，猪八戒不好蒸啊！
4: 阿弥陀佛，我老猪是皮厚，不好蒸。
5: 大王，把它扒了皮就好蒸了。
2: 对，把它的皮扒了，
4: 不剥皮也好蒸，汤滚了就烂了。
6: 大王，啊，行者孙在洞外叫骂呢。啊啊！
2: 他这是欺我洞中无人呐！小子们，把他先吊起来，等我抓了行者孙一块儿蒸。
7: 吊起来，
2: 走。
0: 多扔几个啊！金角大王。金角大王，
8: 大圣且慢动手。
2: 师祖饶命啊！
9: 师祖饶命！
8: 童儿，谁让你私逃下界，惹此大祸？你那兄弟呢？
0: 哎，老官儿，在这葫芦里呢。哦，
9: 师祖饶了我们吧。
8: 那是我承担的葫芦，还有炼金用的石头，被他们偷下界去。大圣，就请还我宝物。
0: 哦，你这老官纵容家属下界为妖作孽，你该当何罪？
8: 是老夫管教不严，罪过呀，罪过。
0: 既然你当面认错，那就还给你吧。拿去。
8: 哦，这
0: 这是俺老孙的。
8: 这是老夫的一根金丝带，也被他们偷下界去。
9: 谢师祖。啊，
8: 快救你师父去吧。
10: 陛下，陛下，
11: 梓潼，你不在宫中，到此何事？
10: 陛下，明日乃妾妃生辰之日，备得美酒，特来迎请陛下。
11: 寡人国事在身，恕不奉陪。

0: 孩儿叩见父王。
1: 嗯，王儿到此何事？
0: 父王，明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思念母亲，恳请父王。
1: 嗯，为父让你好生的攻读诗书，不得分心。
0: 父王，
1: 不必多言，去吧。

0: 父王，即使不许面见母后，可否准许孩儿明天去皇家寺院进香，祝祷父王母后安康长寿？
1: 难得你一片孝心，早去早回。
0: 谢父王。
1: 明天你要好生的伺候太子。
0: 是。
2: 哦，好大一座寺院的师兄，你看，你看，
3: 果然是座寺院。
2: 是师傅呢？
3: 师傅，
0: 驾。
3: 师傅，师傅，
0: 哎，
3: 来，师傅，您瞧。
2: 嘿，你看，师傅，
4: 师傅，
2: 你看，
4: 你看这是什么寺院呢？
5: 哦，这是乌鸡国的皇家寺院。
2: 王，哎呦，师兄，那一定有好吃好喝的。师傅，叫我去借宿吧。
5: 哎，八戒，你的嘴脸丑陋，言语鲁莽，不要得罪了本次僧人。还是为师前去借宿。
2: 我去吧，你
3: 还是让师傅前去吧。啊，师傅。哎，

0: 哎，我说师弟，哎，今天师父做客，讲的可是真好啊！
1: 对
0: 啊，
1: 对
2: 啊，院主，嗯，弟子有礼了。
3: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呀？
2: 弟子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佛求经去的，今到报方求借一宿。
3: 此乃皇家寺院，只接纳皇亲国戚，不收留游方僧人，你还是到别处去吧。啊，
2: 院主，如今天色已晚，还望院主行个方便。
3: 你这和尚好不啰嗦，我说过不收留游方僧人。
2: 院主，古人云，寺院道观都是我等方上人的管意，见山门就有三升米分，你为何不肯留我？
3: 你这和尚好不油嘴滑舌，还不与我出去。
2: 院主，
4: 师傅来了。
5: 师傅
6: 来了。
5: 师傅，
4: 师傅，
6: 师傅，
5: 这寺院。
6: 哎，师傅，您怎么了？
2: 没什么。
6: 干嘛总哭丧着脸呢？
5: 二兄，
4: 师傅，难道寺里的和尚还打你骂你不成？哎，
2: 不，那院主不让我等借宿。哦，
6: 刚才不让我去，师傅您去也不行啊。
2: 不是，那僧官说了，这寺院只容纳皇亲国戚，不容留我等游方僧人。
6: 瞧，这
4: 好大胆的和尚，老孙进去看看。我把你们这帮少打的和尚快快滚出来迎接你孙老爷，不然我就打烂你们的寺院，拆了你们的庙堂。大胆的和尚，你哪儿跑？
6: 不，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4: 赶紧把干净房子打扫一千间，老孙睡觉。
6: 我这寺院总共不到300间房屋，僧多房少，不敢容留爷爷呀。
4: 你们僧多房少，那就都给我搬出去。
6: 哎呀，我们这有400-500和尚都搬出去，没处住啊！
4: 再要啰嗦，看孙爷爷打个样给你看看。
3: 有请唐老爷。
5: 来呀！

0: 请坐。
1: 陛下独自饮酒，也不唤妾妃作陪。
0: 寡人身体倦乏，略饮几杯便要安歇去了。
1: 妾妃记得去年陛下曾经说过，待等来年爱妃生辰之日，定与你痛饮琼浆，一醉方休。
0: 今日爱妃生辰，寡人本当奉陪。
1: 陛下，您忘了，明日才是妾妃生辰呢。
0: 寡人操劳国事，连爱妃的生辰都忘记了。
1: 陛下明日请到妾妃宫中。那明日可否让王儿来我宫中，容我母子一见？
0: 明日之事明日再议，寡人要安歇去了。

0: 太子本来明天要来觐见娘娘，皇上不准，只好明天去宝林寺进香。
1: 等太子回来，你们去请他见我一面。
0: 是啊。

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
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2: 对，
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2: 哎呦，
1: 你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2: 对，
1: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哇，
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2: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地干在上面。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2: 我们刚看到啊，这个草本会影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2: 我们今天
1: 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2: 这是三瓶，
1: 没结束，再来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2: 十瓶，
1: 对，
2: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赶紧打电话，
1: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1: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1: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1: 对，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加油，打电话。
0: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去油率99.9%，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

0: 效果。
1: 对，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此啊，我们还专门做了一期调查。您好，何阿姨。
3: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慧影油雾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3: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2: 啊！
3: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两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2: 立刻就干净了。
3: 你看。
2: 省时又省力哈，
3: 哎，特别特别好用。
2: 嗯，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2: 啊，
4: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
2: 嗯，
4: 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慧影油雾镜，哎，这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2: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4: 是吧？
2: 嗯，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2: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4: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2: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雾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
2: 嗯，
4: 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
2: 哦，
4: 上下一晃，你看啊，
2: 嗯，
4: 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2: 嗯，
3: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净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雾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2: 还真挺干净的。
5: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
2: 嗯，
5: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2: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5: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2: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6: 特别特别满意。
7: 小芝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慧影油雾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8: 太多了。
1: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雾镜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慧影油雾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9: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慧影油雾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一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慧影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这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
5: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9: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慧影油雾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0: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坨油，真恶心。
2: 嗯、
10: 咱们用这个草本慧影油雾镜呢。

0: 咱来试试。
1: 好。
0: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0: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0: 是啊是啊，这个有颜接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0: 你看这油污啊。

0: 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1: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2: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0: 是。
2: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3: 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无尽，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5: 这么一大家子的，老的老，小的小，冯了侠以后你们咋办？
6: 这不还有我和爸爸？
5: 那就这吧，冯了侠以后你倒搁那个勺砖窑来跟我一起经营，红利咱们哥俩二一天做五，能行不？
6: 那不还是等于没分家？既然要房子单另过光景，就不要一块粘了。俗话说了，好朋友还清算账。
7: 我说这个高谈阔论给你能的，我还真想试一试看一下。那冯了侠，我看看你以后怎么办。
8: 我打算把户口迁到黄原城边的农村里。
7: 啥？
9: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1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1: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10: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11: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1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4: 想想后果。
1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7: 为什么？
16: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8: 能不给我？什么问题？
19: 我错了。

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2: 那就没办法了。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就弄你。
1: 我错了。
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你是哪里来的妖怪，胆敢前来作祟？我手下三个徒弟都是擒妖捉怪的英豪，你快些逃命去吧。
1: 师父，我不是妖怪。
0: 那你为何警钟现形？
1: 师父，你再仔细的看看我。
0: 陛下，不知你是哪朝国君，为何来到这里？
1: 不瞒师父说，我就是这乌鸡国的国王啊。
0: 陛下既是国主，因何这般模样？
1: 只因一年前我这朝中来了一位全真道人，他会呼风唤雨，点石成金，孤被他迷惑，

0: 来你是个含冤负屈的死君王啊。
1: 师父，你不要怕我，我是来求你大唐圣僧为我申诉冤屈，擒拿妖魔的。
0: 陛下，你是要我帮你除去那妖怪吗？
1: 正是。
0: 我那大徒弟孙悟空到灌会想要捉怪，只是那妖怪如今当了乌鸡国王，我徒弟纵有手段也不敢轻动干戈呀。
1: 师父不必担心，我那太子明日定会到寺庙进香，万望师父与他会面，他若知道我的冤情，定会相助师父。
0: 那太子肉眼凡胎，怎能相信我的言语？
1: 这个无妨，请将此物留下。
0: 玉龟，陛下，陛下，陛下，
2: 陛下，陛下。

0: 玉龟，徒弟，徒弟，嗯，
1: 徒弟，哎，
0: 快，
2: 师傅，什么事？啊，
0: 哎，刚才做了一个怪梦。
3: 嗯，二兄，二兄，师傅叫徒弟呢。哎，
4: 徒弟，哎，
3: 快点，
4: 徒弟，
3: 师傅叫徒弟呢。来来来，
4: 半夜三更，哎，叫什么徒弟呢？
3: 哎，来吧，来吧。
2: 快过来，
3: 师傅，
0: 徒弟们，你们看。哦，
3: 玉龟，
5: 太子驾到！
4: 太子还真来了。哎，啊，哼，哎，这什么？
3: 师兄，这什么？
2: 快吃，快吃，快吃啊！快吃啊！
3: 二兄，
2: 师傅，

0: 殿下，锦香完毕，就请起驾回宫。
1: 我刚到这里，还没有观赏寺院呢。
0: 殿下，陛下吩咐过。
1: 游玩片刻又有何妨？
0: 是。
1: 哎，这园内明明有好景致，为什么把门锁上？
2: 启禀殿下，那是本寺的后花园，只因去年陛下陪同道长一同游玩，不料道长被一阵风卷去，陛下心中不快，从此就命小僧将园门锁闭。
1: 哦，那道士点石成金，一味迷惑父王，走了更好。开个园门，我要进园。
2: 殿下，
0: 殿下，陛下早有禁令，任何人不得违抗。殿下如想进园游玩，也得先启奏陛下才好啊。
3: 大胆的和尚，闪开！
1: 慢。你是何方僧人，竟敢见驾不参？
4: 东土唐王驾下唐三藏，往西天求经献宝去的。
1: 哦，求经献宝？那东土中原有什么宝贝呢？
4: 贫僧有宝。
1: 哦，拿出来给我看看。
4: 此处人多，不便观看。请
1: 你们在此候着。
5: 是。
1: 你也候着。
5: 是。
4: 请。
1: 好。
4: 殿下，宝贝就在里面。
1: 哦，什么宝贝？快打开。
4: 宝名立地祸。
1: 哦，
4: 能知过去未来，能言凶吉祸福。
1: 哦，快快打开。这么一个小人真好玩，来。立地祸，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凭什么断言凶吉祸福啊？
6: 我什么也不凭，万事俱俱。
1: 你无凭无据，怎么能够妄言祸福呢？
6: 殿下，我来问你，一年前你国来了个全真道士，与你父王结为兄弟，可有此事？
1: 有啊，这是尽人皆知啊。
6: 后一年道士何在？万岁是谁？
1: 此话从何说起呀？一年前那道人被风刮走了，当今万岁是我父王啊。你笑什么？快说快说呀，这四五里。你
6: 殿下，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1: 胡说，你欺我年轻，说出这样话来，若被我父王知道，定叫你碎尸万段。
6: 小太子，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啊？
4: 悟空。殿下，还有一件宝物献上。
1: 哦，
4: 殿下可曾见过这件宝物？
1: 好你个和尚，你偷去我

0: 父王的宝贝，我岂能饶你？
1: 且慢，小太子，你可真是好坏不分呐、啊！实话告诉你，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昨夜你父王托梦于我师父。
2: 殿下若还不相信，就请回宫问问国母娘娘吧。
0: 好。

0: 八戒，八戒，
1: 憋死我了！你，哎，猴哥，你半夜三更的，你不让人睡觉呢？哎，
0: 八戒，哥哥照顾你一宗买卖。
1: 什么买卖？你说呀，怎么了？偷宝贝？
2: 母后，
3: 王儿，
2: 母后，母后，
0: 八戒。八戒，这边。八戒，快来，快来。你看。哎，你看，
1: 这是大石头。
0: 八戒，你把石头搬开，宝贝就在这石头底下呢。
1: 你是叫我干力气活来了？我不干。
0: 八戒，你听着，你要是不搬，这宝贝可就归我了。
1: 我搬，
0: 猴哥，我搬，
1: 我搬呢，我搬不行了，
0: 那你快搬，快，使劲，那边，那边，
1: 这是一口井，哪有什么宝贝啊？这
0: 八戒，宝贝就在那井底下呢。
1: 你早说呀，我早说带绳子来。你这，哎，这怎么行？
0: 哎，八戒，八戒，你听着。八戒，你看，
1: 你这干什么呀？
0: 八戒，你抓住这根棍子，我把你放下去。怎么样？
1: 好好，这是个好主意。来来来来
0: 来来来
1: 来，猴哥，我要到井底下，那你就别放了啊。
0: 知道知道。
1: 好，
0: 抓紧。
2: 母亲，你可知道当今国王到底是谁？
3: 王儿，你疯了，他是你的父王啊。
2: 母亲，母亲
3: 啊，
2: 一年前后，父王对你的恩爱如何？
3: 王儿，怎么今日问起这些来了？
2: 母亲，快说，不要耽误了大事。

0: 此事我也不得明白，你父王他一年来恩爱全无，寡言少语，若即若离，叫人难以琢磨。
1: 话风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2: 我明白了。
0: 孩儿，你明白什么？
2: 母亲，我要告诉你。
0: 啊，
1: 八戒，你找到宝贝没有？
3: 全是水，哪有什么宝贝？
1: 那宝贝就在水里，你好好找找。
3: 水晶宫，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4: 天蓬元帅，请宫里坐。
3: 哎，你这老头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4: 小神是此处的景龙王。
3: 啊，景龙王，井底下也有龙王。哎，那你一定有宝贝。你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
4: 小神法力微小，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
3: 哎，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猴哥说你有，你就准有。你要不拿出来呀，我就不走了。
4: 哦，既是齐天大圣说了，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
3: 啊。有，拿来，
4: 只是不便拿出啊。
3: 哎，
4: 元帅请随我来。
3: 啊，啊，
4: 元帅请看，这就是那宝贝。
3: 这是死人呢，
4: 这可是宝贝呀。
3: 这死人什么宝贝？你就骗我。
4: 元帅，你不知道，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一年前落入井中。元帅你来，元帅你看，是我用定颜珠将它定住，所以才不曾毁坏。你若能将它驮出去。
3: 把它驮出去？
4: 哎，
3: 我是找宝贝来的，管他国王不国王呢，我不管。
4: 元帅，你若将它驮出去，对你可大有好处嘞。
3: 有好处？
4: 嗯，
3: 我要把它驮出去，你给我多少钱呢？
4: 钱却没有。
3: 没钱？没钱你白使唤人呢，我才不干呢，我不干。
4: 元帅，你当真不驮？
3: 不驮。
4: 那就请回吧。
1: 八戒，那死人就是宝贝，你把他驮上来。
3: 我知道死多久了，我不驮。
1: 你到底是驮不驮？你不驮，我走了。
3: 猴哥，你不能走啊！你走，哎呀，你走我怎么上？
1: 你爬上来。
3: 哎呀，不行，这四周滑溜溜的，我上不去。我，哎呀，
1: 那你把死人背上，我把你拉上来。
3: 我驮，该死的弼马温叫我驮死人。
5: 太子殿下去宝林禅寺，要去后园游玩。
6: 去后园？
5: 啊，后园锁闭，小人宣于陛下的禁令，殿下才没有进去。
6: 他还去过何处？
5: 他与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在禅房之中叙话多时。

0: 取经的和尚，他们都讲些什么？
1: 太子不准小人入内，所以不曾听见。
2: 无用之辈。
0: 他现在何处？
1: 他正在皇后宫中。
2: 随我来。
1: 是。

0: 不急，
1: 娘娘，陛下来了。啊，
0: 哼，他来得正好，
1: 不可莽撞，快快躲起来，随我来。

0: 且非万千之幸。
1: 哼，寡人今日要在紫铜宫中饮酒。怎么，紫铜，不愿接驾？
0: 妾妃当备美酒，奉候陛下。
2: 师父，猴哥的外公让我老朱驮回来了。
3: 呆子，谁是我外公？
2: 不是你外公让我驮回来干什么？去，
4: 悟空。
3: 师父，
5: 你们看，这是乌鸡国国王，你看他容颜未改，就像活着的一般。
6: 师父，他身上定有碧水安魂之宝。
2: 对了，那龙王说这国王身上有什么定颜珠。果然有宝贝，归我老朱了。
3: 老七，
2: 归我。你说好了归我老朱，你
3: 你这个呆子，拿走了定颜珠，这国王就坏了。
5: 悟空啊，你能不能医活这国王啊？
3: 这国王都死了一年多了。
2: 师父，大师兄刚才说他能医好这国王。
3: 呆子，呆子，我几时说过？
2: 你说了啊？你刚才说了，你说了。
6: 大师兄。大师兄，
2: 师傅，可别让这猴子骗了。他要医不好这国王，干嘛让我驮回来呀？
5: 悟空，出家人以慈悲为本，你若是能医活这国王，也好叫他们夫妻团聚，父子重逢啊。
3: 师傅，我到太上老君那儿去看看。
0: 陛下，请满饮此杯。
1: 寡人不胜酒力，既是紫铜欢喜，何不命皇儿前来助兴啊？去，速请太子前来。
7: 是。
0: 慢，不必去叫皇儿。
1: 难道紫铜不愿与皇儿见面？
0: 陛下，此时夜深，皇儿想已睡下了。
1: 哼，恐怕他还没有睡觉。我问你，刚才皇儿可曾来过？
0: 不，不曾来。
1: 你母子为何抱头痛哭？
0: 哪有此事？
1: 哼，

0: 哦，父王也在母后宫中。
1: 你来干什么？
0: 今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特备果品奉献父王母后。

0: 今日去宝林禅寺游赏，十分称心吧？
1: 谢父王，孩儿前去进香，不曾游赏。
0: 深更半夜，回宫歇息去吧。嗯。还不快走。
1: 是。
2: 老官儿，老官儿，
3: 徒儿快走，偷胆的贼又来了，快走快走快。
4: 老官儿这等防备我，俺老孙如今不干那事儿了啊！
3: 你这猴头，上次把我的仙丹偷了个无数，又来干什么啊？
4: 我师父发慈悲，叫我想办法医治那无极国王，我想别无回生之术，特来求你老官儿把你的九转还魂丹借一千碗搭救一坛。
3: 啊，一千碗啊，当饭吃的？没有。没有，
4: 一百碗也罢，怎么样？
3: 没有没有，快快快，
4: 十来碗也罢，
3: 一碗也没有，快走吧。
4: 真个没有？
3: 没有，到别处借去。快走快走。
4: 如此，俺到别处去借。
3: 猴头，回来，
0: 拿去拿去，一活那国王。也算你的功德吧。

0: 走，师傅，走。
1: 有人来了。
0: 哦，您瞧，
1: 师傅，太子来了。
2: 师傅，
3: 太子，
4: 王儿，
2: 父王，父王，父王，
4: 王儿，
2: 父王，
0: 我去劝劝。
1: 嗯。
0: 太子，太子，此处不是相会之所，快快回宫，免得走漏风声，多费手脚。啊，
2: 父王，
3: 你父子相聚就在眼前，不要误了大事，赶快回宫去，保护你母后要紧。
2: 父王，
4: 去吧，
2: 去，
4: 去呀，去。
5: 爱妃，我的底细你全然知晓，你若顺从于我，两年之后便可夫妻恩爱。
6: 你这妖道害我陛下，我恨不能
5: 那你也休想活命。
7: 陛下，陛下，唐朝僧人求见。
5: 来得正好。处死这个贱人。
7: 遵旨。

0: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为何见孤不拜？
1: 妖道，你看看他是谁？
2: 我去，哎嘿！

0: 悟空，悟空，悟空，他是妖怪，
1: 他是妖怪，
0: 你是妖怪，
1: 他是妖怪，
0: 他是妖怪，
1: 是妖怪，
0: 悟空，
1: 他是妖怪，
2: 降妖，
0: 悟空，
1: 赶快降妖，
0: 他是妖怪，
1: 悟空，
3: 哎，大师兄，你看看，
4: 这是怎么回事？
3: 哎呀，
0: 这怎么俩师傅？
3: 这一转眼就变了两个师傅，也不知道哪个真的，哪个是假的。
0: 你是妖怪。
1: 悟空，
0: 他是妖怪，
1: 哎，
0: 他是妖怪，
1: 他是妖怪，
0: 悟空，赶快降妖，
1: 哎，
0: 他是妖怪，
1: 悟空，
4: 师弟们，这如何是好？
3: 师兄，
4: 嗯，
3: 我倒有个主意，
4: 哦，
3: 只要你能忍住头疼
4: 啊，
3: 你让
4: 快降，
3: 你让师父念紧箍咒，不会念的就是假的，
4: 好。师傅，你就念吧。

0: 这是我的坐骑。
1: 哦，原来是你的坐骑。
0: 看在我的薄面上，就饶了他吧。
1: 好，看在文殊菩萨的面上，俺就饶了他，要不然，
0: 好好好，来来来。
2: 母后，你看这是何人？梓潼。
3: 陛下，陛下，陛下，
4: 快快有请大唐高僧，带我全家拜谢救命之恩。
5: 陛下，陛下，陛下，大唐高僧已经上路远行了。

0: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神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吃了，

0: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1: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2: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0: 总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故地。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深情的低语。
3: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6: 想想后果。
7: 张医生，
5: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0: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 不给我，你弄你。
2: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 弄我老婆孩子，
2: 那就没办法了。

0: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来来，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勇气。
2: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疼

0: 朝。
1: 悟空，你悟
2: 空，过来，八戒，
0: 你哪儿跑？
2: 过来，
0: 哎，打着了，哎呦，
2: 快走，
3: 快走啊！哎，哎，大师兄哪儿去了？
4: 是啊，先歇会儿。
3: 哎呦哎呦，妖怪！哎，说，啊啊啊啊！
2: 八戒，
3: 你都跑这儿钻着了？
4: 吃饱好干。
2: 妖怪！
3: 嘿，这么近哪来的妖怪？
2: 师弟，保护师父，赶路要紧。
3: 哎，你总是疑神疑鬼的，哪来的妖怪？
2: 少要啰嗦，快！
3: 妖怪，我不信，青天白日的妖怪，
2: 你呀，别啰嗦了，
3: 你
2: 快走，
3: 你师父、哎、快走吧，哎，他老胡说，哎
2: 哎。

0: 快走。不好，师傅，快下马！
1: 师傅，师傅，你风风火火的，差点把师傅摔了。
0: 师傅，
1: 不要紧吧？
0: 不要紧吧？
1: 你去吧。你毛手毛脚的，妖精没见着，你差点把师傅摔坏了。要不是我老朱，
0: 呆子，手脚摔坏倒可医治，若是妖精把师傅裸了去，
1: 妖精在哪儿呢？妖精在哪儿？
0: 少啰嗦！
2: 救命啊！
3: 我听见好像有人在叫。
0: 若是有叫，也没人抬啊。师傅上马，上马。
3: 悟空，
0: 哎，来，师傅，
3: 你听我
0: 说，上马吧，我去看看啊。上马。
3: 悟空，我确实听见有人在叫，好像是……
4: 我也听见好像有人在喊叫。
0: 哎，走吧，咱们走吧。哎，
3: 你听，好像又叫了一声，像是一个孩子。我们停下来看一看吧。
0: 师傅，过来这山您再发慈悲吧，此处凶多吉少，我们赶路要紧啊。
3: 咦，悟空，你听，确实是个孩子。
0: 该死的妖精！师傅，我去看看啊！
2: 救命啊！救命啊！
0: 师傅，
3: 悟空，
0: 喊声好像在那边。
3: 在那边，我怎么听见好像在这边？
0: 哎，那边，哎，走，快走，跟上八戒，快点。

0: 师傅，那边。
1: 救命啊！
0: 师傅当心啊！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悟空，你看那吊着的不是个孩子吗？
1: 救命啊！
3: 师傅，
4: 哎，师傅，哎，师傅，
1: 救命啊！
4: 师傅，
1: 救命啊！
4: 师傅，
1: 救命！
4: 师傅，
2: 你们赶快把他解下来，
3: 让我去。
0: 八戒，师弟，
4: 你。
0: 好你个小妖怪，你以为我不认得你啊？你变化了骗谁？
1: 师父，我不是妖怪。
0: 师父，这山前山后没有人家，这么个小孩哪儿来的啊？
1: 师父，我家住在山后一松涧里，昨天我背着父母出来玩，被一阵大风刮到这里，掉了一天一夜。师父，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0: 师父，
2: 你们看，这分明是个孩子嘛！
0: 师傅，
2: 你，悟能、悟净，赶快把他解下来！
0: 八戒，沙师弟，
5: 大师兄，那个
2: 悟空，
3: 哎，你这样子，这小孩掉的多可怜，你快把他解下来吧！
0: 是，
3: 哎，你这，哎，
2: 快快解下来！
3: 哎，对，
0: 俺去，
1: 师傅救救我！
3: 你们看这小孩长得大眼睛，虎头虎脑的，多好看啊！
0: 我看他满肚子都是火气。
2: 你们谁驮他一下？哎、
5: 师傅，我驮他。
3: 哎，你去，你去。
0: 哎，师弟，我去。啊、
5: 哎，我驮。
0: 还是让你孙爷爷拖你一程，我送你回家去吧。啊！
5: 哎，来来来，是大师兄来。
3: 快走！
0: 你还挺重啊！
3: 快走啊！
0: 你这妖怪，瞒得过俺师父，却瞒不过俺。我知道你是这山中的妖怪，想吃俺师父。休想，我师父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1: 师父，师父，我是好人家的孩子，不是妖怪。
2: 你这猴子啊，怎么全无半点慈悲心肠？一个小孩子，你驮他一会儿就是了，怎么总说他是妖怪？
0: 哎，我跟他说笑话呢，驮就驮呗。哎，师傅，你们先走吧，啊，先走，先走。你要是撒尿，先跟我说一声啊，免得弄脏了老孙的衣服。这点挺好。
3: 师兄，哎呀，哎呀，哎呀，好大的风啊！哎呀，好一阵旋风、啊。
0: 师傅呢？
3: 哦，那边。这师傅上哪去了？
0: 师傅，
5: 刚才师傅还在马上，
3: 师傅
5: 一转眼不见了。
3: 师傅，
0: 师傅，
3: 师傅，准是灯草做的，风一刮就跑了。
0: 我叫你们看着师父，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5: 那阵风刮得睁不开眼睛，一转眼师父就不见了。

0: 师傅又叫妖怪掳去了。
1: 啊，你背那孩子上哪儿去了你？
0: 还记得孩子呢？这阵风就是那个妖怪做的怪。
1: 啊，
0: 师傅不认得妖怪，可你们也不听老孙的劝告。
1: 二叔，你
2: 二叔，你说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这个
0: 怎么办？嗯。
3: 快王哥哥，我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命百岁，
4: 我早就知道了。
0: 徒弟，闪神，都出来见我。
5: 快点，快点，大圣！
6: 参见大圣！
0: 这么多山神土地，
5: 是啊。
0: 我来问你，此山叫什么山？
5: 此山名叫浩山，方圆有600里，共有30个土地，30个山神，一时难以汇齐。故而来迟，万望大圣多多恕罪。
0: 好了，我且饶了你们的罪名。我来问你，这山上有多少妖怪？
5: 这爷爷，这枯松涧火云洞里只有一个妖怪呀。
7: 那妖怪神通广大，常把我们抓去烧火顶门提灵贺号啊。
5: 是啊，
6: 小妖们还经常上山讨什么长利钱，
5: 可不是吗？
8: 没钱给他，只好上山抓几只山鸡野鹿送去。如若不然的话，就要拆庙宇剥衣服。
6: 可把我们害苦了，
5: 大圣啊，求你帮帮忙吧。
0: 这妖精叫什么名字？
5: 这妖怪是牛魔王的儿子。
0: 牛魔王的儿子，他叫什么？
5: 号称圣婴大王，小名红孩儿。
0: 什么？
5: 红孩儿？
0: 红孩儿？
5: 嘿！
0: 弟兄们！起来！
1: 回来了，
2: 怎么样啊？
1: 怎么样？
0: 师傅有救了！那妖精绝不敢伤害师傅。
2: 大师兄，你倒是说说，说说，快说！
0: 那妖精跟俺老孙有亲。
2: 什么亲戚？
1: 沙师弟，你别听他的，猴哥这是跟我们说笑话呢。这里和花果山相隔万水千山。他和他有什么亲呢？别那么大哈哈了。
0: 八戒，你不知道，500年前牛魔王与俺结为兄弟，
1: 是
0: 他是牛魔王的儿子。
2: 牛魔王的儿子？
0: 对对对，论起辈儿来，还管俺叫老叔呢。
1: 你老叔？那你是老叔，那我老猪就是二叔。沙师弟，那你就是三叔了。
2: 大师兄，常言说3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你们500年没来往了，他肯跟你认亲吗？
1: 沙师弟，来，你说哪儿去了？乡里乡亲的怎么会不认呢？没准啊，还给我们备下酒席，准备待成我们呢。
0: 纵然他不备酒席，谅他也不敢不放俺师傅。
2: 咱们快去讨还师傅吧。
1: 沙师弟，你还是这儿好好看着行李。
2: 我也去。
1: 等我们弄来好处，回来叫你。
2: 让我去。
1: 别了，师傅，咱们走。待着。
0: 八戒，快点！快，八戒！
1: 这是哪儿？这
0: 来，
1: 这。

0: 哎呀，
1: 这边。走。
0: 哎呀！火云洞大了！
1: 火云洞！走吧，姐，快！
0: 我到，我去叫门啊！
1: 开门！
0: 这怎么了？这个？

0: 就是他。
1: 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
0: 这孩子，
2: 我的神君，我倒好意背你，你却弄风把俺师傅卷走了。快快送出俺师傅，不要翻了脸失了亲啊。
0: 对，
1: 胡说，谁和你有什么亲？谁是你的贤侄？
2: 你不认得？
1: 不认得。
2: 你父亲没跟你提起我啊？
1: 我父亲提你做什么？
0: 这孩子，
2: 贤侄不要无礼。俺与你父亲有800之交，论亲辈来，我还是你叔叔呢。
1: 你这泼猴，我圣雍大王哪有你这样的叔叔？
2: 贤侄，你不知道啊，俺乃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你父亲结拜时，你还没出世呢。哎，
1: 你跟我攀亲是为了变着法的救你师父吧？
2: 哎，不是攀亲，是认亲，说是救师父也不假，还是快把你师爷爷放出来吧。
0: 放出来吧。
1: 猴猴，你欺我年幼，我定不饶你。攀亲。
2: 你小小年纪如此无礼。
0: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他是你孙大叔，我是你朱二叔。快备酒席给我们接风啊。
1: 老和尚，你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被我的3昧真火烧死了，你就甭指望他们救你了。小子们，喝酒去！
3: 老和尚，
4: 阿弥陀佛。
5: 二兄，先忍着点。
2: 八戒，
0: 水。
5: 二兄，酒席没吃上，你倒变成烤全猪了。
0: 去，都怪大师兄，那小妖怪不认亲的偏认，惹得他放了把妖火。你看，都快把我烤熟了。去，
2: 都怪你一心想吃酒席，不曾防卫。这回吃亏了。
0: 别动。你这，
5: 大师兄，那妖怪本事不大，就是火势凶猛，何不用相生相克之法取些水来把火扑灭，我们不就得救了吗？
2: 啊，对对对，一时忙倒忘了，
0: 就是嘛。
6: 贤弟，
7: 请。
8: 大哥，兄长，
9: 来了，
10: 大圣前来借雨灭火，降妖救师，请你们大家前来商议。
11: 大圣有事，必当尽力。
2: 定当饶各位，你们停在空中，待俺老孙前去与那妖怪争斗。
8: 好，
2: 等他放火时，听我的号令。你们一起配雨。
8: 好。

0: 大圣尽管放心，
1: 尽管放心。
2: 有了，各位，走了。嗯

0: 送烤猪来了。
1: 哼，妖怪，快送我师傅出来。
0: 你这猴头，那唐僧要做我的下酒菜了，你休想把他救走。

0: 大师兄被火烧死了啊！来，你看，
1: 大圣，大圣啊！嗨，
0: 大师兄在八卦炉中都不曾烧死，这点火算什么？他这是急火攻心，昏死过去了。哦，哎，不信你摸摸他胸口，还热着呢。怎么样？他浑身都凉了。
1: 大师，
0: 哦，眷恋大家莫急。 待我取还魂珠来，多谢。别忙，别忙。还用什么还魂珠啊？它能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条性命。来，你们扯腿。
2: 哎，
0: 这是干什么？
2: 让他试一试嘛。

0: 他醒了，
1: 睁眼了吧？
0: 大圣，
1: 好些了吧，大师兄？
2: 八戒，
1: 好了吧？啊，
0: 大圣，你受苦了。
1: 猴哥，若不是我老猪救你，你早就了账了，还不谢谢我啊？大师兄，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是不是？
2: 有劳贤弟了。
1: 哎，不谢不谢。
0: 大圣，
2: 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反水灭不了他。
0: 大圣，你不必太着急了。你说。

0: 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搭救你师父性命要紧啊！
1: 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
2: 要降服那红孩儿，就得去请观音菩萨。可是，
3: 师兄，
2: 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架不得筋斗云。
1: 去请观音菩萨，让我老朱去吧。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啊，
0: 大圣，天蓬元帅去得呀？
2: 去是去的，八戒。你见了菩萨要好言相求，求他前来啊！
1: 你放心吧。

0: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弟子猪能叩头。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来见我有何事干？
1: 菩萨，弟子与师父行至枯松涧火云洞，师父被那圣婴大王轰孩儿掳了去。弟子和师兄与他交战，谁想那小妖怪会放火，师兄被火烧伤了，师兄让我来请菩萨，求菩萨发发慈悲，快救我师父一命啊！哼，
0: 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天害命的，一定是你们冲撞了他。
1: 不是我冲撞他，是我那猴哥冲撞了他。
0: 这样吧，你跟我进洞去见洞主，你赔个礼，我给你讨个人情，把你师父讨救出来。
1: 太好了，他要肯放师父，我就给他磕头都行啊。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0: 走吧。
2: 大师兄，你看。

0: 就这儿。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
1: 八戒，
0: 啊，
1: 不要害怕，进洞去吧。
0: 哎。
1: 进去吧。

0: 你大睁着两眼认不出我是圣婴大王，猪八戒！就凭你这模样，还敢保唐僧取经，还请观音降我，真是个废物蛋！
1: 嘿，我这老猪上了你这小妖精的当了！我师兄是齐天大圣，不是好惹的。
0: 总有一天他会来救我的，到时候我非助你一千钉耙不可。
2: 还逞强呢！我吊你三五天蒸熟了，赏给小的们下酒。啊！吃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吃了我，叫你们都得猪瘟不得好死。
0: 急如火，快如风。
3: 有。
0: 你们认得老大王的家吗？
3: 认得。
0: 你们快去请老大王和奶奶，请他们来吃唐僧肉。

0: 哦，
1: 报告大王，老爷爷来了。
2: 嗯，这么快就接来了？
1: 快摆队伍迎接老大王。
3: 是。

0: 我儿请老父前来，有何要事啊？父王，孩儿昨天捉了个打胖和尚，特请父王同享。嗯，是个什么样的和尚啊？
1: 是唐僧。哦，是哪个唐僧啊？
0: 是往西天取经的唐僧。可是孙行者的师傅。
1: 是啊。
0: 哎呀，你怎么敢吃他的师傅啊？快快把他放了吧！千万可别惹那猴子，他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当年他大闹天宫，玉帝十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也不曾捉住他呀。他要是知道你吃了他的师傅。
1: 他还不来打你，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山里一戳，岂不连山都掀了去？父王，啊，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和他交锋了好几次了，他把龙王都请来了，也灭不了我的三昧真火。是吗？哼，那当然。<笑>我的儿啊。
0: 你自知有三昧真火，却不知他有七十二般变化呀。凭他怎么变化，我也认得。嗯，我的儿啊，他要是变作什么苍蝇、蚊子，你哪里认得？
1: 父王，您别担心，您放心的吃唐僧肉吧，谅他也不敢进我门来。<笑>
0: 如此说来，我儿有本事，抵得过他。
1: 那当然。
0: 小的们，把唐僧推出去，蒸熟了我同父王同享。
2: 是。
0: 且慢，只是今日不巧还不能吃。
1: 怎么不能吃？
0: 你母亲近来常劝我做些善事，我想也没什么善事可做，暂且持些斋戒。
1: 斋？
0: 是啊。
1: 今日逢斋，
0: 且等明日，我就亲自涮起唐僧，蒸来与我儿同享。
1: 父王今天怎么了？他怎么吃起斋了？
0: 我还是先去看看唐僧，带路。
1: 你们是从哪儿请来的老大王？
3: 是从半路上请来的，
1: 怪不得回来那么快，不曾到家吗？
3: 不曾到家，
1: 跟我来。
3: 是哪个造孽的啊？
1: 你这憨货！
3: 啊！

0: 你
1: 啊啊！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
2: 啊，快把他解下来！
3: 慢。
2: 嗯。嗯。啊！快把他解下来吧，省得得了病。

0: 日蒸着吃就失了味道了。何事？
1: 孩儿前几天遇见张天师，他问我哪年哪月哪日哪时出事的，孩儿记不清了，请父王告知孩儿。
0: 为父上了年纪，竟把你的生辰时日给忘了，明日回家问问你母亲便知啊。
1: 父王平日把我的生辰八字挂在嘴上，今天怎么忘了？定是假的。
0: 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还会有假吗？
2: 我的儿。好不孝顺的儿子，哪有儿子打老子的？
0: 观音菩萨，稍敬拜见菩萨。
3: 悟净，我知你师徒有难，特来降服红孩儿。
0: 多谢菩萨。
2: 我的儿，你把老子赶到洞外来了。

0: 菩萨，
1: 弟子拜见观音菩萨。
2: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看清！
1: 菩萨，那妖精再三问你，你为何不敢答应？把个莲花台也丢了，啊？
3: 不，你看。

0: 好啊，这小妖怪得意得很呢。
1: 哦，你看，我正想让他走。红孩儿，你怎敢变我模样，坏我名声？
2: 菩萨饶命吧，菩萨饶了我吧，菩萨饶了我吧。
1: 既如此，我与你魔顶受戒，你下来。

0: 弄了个不男不女，像什么样子呀？啊！
1: 休得取笑。
0: 是是。
1: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退。
2: 原来就这小小法术，岂能小我？
0: 我那儿，菩萨怕你养不大，给你戴上金项圈、金镯子。
1: 和。悟空悟净，快去救你师父吧。
3: 多谢菩萨，
0: 多谢菩萨。
4: 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5: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6: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7: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4: 足艺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断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跌砸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8: 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脚容易变形，脚掌变宽，脚背上翘，脚趾外翻，脚容易沉重，走路啊就像绑着沙袋子，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4: 换上足艺舒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走路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10里照样脚不累。两大按摩穴位围绕足底涌泉穴、失眠穴，走路就是做按摩，越穿越轻松。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
8: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好鞋经得起考验。足艺舒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2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4: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养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

0: 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说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1: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晚了可就抢不到了。
2: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晚上睡得香。
3: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说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中老年人的脚部问题，你真的清楚吗？权威调查，超50%老人呀、脚变长，近70%老人脚变宽，近40%老人呀、步态异常。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0: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的。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说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健康不易老。

0: 上线布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舒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2: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3: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4: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1: 足一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断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给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0: 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脚容易变形，脚掌变宽，脚背上翘，脚趾外翻，脚容易沉重，走路啊就像绑着沙袋子，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1: 换上足一舒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走路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十里照样脚不累。两大按摩穴位围绕足底涌泉穴、失眠穴，走路就是做按摩，越穿越轻松。足一舒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
0: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舒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2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1: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养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 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步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断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给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3: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晚了可就抢不到了。
2: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晚上睡得香。
4: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0: 中老年人的脚部问题，你真的清楚吗？权威调查，超50%老人呀、脚变长，近70%老人脚变宽，近40%老人呀、步态异常。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给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儿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1: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的。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0: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健康不易老。

0: 上线不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舒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5: 想想后果。
6: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
7: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9: 能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1: 那就没办法了。
12: 五台中铁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餐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这么一大家子的，老的老，小的小，焚了家以后你们咋办？
1: 这不还有我和爸爸？
0: 那就这吧，焚了家以后，你倒搁那个勺砖窑来。

0: 那回了家乐，看看你以后怎么办？我打算把户口迁到黄原城边的农村去。
1: 啥？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2: 这里是英雄的炼谷，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5: 想想后果。
6: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
7: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9: 能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2: 那就没办法了。

0: 哎，这么大个寺院，怎么拆了？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哎，悟空，
1: 师傅，
0: 悟空，这寺院寺里一个和尚也找不到，真怪呀！啊，
2: 偌大个寺院，怎么如此荒凉啊？
0: 走了好几天了，好不容易碰个寺庙，本想饱饱的吃上一顿，哎，还没人。
2: 就是啊。
3: 悟空，是什么响声？师傅，好像有人在嚷嚷，
4: 像打雷一样。
0: 悟空，你快去看看。猴哥，
3: 快走！快点，快点，快使劲，快点！好，快走！哎呀，快点，快点，快点！
0: 使劲，快点！使劲，快点！使劲！来来来，都使劲！使劲！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拿住他，拿住他！哎啊！哎
1: 啊！在那儿呢，
0: 那儿呢，那儿，哎呀，哎哎，怎么搞的？这个啊，
2: 二位道长贫道起手了。
3: 好说好说，
4: 贫道还礼啊。
2: 请问二位道长，不知这城中哪条街上静道好闲？我去化些斋吃。
3: 道长，莫说这些百姓话吧。哦，
2: 何为百姓？
5: 你这远来的道士，不知我们这儿的规矩，快到君王那儿去领赏吧，何止一顿斋饭？
3: 是啊，是啊，
2: 君王还发赏钱？
5: 是啊。
3: 先生不知，我们这车迟国头一等就是万岁君王好道爱贤。哦，
2: 莫非道士做了皇帝？
3: 和皇帝差不多呀。
5: 对，
3: 我家师父道法无边，备受万岁敬重，封为国师。这些和尚修建的就是我家国师的馆驿。哦，
2: 请问你家师父是什么法号啊？
3: 我家大师父称作虎力大仙，二师父是
5: 称作鹿力大仙，
3: 三师父称作羊力大仙。
6: 行，那喝了皇上赐的御酒啊。
7: 是啊，
3: 陛下，
7: 来来
6: 来来，尝尝。
3: 陛下，今晚请陛下驾临三清观，为陛下祈求万寿长生。
7: 万寿，
5: 有劳三位国师，有劳三位国师了。请请
6: 请请请
7: 请请请
6: 请请请
8: 哎，这老爷不寻亲，为何发笑啊？
6: 是啊，
2: 我出家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你们却为何在此做苦力呀？
6: 长老，你是外边来的，不知道我们这儿的厉害呀。
7: 君王他喜欢的是老一辈的道士，恼的是我们这些和尚。
8: 他们拆了我们庙宇，罚我们做苦工呢。
2: 原来是这样。哎，依我看，你们一起逃走吧！啊，
9: 逃走？
2: 逃？
8: 不能逃啊！
6: 那仙长把我们画了隐身图，到处张挂，莫说是和尚，就是秃子、毛细的也难逃啊！
8: 就是啊，
2: 你们说的真可怜呐。哎哎。我倒认识一个佛门弟子，可以解脱你们逃出苦难。
7: 有这样的活佛，他在哪儿啊？长老，您告诉我们吧。
2: 啊，他在……
5: 哦，他在那儿啊。哎，哎，不要怕，不要怕，哎，过来，过来，过来呀！不要怕，过来，哎，哎，过来呀，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俺乃是齐天大圣。
7: 齐天大圣，
5: 过来过来过来，我教你们个护身的法，你们一起逃走吧。给一人一根发给他们。
6: 好，给这给你。
2: 你们把好宝捏在无名指里，只管走路，若是有人追呢，你们就攥紧拳头，大叫一声齐天大圣，俺就来救你们。
7: 哎，真的，哎，哪儿去了？哎呦！

0: 叫你腿、哎、
1: 快打死我的、
2: 哎、老东西
1: 就没个老东西都叫你
3: 齐天大圣
4: 长老请用斋饭
5: 多有打搅、嗯、
6: 多谢多谢了啊、师父吃吃吧
7: 师父、啊、刚才多亏这位长老救了我们了、哦、阿弥陀佛、哎、
6: 好说好说
8: 你们这些和尚就太没长进了、哎、和尚道士全是出家人哎，你们怎么就甘心与那些道士为邻呢？啊，
7: 佛门弟子怎么能当长工呢？
8: 对嘛？哎，再来碗。
4: 说来话长啊，
9: 师父。
4: 哎，只因20年前我国荒旱无雨，一年来滴雨未下，
8: 太苦了啊！
4: 乃是我们僧人每天读经求雨。谁知不见灵验，等到那3个仙长一到，呼风唤雨，立时解救了灾情。君王这才恼了我们和尚，说我们无用，拆了庙宇，砸了佛像，罚我们赐给他们做活儿啊。
7: 君王和那3位仙长称兄道弟，凡是有道士到我国就可到君王处领赏，要是和尚来了就先拉去做长工啊。
8: 哎，这太不公平了，
7: 真是欺人太甚。
8: 对，欺人太甚。
5: 难怪这寺院如此荒败不堪。
6: 呼风唤雨乃是旁门小术，哎，怎么便就打动了军心呢？
4: 哎，那倒是还会点水为油，炼石成金呐、啊！如今他们又修了3清灌雨，祈祷君王万年不老啊！

哎呦！哎，怎么回事？哎！哎呦！哎呦！

0: 八戒，八戒。
1: 哎，嗯，
0: 沙师弟，
1: 嗯，
0: 沙师弟，
1: 嗯，
0: 起来，起来。
1: 哎，三儿兄还没睡呢。哎，
0: 我们去受用些点心。
1: 半夜三更的，哪有点心呢？
0: 嘿，三清大殿上有好多贡品呢。
1: 哦，
0: 馒头有斗大，
1: 真的。
0: 烧果有五六十斤一个呢。
1: 哦哦哦，
0: 我们去吃些。
1: 哎哎哎，猴哥，我也去啊，我去，我去。
0: 小声点，别惊动了师傅啊，走。

0: 这么黑呀！大二兄刮的这阵神风，把他们全刮跑了。哎呦！哎！你着什么急嘛？还没尝到什么味儿呢。
1: 八戒，我们还没续过礼呢。
0: 不休，偷东西时还续什么礼呀？啊！
1: 哎，八戒，你可知上面坐的是谁？
0: 啊？
1: 连三清都不认得，你说说看。中间坐在那是元始天尊，左边那是灵宝道君。那边坐的是谁呀？
0: 太上老君呐，这你才不知道啊！哎，我们必须变成这般模样，才能吃得安稳啊！啊，
1: 大二兄说的对。
0: 过来，过来，
1: 东西还得变的变了。哎呀，
0: 五，咦，咦？
2: 猴哥，可以吃了吧？
1: 吃吧。
2: 啊，
1: 师弟，给。

0: 猴哥，你吃这个吧。
1: 我吃这个吧。
2: 慢点。
3: 我说这阵风来的可真怪，
0: 一定有来历。
4: 师傅，
0: 说啊，
4: 师傅，师傅，
3: 什么事儿？
4: 不好了，那些做工的僧人被一个毛脸和尚给放跑了。啊！
0: 传谕各处，速速追拿。
4: 是。
3: 哪儿来的好大的胆？
4: 大仙，
0: 说，
4: 大仙。啊，三位大仙呐，我听那三清观里有动静。
3: 啊，我说咱们得到那儿去看看。
0: 对对啊，
3: 赶紧
0: 去看看。
3: 走走。
1: 我回去
3: 进去看看。
1: 走。
3: 哎呦！
5: 师弟，你怎么了？
3: 香蕉皮，
5: 香蕉皮。谁把贡品吃了？
3: 看这样子，倒像是人吃的啊！
5: 可不是嘛？这是怎么回事？
3: 什么人？
5: 丹青爷爷，
3: 来来来来来来来，二位师兄，

0: 像是我们那千心意志惊动了天尊，天尊他驾临这个道观了啊！
1: 怪不得刚才刮起一阵神风呀！
0: 大
2: 哥，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向天尊要些圣水金丹，也好长生永寿啊！
3: 对，事不宜迟，来。
4: 三清爷爷，今日贺驾降临，仙车未返。
1: 大师兄，要的够紧的
4: 啊！金丹圣水，
3: 请三清爷爷发发慈悲。
1: 师哥，这没有啊！
3: 三清爷爷，请大发慈悲。
5: 晚辈小仙，切修拜祝。我等是从蟠桃大会上来的。不曾带的金丹圣水，待改日再来垂赐。
4: 哎呀，三清爷爷，
3: 圣水
4: 给我们
3: 一些圣水吧。
5: 晚辈小心，不必伏拜，祈求圣水快去取些器皿来。
4: 谢谢，多谢了，
3: 谢谢三清爷爷。
1: 让我先来，
3: 闪
1: 开，别抢！
3: 先来的，请三清爷爷快赐圣水。
5: 速出殿外，掩上殿门。
4: 是。
5: 回来，不可泄露了天机。
4: 是。
1: 我来打的。

0: 哎呀！
1: 多谢天尊！

0: 哥，
1: 嗯，
0: 你这圣水什么味儿啊？
1: 又酸又涩，不太好喝。
0: 你的圣水呢？
2: 你好像有股骚臭味儿
0: 啊。
1: 圣水啊，可能就这个味儿。
2: 可能。
1: 喝喝喝喝
0: 喝喝。
3: 你们几个蠢妖鬼
1: 啊！毛脸和尚，
3: 你们有眼无珠，喝的乃是俺们的尿水。
4: 大胆的和尚，竟敢搅闹三清观，亵辱国师。
5: 捉住他们。
4: 捉住他们，定斩不饶。
6: 启奏陛下，外面来了四个和尚，说是去西天取经的，前来倒换官文，现在五凤楼前候旨。
4: 就是他们几个。
2: 嘿，冤家路窄呀！
1: 陛下，把他们押上来。
4: 对，把他们押上来。
7: 是，
6: 押上来。
2: 对，你看，就是他们。
4: 对，就是他们。
2: 快看，快看，二大哥，你看。
3: 师傅，莫怕，你瞧，
4: 就是他们，就是他们。
8: 你看，
3: 八戒跟上。
8: 哎，来了。
4: 陛下，快将他们推出去斩首。
9: 对，推出去。
8: 走。
10: 且慢。
8: 去，
10: 悟空。
3: 啊。
10: 请问陛下，我们师徒身犯何罪？
5: 这……
4: 你冲撞了国师。

0: 说没罪吗？
1: 国师，
2: 陛下，我们是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初来贵国，几时见过你家国师啊？
3: 没带过。
4: 陛下，他们是大唐来的。
0: 国师，他们可是大唐的人呐。
5: 陛下，他等放跑了为我们做工的和尚。
6: 就是他们全放跑了，
5: 还大闹三清道观。罪在不赦呀。
6: 对，罪在不赦。
5: 罪在不赦。
6: 一定把他们斩首，对，杀掉他们。
7: 陛下，
6: 这次可不能饶了他。
7: 既然大闹了道观，就该把他当场捉住才好。
8: 假名托姓的多，你怎么就知道是我们？
9: 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就是你们。
7: 不说，不说，
8: 不说，不是，不是，不是，
7: 不说，不说，不说，
10: 这
7: 胡说，
10: 悟空啊！
11: 启奏陛下，
12: 启奏陛下。外面有许多老百姓祈求，恳请仙长祈祷一场春雨，普济黎民。
0: 叫他们退下，自会有甘雨降临。
12: 遵命。
8: 猴哥，咱们给他降雨怎么样啊？
0: 这降雨之事，还要劳动三位国师哦。
5: 陛下，这又有何难呢？只要杀了这几个和尚，我等自会施法求雨的。
4: 陛下不可鲁莽啊。
7: 陛下，小和尚也会求雨。
4: 那好啊，就让他们比试比试。
7: 愿与三位国师赌个输赢。
5: 什么？要是你赌输了怎么样呢？
7: 要是输了，任你等或杀或剐。
5: 你口出狂言，必死无疑呀。
7: 那我要是赢了呢？
5: 你
10: 赢了。
0: 赢了自当放你们西去。
6: 钱干什么？
7: 走，师傅，八戒，快点。
8: 好，你来了。上台你就知道了。叫来了。
7: 大伯，你们等着瞧吧。
8: 就你长这样，不行，你不行啊！
13: 陛下，贫道上坛求雨。
7: 先生上哪儿去？
13: 求雨呀。
7: 先生有话需要向陛下讲明。
13: 讲什么？
7: 你我都上坛求雨，若是降了雨，是你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啊？
13: 不用讲，陛下自然明白。
7: 陛下明白，我这远道来的和尚可就不明白了。还是讲明为好，不然乱了章法，成何体统啊？
4: 这小和尚还真有心眼儿。
8: 陛下，他肚子里的心眼儿还不曾拿出来呢。
0: 大国师，有什么话快向那小和尚讲个明白。
13: 我以令牌为号，一声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电闪雷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开雨收。
7: 妙妙妙，请吧，请。
8: 哼。

0: 哎，真来疯了啊！你看，
1: 来了，
2: 来了。

这老大还有点本事啊！令牌一响，风就来了。

0: 风婆婆，
1: 大圣，
0: 你听我的号令，我叫你放风，你再放风
1: 啊！
2: 风怎么停了？
3: 风停了！
4: 风停了！这老道不行了！
5: 哎，你不行了！
2: 风啊！
0: 哼！雷公、电母，你们为何住那妖道？
6: 小神不知，
1: 小神不知
0: 啊！俺老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与那妖道赌胜棋语
6: 啊！
0: 你们等我的棍子为号，助我雷电啊！
6: 小神
0: 懂了没有？
1: 小神明白，
6: 明白。
1: 小神明白。
0: 雨神，
1: 大圣，
0: 我叫你下雨，你就下雨
1: 是
0: 啊！
7: 大国师，你四声令下，为何不见雨呀？
8: 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
0: 嗯，嘿嘿，陛下，风雨雷电都在家，是他法术不灵，请他不来，待我请来给你看看。
9: 陛下，那就叫唐朝和尚做法吧。
10: 嗯，唐朝和尚速登坛做法。
0: 师父，
11: 悟空，
0: 啊，
11: 我不会求雨啊。
0: 哎，师父莫怕，你只管念经，求雨的事由俺老孙了。走。

0: 真好，陛下，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快放他们西去吧。
1: 陛下，陛下，这场雨不是和尚之功，乃是我道门之力。
2: 不是说那四位神仙不在家吗？
1: 陛下，实才是我登台发了书文，烧了符玺，响了令牌，那四位神仙不在家中。待到他们登台之机，那四位神仙正好赶来，这机会都让他们撞上了。
3: 陛下，风雨雷电就在空中，大国师若能请得他们显身，就算是他的功劳。
2: 寡人做了20多年皇帝，可从来没有看见四位神仙是什么样子。你们两家快快各显法力呀、啊！
4: 这，
5: 哎呀，大师兄，我看你不妨叫他一声。
4: 叫吧，
1: 叫啊！风雨雷电四位神仙，快快显圣！快快显圣！
3: 你被无能带俺叫来，哼！风雨雷电四神，快快显身出来！

0: 国师请起，三位国师为何行此大礼呀？
1: 陛下，唐朝和尚败坏我等名声，我弟兄正要和他再赌输赢。
0: 再赌什么呀？
2: 我要和他比坐禅。
3: 哦，坐禅。
0: 国师诧异，那和尚乃是禅教出身，你哪比得过他呀？
2: 娘娘，我的禅法是不用手扶登上高台，一坐几个时辰纹丝不动。
4: 那好啊，陛下，正好观赏观赏。
0: 寡人正好观赏。唐朝和尚，
2: 陛下，
0: 我国师要与你比试云台险胜。传旨。
5: 是。
0: 速速摆好两处云台。
5: 遵旨。
6: 悟空。
7: 师父，
6: 这坐台我倒成。就是坐上一二年也不妨事。
7: 那好，那好。
6: 只是这云台。
7: 师父放心，老孙送你上去。
3: 师父上去吧。
7: 请
3: 上吧。
7: 是。

0: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5: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制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三四百根本就买不下来。
5: 没错，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4: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5: 是的，
4: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三四百块钱才能够买到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5: 对，
4: 太不可思议了。
5: 是的，
4: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5: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制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7: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制氧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制氧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达祥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九十九。

0: 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2: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芝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芝。

0: 记居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滋养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滋养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滋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滋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滋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3: 没错，武夷山的滋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4: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3: 是的，
4: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滋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3: 对，
4: 太不可思议了。
3: 是的，
4: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3: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滋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5: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滋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滋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 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0: 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2: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4: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5: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3: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6: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7: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3: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8: 你不要。
9: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0: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8: 这是时代的步伐，
10: 谁也阻止不了。
3: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1: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3: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3: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4: 只有把腰子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

0: 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9: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5: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10: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11: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10: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2: 你变了，我是变了。
13: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4: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2: 这是时代的步伐，
14: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3: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5: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6: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2: 只有把腰子

0: 要求，总结省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防汛减灾、安全生产、财政科学管理等工作。审议通过自然资源领域“十五五”专项规划。
1: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紧开展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完善应急处置机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实抓细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认真总结好的做法和经验，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日常监督管理，深化新冠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引导政府系统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加快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实现更好发展，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切实维护广大企业合法权益，要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以高质量招商引资赋能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强调，要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现代化水平，科学划定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障能力，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要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重点领域打非治违工作，提升监管执法能力水平，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系统推进财政科学管理，强化预算绩效考评结果运用，深化零基预算改革，不断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会议审议通过青海省三北工程总体规划、青海省政务服务事项通用清单2026版、青海省省级各部门单位政务服务事项清单2026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9月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海东市平安区互助土族自治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特色优势产业，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担当。
1: 阡陌纵横，渠路贯通，平安区三河镇齐心庄村改造提升后的高标准农田面貌焕然一新。罗东川走进田间地头，询问农户种植规模、亩产收成等情况。他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要载体，要建立健全建设运营管护机制，加强耕地质量监测，规范有序推进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配套推广先进适用科技和高端农机装备，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努力做到颗粒归仓、沃土生金，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在中国移动青海高原大数据中心2期项目施工现场，罗东川听取海东市大数据零碳产业园发展规划汇报，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他强调，要发挥青海绿电优势，科学规划绿色算力产业布局，聚力招引头部算力企业，进一步提升要素保障质效，加快绿电直连示范项目落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拓展算力多元应用场景，用足用好数据原青协作机制，创新探索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产业发展路径，高质量建设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培育形成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绿色算力产业集群。来到互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3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落实省。

0: 入县特色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科技小院，罗东川听取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研发推广情况介绍，强调要围绕高原独特农牧业资源禀赋，在种源自主创新、全链增值增效、人才双向培育、专业技能培训等方面做足文章，让更多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推动产业增效与农牧民增收，以科技创新激活乡村振兴持久内生动力，为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提供有力支撑。调研期间，罗东川先后到互助县高寨街道小寨村、丹麻镇锦州村实地查看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黄水规模化林场造林项目成效。他强调，要坚持从实际出发，遵循自然规律，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立足高原气候土壤条件，科学优化树种配置，严格落实补植复绿、后期管护各项举措，有效提升造林成活率与保存率，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坚决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国道569曼德拉至大通公路小沙河甘青界至宁禅垭口段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加速推进项目建设。
0: 祁连山一号特长隧道坐落于海北州门源县仙米乡宁禅沟，作为项目核心控制性工程，当前隧道开挖掘进作业正在紧张开展。
2: 现在项目的左洞已经进洞了32米，右洞进洞了37米，现在的隧道每天的进尺是1.8米，我们力争在2028年底，将祁连山一号隧道贯通。
0: 祁连山一号隧道为典型特长螺旋隧道，全长5055米，地质条件复杂，隧道穿越潜在瓦斯地层，存在积聚爆炸及中毒隐患。项目依托祁连山二号高瓦斯隧道施工经验，建立自动监测加人工复检双控机制，配套完善通风系统与应急救援体系，压实施工现场安全管控。
2: 因为是刚处于进洞阶段，都是五级危岩，这个施工难度比较大，最小半径只有700米，然后对于通风啊、二衬的这个错台啊这些方面的要求都是比较高的。在进洞之后，它存在微瓦斯环境，中途如果检测出瓦斯来以后，就要上相应的这个机械，全部按照高瓦斯来施工，保证施工安全的。
0: 与隧道工程同步推进的宁禅河特大桥是项目另一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总长5779米，目前桥梁桩基施工正在稳步推进。
3: 我们计划就是东柱、西梁、盖梁的施工，目前桩基完成了164个，我们计划东柱、西梁就是计划在年底完成40%，这个桥呢预计在28年7月底基本上全部要达成通车条件。
0: 项目地处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范围内，生态敏感度高，环保管控严苛。项目部采取绿色施工举措，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据了解，国道569小宁公路是连通青海北部与甘肃武威路网，串联227国道重要交通干线。项目建成后，西宁至武威车程由5小时缩短至2.5小时。该项目便利甘青沿线群众出行，并为区域协同发展、北部路网完善及乡村振兴提供关键交通保障。
4: 目前这个项目的17个隧道的洞口已经顺利进洞，我们全线的这个梁板预制和这个桩基施工也大面积这个开展。今年年底呢，我们计划完成这个，下部桩基的全部工程啊，这个墩柱这块完成30%到40%，梁板预制完成400片，整个隧道啊整体进洞达到400米。
0: 9月2号，省政协13届四次会议重点提案关于打造西宁市中国夏都高原避暑胜地品牌的提案办理协商座谈会召开，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田奎、刘大业参加。会上，提案者介绍提案背景及案由，西宁市政府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避暑经济发展和提案办理情况，与会人员围绕提案内容、办理落实情况等深入交流。龚宝扎西指出，西宁市作为省会城市和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发展避暑产业基础扎实，条件优越，潜力巨大。 要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发挥冷凉气候与高原康养叠加优势，加快培育康养、旅游、文体等避暑加多元业态，推动短期观光避暑向旅居康养长效业态延伸升级。要强化品牌意识，提炼高原避暑胜地核心价值，精准宣传推广，持续提升品牌知名度。广大政协委员要继续发挥优势作用，为打造好西宁市中国夏都高原避暑胜地品牌，助推我省避暑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会前，宫保扎西带队赴西宁市黄原县24庄廓车站露营基地实地调研，详细了解避暑民宿品牌打造、露营基地建设等情况。9月1号至2号，第五届新时代涉藏基层宗教治理论坛在玉树州举办，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出席开幕式并讲话。本届论坛以坚持和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全面领导，推进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巩固深化教风建设，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主题，搭建及工作交流、学术研讨、教育阐释于一体的平台。会议强调，做好新时代涉藏地区基层宗教事务治理，事关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全局，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全面领导，要紧扣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以法治保障提升基层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坚持把教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以良好教风持续涵养清净庄严的宗教生态。9月3号，由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青海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主办的青海省地方志事业发展座谈会及成果展在西宁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及地方志工作重要论述，系统回顾总结全省地方志事业40年发展成就与经验，部署新阶段工作，助力服务青海“15五”发展大局。会上宣读了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贺信，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成就，多领域代表作交流发言，全省各级史志工作机构负责人、专家学者、退休及一线干部代表等参加活动。会后，全省地方志事业发展成果展正式对外开放。成果展设八大板块，以图文展板、质见实物形式、全景式再现全省地方志事业40载砥砺奋进的不凡历程，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奉献了一部厚重而隽永的志礼。
1: 9月2号晚，大型现实题材民族舞剧《雪山大地》在北京保利剧院完成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首演。
0: 作品以20世纪50年代青海高原建设为背景，以舞台剧的方式展现了支边干部办学兴教、白衣医者守护健康、牧区群众倾力相随的感人故事，一代代建设者的身影就这样深扎高原的岁月里，映照出牧区日新月异的变迁，也诉说着各民族休戚与共、命运与共的深情。
5: 舞剧带我懂了发生在青海高原的这段历史，被各个民族的群众们一起建设的家园的这种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所有的演员的演出也非常的有张力，也没有那么多的台词，光用自己的肢体语言就把那个厚重的故事演绎出来，代入感非常的强烈。能够在北京看到这样一部来自雪山大地的舞剧，我的内心是非常震撼的，也让我对这片土地就是有了不一样更深刻的理解。
6: 好，作为新一代的原青干部，我们要把第一批的我们这样支边干部的精神化作我们自身的一个动力，在新时代的果洛州的经济生产文化建设当中发挥好自己应有的作用。
0: 舞剧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长篇小说，在上海对口元青与中国移动支持下，由果洛州阿尼玛青艺术团、果洛州民族歌舞团原创打造。本次参演演员大多来自果洛州马沁草原的牧民家庭，平均年龄24岁。
7: 以往只在家乡跳舞，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演出《雪山大地》。这部舞剧把我们果洛人的风情和特色，展现给北京的观众，觉得非常荣幸。我希望让更多人了解高原，
8: 我是第一次感受到舞剧的魅力，这个就改编的本身也是特别成功的，也让人更感受到就是他们为这片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以及对这份事业的热爱。然后还有就是舞蹈演员的表现力特别有感染力，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海的魅力。所以就是谢幕的时候，就我也有点特别舍不得的离开。
0: 剧目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导向，以质朴写实的舞台表达刻画高原建设者甘于奉献、坚守担当的崇高精神，具象化呈现民族团结进步的基层实践。此次亮相国家级文艺平台，既是青海本土文艺创作提质升级的重要成果，也是沪青对口支援以文化助力民族地区发展的生动实践。
9: 展演结束后，我们将积极谋划全国巡演，努力把雪山大地打造成马青的响亮的文化名片，推荐马青壮美的雪山风光和浓郁的民俗风情，带动文化事业、民族团结创建和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让更多的人认识马青，走进马青。
1: 近日，由海西州德令哈市委市政府、德令哈市农牧局、德令哈市供销社联合主办的鲜果枸杞及农畜产品推介会在成都、兰州、西安三地举办。
0: 活动现场一片热闹，展位上一盒盒鲜红饱满的枸杞鲜果整齐排列，大家一边品尝，一边听工作人员讲解它的来历和营养价值。
10: 是我第一次尝试这种新鲜的枸杞果，它就是入口有点甜，有点像小番茄的口感。
11: 头一回见这么大的枸杞，而且很甜，没有一点点那个以前我吃的那个小枸杞的那种涩味，然后还买了三个冰淇淋给小孩。
0: 不少人围在互动答题区踊跃抢答，成功答题后便可品尝现调的枸杞果饮。
12: 大家现在就是比较喜欢这种原生态的东西，这种我觉得还是蛮有优势的。之前的认就是感觉这个枸杞的话，它是用来煲汤或者是用来泡水喝的，但是今天过来这一品尝，感觉这边的枸杞就跟水果一样甜甜的。
0: 通过现场推荐，共与14家采购企业达成合作，签订鲜果枸杞，所鲜枸杞980吨，牛羊肉70吨，签约总金额3200万元。
13: 这一次呢，就是说，根据我们周边的人群的一个需要，选择我们这个德令哈的这个枸杞。
14: 后期如果说形成一定的量的话，形成一定的模式，我们自己去投资建厂做那个枸杞的果浆啊，还有以及那个锁鲜的枸杞锁鲜那个这个品类。
15: 我们已初步对接了10余家渠道商，后续呢会深入洽谈具体的合作方案。
16: 依托三地市场窗口，我们不仅拿到实实在在订单，也让更多客商消费者了解柴达木枸杞地理标志产品价值。
0: 近日，记者在海北州钢察县沙柳河镇青海湖入口处拍摄到三有保护动物香鼬，镜头之中香鼬身形纤细灵动，穿梭在草甸与土洞之间，时而探头警觉张望，时而快速奔跑，尽显高原小生灵的机敏。三有保护动物是指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香鼬是高原草原啮齿动物的主要天敌，作为草原生态里的小型猎手，香鼬以鼠兔为主要食物，是草原生态链的重要一环。近年来，随着青海湖流域生态保护治理工作的持续推进，野生动物栖息环境不断优化，各类野生动物频繁现身，成为青海湖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的生动见证。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4号10:04，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4度、东经95.59度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目前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看，再见。

0: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黄金送给你。
1: 黄金？
0: 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2: 帮我，共产党嘛，总要帮的。
4: 能不给我？就弄你。
5: 我错了。
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2: 这么一大家子的，老的老，小的小，缝了匣以后你们咋办？
3: 这不还有我和爸吗？
2: 那就这吧，缝了匣以后你到哥那个勺砖窑来跟我一起经营，红利咱们哥俩二一天作五，能行不？
3: 那不还是等于没分家？既然要房子单另过光景，就不要一块粘了。俗话说了，好朋友还清算账。
4: 我说这个高谈阔论给你能的，我还真想试一试看一下。那分了家哥，看看你以后怎么办？
5: 我打算把户口迁到黄原城边的农村去。
4: 啥？
6: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青海卫视邀您进入《西游记》。

0: 师傅怎么了？怎么回事？
1: 师傅怎么了？

0: 陛下，那唐朝和尚坐不住了。
1: 哎，师父要得羊角风啊？
2: 不是，是头风犯了。
1: 头风啊？这可怎么办呢？
3: 师父，你怎么了？悟空，
4: 我脖子痒得很。悟空，
3: 好啊，那妖精想害人，带让老孙也去耍他一耍。
0: 三弟，三弟，三弟，三弟，哎呀，三弟，来，哎呀，

0: 真是有道高僧啊。
1: 有道高僧，来来来，请。高僧请坐。
2: 师父坐吧，
0: 坐
2: 坐
0: 吧，
2: 坐
0: 坐
2: 坐吧。
3: 师弟慢走。
0: 师父你瞧。
3: 师弟请坐。陛下，嗯，我师弟患有头风，适才是旧病复发，才让这几个和尚得胜。且待我再与他们赌一个隔板猜物，
4: 好，
3: 再定输赢。
4: 高，嗯嗯，
0: 什么叫隔板猜物？
3: 就是隔板识物之法。倘若猜得过我，就让他们西去；倘若猜不过我，就请陛下。嗯嗯
1: 嗯，请娘娘在朕的红旗宝柜中放上一枚宝物。
0: 是。

0: 你们两家谁先猜啊？
1: 陛下。
2: 我猜。
0: 好，国师先猜。
2: 嗯。

0: 国师，里面是何宝物？
1: 乃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群呐。
0: 唐朝和尚才来。
2: 悟空。悟空。
3: 二兄。
4: 猴哥。
3: 大师兄，
2: 悟空，
3: 大师兄，大师兄，
0: 哎，猜呀，
5: 哎，快
0: 猜
5: 呀，
0: 快猜呀！
6: 师傅，

0: 唐朝和尚，里面是何宝物啊？
1: 这
2: 师父猜吧，猜吧。
1: 陛下，乃是破烂溜丢一口钟。
0: 大胆，敢笑我国无宝！哼，来呀，好，把这帮和尚拿下。
3: 是，
4: 慢着。哼，陛下，何不打开宝柜看个明白？啊？
1: 悟空，
2: 哎，师父放心。
5: 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6: 哥哥真有理呢！这么大的一个车迟国，这口破钟，你还把它当成宝贝？哎呦！
1: 这是何故？
7: 下妾身我亲手放进一套工衣，怎么变成了？
8: 陛下。大不了我们弟兄和他们是棋逢对手，贫道在终南山练得一身本领，定要和他们再赌输赢。
5: 你还有什么神通啊？
8: 砍下头颅还能掌上，
9: 滚油锅里如同洗澡啊，
5: 泡心挖腹照样掌权。
7: 哎呦，
5: 这可是寻死之路，不赌也罢。
3: 不行，
10: 一定要赌，
3: 一定要赌。
5: 唐朝和尚，
1: 陛下，
5: 我国师不肯放你，还要比试砍头挖心呢。
2: 好说好说，这买卖送上门了。
7: 小和尚，你笑什么？
2: 哦，娘娘，前年我在寺里遇到一个师傅，教我一个砍头法，也不知灵不灵。今天正好试一试。
7: 哎呀，
2: 嗯，
7: 小和尚，
2: 嗯，
7: 这砍头可不能试啊，
2: 哦，
7: 一试就死了。我去向陛下说明，快快放你们西行吧。
2: 哎，哼，要赌，要赌，
6: 赌，
3: 要赌，
6: 赌，
2: 要赌，
6: 我们赌。
7: 你看看这事，
5: 哎，小和尚不知深浅。那头砍下来就死了。
8: 陛下，正要如此，方消我心头之恨。
2: 砍哪啊，快点。哎，哦，哎，
4: 头来！
11: 这是
12: 你看，
11: 哎呦，
4: 头来！
5: 啊，但这是
4: 哎。
6: 二师兄，大师兄还有这种本领？
13: 哎，大师兄有七十二般变化，
6: 嗯，
13: 就有七十二颗头颅啊！
6: 哦，你看，
5: 小和尚，过来让我看看。
2: 陛下，什么事？
5: 真好本事啊！
7: 一点都没有。
5: 对，
2: 哎，陛下，这大国师还不曾砍头呢。
4: 大国师，该你砍头了。
0: 大国师，小和尚也不肯放过你，快去与他赌胜。该你砍头了。
8: 抬起来，砍吧！砍吧！
5: 你
3: 快跑！
12: 跑了！

0: 王，大王。
1: 嗯，探听明白了吗？
0: 探听明白了。那新娘女国今日新王登基。
1: 好，

0: 平身
1: 谢陛下。

0: 野女子参见陛下，特献一曲恭贺我王新登大宝，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1: 陛下，启奏陛下，今有东土大唐高僧来我国中求见陛下。
2: 哦，来自东土大唐的人物，快快有请。
1: 是，
2: 退下。
3: 贫僧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

0: 唐三藏参见陛下。贫僧唐三藏参见陛下。
1: 陛下，陛下，
2: 快请高僧上座。
0: 谢陛下。请陛下在此文牒之上加盖宝印，贫僧也好和三个徒儿去西天取经。
1: 陛下，
2: 唐三藏素沉性，好玄奘。大唐高僧原本姓陈，
0: 贫僧俗家姓陈，法名三藏，因唐王恩任为玉帝，赐我唐姓。
2: 啊，原来是玉帝。
0: 陛下，
2: 玉帝旅途辛劳，先与高徒道馆一歇息。这官文嘛，我自会派人送去。
0: 这

0: 哼，我去，
1: 不错呀。
0: 你瞧，太子。

0: 陛下，陛下，陛下，这莲花荷包是我西凉女国护身之宝，请陛下佩戴身上。
1: 近日我西凉国中又见喜事，
0: 陛下不知是什么喜事？
1: 这你们退下。
2: 是。
0: 陛下，
1: 太师想我西凉女国从未有过男子，今日有幸天赐唐王玉帝下降，我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0: 陛下是想
1: 愿以一国之父召他为王，我为王后。
0: 啊，果真是大喜事，陛下若以他结为夫妇，日后生子生孙，永传帝业。
1: 太师，
0: 陛下，臣这就去馆驿为陛下说亲。
3: 太师请。嗯，
4: 贵客降临，有失远迎。
5: 啊，太师请。
4: 请
5: 请
6: 请请
5: 请
6: 请
4: 请坐。
0: 多谢。
6: 请那边请。师父，哦，多谢多谢
5: 多谢。哎，
6: 师父，
5: 啊，师父，哎，师父，
6: 师父，啊，怎么回事？
5: 哎呦，师傅，
6: 师傅，
5: 师傅，你
6: 怎么了？
5: 哎，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会儿
4: 就……哎呦，
6: 怎么回事？啊，怎么了，师傅？
5: 哎呦，二兄，哎呦，哎呀，哎呦，
6: 师弟，
5: 二兄，哎呦，
6: 师弟，
5: 哎呦，
4: 二兄，
6: 师弟，
5: 哎呦，哎呦，哎呦，我这个肚子，哎，怎么疼起来了？
6: 师傅，
5: 哎呦，哎呦，
0: 唐玉帝，可是贵体欠安。
6: 哦，我师父和师弟腹痛难忍。师父，想是着了凉了。
5: 啊，师父，
0: 唐玉帝进城之前可是喝了河中之水了？
5: 喝了喝了。我和师父一人喝了半钵清水，养着肚子就疼起来了。
6: 笑什么啊？还不快去端热汤来。
7: 悟空，
6: 师父，
0: 小师父不必发怒，热汤也治不好他们二人的腹痛啊。
5: 啊，这怎么回事啊？
0: 我们国中就是女人没有男人，城外那条河叫做子母河。
6: 啊，子母河。
0: 嗯，我国二十以上之人才敢喝那河中水，喝了便要降生孩儿。你师父和你师弟喝了子母河的水，成了胎气，想是要生娃娃了。
6: 啊！师父，
5: 师父，
6: 师父，师父，
4: 师父，敢烦太师指个医家，叫我大徒弟买一贴药来打一打。
6: 好，好，好，
0: 吃药也不尽事啊。
5: 啊！哎，那可怎么办呢？
0: 贵客莫慌，城南有座谢阳山。
6: 哦。哦。哦，嘿嘿嘿嘿嘿，嗯，嗯，嗯，哦。

0: 我这泉水不是白送人的。
1: 哦，只因早得急，不曾带的花红酒礼。我带有当朝太师的金印，求师傅舍些泉水救我师傅唐三藏吧。
0: 哦，你可是孙悟空。
1: 哦，正是我。
0: 要说别人，说不定还能给些泉水，若说是孙悟空，半点不行。
1: 我老孙不曾与先生接触啊。啊，
0: 你可见着一个圣婴大王吗？
1: 哦，火云洞里的红孩儿，见过见过呀。
0: 他是我侄儿，我是牛魔王的兄弟，前日家兄来信说你把我侄儿给害了，正要寻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了。
1: 哎，他随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你怎么反倒来怪我呀？
0: 呸！
1: 哎，
0: 与人为奴，怎比自在为王？泼猴不知死活，你的末日到了！

0: 哎，师傅，
1: 疼死我了！
0: 哎，二师兄、大师兄会来的。哎呦，哎呦！

0: 师傅，师傅，
1: 我不行了，我，哎呦，快给我喝吧，
0: 喝吧，师傅，
1: 哎呦，快给我喝。
2: 陛下，
3: 太师，
2: 陛下
3: 怎么样？
2: 唐虞帝他误饮了子母河的水了。
3: 那他们现在怎么样？
2: 他的徒弟已经去了谢阳山，取了落胎水，现在已解了胎气，陛下不必担心。
3: 那就好。明日清晨，请他们师徒移居到御花园中。
2: 移居御花园中，
3: 好让他们将养身体。
2: 是。
3: 请。

0: 什么世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
1: 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旷妇。

0: 陛下，贫僧取经心切，还望陛下早日发放通关牒文。
1: 今日且莫谈取经之事。玉帝哥哥，你看这御花园之内春光明媚，景色宜人，我再陪哥哥流连观赏一番好吗？请。
0: 请。
2: 玉帝爷爷
0: 啊，太师，
2: 万千之喜了。
0: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
2: 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3: 啊，道喜？
0: 不知太师讲的是什么喜事啊？
2: 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今日玉帝爷爷降临，本太师奉命前来为我主陛下求亲来了。
0: 求亲？
3: 求亲？给谁求亲呢？是不是给我呀？
4: 太子，
5: 二兄，师父逛了通御花园，这亲事嘛，当然。
0: 胡言乱语。
6: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8: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9: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

0: 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

0: 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
1: 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葛神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6: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7: 你变了，我是变了。
8: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9: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7: 这是时代的步伐，
9: 谁也动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0: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1: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2: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3: 只有把腰子

0: 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呀，靠地打粮粮不出膘，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

0: 太师，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只有三个顽徒相随，不知太师求的是什么亲呢？
1: 我主愿以托国之父召赘玉帝爷爷为夫。南面称尊，永掌西凉国土。
0: 这如何使得？
2: 师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3: 师父好运气。

0: 燕儿兄，别乱说。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呐。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绝不可违。
1: 大丈夫义士，不可错过良机呀。太师。我是否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不贪图你那托国之富，也不爱你倾国之荣。你去上父国王快些倒换官文，好大发我家师父西去取经。
2: 我倒有个主意。
1: 什么？
2: 女王不是要配婿吗？干脆啊，上父国王，把我老朱留下来不就得了吗？你看，
3: 这却不可。
2: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啊。
3: 长老虽说是个男身，只说这脸面。
2: 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4: 瞧你这模样啊！呆子，
5: 老病又复发了吧？
6: 你让去，快点！
1: 二兄，
3: 还望玉帝爷爷三思啊！凡事不可做绝喽啊！
4: 师父，你就答应了吧？
1: 胡说！
4: 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着也好啊！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合适的去处啊？
1: 悟空，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呢？
7: 是啊，
1: 大师兄，你看，
3: 玉帝爷爷尽管放心，我主旨意。让玉帝爷爷留下招亲，让你三个徒弟带领官文前去西天取经。
1: 是
2: 的，完了。
4: 好，太师说的有理。
1: 悟空，
4: 师父留下再次成亲，快倒换官文，放我们西去吧。
3: 好。
4: 师父坐。我们取经回来再拜见师父和师娘啊。
2: 行，我们同意了。你快拜上一桌酒席，让我们吃饱了好上路啊。
4: 师父，
0: 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我就是死也不肯成亲。
1: 既然不允，咱们一起逃走就是了嘛。
0: 若能走掉最好。只是官文不在手上。
1: 师父，这有何难呢？只要大师兄变化了，进到宫中取出官文，盖上宝印就是了。
4: 师父，您来看。
1: 怎么了？
2: 这可坏了！那女太师已经布下了阵势，那师父怎么能逃得出去呀？
1: 哎呀，这可没办法了！
4: 师父要逃走也容易呀！叫八戒一路钉耙打杀他们就是了。
0: 休得胡来！
4: 我知道师父不忍心。
2: 你知道师父不忍心，你干嘛叫我打呀？
4: 其实我也不忍心呢。
2: 师兄，你一路上打杀妖精无数，今儿怎么就发起善心来了啊？
4: 他们都是些脂粉军差，又不是些怪物妖精，我怎么能打杀他们呢？
2: 对嘛，都是些女儿家，都怎么下的耙子？我才不忍心打呢。
1: 打又不能打，逃又逃不得，这可难办了。
0: 这便如何是好？

师傅，师傅，我看呢，咱们再住上2-3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这。

0: 住嘴！
1: 这哎，不能啊！
2: 嘿嘿，师傅，师傅放心，刚才我的话不过是将计就计呀、啊。
3: 你说什么？
2: 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3: 胡来！
1: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朱也能出啊！
2: 住嘴！师父，只要牒文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策呀？
1: 师父，好主意！
2: 是啊，
1: 还是要走啊？
2: 师父，你定夺吧。师父，
3: 就这么办吧。
2: 好，
4: 陛下，大喜了，大喜了。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
5: 那唐玉帝呢？
4: 唐玉帝他还有些推脱之词。
5: 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让他等我来干过吧。
4: 好，请，请。
3: 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
4: 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啊！
3: 何必深夜前来？明日再看不迟啊！
4: 珍宝光华闪闪，深夜才能看得清啊！
1: 来来来，这儿这
2: 儿，来菜了！
1: 多谢！这女王啊，她好客，知道我老朱呢刚打完胎，身子虚啊，这就呢把咱们呢请进宫来呢，吃好喝好呢，给我老朱好补补身子，
6: 给你这个，
7: 二师兄，拿这个，二师兄，
1: 来了，
2: 吃，
1: 是这个来吗？
7: 大师兄，那太师领师父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2: 那就要看师父的道行了。
4: 哦，玉帝爷爷，请。
3: 请。
4: 请。
3: 请。太师，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5: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3: 陛下，
5: 难道在玉帝哥哥眼里，我还算不得国宝吗？
3: 这，
5: 请坐下讲话，坐呀。

0: 这烛光也知人情，欲照今日之喜。
1: 不知陛下喜从何来？
0: 我身为女王，饱享荣华富贵，可是从未享受人间欢乐。今日哥哥到此，这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1: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沉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阿弥陀佛。
0: 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0: 阿弥陀佛，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啊，你就睁开眼睛吧。
1: 我就是睁眼看你，又能怎样？贫僧依稀身佛门，并与大唐天子有诺在先，还望女王陛下放贫僧西去。来世若有缘分，
0: 我只想今生，不想来世。 今生今世，我们俩是有缘分的。

0: 玉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玉帝哥哥，你刚才跟那女王软语温存、柔情蜜意，怎么对我礼都不礼呀？哎，你等等。
1: 人妖岂可相提并论？啊，你，我可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把你射到这琵琶洞里来，就是要和你结为夫妻，好事做成以后，我再去那西凉。

0: 王国中一样做个女王，一样保你荣华富贵，你可想明白了？
1: 切莫再去害人。
0: 你联系了女王，那好，你就依从我安息了吧。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贼和尚，竟敢闯入我的内宅，坏我好事！
1: 呸！你这个不要脸的妖怪！

0: 啊，在这儿呢！哎呦，大师兄，大师兄，
1: 你怎么了？
2: 来来来，
0: 快点坐下，快点坐下，
3: 大师兄。
0: 哎呀，你怎么了？啊，
4: 大师兄，你正跟那妖怪战到好处，怎么突然坠下云霄？
0: 就是嘛，你这是
2: 妖怪不是用什么兵器扎了我一下，好疼啊！
0: 来来。
2: 来，让我看看，你看这不红不肿，这没伤没破的，这怎么回事呢？这疼啊！疼啊！八戒，二师兄，
0: 这样吧，我上女儿国去请个太医来看看。
2: 二师兄，这不红不肿的，这怎么下药啊？
0: 那怎么办呢？这个
4: 快去救师傅要紧。
0: 师哥，我老朱去会他。
2: 八戒，
0: 小心。
5: 小美人儿，你长得可是真好看啊！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啊，某日新官来了。
1: 某日新官，
2: 某日新官，
1: 这。哎呀，哎，某日新官，哎，你快点救救我呀！啊，你看疼着呢。
0: 想必是被那女妖怪尾巴上的刀马毒给蛰了。
1: 啊，哎，你快点救救我呀！啊，哎，来来，哎，好了，不疼了，多谢新官，哎，多谢多谢，哎。
0: 不要谢我，是观音菩萨知道你们师徒有难，叫我前来相助的。啊、相助？
1: 哎、啊，妖精在哪儿啊？啊啊！哎，咱们瞧瞧去。啊、来，
0: 哎，
1: 哦，啊，蝎子、啊，
0: 原来是个蝎子精啊！
1: 啊！哎

0: 王，还挺多情啊。
1: 要不是他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
0: 可不是吗？

0: 这样。哎呀呀呀！师傅，
1: 哎呀，我听人说呀，西方路上有个斯哈里国，乃是日落之处，俗称天尽头，我看一定是到那儿了。啊，你看那前面就是吧？
0: 这呆子又胡说了，从小到老，从老到小，也到不了天尽头啊！
1: 走
0: 走，走。
2: 悟空，还有水吗？
1: 大师兄，没水了。
3: 沙师弟，怎么了？沙师弟，沙师弟，
0: 师弟，沙师弟，
3: 沙师弟，怎么样了？啊，
0: 师弟，
1: 没什么，
0: 起来，
1: 没什么，
0: 起来。
4: 悟净，悟净。怎么样啊，
3: 师傅？我们来了，我们来了，走走，
0: 八戒，
3: 走啊，走走，
4: 快把行李放马上吧。
0: 师傅，走，过来，过来，
3: 师傅，这壶里一点水也没有。

0: 师傅，你看他们饿的，我们还有些吃的，哦，快拿给他们。哎，
1: 来，师弟，给，哎，
0: 拿着，
1: 谢谢。
0: 不，
1: 哦，哎，
0: 给，
1: 啊，爷爷。
2: 谢谢，
0: 师傅，师傅，水，喝吧。八戒，
3: 师傅接着喝吧。
0: 阿弥陀佛。请问老者，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如此炎热？
4: 是前方那座山，叫火焰山。哦，不管出。

0: 春夏秋冬，四季都在燃烧，所以如此的炎热。
1: 这火焰山可是西去的必经之路。
0: 正是西去之路。
2: 哎呀，师傅，这么热，怎么过得去呀？
0: 就是铜脑盖、铁身躯，要想过火焰山，也会化成汁。
2: 这个怎么办呢？这……
1: 这四季皆热，庄稼无法生长，你们又是以什么来生存呢？
0: 长老有所不知，离这儿1000多里的翠云山上，住着一位铁扇仙。哦，我们这些庄户人家都靠着铁扇仙，才有好年成啊。
3: 你们饿成这样，何不去求他呢？啊！
0: 哎，没有礼品，孝敬他呀。哦，
2: 这没听说，还得给神仙送礼啊！哎呀，
4: 难道你们就这样等死吗？
0: 能去的人都去逃命了，我们，哎，我们无力行走。只好在这里等死了。
5: 您请。悟空。悟空。
3: 师父，
5: 你去求求那铁扇仙，扇灭这火焰，救救这些百姓，我们也好西去取经。
3: 好。

0: 哎，
1: 啊，哎，女童莫怕，我是问路的，请问此处可是翠云山？啊，
2: 嗯，
1: 这山上可有个铁扇仙？
2: 没。
1: 嗯，哎，这山上不是有座芭蕉洞吗？
2: 芭蕉洞
1: 啊，
2: 有啊，那是我们大力牛魔王和铁扇公主的住所，没有什么铁扇仙呢。
1: 哦，铁扇公主、牛魔王，嘿嘿。铁扇公主是牛魔王之妻，也是红孩儿之母。
3: 红儿，
1: 嗯，
2: 夫人，
4: 你方才与何人讲话？
2: 我，哎，人呢？
4: 是个什么人呢？
2: 是个和尚，向我打听铁扇仙呢。
4: 想必是有为难的事情，你就该问个明白。
2: 嗯，
1: 嫂嫂，嫂嫂，嫂嫂，孙悟空不远千里特来拜见。
4: 啊，你就是孙悟空？
1: 嗯，正是正是。小弟曾与牛魔王大哥结为兄弟。
4: 哼，
1: 你就是我的亲嫂嫂，请受小弟一拜。

0: 你这泼猴，哪个要你建立？哎，嘿嘿嘿嘿嘿，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1: 哼，你为何坑害我的儿子红孩儿？
0: 嘿嘿，嫂嫂错怪我了。令郎已成正果，现在菩萨身边做了善财童子，与天地同春，日月同庚。嘿嘿，你这个当母亲的谢我才对呀。

0: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8: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9: 这么一大家子的，老的老，小的小，焚了家以后你们咋办？
7: 这不还有我和爸吗？
9: 那就这吧，焚了家以后，你倒搁那个勺砖窑来跟我一起经营，红利咱们哥俩二一天作五，能行不？
10: 那不还是等于没分家？既然要防灾，单另过光景，就不要一块粘了。俗话说了，好朋友还清算账。
9: 我说这个高谈阔论给你能的。
7: 你还真想试一试看一下，那分了家子看看你以后怎么办。
11: 我打算把户口迁到黄原城边的农村去。
9: 啥？
0: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1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5: 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去，不谢就不谢，快把宝扇借我一用吧。啊，
1: 不借。
0: 哎，嫂嫂，看在我与牛魔王大哥结义的份上，快把宝扇借我吧。啊，
1: 你真的要借扇吗？
0: 啊，
1: 这也不难
0: 哦，
1: 你让我砍你三剑。
0: 哦，只要嫂嫂能出气，砍多少都行啊，来吧。哎，嫂嫂，你也出气了，快把宝扇借给我吧。啊，
1: 好，我把扇子借给你就是。
0: 啊，嫂嫂，你真好，小弟多谢了。
1: 嗯。

0: 听说那个孙悟空手段非凡，他身边还有两个有本事的帮手。
1: 夫人，有帮手怕什么？把大王请回来不就行了吗？
0: 休提那个无情义的。都是那个狐狸精把他给迷住了。

0: 你这呆样，是不是又在想他了？
1: 多时不归，还真是有点惦记。
0: 哼，好吧，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哎，
0: 回去你就别再来了。
1: 哎呦，哎呀，我的美人，我是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
2: 孙大生，孙大生，大圣，孙大圣，
3: 这什么地方？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哎呀，
2: 孙大圣，
3: 这是什么地方啊？
2: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孙大圣，
3: 小须弥山，
2: 您取经回来了？
3: 早呢早呢。
2: 孙大圣，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3: 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2: 芭蕉扇？
3: 没什么。哎，来，菩萨，来。
2: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
3: 哦，一件灵宝。
2: 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54000里。
3: 哦，54000里。
2: 孙大圣，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3: 嗨，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是。

0: 师傅难过那火焰山啊！
1: 大圣，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0: 定风丹，
1: 看，
2: 你又回来了！
0: 回来，回来了！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嫂嫂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嫂嫂，
2: 哼，你还敢来借扇？
0: 敢，敢，有什么不敢的？
2: 破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禁得住我这三扇，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0: 真的，
2: 真的，
0: 绝不反悔，
2: 绝不反悔。
0: 好。嫂嫂，扇吧。
2: 孙悟空，
0: 嫂嫂，扇吧，扇吧。嫂嫂，我在这儿呢。借我扇子吧。嫂嫂，嫂嫂。

0: 童儿，洞门可曾关好？
1: 夫人，关好了呀。
2: 嫂嫂，
0: 啊，
2: 嫂嫂，
0: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1: 身上脚呢？
2: 我在你肚子里呢，我在你肚子里。
0: 这该死的猢狲！
2: 嫂嫂，借不借呀？啊！
1: 哎呀！
2: 嫂嫂，我在你肚里玩耍呢。
1: 哎呀！你怎么了？
2: 不借，嘿嘿，不借，给你来个点金穴。哎！
1: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
2: 哎！
1: 夫人，哎呀，夫人，
2: 哎！
1: 夫人，喝茶。
2: 你把扇子拿来，我看了以后再出来。
0: 童儿，你快把扇子拿来。
1: 好，扇子给你。
0: 孙叔叔，给你扇子。

0: 好，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来来来，呜，嫂嫂多谢了。
1: 哎呀，哎呀，哎呀，真够热的！我哎
2: 呀，哎呀，怎么这么热呀？哎，二师兄，这大师兄借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1: 就是啊，怎么这？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就一会儿回来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师傅，你看，猴哥来了！猴哥来了！猴哥来了！师傅，猴哥，
0: 扇子借来了啊！

0: 快跑！
1: 师傅，快跑！师傅！
2: 这可如何是好啊！
0: 我老孙被那婆娘骗了，借了一把假扇子，这活越扇越旺了。
1: 猴哥，猴哥，瞧你借的破扇子，你看，你看，
0: 你这呆子，是才我不曾防备，未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
2: 悟空，还得想个办法才好啊！
1: 说的是啊，办法我有。
2: 八戒。你有什么好办法？
1: 咱们找个没火的地儿去，不就得了吗？哎
3: 呀，二兄，哪方无火？
1: 东方没火，南方没火，这北方也没火。
0: 那哪方有金啊？啊？
3: 西方有金。
1: 西方有金。
2: 我们正要去往西方有金之处啊。
1: 这
3: 有金处有火，无火处无金啊，师傅。这才叫进退两难呐！
2: 阿弥陀佛，我唐三藏何时才能到西天呢？
4: 师父休要烦恼，
2: 你是？
4: 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土地，到此前来特为师父献斋。啊，
2: 多谢多谢，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
4: 啊，好好好好，请师父用啊请大圣用斋，请师父用斋。
2: 我们都不想吃。
1: 哎，你们不吃啊？我吃
0: 啊！土地老儿，不看在你现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
4: 大圣，这是何意呀？
0: 你身为此处土地，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行人不得行走。
4: 这，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这火原是你放的呀。
0: 嗯，
4: 大圣，你想想，500年前，老君炉里练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落到此地，就化作火焰山了。
0: 哦，
1: 猴哥。感觉是你害的我们呢，
2: 八戒，还望尊神为我们指引一条过山的道路啊，
4: 师父。

0: 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出祸患啊。
1: 嗨，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借，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两次啊。
0: 这，哦，大圣，
1: 嗯，
0: 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
1: 哦，
0: 此刻他正在积雷山上。
1: 哦，
0: 啊，
1: 积雷山
0: 啊。

0: 女仆子，请留步，请留步。
1: 你是什么人？此处可是金陵山。正是。那可有个魔云洞？啊？你找魔云洞干什么？
0: 嘿嘿嘿，我是翠屏山铁扇公主，叫我来找牛魔王的。
1: 你回去告诉那贱人，就说大王不再要他了。 原来你就是那个玉面狐狸啊！你胆敢无礼，看我不叫大王打断你的腿！你倒好，还有兴致喝酒。
2: 美人，你这是干嘛？
1: 哼，你这老牛把我害了！
2: 美人，别生气，你坐。我老牛有什么不适之处，你且慢慢说。刚才我在石洞外面遇见一个和尚，他是铁扇女派来找你的。找我？我那山妻自幼修持，是个得道的女仙。
3: 与和尚从无来往吗？还说呢！我只说了他几句，他就举棒打我。若不是我从小路逃回来，险些被他打死。美人，别难过，别哭了，像是有人冒名前来，带我出去看个明白。
2: 牛大哥，还认得小弃我吗？你是孙悟空？正是正是。一向狡辩，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休要胡言乱语，世态欺我爱妾，是何道理？兄长莫急。
3: 小弟一时鲁莽，惊了二嫂子，请兄长宽恕。好吧，念在姑舅之情，饶你去吧。兄长莫急，小弟还有一事相求呢。说吧。兄长，坐。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俘火焰山。 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刻奉还。原来你是要借宝扇呐！正是正是。
2: 我那山妻不肯，你就到此胡闹！你吃我一刀！猴子，大哥要打就打，快把宝扇借我用用！你这猴子，欺了我儿，又害我妻，适才又追赶我的爱妾，还说什么结拜之情？
3: 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妻借宝扇给你。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比试。

0: 千万不要心焦。怎么还不回来？
1: 师父千万不要心焦，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
0: 哎，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借扇。
2: 哎，师父，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积雷山路啊。
1: 师父，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哦，
0: 有劳尊神。啊，
1: 大圣，
2: 大师兄，啊，你可回来了！大圣，
3: 那牛魔王呢？
1: 啊，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
3: 哦，这个老牛不知上哪儿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哎，我去追他。
2: 好，啊，走
1: 走。快看，这就是魔云洞。
2: 啊。好，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小心！
2: 哎，哈哈哈哈！

0: 夫人，夫人，大王回来了。
1: 真的，
0: 真的。
2: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一向可好？
1: 代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哼！
2: 哎，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
1: 哼！
2: 夫人，夫人，夫人，无法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
1: 哼，夫君不在家中，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
2: 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1: 那孙悟空
2: 啊，
1: 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扇。
2: 夫人，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
1: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

0: 啊，这还了得！带我去把它追回。啊，大王，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啊，夫人，夫人，那真扇子呢？
1: 真扇子啊，
0: 我已经保存好了。好，好，夫人请坐，请。
1: 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啊，夫君，莫忘了结发之情，请一杯香中之水。啊，好，
0: 夫人请。
1: 大王请。
0: 请，请。
1: 怎么了？好久，夫人受惊了，请夫人干了这杯。夫人海量，夫君。 请再饮一杯吧。夫人，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夫君，夫君，扇子在我口中。
0: 是骗不去的，夫人，你醉了。要千万小心那把扇子，留神再别让猴子把它骗了去啊！夫人，何不将扇子交我收管，免得那猴子再找麻烦。
1: 只要你答应我，从此。 再不去找那狐狸精，我就把扇子交给你。夫人，我若再离开你半步，叫天神打！夫君答应就行，不消起誓，我将宝扇交付于你。
0: 夫人。
1: 夫人，你从此当真不理我半步？千真万确呀，夫人。如此，我就把宝扇交付于你收存。好，来呀，快走吧。夫君。 夜已经深了，快上床，安歇吧。你只管出神，想什么呢？说也奇怪，这小小之物竟能扇得灭八百里火焰山。你离家两年，像是昼夜贪欢，怎么连自家宝贝的诀窍都忘了？
0: 这诀窍，来，快走吧，我告诉你。好，
1: 夫君啊，告诉你的诀窍记住了吗？那就上床安歇吧。夫君。
2: 你仔细看看，我可是你的亲老公。哎呀，气死我了！不行，不行，不行！夫人，气死我了！夫人，夫人，哎，哎。
0: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你这是为何吗？
1: 你这该死的！

0: 哎，夫人，谁是胡孙？那胡孙盗走了我的碧水金睛兽，我才急忙赶回来的。你，哎，啊！哎呀，你这天杀的，你怎么才回来呀？
1: 夫人，
0: 那孙悟空变成你的模样，将宝扇骗走了。
1: 啊！夫人，夫人，夫人，夫人莫哭。等我赶上那猢狲夺回宝扇，为夫人出气。嘘呵。
2: 嘘呵，嘘呵，嘻嘻欢呼，嘘呵，好宝扇呢，好宝扇，啊，呜呼呼呼，啊，好宝扇，跟我一起去灭火，走。
3: 这沙师弟打死狐狸精，出妖有功啊！哎，敢问尊神，那牛魔王法力如何？
4: 师父，这牛魔王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正是孙大圣的敌手啊！
3: 悟空去了这么久，想是与那牛魔王苦斗。
5: 八戒，哎，你去迎迎你师兄。倘若相识不下，也好打个帮手。
6: 哎，好了，哎，我去。
5: 猴哥，猴哥，
6: 八戒，
5: 猴哥。
6: 宝贝到手了，怎么弄来的？是
7: 俺老孙变作牛魔王的模样，从铁扇公主那骗得了宝扇。真有办法呀！
6: 只是我忘了问那铁扇公主，这扇子如何由大变小，一路上还得扛着它。
5: 来，我来扛吧，咱们一块儿去灭火。你扛着吧。
6: 哈哈哈哈哈！中计了！年年大宴，今天要宴着了眼。猴哥，我来了。猴哥，可是哪儿去了你？真是。
5: 哎呦！你这该死的老牛！什么老牛？我是八戒。哦，
6: 八戒。师傅让我给你当帮手，你倒好，打起我来了，你真是。
5: 八戒，你不知道啊，刚才老牛变成你的模样，把到手的宝扇又骗回去了。这糟瘟的老牛，快，
6: 找他去！走，
5: 走，走，
6: 走。
5: 啊！
0: 猴哥，快走！猴哥，来来来来，这就是那芭蕉洞吧？啊，
8: 正是正是。哼哼，这猴子欺人太甚。夫人，你且把宝扇收好。大王，不如把这扇子。
0: 送给那猴子，让他退去吧。夫人，物虽小，这恨却深，绝不能便宜了他。夫人，你且收好宝扇，带我追上前去，剥下猴皮，砸碎猴骨，挖出猴心。嗯，
8: 大王，
0: 孙悟空，你往哪里跑？啊啊！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不来了。
1: 跑不了了你。

0: 三太子饶命！
1: 三太子饶命！若让我父亲性命，我愿将宝扇送给孙叔叔。
2: 看，火灭了！
3: 火灭了！
1: 师傅！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

0: 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

0: 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6: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7: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8: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6: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9: 葛存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10: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6: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1: 你变了，我是变了。
12: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3: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1: 这是时代的步伐，
13: 谁也阻止不了。
6: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4: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5: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6: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6: 靠田吃饭田不下呀，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7: 只有把腰挺直。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
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0: 快走。快点吧。
1: 快点啊。
0: 师傅。小心。
1: 走啊。
2: 徒弟们，
3: 师傅，
2: 你们看，好一座雄伟的宝塔呀！
1: 太好了，这塔下边还有一座寺庙，咱们在这儿可以好好歇歇脚喽。
3: 可不是嘛，走了这么久，又急又渴的，连点水都没有。
1: 就是嘛，猴哥，这火焰山的火是把这水都给烧干了啊！
0: 又胡说，呆子。
1: 这地方没有水，怎么竟是黄土啊？你看，
3: 就是。
4: 师傅，您辛辛苦。师傅，
5: 全。
4: 师傅，你给口吃的吧。您心情好，给口吃的吧。施主，
2: 善哉，八戒
3: 啊！
2: 我佛问弟子为何如此狼狈？
1: 就是啊，
3: 师父二兄啊，你们看，
6: 给一点吧，行行好吧，施主，您给一点吧，给点。
7: 孩子，来，上这边来，我给你点啊。
8: 去。
2: 悟空，悟空，
0: 师傅，
2: 你看，这些和尚为何如此遭罪啊？
9: 小崽子！
1: 好你！
2: 起来，
1: 来，
2: 别哭了，小和尚，
1: 吃吧，吃吧，
2: 别哭了。请问长老，你们是哪里来的和尚？
10: 我们是金光寺受冤的和尚。来来，慢。
2: 请。
10: 长老，请。
1: 来。
2: 阿弥陀佛，你们快把他救下来。
1: 我来。猴哥，你做饭也不说一声，你害得我老猪摔了一跤。你这个弼马温，你真是，你看你，你看
10: 师父，切莫高声啊。快走，背上

0: 阿弥陀佛。
1: 唐长老，请随我来。
2: 啊，
1: 八戒。
3: 啊，
1: 悟净，
3: 啊，
1: 你们要好好照顾他。
3: 哎，来。
1: 唐长老，快随我来。
2: 好，悟空。
4: 啊，
1: 请坐。
4: 啊，
1: 唐长老，说来话长啊。
2: 哦，
1: 我死的灾难，我等的冤屈，都由这座宝塔而来呀。
2: 宝塔，
4: 宝塔。

0: 殿下，贵国金光寺塔顶佛宝舍利子闪放金光，我等有幸前来观赏。
1: 是啊，
2: 陛下，如今彼国备的佛礼，愿与贵邦万代修好。
3: 是是，
4: 多谢四位使臣，请满饮此杯中酒。
0: 请请
5: 请
6: 请。
4: 好，请。酒已尽兴，趁此良夜，寡人愿陪同四位国主前往金光寺去观赏国宝。
7: 方丈请聊。
8: 嗯，
7: 今晚国王陛下前来观赏宝塔佛光，可曾准备停当？
8: 啊，老僧早已在此恭候陛下了。
9: 陛下，国宝不见了。
10: 嗯，快去查看，快去，快，
8: 快上宝塔，都上宝塔上，

0: 哎呀！宝物不见了！天哪！
1: 塔顶只有和尚们看管，想必是和尚们故弄玄虚。
2: 是是是，
1: 封闭他们，捉拿众僧。
2: 是是是，
1: 严加拷问，定要查出那盗宝之人。
2: 是是是是。
0: 冤枉！冤枉啊！
3: 大哥，走！
0: 冤枉！
3: 大哥，
0: 冤枉！冤枉！

0: 是，
1: 国宝丢失数月，还不见和尚交还，分明是尔等无能。
0: 是，
2: 启奏陛下，已经严加拷问，只是，
1: 去，传我旨意，把那领头的和尚杀掉几个。
0: 是。

0: 和尚们听着，皇上有旨，金光寺塔顶佛宝数月前不翼而飞，至今不见尔等交还佛宝，实难服人。皇上有旨，明日午时问斩。啊！冤枉啊！冤枉啊！
1: 如此无礼，气杀老僧了！
2: 长老，我等怎敢盗取塔上佛宝？眼看师父们明日就要开刀问斩，万王爷爷们为我等伸冤做主。
1: 起来，起来，
3: 长老，请起。悟空。
1: 师父，
3: 悟空，我在长安也曾发过誓愿，建庙烧香，建塔扫塔。你去置办扫帚。我去扫塔。
1: 哦，扫塔。

0: 悟空
1: 啊，
0: 你看，
1: 哦，嘿，师傅，快进去吧，哎，走。哦，师傅，
0: 哎，
1: 嗯，
0: 悟空，快把蜡烛点上。
1: 哎。师傅莫怕，是风刮的。
0: 快点吧。
1: 哎哎，

0: 悟空，啊，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父，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
1: 啊，悟空，师父，你歇着吧，我去扫。啊，
0: 悟空。

0: 着他。
1: 嗯，来，给你倒了，再来点，再来点。
0: 哦，
2: 乖，
3: 不错，不错。嗯，谁？
4: 哦，二位师弟。

0: 在此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啊！
1: 你是哪来的？
0: 你们是哪来的？竟敢在此喝酒？
1: 啊？这个你管不着。
0: 少废话，快拿酒来，快点。嗯，
2: 给他倒。

0: 饶命啊，饶命啊！哎呦，哎呦，哎呦！
1: 你起来吧！
0: 哎呦，哎呀，爷爷饶命啊，命吧！
2: 你是何方的妖怪？叫什么名字？
0: 啊，我叫奔扑爸，逃走的那个叫爸扑奔。
3: 起来！啊！谁偷走我的宝珠？
0: 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
3: 快说！
0: 是九头虫偷的。
3: 哼！
2: 九头虫！
3: 哼！哎呦！九头虫！
1: 猴哥，又是他！

0: 公主，这颗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
1: 哼，什么龙子？
0: 公主，
1: 恐怕是个虫子吧。
0: 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呢？
1: 哼。
0: 哎，公主嘛，来
1: 去。
2: 驸马，公主出事儿了，
0: 快把它藏好。
3: 哎呀哎呀，大事不好了，启禀驸马，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霸波奔呐，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
0: 孙猴子果然来了。
3: 哎呀，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1: 孙猴子来了。
0: 嗯，
1: 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
0: 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
1: 慢，驸马何必亲自去呢？
0: 嗯
1: 嗯
0: 奔波吧，
4: 驸马。

0: 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
1: 我？
0: 这只毒簪，
1: 毒
0: 放在茶饭里。
1: 哦，
0: 搅上一搅。
2: 小的明白。奔波吧。
0: 别忘了，在那匹白马的草料里，也搅上一搅。

0: 谁？这门怎么开了？
1: 你去看看。
0: 还是你去吧。
1: 那咱俩一起去。
0: 好，也好。

0: 我没看见什么呀，
1: 没事儿，来进来吧。这个真是，来，这是怪事儿。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儿。
0: 嗯，
1: 喝。
0: 来，我肚子疼。哎呦，哎，我也。

0: 那妖孽现在何处？
1: 小徒已带他殿外等候。
0: 哦，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2: 是。
3: 唐僧高徒上殿。
4: 啊，哎，哎，哎，你看，哎，来呀，啊，哎，哎，嗯，哎，啊，来看，哎。哎，就是，
5: 快点！
4: 哎，啊，哎，哎，
0: 高僧，这就是妖怪。
1: 这就是妖怪。
0: 哎，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5: 陛下，佛宝就是被这黑鱼精的主子偷走的。就是那乱石山碧波潭万圣老龙王的驸马九头虫，
1: 与金光寺的僧人并无关爱。
5: 嗯，
0: 高僧仅凭一条死鱼，令人难以置信呐。
1: 陛下，出家人不打黄鱼。尽管小徒尚未捉得盗宝之贼，还望陛下开恩，宽宥金光寺无辜众僧。
0: 僧人是否无辜？

0: 大人自有决断，请高僧放心。
1: 猴哥，咱们俩呀，把那佛宝给他找着，看他还有什么话说他。
2: 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1: 看你个什么话？
2: 走
1: 走。
3: 爱婿，爱婿，哎呀，爱婿，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4: 来了来了，
3: 和谁来了？
4: 一个毛脸和尚。
3: 啊，这快去快去快去！哎呀，你看你看，哎呀，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5: 岳父，不用担心，小婿自有办法。
2: 老龙王，老龙王，
6: 大圣到此有事要请。
2: 哎，老龙王，别走啊！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6: 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
5: 大圣，大圣不知误听何人之言，诬陷我等盗宝啊！哦，
1: 老龙王，瞧，你们还想抵赖吗？别抵赖了你！
2: 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
5: 大圣，岳父大人。
1: 你交出来吧！
5: 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1: 你趁早交出佛宝，免得麻烦。
2: 对，交出来。
5: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
1: 搜就搜，还怕你什么？
6: 二位，若搜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
1: 这猴哥，这
2: 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6: 无妨，无妨。
1: 不是，还没找着宝贝呢。
2: 走。
5: 慢。二位请留步，近日剑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尝品尝。聊表敬意
2: 哦，绝品仙茶，
5: 绝品仙茶，
2: 老孙倒要尝尝，
5: 请，二位请坐，
1: 喝茶，喝什么茶呀？嗨，这
5: 上茶，
1: 是个，你这是还等着那些宝贝，你这要宝，
2: 先喝了茶再说。哎
1: 呀，真是，
2: 别唠叨，
5: 怎么样？
7: 都准备好了？
8: 长老
2: 啊，
8: 请坐呀。
2: 好好好，
8: 请吧。请用茶。
2: 好。
8: 请。
1: 请。
6: 二位，请。
5: 二位请。
2: 请。
1: 我老朱正想喝茶呢。
2: 八戒，你看这宝贝在那儿呢。
1: 宝贝，不是宝贝，这宝贝你们说没有，你等我拿下来咱们再说。这没了，这没有。
6: 大圣真会开玩笑。
5: 大圣，哪儿有什么佛宝啊？想必是大圣看花眼了吧。
1: 你这猴子，你真是
2: 想是老孙没看清楚，抱歉。
5: 请坐请坐。
1: 你两只眼看什么了你？
5: 大圣，请喝茶。
2: 好。好，
5: 请。
2: 好茶呀，
5: 是好
2: 茶，好茶，
5: 是好茶，
2: 好茶，
5: 请。
2: 好茶，
5: 这位长老 请用茶呀。

0: 你要干什么？
1: 小的是奉了匹莫南老龙王驸马爷之命，用这只毒簪来毒死你们师徒的宝马。来！

0: 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
2: 嗯，
1: 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
2: 哎，
1: 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
2: 嗯，
1: 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
1: 嗯，
2: 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1: 嗯，
2: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
2: 哎，
1: 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
2: 哎，
1: 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2: 没错，
1: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2: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
1: 嗯
2: 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
1: 嗯，
2: 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是
1: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
1: 嗯，
2: 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掐
2: 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1: 嗯，
2: 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3: 好吃！
1: 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1: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

0: 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嗯。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说的对，哎，先生，
2: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6: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2: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2: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2: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2: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0: 没错，
2: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啊，鱼骨是含有丰富的什么呢？
0: 钙质。
2: 哎，没错，老人经常吃的话，是可以减少骨质的流失。你孩子多吃，它就能够促进骨骼的发育。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0: 欧米伽3，
2: 哎，以及丰富的 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0: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2: 是，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2: 没错、
0: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2: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0: 是
2: 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2: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1: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2: 对，
0: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2: 来， 我来的啊。
0: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2: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0: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2: 对。
0: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

0: 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1: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0: 是的，
1: 更关键的是健康。
0: 没错，
1: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还有家里的老人呢，也不用担心这个血压高、血脂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具有保护心血管、促进大脑发育等等营养价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0: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哎，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1: 是，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伴儿？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1: 这么一大家子的，老的老，小的小，焚了家以后你们咋办？
2: 这不还有我和爸吗？
1: 那就这吧，焚了家以后，你倒搁那个勺砖窑来跟我一起经营，红利咱们哥俩二一天作五，能行不？
3: 那不还是等于没分家？既然要房子单另过光景，就不要一块粘了。俗话说了，好朋友还清算账。
2: 我说这个高谈阔论给你能的，我还真想试一试看一下。那分了家，我看看你以后怎么办。
4: 我打算把户口迁到黄原城边的农村里。
2: 啥？
5: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7: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8: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9: 想想后果。
1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2: 为什么
11: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3: 能不给我就弄你。
14: 我错了。
1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2: 那就没办法了。

0: 你们守在门前，不许离开。
1: 是
2: 是。
0: 万一有事，速来报我。
1: 遵命。

0: 三太子，你为何来此啊？
1: 哼，看剑！嘿，嘿，嘿，嘿！我来取你等偷去的佛宝。
0: 只怕你拿他不到吧？
1: 哪里跑！啊嘿！啊！启奏陛下，已将众和尚押赴刑场。
2: 传旨，
3: 陛下，金光寺的和尚确系冤枉。万望陛下，
2: 嗯，旨意已下，岂可收回？
3: 陛下，我那两个徒儿已经去捉拿那偷宝之人，万望陛下开恩，暂缓行刑，以免错杀无辜。
2: 嗯，那好吧。就以唐朝和尚暂缓半日。
4: 哦。

救掉了一头啊！

0: 原来是你啊。
1: 三太子，坐呀。三太子。

0: 太子，您用水呀。
1: 哼！
0: 啊！
1: 你还想毒死我吗？
0: 那都是九头怪物干的错事，与我无关呢。
1: 哼！休得花言巧语，你那九头怪物早已伤重逃亡了，你若知错，快将佛宝拿来。
0: 佛宝倒是在我这里，若是太子愿意，我俩共享此宝。
1: 此话怎讲？
0: 你若对我不究既往，
1: 怎样？
0: 三太子，我俩本是夫妻，你我重归于好，留在这龙宫之中，仍做你的驸马，何必去做那人人骑乘的白马呢？
2: 嗯，公主之言倒是有理。
0: 三太子，你应允了。
2: 公主，
0: 三太子，不想你我还有今日。

0: 在此呢。
1: 公主。
2: 原来公主藏在身边了。
0: 太子。如今我的也就是你的了。
2: 如此多谢了。
3: 太子你到哪里去啊？
2: 哼，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妇，我三太子岂是苟合之
3: 徒？
2: 滚。
3: 太子。
4: 你看呐，真好看。看他这回还有什么话说。
5: 皇帝老二，俺老孙把宝贝找回来了，这回你相信了吧？啊，
6: 孙长老真是活神仙呐。
4: 夸你呢。
6: 只是寡人有眼无珠，惭愧惭愧。
7: 陛下不必如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6: 啊。孙长老，这匾额如何改动啊？
5: 陛下，金光二字不好，金乃流动之物，光乃闪烁之气，我看就叫伏龙寺吧。
6: 好好好。

0: 快走，八戒！
1: 师傅，咱们在这儿，哎，歇会儿吧。哎，师傅，坐下歇会儿吧。
2: 八戒，
1: 这里杳无人烟，又无妖无怪。 怕什么呀？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3: 大圣，大圣，圣僧。

0: 圣僧，圣僧。小神乃是荆棘岭土地，知大圣到此，无以款待，特备山果一盘，奉上老师父。
1: 阿弥陀佛，有劳尊神。哦，
2: 哼哼，
3: 悟空是何妖怪啊？
4: 师父，
2: 师父，
5: 师父，
6: 师父，
7: 师父，
2: 师父，
7: 师父。师父，师父，
4: 大师兄，大师兄，快来救我！
5: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4: 大师兄，快来救我！
5: 师父，师父。

0: 大师兄，快来救我！大师兄，
1: 快！沙师弟，别急。还挺硬的，
0: 大师兄。
1: 别急。
0: 大师兄，能行吗？快走，大师兄！大师兄啊，快救我呀！
2: 你听，
0: 大师兄，大师兄啊，
1: 在那
0: 儿！哎，快救我！
1: 你那边，我摇这边啊！你来。
0: 上头！
1: 我把你们这帮藤精树怪再不滚开，俺老孙把你们一顿好打！他们还是怕俺老孙。
0: 大师兄，
1: 好，华姐，没事吧？
0: 没事了。哎呀，这你看那没了。哎，看看这儿，你看，这也没了。你看，
2: 大师兄，看这个。
3: 师傅，
0: 师傅。

0: 此处清虚雅致，绝无纤尘，真可谓禅心似月，静无尘呐、
1: 啊！好一个禅心似月，静无尘呐、
0: 啊！这
1: 圣僧休怕，老汉乃净寂岭上十八宫，绰号净觉。
0: 啊，净觉宫，
1: 这位是孤之宫。
2: 啊。
1: 这位是林空子。
0: 啊，林空子。
1: 这位是浮云叟。
0: 阿弥陀佛，贫僧有何德行，敢劳列位仙翁下爱？
1: 久闻圣僧有道，今宵风清月明，敢请圣僧前来会友谈诗，以遣情怀。请坐。
0: 请请
1: 请
0: 请。
1: 坐。
2: 适才听得圣僧吟诗禅心似月，迥无尘一句，真是非同凡响啊！我看底下非净觉老您接句不可了。
1: 这

0: 老拙偶得一句。
1: 哦，
0: 诗性如天，清更新。
1: 好，好，好啊！
2: 从林孔老这好字上，我也得了一句。
1: 哦，
2: 好句慢才团锦绣。
1: 哦，我也有一句。
3: 哦，
1: 家文不典，拓其真。
4: 啊，六朝一洗繁华尽，四史重山雅颂分。
1: 妙妙妙
2: 妙
1: 妙！
0: 那就请圣僧来解句吧。
2: 解句吧。
5: 不，弟子一时失口，胡说几句，诚所谓班门弄斧。
0: 出家之人应当全始全终，既有起句，焉能没有绝句呀？
2: 怎么能没有绝句呢？
5: 也罢，弟子献拙了。
0: 请。
5: 半枕松风茶未树，银怀潇洒满腔春。
1: 妙，
0: 好，
6: 好一个银怀潇洒满腔春。

0: 原来是姓仙道子，原来是姓仙道子。听说有家客在此，会有谈诗，特来相访，敢求见上一见。家客在此，何劳求见呢？
1: 圣僧，小女子有礼了。
2: 阿弥陀佛，
1: 快献茶来。

0: 适才听到圣僧诗句，真是锦心绣口。小女子愿歌一曲，以助雅兴。
1: 好啊好啊，久闻姓仙能歌善舞，今若能为，实为难得呀。
2: 啊，就请圣僧大饱耳福吧。

0: 弥陀佛。
1: 好一个雨润红字娇啊，
2: 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啊。
0: 妙舞清歌，不同凡响啊！
3: 是
4: 是
3: 是是，
4: 妙
5: 妙啊，
6: 妙极了！
7: 贵客，人生光景能有几何？不及时享乐，又在何时？
5: 招啊！性仙既有仰高之情，圣僧岂无俯就之意呢？啊！
0: 不不，
8: 哎，圣僧乃有道有名之士，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林空子保亲。啊，成此姻眷，岂不美哉呀？
2: 不不不，
5: 是是是。

0: 不，
1: 你们来时说是会友谈诗，可如今却要骗害贫僧，这是何道理？
2: 师傅
3: 没事吧？
2: 你上哪儿了？
4: 师傅，
2: 我瞧瞧。

0: 不能喝。这是树精藤怪给师傅喝的迷魂汤。你们好大的胆，待俺老孙打断你们的根。
1: 悟空，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
0: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1: 你这猴子。
0: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2: 别！哎呀！这么好的怪物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太……
0: 师傅，师傅，师傅，走吧，走，
3: 八戒，走吧，
2: 走，好好走。

0: 咦，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
1: 师傅，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快走啊！

0: 师傅，师傅，这祥光瑞霭之中好像有股煞气，不能入内。
1: 杀气？
2: 什么杀气？
0: 师傅，
2: 快走，快走！
0: 师傅，
3: 大师兄，师傅，
2: 走吧。
4: 小雷音寺，
5: 悟空，哎，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0: 师傅。
5: 八戒，
2: 师傅，什么事啊？
5: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2: 师兄，快上来啊！
3: 哎，
2: 师兄，师兄，快一点啊！

0: 哈哈。
1: 师父，到后方吧。
2: 师兄，快走啊！

0: 唐僧，你自东土拜见我佛，怎么还这等怠慢？啊！
1: 弟子拜见佛祖。
0: 孙悟空，见佛祖为何不拜？
2: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7: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

0: 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止痒烫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止痒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止痒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3: 没错，武夷山的止痒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4: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3: 是的，
4: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止痒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3: 对，
4: 太不可思议了。
3: 是的，
4: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3: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止痒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5: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

0: 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和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芝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和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芝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

0: 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止痒烫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3: 没错，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4: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3: 是的，
4: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3: 对，
4: 太不可思议了。
3: 是的，
4: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3: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5: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

0: 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和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4: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5: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6: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4: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7: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8: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4: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9: 你变了，我是变了。
10: 我要坚持告生产责任制。
11: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9: 这是时代的步伐，
11: 谁也动不了。
4: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2: 王源得到伟星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3: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4: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4: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5: 只有把腰挺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5: 能不给我，不弄你。
6: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8: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4: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11: 方天，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8: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12: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1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 你不要，我是不要。
2: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3: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 这是时代的步伐，
3: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2: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4: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5: 靠田吃饭田不下去，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 只有把腰子

三个拉到后殿看管。是啊。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蒸了，受用唐僧肉，我倒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哪就成仙成佛了。嘿。

0: 沙师弟，
1: 二师兄，慢点。
0: 我来救你啊。
1: 这，哎呀，
2: 这可如何是好？

0: 有动静了。
1: 哎，八戒，
2: 八十七，
1: 哎，
2: 八十七，
1: 八戒，
3: 是谁？
1: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0: 猴哥，猴哥，猴哥，你还没死呢，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1: 八戒，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
0: 快搬。哎，
4: 二师兄，快来。
0: 哎呀，猴哥啊，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
3: 他上下拧的一看，我怎么搬也搬不动啊。
1: 八戒，
3: 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1: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八戒，
5: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0: 我上哪儿找帮手啊？
1: 八戒，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5: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0: 好，我去。

0: 悟净，悟净，悟空呢？
1: 他还在牢房，他让我去赶救。
0: 这。
2: 猴哥啊，猴哥啊，我也请了，我请了28星宿下界，救你来了，猴哥，你听见了吗？
3: 有劳各位，快把这金箔打破，俺老孙就出来了，快！
2: 对了，我怎么忘了这一招了？破，猴哥，等着我。
4: 我说，别打！此物乃是魂金之宝，打着必有响声，会惊动妖王的。
2: 那怎么办呢？
3: 那咱们就用兵器撬吧。
4: 这是好办法。我说，咱们就撬吧。
2: 好，快撬吧，快撬吧，撬吧！猴哥，你在里头看着点啊，要是有一点缝，你就出来啊。猴哥，
4: 听见了吗？
3: 好，俺老孙知道了，快撬吧！
2: 猴哥，我们现在撬了啊！
4: 大圣，大圣啊，你等着我用我这犄角拱进来，你就可以变小了身躯，顺着我这个松动缝，你就钻了出来，好不好？
3: 好，快点吧，俺老孙知道了，快点！
5: 大王，
6: 什么事啊？
5: 唐僧他
6: 怎么了？
7: 师父慢一点。
4: 使劲！

0: 他成怎么样了？
1: 怎么样？
2: 不济事了
1: 啊！回来吧，
0: 那再想个别的办法吧。啊，
2: 变！忍着点糖，我在你脚上钻个洞，你带我出去啊！嗯，
0: 好，钻吧，钻吧。哎，钻吧，你钻吧。啊，福。
2: 哎，忍着点糖啊！哎呀！
0: 哎呀！
2: 我，啊！
3: 师傅，这边走。师傅。

0: 泼猴，有本事别跑啊！
1: 谁想跑了？
0: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伪装佛祖，侵占山头，虚设着小雷寺？哎，哼，这儿是小西天，我是黄眉老佛。哦，
2: 黄眉老佛。
0: 你不晓得我的本事，我知道你们师徒西天取经，故意把你们骗进洞来的。
2: 敢跟你孙爷爷较量较量吗？
0: 敢呢。打赌
2: 打赌。
1: 赌什么？说
0: 赌什么？
3: 赌什么？
4: 赌什么？
1: 赌什么？
0: 你若斗不过我，把你们师徒杀死，我去见如来取经，我成正果。
4: 对，
2: 你若斗不过我呢？啊，
1: 斗不过呢？
0: 斗不过你，那要是斗不过你，让你们师徒西去，让你们成正果。
1: 好，说好再说。
2: 你个小妖怪，别夸海口，既要打赌，快上来领棒棒。
0: 嘿，小的们，擂鼓助威。
5: 小的们，给我上！

动你。

0: 阿弥陀佛！来人呐！倒酒！
1: 是是是。
0: 好了。

0: 师傅的啊！
1: 师傅，师傅在里头呢。哦，快，
0: 师傅，哎
1: 呦，师傅在哪儿啊？师傅，你快出，你在哪儿啊？师傅，哎呀，啊，他在哪儿啊？师傅，你在哪儿啊？
0: 哦，
1: 师傅，你出来了，快快快，快走，快
0: 走，
1: 快走啊！师傅，快走，快走，快走，师傅，快走，走，
2: 马上告辞了，
0: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啊！黄金龙，俺老孙多谢了。哎，
3: 不必不必，后会有期啊。
0: 走，师傅坐好啊。走，
4: 八戒跟上。
0: 哎，走。
5: 大师兄，啊，行李不见了。
0: 行李不见了啊。那可怎么走啊？
1: 猴哥啊，你好重物轻人呢，师傅都救出来了，还有什么行李啊？快走快走吧。
5: 二师兄，
0: 八戒，人固然要紧。
5: 大师兄，啊。行李中有锦兰袈裟，还有通关文牒，这怎么走啊？我去。
0: 师弟，你们快走，我去寻来。啊！哎。

嘿嘿嘿嘿。

0: 师傅，大师兄回来了。
1: 师傅，师傅。
2: 哎呀，猴哥，你可回来了？
3: 师傅、快走、
2: 行李还在。
3: 快走，
4: 哪里跑？逃不出我的宝物。哎。
1: 是赢是赢啊！
5: 我专为这小雷音妖怪来的。哦，
1: 多谢多谢。哎，敢问那妖怪是什么怪物啊？啊，
5: 他是我面前壁的一个黄眉童儿。3月3日，我赴元始天尊之约，留他在宫中看守，他却拐了我的宝贝来此成精作怪。
1: 那妖怪十分厉害，那金箔壁得我好苦啊。还有那个大包，不知什么宝贝，十分厉害啊！
5: 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作人种袋。你去与他交战，许败不许胜。把他引到山下瓜田里来。
1: 那妖怪怎肯跟我前来呢？
5: 来来来，把手伸出来。
1: 这个。
5: 见到这个字，他就跟你来了。
4: 好你个泼猴啊，我正找你呢，你自己倒送上门来了。
1: 好你个不知死活的妖怪，
4: 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0: 来啊，来来来，
1: 你往哪儿跑？
0: 来，来来，
1: 哎，
0: 呼呼，
1: 哎，
0: 哎，来呀！

0: 这谁种的瓜啊？
1: 我种的瓜
0: 啊？你种的瓜？嗯，有熟的吗？
1: 有。
0: 好，摘一个来，这黄眉老爷解解渴。

0: 哎呦，我的肚子！哎呦，肚子！哎呦，疼啊！哎呦，哎呦，我这肚子！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救命啊！救命啊！哎呀，
1: 孽畜！
0: 哎呀，佛祖饶命！哎呀，佛祖饶命！
1: 孽畜，还认得我吗？
0: 哎呀，佛祖饶命！佛祖饶命！
1: 悟空，你把他折腾得够受的了，饶了他吧。
2: 哎呦！
1: 悟空，切莫动手。
2: 师弟，出来！出来！师傅，师傅。
1: 悟空。
3: 多谢佛祖，
2: 多谢多谢。
4: 太医请，请，请。
5: 怎么样啊？
6: 嗨，陛下的病不但没治好，还又重了。
5: 是啊，什么药都不管用啊。
7: 你们看，那边又来了个太医，啊，快找。

0: 陛下，太医在此问皇上看病吗？
1: 啊，寡人疫病多日，连医无效，国内并无一人能够治得了寡人的病。

0: 休要再来打搅。
1: 啊，是，走。
2: 朕犀牛贺州朱子国王，近因国事不祥，臣可服诊，日久难愈。本国太医院屡选良方，未能调治。今出此榜文，普照天下贤士，若能治愈朕功，愿将社稷平分。
0: 快些张贴出去。
2: 是。
3: 这怎么卖？这个真好看啊！啊！哎呦！
4: 八戒，收起嘴脸来。
5: 请众位老爷在此方安歇。
4: 谢施主。请问一声，你们国王可在殿上？
5: 哦，我国万岁久病，极少上朝。今日乃是黄道良辰，正与文武官员朝中议事
4: 啊。
5: 要是到了明日啊，就不知要等到多少时候了。请，请，请，
6: 多谢，多谢，
5: 请，
7: 多谢施主。
4: 悟净，
8: 哎，
4: 你去准备斋饭。
8: 是。
4: 悟空
6: 啊，
4: 八戒，
8: 嗯，
4: 我去换了官文回来好赶路
6: 啊。去吧，
8: 您就快走吧。
4: 你们切不可出外生事。
6: 放心，
8: 放心，
6: 放心吧，
8: 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啊。该让我歇会儿了。大师兄，茶饭好煮，可菜蔬不好办呢。
6: 怎么？
8: 你看，油盐酱醋都没有啊。
6: 我倒有几文钱，叫八戒上街买去。
8: 哎，对，我可不去。
6: 哎，怎么？
8: 惹出祸来，师傅又怪我。
6: 八戒，公平交易，你又不欠他钱，惹什么祸呀？
8: 猴哥，每次走街过市，全让我把脸收起来，怕吓着别人。哎，二师兄，我可不去。
7: 哎，
6: 过来。
8: 哎，我可不去啊。满这个找我来了，还得歇会儿呢。
3: 让我好好歇歇腿儿吧。
6: 师弟，过来。沙师弟，刚才咱们进城看到街上有卖吃的没有啊？
8: 哎呀，那个卖吃的好多了
7: 啊！
6: 说呀，
8: 你有苹果，有梨，有香蕉，还有菠萝呢。各色各样的糕点、烤肉、烤鸭，还有那个啊，
6: 都有什么？再重说一遍。
8: 还有烤鸭。
6: 沙师弟，
8: 哎。
6: 你再说一遍。
8: 哎呀，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烧饼果子很多很多呀。
6: 沙师弟，咱们上街买点吃吧啊。
3: 猴哥，
6: 走走走，
3: 猴哥，
6: 走，
3: 猴哥，好，猴哥，你带着我去吧。
6: 不带不带。
3: 猴哥，这次啊，我饶了你，下次我有了钱再请你啊。
9: 烤羊腿啦！
3: 猴哥，你看，
9: 烤
3: 羊腿。猴哥，咱们买点吃吧啊！猴哥，买点吧啊！
6: 八戒，你在这待着，我去那边瞧瞧。
3: 你可快点回来呀！
10: 师傅，来个烤羊腿吧。
3: 多少钱一斤呢？
10: 便宜的很
11: 呐。生病了。
12: 这家家楼客，这是榜文啊！
13: 国王，
14: 今年
15: 国事不祥。

0: 斧斩。
1: 宝文怎么飞了？快去给我追！快去！快！
2: 在这儿了！
1: 快！
3: 哎，公公，是他接的皇榜。
1: 哎，你接了这皇榜，那就快快随我进宫，为我们万岁爷爷治病去吧。
2: 你儿子接的皇榜，
4: 哎，
2: 你的孙子才会治病呢。
1: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2: 我不知道。哎
1: 呀，这可是当今皇上的榜文呐！你要是把它撕毁了，要治你死罪呀！
2: 死罪！
1: 我说，这位长老。还是快快随我进宫为皇上治病吧。
2: 嗨，真不是我接的皇榜。嗨，我知道是谁了。我带你们去。
5: 好啊，寡人刚才出榜招医，就有高僧来过。快，快宣上殿来。
6: 陛下，唐三藏参拜陛下。
5: 高僧免礼。

0: 法师，你那大唐国王为何让你远涉山川到西天求经呢？
1: 啊，我王唐朝国君李世民大德宽仁，为超度孽苦升天，特遣贫僧远涉道途上西天拜佛祖，求取大乘真经。
0: 哦，诚然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后宫百宴，寡人与法师同享。
2: 那呆子怀中揣着皇榜，还站在那儿看烤羊肉呢。
3: 猴子，你倒会做人呐！说是带我去买吃的，原来是骗我，
4: 怎么
3: 还弄个什么皇榜揣在我怀里头？哎呀，你这个干什么你呢？
2: 呆子，我几时接的皇榜啊？
3: 啊，你还哄我？你瞧，那看榜的官来了。就是他
2: 你就是看榜的官
5: 啊？正是，张女士，你就是孙长老吧？
2: 这张皇榜是我接的
5: 啊。孙长老，近日天谴老爷下降，若能治得国王病愈，江山有份，社稷平分。
2: 哦，
3: 看他怎么办。
2: 嗯。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那就请国王自己来请我。
5: 这是
6: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7: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8: 想想后果。
9: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0: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1: 为什么
10: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9: 能不给我就弄你。
11: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
3: 既然登场，这么一大家子的，老的老，小的小，分了家以后你们咋办？
4: 这不还有我和爸爸？那就这吧，
3: 分了家以后，你道哥那个勺砖摇来跟我一起经营，红利咱们哥俩二姨天作五，
4: 能行不？
3: 那不还是等于没分家？既然要房子，单领过光景，就不要一块年了。
5: 俗话说了，好朋友还请算账。
6: 我说这个高谈阔论给你能的，我还真想试一试看一看。
7: 那分了家，我看看你以后怎么办。
8: 我打算把户口迁到黄原城边的农村去。
9: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10: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使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 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

0: 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1: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0: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1: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0: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1: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0: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0: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
6: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人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王冠是威仪与责任的象征，精美的工艺是工匠奉献的赤诚。在内蒙古博物院，就有这样一件精美绝伦的王冠，它静静地摆放在那里，向世人展示着精湛的技艺与草原王者的风范。

他叫鹰顶金冠氏，来自战国时期的北方草原游牧部族。冠顶高6.7厘米，重192克，相当于200毫升小瓶矿泉水的重量。冠带直径16.5至16.8厘米，重1202克，重量相当于6小瓶矿泉水。金冠由鹰形冠饰、半球形冠顶和冠带组合而成。冠顶上的雄鹰单脚站立，展翅欲飞。鹰体由金片雕琢而成。鹰首与颈由绿松石制成，用金丝连接。佩戴时随着走路步伐晃动，仿佛随时都能振翅高飞。下面半球形金冠上，四只狼追咬着四只羊，生动展现了草原上的自然生态。底部的三条冠带的中间及末端均有榫卯相合，严丝合缝。三条金带末端分别浮雕了卧虎、卧羊、卧马，展现了草原游牧部族对自然的敬畏，以及他们的精神信仰与日常生活的有机融通。鹰顶金冠氏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唯一壶冠。1972年冬，它被当时的生产队农民发现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以南3公里的沙窝子里。这一地域古称河南地。据考古学者推测，阿鲁柴登墓地属于匈奴游牧部族的家族墓地。据王国维《胡服考》一文记载，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壶冠开始传入中原。战国时期居于河南地的是匈奴的林胡王和白羊王两支，这座鹰顶金冠氏很有可能就属于匈奴河南白羊王或林胡王。鹰顶金冠氏因其贵重，拥有它的匈奴首领只有在祭祀、宴饮等重要场合进行佩戴，可以适配于帽上或直接佩戴等多种方式。方寸之间见天地，细微之处有乾坤。金冠虽然不大，却体现了极为精细的制作工艺，闪烁着中原技法的辉光，堪称战国时期贵金属制作工艺的珍品。草原风情、中原技艺在这座金冠上完美融合。这是那个激情与传奇丛生的年代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最有力的见证。欲戴其冠，必承其重。金冠本身早已不仅仅是一件装饰品，还承载着统领之责、守护之任，更凝聚着文明交融的千钧之力，成为了中华文明和谐共生、多元一体的重要实物见证。时光荏苒，如今承载着2200多年厚重历史的鹰顶金冠氏依然熠熠生辉。作为一件凝聚着多种元素的艺术杰作，也成为了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说俺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帮我？
6: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8: 能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

0: 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2: 那就没办法了。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又得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5: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纵观省内大部天气晴好，但是我省大部呢仍然是以阵性降水为主，午后多雷阵雨出现，期间呢还会有风雹出现。另外呢，六号到八号我省的东部以及青南地区呢将会迎来一次中到大雨的降水天气过程。那么我们预计三天累计的降水量较大，局地甚至可能还会有暴雨出现。另外呢，最大小时雨强可达20到35毫米，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将会是在六号午后到七号白天以及八号白天。在过程期间可能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发生地质灾害、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风险较高。此外呢，北部地区的日最高气温预计会累计下降6到8摄氏度，局地甚至还会达到10度以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玉树西部、果洛南部以及囊谦玉树市、格尔木市、大柴旦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吉连、冈察、天峻、共和、至多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出现。那么另外呢，在海西的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大部以及格尔木市、大柴旦互助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继续保持晴或多云。扫描二维码你也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晴转多云，10到25摄氏度。黄原晴转多云，7到22度。海东晴，12到27度。乐都区晴，12到27度。德令哈晴转多云，13到27度。共和晴转多云，9到25度。海燕晴转多云，4到21度。玉树多云转小雨，6到21度。马庆晴转小雨，2到18度。铜仁晴转多云，12到25度。格尔木多云，11到27度。民和晴，14到28度。芒癌多云，11到21度。都兰晴转小雨，9到27度。乌兰晴转小雨，10到27度。大柴旦阴转多云，9到24度。贵德晴转多云，12到28度。九至小雨，4到19度。尖扎晴，14到28度。河南晴转小雨，5到20度。西宁市区晴转多云，10到25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6: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

0: 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1: 只有把腰挺直。

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

0: 合作、劳务协作、人才交流，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引导各族群众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要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扛牢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着力锻造一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曹俊参加调研。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青海也将以主宾省身份亮相。近年来，清明两地依托青洽会、投洽会等平台，持续深化产业协同，落地了一批优质合作项目。今年的投洽会将为清明两地资源互补、产业互融打开更广阔的合作空间。
0: 在西宁市城北区一家酒店内，青海池上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玉水正与工作人员交流经营细节。这位来自福建莆田的企业家，从建材行业起步，在青海投资创业已经20多年。去年，他再次追加投资1000万元进入酒店行业，并将高原康养理念融入酒店运营。
2: 我在青海20多年了，也见证了青海消费和文旅市场越来越好，尤其是近两年高原康养理念逐渐被游客认可，大家来青海不只是看风景，更关注的是健康体验，这正是我投资康养酒店的底气。我相信青海的生态和文旅优势会持续释放，对未来我也充满信心。
0: 陈玉水的故事是闽商扎根青海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在青闽商达4万余人，企业逾1000家，各级商会组织积极搭建招商引资、融资服务等平台，有力促进了两地经贸往来与产业协作。
3: 青海与主宾省三个亮相投洽会，作为在青闽商家门口推介第二故乡拜港站后，也期待让青海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盐湖资源等优势产业被更多投资者看见，推介青海家园、青海好物等公共品牌，同时借福建主场推动两地数字经济、绿色食品等领域项目落地，为青海注入新的活力。
0: 近年来，青海与福建依托投洽会、青洽会等平台，持续深化跨区域产业协同合作，从产业四地建设到现代商贸流通，从生物制药到文旅康养，闽青两地资源互补、优势互融的格局正在加速形成。
4: 两地资源互补、优势互融，落地了一批优质合作项目，培育了一批骨干合作企业，协同发展质效持续提升。在产业合作方面，宁德时代落地西宁布局新能源动力电池项目；在现代商贸流通领域方面，世界500强厦门建发股份与西宁经开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在生物制药文旅康养方面，围绕中藏药深加工、高原生态文旅开发开展务实合作，推动青海特色资源产业化、品牌化发展。
0: 作为第26届投洽会主宾省，青海系统谋划了5大专项配套活动，重点打造投资青海重点产业推介会、青海欧洲芬兰经贸交流座谈会两大核心活动，同期还将举行主题展馆展示、开馆仪式、企业考察对接等配套活动，最大化释放主宾省平台叠加效应。
4: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投洽会等国际性展会平台，持续深化与福建及东南沿海多领域合作，加强盐湖与新能源产业链合作，推进绿色算力产业融合，推动农畜产品深加工与贸易合作，引导外贸跨境合作，强化文旅现代化服务业合作，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今天 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

0: 一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通报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安排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龚宝扎西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终身课题、永恒任务，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还需久久为功。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履职全过程，做到省委有部署、政协有行动、建言出实招。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为民造福、为民履职作为政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协商于民、协商为民落到实处。要健全长效机制，规范履职管理，将有效举措、成熟做法、鲜活经验等固化为制度规范，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常态化履职的内生动力，切实以政协之能服务全省大局，以协商之力助力发展大事。9月2号，青海省省属国有企业中青年干部培育工程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51名省属国有企业优秀中青年干部迎来系统化、专业化培育，助力全省国有企业干部队伍梯队建设，提质增效。培育工程是立足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锚定省属国有企业长远发展，锻造高素质专业化企业干部队伍的战略性、基础性工程。经省委省政府批准，由省委组织部、省国资委联合组织实施。前期经过反复比选、综合研究、严格审核把关，确定了首批参训学员。将通过政治素质淬炼、管理能力提升、专业素质夯基、纪律作风锤炼、考察调研学习、跟岗实践锻炼、综合课题研究七位一体培育方式，系统提升参训学员综合履职能力和水平。首轮培育工程结束后，原则上每2年开展一轮，通过常态化教学、系统化培育、滚动式培养，着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结构合理、敢于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省属国有企业中青年干部队伍。参训学员表示，将珍惜培训机会，严守学习纪律，补齐能力弱项，锤炼实干作风，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为省属国有企业改革创新、转型升级和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新学期开启，一堂主题为沿着红色航道成长，争做强国建设接班人的开学第一堂团队课，在我省各地大中小学同步开讲。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团省委、省教育厅、省少工委立足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推动党团队一体化育人链条，把理想信念、家国情怀、时代责任融入开学第一课，为全省各族青少年送上一堂沉浸式思政教育课。
2: 在青海民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们正在观看开学的第一堂团队课，围绕沿着红色航道成长，争做强国建设接班人主题，课程聚焦理想信念、家国情怀、时代责任三大主线，将红色文化、省情教育、民族团结、生态环保、网络安全等内容有机融合，覆盖小学、中学、大学全学段，结合不同年龄段青少年成长特点精准施教，让红色思政教育浸润新学期校园育人全过程。
3: 红色航道呢，承载着新一代青年接续传承的奋斗，那也让我更加读懂了新时代青年肩上的责任。作为一名青年团员呢，我们在这片高原热土更应该传承红色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提升自身本领，用实际行动绽放属于新时代青年的青春时光。
2: 针对高校青年群体，本次团队课紧扣时代主题与青年发展，立足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省情实际，引导青年学子深耕专业本领，涵养优良家风，严守网络行为准则，主动扎根高原，在知行合一中锤炼青春担当，践行报国初心。
4: 将团课的大道理转化为学生身边的小故事，引导青年在学思建、悟中、筑牢信仰之基，带领学生把个人理想融

0: 入国家发展，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领域真抓实干，让青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1: 本次团队课坚持分层育人、循序渐进，在深耕高校青年思想引领的同时，聚焦中小学青少年成长启蒙，筑牢全学段思政育人根基。其中，中学学段重点强化团员意识培育与责任担当，通过团史学习、离队入团教育、文明上网素养提升，引导青少年坚定信念、明辨是非、立志成才。小学学段依托少先队仪式教育，开展红色启蒙、品德养成和集体主义教育，让红色种子根植少年心底。
2: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鼓励孩子们发自内心的去好奇、去追问，从而真正读懂红色精神，并将这一份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对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团队课中，全省大中小学学生代表共同发出新学期倡议，号召全省各族青少年同心向党，接续奋斗，汇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青春力量。
3: 身为新时代的少年，以少年意气谋定方向，在求知路上笃行不怠，让红色星火在每一步的前行中都焕发出不一样的光彩。
1: 本次全省统一开学团队课，是我省落实为党育人根本任务、推进党团队思政一体化育人的重要探索。课程创新组织化教育、沉浸式学习、精准化引领，全方位夯实青少年思想道德根基，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以昂扬姿态奋进新学期，建功新征程，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4: 我们以大思政课为切口，将理想信念、家国情怀、时代责任贯穿课程全过程，常态化开展团队课教育，持续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不断增强共青团少先队的组织力、引领力、服务力，引导全省广大青少年坚定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5: 由青海省委宣传部、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广播电视台联合创排，历时半年精心打磨的昆仑长歌《江河安澜生态文明情景宣讲》首场演出，将于今晚19:35在青海卫视播出。宣讲立足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以保护三江源生态为切入点，通过篇章式情景宣讲、纪实叙事与舞台艺术相结合，融合音诗画、情景剧、歌舞、讲述等多元文艺形式，将守护可可西里青海湖生态蜕变、雪豹救护、克土治沙接力、牦牛育种及科技赋能生态保护等真实鲜活的故事串珠成链，形成完整叙事，生动讲述青海各族干部群众守护中华水塔的感人故事，多维度展现青海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责任担当与生动实践。

0: 近日，青海油田井下工程技术公司自主研制的新型开窗铣锥完成首次入井试验，单趟开窗耗时较以往缩减近6倍，侧钻施工关键环节实现重大突破。
1: 开窗是侧钻作业的核心工序，窗口成型的光滑度、长度及方位精度直接影响后续钻井施工的整体进度。此前长期采用常规复合铣锥进行开窗、扩窗、修窗作业，单趟耗时近22小时，不仅拉长施工周期，还加剧钻具磨损和人员精力消耗，成为制约侧钻提速提效的主要瓶颈。为破解这一痛点，井下工程技术公司成功自主研制出适配油田复杂井况的新型开窗铣锥。
2: 该新型开窗铣锥突破传统点对点喷射的局限，通过在水眼与环工之间增设排泄槽来增加循环通道，既改善了切削齿冷却和清洁的效果，又显著增强了斜削能力。同时铣锥尖端增设了合金切削齿，优化了切削齿的排布，显著提升了切削能力，使得开窗作业更平稳更高效。
3: 黄南州尖扎县昂

0: 拉香依托优越的高原自然条件，大力发展特色邻国产业，激活乡村发展活力。
1: 在昂拉乡拉毛村经济林基地里，圆润饱满的西梅挂满枝头，穗穗花椒簇拥成团，红艳似火，果香与焦香弥漫山野。村民们忙着采摘、分拣、晾晒、打包，一派丰收的景象。拉毛村地处黄河谷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适中，独特的高原气候培育出口感出众、营养丰富的优质西梅。同时，拉毛村积极探索生态加经济新途径，打造拉毛西梅、拉毛花椒等特色农产品品牌，通过精细化管护、标准化采收，严把果品质量，借助线上线下多元渠道，让高原优质林果走出大山，销往全国各地。
2: 建成标准化林果基地220余亩，栽植西梅、无刺花椒等优质苗木10万余株，村集体经济年收益突破30万元。产业发展常态化带动236名群众就地就业，覆盖全村57户农户，实现户户分红。
1: 特色林果产业持续壮大，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稳定增收。
3: 每年村民都能拿到几千元的分红，大家参与的积极性也特别高。村集体也富了，村民家庭条件也好了。
4: 近日，焕新活力潮玩城中首届时尚秀消费系列活动“青青黄河魅力民和市州联动民俗文艺专场秀”在西宁中心广场举办。这场跨区域的文旅盛会，以文艺为媒，以好物为界，以黄河为韵，把民和的独特风采带到夏都西宁。
5: 活动现场设置20个特色展位，非遗展示、美食品鉴、农特产品展销三大板块同步开展，让西宁市民近距离感受民和县特色物产与民俗文化。不少当地企业借助平台，把家乡优质农特产品带到省城，拓宽市场销路，助力群众增收。
6: 感谢政府搭建这么好的展示平台，让我们走出乡村，来到夏都西宁，把家乡原生态蜂蜜推荐给更多朋友。
5: 夜幕降临，民俗文艺专场展演如约上演，生动展现河黄大地浓郁的民俗风情与丰收图景。本次活动创新采用文艺展演加非遗展示加产品展销加文旅推介融合模式，在生动展现河黄非遗民俗魅力、讲好黄河沿岸民和人文故事的同时，有效激发文旅消费市场活
4: 力。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4: 再见。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0: 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智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

0: 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机关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2: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155”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 进一步缩小。

0: 表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户险将在“十五五”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
0: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
3: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0: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
4: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0: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5: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6: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7: 不久前，朱雀三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三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8: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这民企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7: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1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9: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7: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十五五”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

0: 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三年行动路线图，
1: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心攀高。
2: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3: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承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4: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5: 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3: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二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三号，邗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记者从今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今年1至8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严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今天，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今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0: 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三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官员三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三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三国政府六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3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倒伏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6.5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 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万个。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4: 能不给我就弄你。
5: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防洪安全。 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为五级之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7: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若天，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8: 那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你结婚。
9: 俺和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和命运。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0: 你变了，我怎么样了？我要坚持告生产责任制。
11: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法治人民共生，
12: 这是时代的步伐，
11: 谁也动不了。
5: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3: 王元德，我不行了，
14: 裤子太长了。
15: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的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6: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7: 靠天吃饭，天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8: 只有把药停了。

0: 态保护，就是国家的一个战略性的考虑。中国要发展，我们一定要把生态文明建设好，
1: 把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资源、财富。
2: 习近平强调，把青藏高原建设成为生态文明高地。

为一名生态记者，我即将奔赴三江源这片高地，它是中华水塔，更是生命方舟。亿万年的冰川在此封存着大地的脉动，每一滴融水都折射出生命之美，也牵动着亿万生灵的心跳。在这里，我将和年轻的可可西里巡山队员一同去感受这安详宁静的荒原。我要去聆听牧人与青海湖的对话，领略高原大泽的美丽转身，去听一听雪豹林小哲被救助的故事。我还要和那些用脚步丈量荒野的治沙者一起去吹一吹这里的风。我想用心感受，在青海这片高天厚土之上，每一位守护者是如何用一颗赤子之心去守护高原万物生生不息的力量。

0: 我叫才仁，是可可西里最年轻的巡山队员。这是我们出发前的告别仪式。不知道为什么，我哭了。不是因为怕，是那一刻我看见队长的妻子把孩子抱起，让孩子再看一眼父亲。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我曾经不懂，现在懂了。那是把命交给了这片土地呀。
1: 我是老巡山队员，我们不叫打告别仪式，叫再看一眼，再看一眼，妻子奥的苏油茶，再看一眼，阿爸的黑帐篷，因为谁也说不中这一眼是不是最后一眼。我是一名人民警察，从老一辈守护者到现在，时代变了，但我们的责任没有变。
2: 巡山队从驻帐篷到平板房，通讯设施、供暖、无人机等设备一应俱全。现在条件变好了，但可可西里潜在的危险没有变。
1: 每年有200多天的时间，我们在荒野里奔走。一年下来，我们在可可西里的行驶里程达2万余公里，两年就等于绕地球转了一圈呢。
0: 还记得我第一次巡山。
1: 在可可西里度过的那个夜晚，是我们年轻队员都要接受的第一课。我记得，那天你经过了白天的奔忙，过饭痛苦的样子，哈哈，我可是能笑你一辈子呢。
0: 笑，我可笑不出来。一开始的好奇、新鲜感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头疼、恶心、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啊。
1: 年轻人，都是这样。
0: 习惯了就好了。那一夜，我翻来覆去，看着满天的星斗，听着荒野里的狼嚎，我的内心开始了激烈的斗争。
1: 刚生下的小羚羊，它想要站起来，也是会晃晃悠悠的。
0: 我问自己，风华正茂的年纪，在这荒野图什么？把青春扔在这个没人看见的地方，图什么？

0: 那么，谁说没人看见？风看见了，雪看见了，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土地，也是最美好的地方。你不是立志要保护可可西里和藏羚羊吗？这才第一天，你就要退缩当逃兵吗？
1: 不，我不是退缩，我只是还没准备好。
2: 年轻人，最动人的成长，就是把自己活成一盏灯。
1: 一盏灯。像索南大街一样的灯吗？
2: 是的，像索南大街一样的灯。过了这一晚，你就会爱上可可西里的。
1: 对，守过最黑的夜，才能看见最亮的星；熬过最难熬的日子，才能看见最好的风景。宝忠哥，给我们说说你们救助藏羚羊的故事吧。
2: 说一说吧。
0: 那故事可多了。每年产崽季，总有些刚出生的小家伙会掉队，你听他们的声音，那声音细细的、颤颤的。再看那双眼睛，特别清澈，但满是惊恐。我们就轻轻的匍匐过去，一把抱住他。你们猜怎么着？刚开始的时候啊，小羊会有些挣扎，但两天以后，我们拿出奶瓶喂它时，它会拼命的往你怀里拱。想要把自己塞进你的胸膛取暖呢。
1: 怎么这么可爱呀，好想抱抱他们。
0: 想抱呀，来来来，给你们看看我当奶爸的样子。
3: 我们曾经在罪恶的枪声里疯狂逃命，也曾在暴风雨中瑟瑟发抖。当我在黑夜里无助地嘶喊时，一束车灯刺向了我，我害怕极了。一双有力的大手突然抱住了我，轻轻抚摸，好温暖，好舒服。我知道，是他们来了。自从有了他们，危险一天天离我们远去，直到今天，可可西里又变成了我们心爱的乐园。我爱我的家，但我也更爱他们，因为他们为我们撑起了一片没有枪声、没有恐惧的乐园。
0: 可可西里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也是需要有人守的。曾经，这里非法盗猎、非法穿越猖獗。经过多年的管护，如今虽然乱象得到了有效的整治，情况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你永远不知道，在这平静的冻土下面，依然还隐藏着怎样的暗流与隐患。
1: 对，就像那一次无休止的陷车。
0: 是的，那次巡护执行任务的三台越野车先后经历了39次陷车。
1: 39次？
0: 对，我们现在出任务，食品、医疗、住宿全在车上，再难也能自救。可最怕的是三台车同时陷进去。那天傍晚，风沙像一堵墙推了过来，我们走到可可西里腹地，前后都看不见路啊。

0: 队长，队长，三辆车都陷进去了，怎么办？
1: 二号车陷得不深，拿被子垫车轮，先拉出二号，再拉三号，最后两台车同时拉一号，快！
0: 是。队长，队长，所有被子都拿来了，
2: 都拿来了，
3: 来了，
1: 把被子全垫上。
0: 是。
1: 踩人。
0: 哦。
1: 踩油门。
0: 是。
1: 同志们，我们大家一起推。
4: 一二三推，一二三推，
2: 队长不行啊，推不动啊，
1: 再垫被子继续推，
2: 是
4: 推推推，
5: 队长队长，我们实在推不动了，
1: 推不动也要推，这片土地在看着我们呢，索南达杰也在看着我们，
0: 对，这片土地看着我们呢，
1: 我们的家人也在等着我们呢，
4: 我们家人也在等着我们，
1: 同志们，再使最后一把劲，推！

可惜里不再有枪声了。如今站在这荒原之上的，是年轻的接续者。他们没有经历过前辈们浴血的那一夜，却把索南达杰的精神刻进了骨头里。守护变成了日复一日的行走。 变成了年复一年的奔赴，他们把自己活成了一束光，照亮着可可西里生生不息的。

0: 失吗？
1: 不会的，孩子，青海湖可不能消失啊，因为它是我们的家园呐。
0: 可是爷，你看，黄鱼变得越来越少了，鸟儿们都不来了，这可怎么办啊？我们不能没有青海湖啊。
1: 多节草毛，没有了青海湖，我们也就没有了家。爷爷和你约定，用我的余生来守护青海湖。
0: 好，用您的余生，用我的一生来守护我们的家园。
1: 好。
2: 我是多杰措毛，我已经长大了，现在是一名青海湖国家公园护选区的生态管护员。我从小就在爷爷的教育下知道保护青海湖，保护黄鱼。我小时候还召集了两个伙伴，成立了一个救鱼小组，却发现这并不容易。尽管那次我们只救了20条黄鱼，但还是很开心。这段经历让我一生都难忘。大学毕业以后，我回到了家乡，正好赶上了青海湖在创建国家公园，我正式成为了一名国家公园候选区的生态管护员。尽管我每天的工作只有单调枯燥的修护，但是我很清楚，我是整个青海湖生态温哥华修护体系中的一员。很普通。

0: 但很重要。而且让我最自豪的是，从此实现了当初和爷爷的约定，我可以用一生来守护青海湖了。
1: 我是多节错锚的同事，也是青海湖的管护员。有了，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我十分敬佩的大叔，他叫亥毛泰。早些年冬季河口结冰后，一部分黄鱼无法回到湖里，夏季河口一旦断流，大量黄鱼就会搁浅，冬季不法分子会在冰下布满渔网。面对这种情况，家就住在青海湖畔的亥毛泰主动当起了护鱼人。当黄鱼搁浅时，第一次他一个人去，却只救活了少量的黄鱼。他看着那么多黄鱼在自己面前慢慢等死，大叔流泪了。第二次他动员全家人都去救鱼，可还是因为救助的不及时，有大量黄鱼死去。为此他难受了好久。后来他挨家挨户动员村民来帮忙，他给大家说，鱼活了，青海湖就活了。
0: 他的呼吁行为挡了一些人的财路，便有人扬言要报复他。面对威胁时他毫不畏惧，他说，都经历了这么多生死考验，还怕你们的威胁？刚毅的大叔每次给我们讲自己保护黄鱼的经历时，不知不觉就红了眼眶。他说，青海湖是我们的家，要爱这个家所有的生灵。从2008年至今，大家已经救活了百万条黄鱼，救助黄鱼的队伍已经发展到了264人，而他自己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青海湖国家公园候选区的生态管护员。
1: 如今亥毛泰已经是爷爷了，每当他看到自己的孙子也在积极参与巡护时，他很开心。祖祖辈辈生活在青海湖畔的人们都明白一个道理，青海湖在，我们的家就在。
0: 是呀，青海湖在，我们的家就在。
1: 如今在政府的号召下，人人自觉保护生态，呵护青海湖的现象已经成为了环湖千里湖岸线上的一道特殊风景。
0: 如今青海湖逐步实现天空低一体化智慧检测网络系统，
1: 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打通野生动物迁徙通道、协助科研监测等方面，像亥毛泰一样的牧民巡护员依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0: 作为一名国家公园的生态管护员，
1: 我们
0: 深感自豪。
2: 上世纪3年自然灾害，全国农田大面积受灾，粮食大幅度减产，那时黄鱼成了青海人名副其实的救命鱼，不知将多少人的生命从死亡边缘拯救了回来。然而不间断的偷捕滥捞彻底打破了青海湖亘古的生态平衡，以黄鱼为核心的生态系统面临崩溃。1982年，青海省委省政府毅然实施封湖育鱼政策，这份先后6次、跨越近50年的世纪禁令，是青海人民一份沉甸甸的担当。这不是简单的风景，而是青海人咬牙扛起的生态责任，是壮士断腕式的自救。如今的青海湖畔，黑颈鹤回来了，

0: 天鹅回来了，就连罕见的东方白鹳也来做客了。荒漠猫、白唇鹿重现山野，湖水面积持续恢复，生态链条全面修复。从一纸世纪禁令艰难开局，到全方位系统化的生态治理，再到开启国家公园创建之路，青海人誓死捍卫这片高原大湖，交出了一份震撼人心的生态答卷。
1: 我是黄鱼，是维系青海湖生态生生不息的核心命脉，承载着一湖的生机与灵气。可是倘若有一天我们彻底消失了，青海湖也终将会沦为毫无生机的死。不过幸运的是，我们被越来越多人惦念，用心守护，岁岁年年总有人涉险解救我们受难的同伴，许许多多的人都为此许下了守护家园的诺言，他们以温柔且坚定的力量陪我们度过了绝境，共同迎来了青海湖生机勃勃，半湖清水半湖鱼的一天。
2: 巡护工作的坚守让我懂得了守护的意义，
3: 大叔的事迹感染着我，激励我一路前行。
0: 我热爱这片纯净的蔚蓝，我要用我的方式去守护它。
1: 现在我在这一方湖水里自由穿行，朋友们越来越多了。
2: 我把我奉献给你，
3: 我把我奉献给你，
1: 我把我奉献给你，
0: 我把我奉献给你，
4: 我爱你，
0: 这片碧水，
4: 我深深的眷恋着你。

0: 阿爸，您又几十天没有回家了。原谅我上次在电话里和您发了火，可是您总说干完这一年就回家，不但没兑现，还把阿妈也接到了治沙店。偌大的家里只剩我一个人，这还像个家吗？
1: 花师傅，我来吧，您歇一会儿。
2: 没关系，大伙儿一块儿。
3: 花师傅，在这里执沙多久了？
2: 10几年了。
3: 那您跟家人一直都这么聚少离多的？
2: 我把女儿从小就放在家里，想想啊，心里也有很多亏欠，可是没办法。咱们治沙人常年回不了家，睡帐篷、宿沙窝，早把客土当成了家。到你们这一代，条件可好了不少啊，再也不用露宿沙窝了。
3: 那您给我们讲讲以前的客土吧。
2: 好，讲讲，

0: 曾经的客土啊，黄沙肆虐，草场被不断的吞噬，湿地萎缩，河水断流，大片的草木因为缺水而枯死。我刚当上护林员那时，这里已经零星地种下一些小苗，随着我们护林员的努力啊，植被也一天天地茂密起来。
1: 这么多年您总是来去匆匆，我就不明白了，客土到底有什么让您如此放心不下？从小到大，上学放学都是我一个人，有时候我甚至会嫉妒那片沙地，觉得您早已把他当成了孩子，为了他仿佛可以舍弃家里的一切。
0: 看着自己亲手种下的小苗一天天长大，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可是没想到啊，那年开春的一场大风，那可是一代代人用心血浇灌出来的，那种心疼只有守在这里的人才懂啊。
1: 我不是不理解您的工作，可您看您那里的条件，河水要去村里拉，供电全靠太阳能，阴雨天夜里只能摸黑寻户，十几年了，您摩托车换了四辆，马换了五匹，可您不但自己不回来，还要带上阿妈一起。
0: 我也是没有办法呀。自那场大风之后，我是一刻也不敢松懈，唯恐因为我的疏忽毁掉这来之不易的绿意，那我就是罪人。
1: 这房子夜里能挡住客土的风吗？您的关节炎一到阴雨天是不是就钻心的疼？每次想到这些，我的心里就止不住的难受。
0: 总要有一些人愿意守得住这平凡而又艰苦的岗位，我们守在这里，守住的是一片生机，看着绿色一点点在黄沙里蔓延，我的心里既踏实又满足。能为这片土地尽一份力，这辈子就不算白过。
1: 阿爸，只要您在那里过得安心踏实，那就继续坚持下去。我明白您的坚守，我为您感到骄傲，可您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和阿妈，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0: 放心吧孩子，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客土，40年代代治沙，一代代人与风沙抗争，望着大片的绿色迎着风沙顽强的生长，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1: 阿爸，
0: 孩子啊，孩子，来看看阿爸的客厅。

我是一棵冰草，是这客土荒原上苏醒的第一抹绿色。我看到一批批治沙人来到这荒芜的沙地，一遍遍示众，一次次失败，多少嫩芽刚探出头就被狂沙淹没。

0: 有放弃，而是选择挖土、培苗、挑水、浇灌。作为生态恢复的先锋，我是第一个在这贫瘠的沙地里扎根生长的。我让治沙人们看到了希望，有了这些星星点点的绿意，沙棘、乌柳乃至云山还有樟子松也才陆续的扎根荒漠。
1: 在青海，从客土到沙珠峪，从木格滩到柴达木，四代治沙人前赴后继，奔赴黄沙旷野，步履不停，薪火相传，让漫天黄沙变成了满目葱茏。如今这高原绿洲就是他们滚烫的勋章。致敬每一位青海治沙人，谢谢你们让绿色希望生生不息，让绿水青山永驻高原。
2: 我是第一个到青海南部高原进行牦牛研究的博士，四十年来只专注牦牛的从繁育到产品的加工。
3: 这是我的父亲宋仁德，是牧民们口口相传的牛博士。四十年来，他扎根海拔4200米的雪域高原，为牦牛护航，为草原疗伤。1986年，大学毕业的父亲放弃了城市的大好前程，毅然背着铺盖卷儿走进了荒凉苦寒的榆树。有人不解，有人质疑，天之骄子何要远赴缺氧苦寒贫瘠的高原？可父亲的回答很朴实，他说呀，青海有全国最多的牦牛，我学的专业就该长在最需要的土地上。当时的榆树草场退化，生态脆弱，牦牛逃不过夏壮秋肥冬瘦春亡的宿命。每到冬天厚雪覆草，牦牛日渐掉膘孱弱，到了春天，无数瘦弱的牦牛倒在皑皑白雪里。我曾见过牧民蹲在雪地里落泪的模样。牦牛是高原牧民全部的家产，全年的收入，是孩子的学费，家人的药费，更是他们一家人活下去的底气呀。父亲看着枯黄的草场，瘦弱的牦牛，愁苦的牧民在心底默默许下心愿，我一定要改良牦牛，修复草场，让草原永续生长，让牧民不再因风雪受灾，不再因灾受难。为了打破宿命，父亲将目光投向高原原生野牦牛，它们体魄强健，耐寒抗病，吃草不刨根，对草原伤害小。他认定引进野牦牛基因改良家牦牛是拯救草场、致富牧民的新出路。可技术一改，人心难破啊！世代靠天放牧的牧民根本不信这个外来书生的理论。五四、选育、基因改良，在他们眼里全是纸上谈兵。再加上父亲改良初期屡屡失败，母牛流产、小牛夭折、实验数据清零，一次次的挫败让牧民的质疑更深，隔阂更重。面对冷眼与不解，父亲从不争辩，他住进牧场，融入牧民，同吃糌粑，同饮雪水，扎根草原一年多，日复一日的示范，一遍遍重试。风吹日晒，失败重来，他始终在默默地坚守。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改良后的母牛实现了

年产一胎，小牛长得更壮，出栏更快，牧民的收入实实在在的涨了。草原的风将所有的质疑和不解烟消云散。牛博士，这个温暖的称号响遍了玉树的每一片草原，这声称呼是认可，是敬佩，更是牧民心底最真挚的接纳。父亲40年的坚守，通过推广放牧加捕饲技术，建立玉树牦牛3级繁育体系，选育数千头优质种公牛，它让牦牛出栏周期提前近2年，有效压缩了天然草场放牧时间，实现了草地生态的发展。它让枯黄的草场重披绿装，它让孱弱的牦牛健硕成群，让牧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而真正让我热泪盈眶、读懂双向奔赴的，是2019年那场百年不遇的玉树特大雪灾。

席卷了整片高原，积雪没过膝盖，掩埋草场，封堵道路，天地间一片苍茫。狂风呼啸，气温骤降，无数头牦牛被淹雪原，牧民的家园岌岌可危。灾情就是命令，风雪就是战场。我的父亲第一时间带队出发，前往一线查灾救灾保续，无路可走，寸步难行，厚雪覆盖了道路，前进的每一步都步履维艰，危机四伏。沿途的牧民听闻牛博士来了，一个个冲出帐篷踏雪而来，平日里淳朴寡言的牧民自发集结成群，他们踩着过膝的积雪，顶着刺骨的寒风，为父亲和团队探路领路，铲雪开道。风雪肆虐，他们的身影单薄却坚定，一步步地踏碎冰雪，劈开前路，用最朴素的行动守护着，守护草原的人。没有人指挥，没有人要求，全员自发奔赴，只为了护他们一路平安，只为了让救灾的脚步快一点，再快一点，只为了保住更多的牦牛，守住更多牧民的希望啊。在这一刻，数十年的隔阂彻底消融。曾经的不信任、不理解，早已化作最深的信任与依赖。雪灾中，父亲用专业技术帮牧民抗灾保续，守住生计。牧民用赤诚真心回馈他半生坚守。灾后，一碗滚烫烫的纯牦牛奶是高原人的最高礼遇，更是最动人的铭心答卷。40年，风雪兼程，父亲青丝染霜，初心未改，他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这片雪域。他常说，草原需要我，而我的科研更离不开这片草原。对我来说，他既是我的父亲，又是我的领路之人，父辈的坚守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如今

我也成为他团队中的一员。对我来讲，传承不是简单的接续，而是带着父亲的初心继续求索，和他一同完成那些未尽的科研理想。是他让我明白，最好的初心是扎根大地，最久的坚守是默默的奉献。

0: 我是高原牦牛，我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是这片高原独有的生灵。我连接着草场兴衰和牧民生计。过去寒冬难熬，种族孱弱，连草场都不断退化，是牛博士踏遍群山改良繁育科学护草，数十年风雪相伴，让我们体魄强健，草原也重新焕发绿意，高原的烟火得以长久安稳地延续。
1: 一寸草甸一寸心，一生雪域一生情，40载风雪兼程，他以科技为刃，破开草原贫瘠的桎梏，他以初心为炬，点亮了牧民们致富的希望。从陌路相逢到骨肉相亲，从质疑疏离到万般信任，学者担当，凡人伟大，以一生赴一世，以寸心护山河，让科技扎根大地，让热爱不负山海。
2: 哎呀，这也太可爱了吧！小哲，林小哲，
3: 哇哦哇哦！来了来了，悠悠画师，你把我屁股画圆了没？这可是饲养员叔叔辛辛苦苦喂出来的战果呢。
2: 画圆了，而且呀，画得圆滚滚的，跟个小绒球似的。那你看，我还把你画得更帅气了呢。
3: 哇哦哇哦，这真的是我吗？帅呆了！而且我的眼睛好亮啊。
2: 那当然了，刚才我可是又仔仔细细地瞄了一遍呢。我最爱画你的眼睛了，从那儿我好像能看见雪山的凛冽，听见岩缝中穿过的风声，还有一个幼小的生命用尽全力想要活下去的那种光。小哲，你眼里的生命力激励了好多好多人，坚定了他们永不放弃的念头。
3: 哎，悠悠，我哪有你说的这么棒？
2: 你就是这么棒。人与动物之间从来就不是谁拯救谁，而是双向奔赴的共生。
3: 双向奔赴？对，是双向奔赴。悠悠，你都不知道我刚开始是什么样子。就在1年前，我才6个月大，那天我从悬崖上摔下去，好疼呀，疼得我动都动不了，天黑了又亮，亮了又黑，我也不知道熬了多久。后来饲养员叔叔告诉我，那时我瘦的就只剩皮了。就在我快要睡着再也醒不过来的时候，我听见了脚步声，救护人员抱起了我，他们用体温暖着我。虽然我睁不开眼，但我能感觉到人类的怀抱好暖啊。为了拯救我的生命，好多人都在想尽一切办法，连夜驱车，风雪无阻。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跳起来吃肉的时候，周围

0: 还有人哭。饲养员叔叔说那是高兴的眼泪，那我也要流眼泪，因为我更高兴，高兴我能活下来啦！本大王以后一定要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1: 咱们呀，就得多吃肉，多长肉，把身体养得结结实实的。小程，你看，好多叔叔阿姨都在关心你呢。
0: 养伤的那段日子，有好多好多人在关心我。有个小姐姐说："爱会让血肉疯狂生长。"你看，我从不到20斤，长到60多斤了。是你们的爱，一口一口，一寸一寸把我养回来的呀。在这里，我还交了好多朋友。花园宝宝、孙小妹、青海湖，他们和我一样，都是从生死线上抢回来的。我们都是西野重生天团，我们都生活得特别好。西野的工作人员给我过了百岁宴，天哪，海边的哥哥姐姐都来给我庆生。五一的时候，还有从北京来的动物专家专门给我做体检呢。看我带着所有人的爱，活的那叫一个底气十足。
2: 我看你确实是底气十足，林小哲，我早上才给你换的新爬架，又给我抓坏了。说吧，这个月是第几回了？
1: 饲养员大哥，小哲他还小嘛，他可能。在磨爪子，
0: 是的，我还小嘛。
2: 正因为你小，为了帮你彻底养好筋骨、恢复体能，我和兽医伯伯呀，每天都会把你抱在怀里，小心翼翼地给你按摩四肢、拉伸关节，顺着脊柱啊慢慢揉搓舒缓，不敢有半分马虎。我们还循序渐进帮小哲锻炼肢体力量，搭建了专属林小哲的运动康复场。
0: 是的，可是我把他们抓坏了。
1: 小哲，你别难过，这或许说明你长大了。
2: 对呀，悠悠画师，我怎么没想到小哲长大了，力气也会变大的。刚好明天我们要直播，我要问问万能的网友们，有什么更结实、更耐用的材料。
1: 饲养员大哥，你还在直播呢？
2: 是呀，我一直在直播。我们开启直播，更新林小哲的康复日常，我们不是为了什么流量，是想让更多人看见野生生灵的脆弱与坚韧，看见生命重生的力量，想让大家透过林小哲读懂雪山生灵的故事，让这份跨越山海的温柔与牵挂被更多人看见并且传递下去。在小哲离开妈妈的时候，还没有学会野外独自生存的能力，所以现在他还不能回归。但我们将倾尽所能去救治、陪伴、安抚，尽我们的职责，珍爱生命，敬畏自然。
0: 是的，我一定会带着人类满满的爱，快乐长大。
1: 让我们用行动证明，人类与动物能够自由地并肩奔跑在生机勃勃的大地上。
0: 愿每一个生命
1: 都
0: 能
1: 能
0: 在
1: 在
0: 蓝
1: 蓝
0: 天
1: 天
0: 下
1: 下
0: 安
1: 安然
0: 然
1: 成
0: 成
1: 长。
0: 长。

小哲不知道，他被裹成春卷做 CT 的照片传遍了网络，不知道有多少人拿他的康复。

日记做精神补给。它每一次甩尾巴，在千里之外，都会有一颗疲惫的心灵，又多了一份坚持下去的力气。

0: 时间过得真快呀，一晃30年过去了，不知道我的巡山队兄弟们怎么样了，
1: 前辈，
0: 我用生命守护的藏羚羊又怎么样了？
2: 前辈，前辈，你看见了吗？当年你命护下来的可可西里，如今依然辽阔苍凉，但我的族群已经超过了70000多只，在这片广袤的荒原上安静生息，再也不用仓皇奔逃。巡护车继续穿行在荒野，后来有人接替你，继续走你走过的路。前辈，您放心，您护下来的这片天地啊，我们依然在这里自由奔跑。
3: 50年了，我们的家园，我们曾经赖以生存的青海湖还好吗？当年黄鱼濒临灭绝，生态系统遭到严重重创，如今的青海湖还好吗？
1: 前辈，前辈，一切都如您当年心中所想，如今六轮风湖玉云，青海湖已经重归澄澈青蓝，现在啊，这网都收起来了，人们穿上了蓝色的衣服，每天都沿着湖边守护我们。这岸边的旧帐篷现在已经成了待客的暖屋，远处的脚步声来了又走，看鸟，看鱼，看蓝湖，水还是那汪水，不过绿水青山已经真正成了他们手里的宝贝。您看

0: 曾经，极端风沙一度让青海这片土地陷入了生态绝境。大乌龙省长和初代治沙前辈们选择在最贫瘠的土地上开启治沙造林事业，究竟是怎样的精神支撑，才有了今天的青海叠翠葱郁？
1: 支撑他们的是不断突破极限的信念，而最大的突破是我们打赢了人与沙的拉锯战。曾经风沙吞噬家园，如今三代人接力耕耘，让南北荒山成林，黑土滩富绿，前辈种下的每一株幼苗都长成了生态屏障。
0: 今天的青海生态已经成为了最亮眼的标签，从生态之变到生态之美，我们一直在前行，一直在转变。
2: 是啊，最大的转变是从旁观者变成守护者，从前森林遇险无援绝境求生，如今我们建立了千里联动的救援体系，全域管控的守护机制，让每一个高原森林都有安全保障，真正实现了人与自然并肩共生。
0: 在青海有许多像牛博士那样的最美科技工作者，在他们守护山河根基的背后，是攻克一道道技术难关挥洒的血汗。
3: 过去草原退化久治难愈，前辈们数十年的深耕攻关，他们用专业技术修复土壤，恢复植被，优化养殖模式，现在草原重新焕发生机，水草丰茂，牛羊兴旺，既修复了高原生态的基底，又稳住了牧民的安居乐业，实现了生态与民生的双向共赢。
0: 回望来时路，前辈们这份跨越时代的坚守，交出的是一份写满荣光的答卷。现在该我们去做时代的答卷人了。山河迭代的是样貌，
1: 亘古不变的

0: 是初心，
1: 一代代生态守护者星火更续，久久为功，
0: 让三江源的绿水青山成为跨越岁月生生不息的
2: 中国答卷。

0: 行走三江源，我遇到了许许多多的普通人，他们并非万众瞩目的英雄，只是扎根高原默默前行的赶路人。他们用脚步坚守与现代科技丈量着高原的山川河流，把山河汇入版图，也把身影永远留在了江源大地。
1: 我是一名测绘工作者，
2: 我是一名林草工作者，
3: 我是一名绿色算力工作者，
4: 我是一名水文监测员，
5: 我是一名气象观测员，
6: 我是来自三江源的牧民，
7: 我是一名生态环境监测人，
8: 我是三江源环境保护志愿者，
9: 我是一名共青团员，
10: 我是一名少先队员，
11: 我是一名基层干部，
12: 我是一名生态文化传播者。
1: 作为一名测绘工作者，我们用北斗导航助力生态保护，为祁连山生态修复、可可西里野生动物保护等项目提供厘米级导向定位服务。我们用遥感卫星守护生态屏障，建立覆盖全省的动态监测体系，持续开展三江源地区综合生态环境状况监测。我们用调查数据细说生态变化，用图集图卷描绘生态故事。我们用独特的地图语言回应党和国家对生态保护的深切关怀。
2: 我们作为林草工作者，实施三北工程，实现以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我们实施国土绿化面积达2600多万亩，为高原厚植最美生态底色。我们全面推行林草长治，织就起最严密的生态网络。同样，我们也守护着近8亿亩的林草湿地，构筑起涵养水源、维系中华水塔的重要屏障。
3: 作为绿色算力工作者，我们依托风、光、水供给清洁绿电，驱动算力中心运行，为全国提供低碳算力服务，全过程不冒烟、不耗水、不给草原添负担。截至目前，我省已建成标准机架达4.9万架，算力规模超2.8万匹，绿色算力正加速向绿而行，向新发力。这是对三江源最大的尊重，也是科技为绿色发展趟出的新路。
4: 作为水文监测员，我们在江河源头日夜监测水位流量，全省700余处站点覆盖长江、黄河、澜沧江、青海湖等重点流域。我们用在线监测与遥测技术，全年传输超1000万条实时数据，为防汛抗旱和水资源管理提供坚实支撑。每一组数据关乎亿万生命，我们守源头便是守生命。
5: 作为瓦里关大气本底站的观测员，我们驻守在世界海拔最高的大气本底监测站点，持续为地球大气精准把脉。我们监测生成的瓦里关曲线被纳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报告，直观印证了全球气候变暖的客观事实。我们将扎

0: 跟青海当好高原气候哨兵，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力量，扛起中国担当。
1: 我是来自三江源的牧民，我们世代驻守三江源头，自觉守护这里的山山水水。这些年我亲眼见证了牧民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化身管护员，有了稳定的收入，也不再为了生计而发愁。生态向导、高原有机产业、藏家乐像格桑花一样遍地开放，家家户户端稳了自己的生态金饭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作为生态环境监测人，我们用脚步丈量高原山川，用数据讲述生态故事。5820个监测点位遍布高原，实现对生态要素的全方位监测，年均出具监测报告数千份，用一组组精准数字记录青海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每年向下游输送600-900亿方的源头活水，连续20年保持一江清水向东流。
3: 我们是三江源环境保护志愿者，一群人一条心，从三江源的草甸走到江畔，我们捡拾垃圾，监测水质，观测野生动植物的生命状态。虽然啊，我们做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但只要能让这里的草更青，天更蓝，我们就觉得值。
4: 我是一名共青团员，也是三江源小小讲解员，常常把家乡的故事讲给游客，讲述草原的花草和奔流的江河。守护三江源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5: 我是一名少先队员，我和我的伙伴们看完生命树，我们拿起画笔记录感动群护员守护藏羚羊的故事，深深激励着我们。长大之后，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守护中华水塔。
1: 作为基层干部，我们的日常就是把生态政策揉碎了讲透了，变成家家户户的柴米油盐，让百姓明白守护好这片山水就是给子孙后代留饭碗。山青了，水绿了，牛羊壮了，咱们老百姓的日子才会越来越红火。
6: 作为一名生态文化传播者，我的工作就是用镜头和笔将守护高原的故事记录下来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都能够了解到。我希望将这份坚守转化为大家看得见可共情的力量，凝聚起广泛的共情和向善的心意。愿这份初心翻过山越过海，落在更多人心中，生根发芽，代代长青。
7: 大家好，我是演员胡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到长江源坨坨河做志愿者。当我触摸到冰川融水的那一刻，我才真正读懂了源头的分量。这些年，我在长江源捡过垃圾，在班德湖守护过斑头雁，也曾跟随巡护员监测雪线。做的都是小事儿，但每一件都是对源头的一份心意。我也亲眼见证了这里的改变。藏羚羊从难觅踪迹到成群奔过草原，黑颈鹤回到卓乃湖，雪豹重新出没于山谷之间，三江源变得更灵动、更纯净，也更有生机了。但这一切还需要更多人接续守护。我会带动更多志愿者加入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大家一起守护好这片净土，让这里的冰川永远洁白，江河永远清澈，万物永远生机盎然。

0: 青绿意，三江千年冰川，这里装着测绘人丈量的每一寸山河，
1: 牛博士守护的每一头牦牛，嘎省长种下的每一棵树，算力中心计算的每一比特数据，
2: 是万千守护者日夜坚守的成果，
1: 是万物共生的山河馈赠，
3: 它是中华水塔，是三江之源，
4: 我们守护的每一滴水都关乎国家永续的命脉，
5: 是十四亿人生命的根基，
6: 守护源头净土，筑牢国家生态屏障，
4: 让一江清水永远向东流，
7: 是高原儿女对祖国的庄严承诺，
3: 是不可推卸代代相传的政治使命，风光水热化作绿色动能，有机农牧从雪线走向世界，
2: 生态旅游让每一片草原都成为金山银山，
3: 生态优势就是我们转型的底气，发展的出路，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动能。
1: 我们铭记所有守护者的付出，做江河的守护者，
3: 让中华水塔永远清澈，让绿色潜力无限生长，
8: 一江清水永远向东奔流。
0: 一江清水是山河写给大地的信，一份坚守是青海献给祖国的情，
8: 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我们珍惜，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我们担当，最大的潜力在生态，我们开拓，
0: 牢记殷殷嘱托，同心守护江源。

记殷殷嘱托，讲好新时代青海故事，昆仑长歌，江河安澜，生态文明情景宣讲到此结束，朋友们再见。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4: 为什么帮我？
2: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4: 能不能给我？别弄你。
5: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应对长生。

0: 老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这么一大家子的，老的老，小的小，焚了家以后你们咋办？
2: 这不还有我和爸吗？
1: 那就这吧，焚了家以后你倒搁那个勺砖窑来跟我一起经营，红利咱们哥俩二一天作五，能行不？
2: 那不还是等于没分家？既然要房子单另过光景，就不要一块粘了。俗话说了，好朋友还清算账。
3: 我说这个高谈阔论给你能的，我还真想试一试看一下。那焚了家我看看你以后怎么办。
4: 我打算把户口迁到黄原城边的农村去。
3: 啥？
5: 即将播出《平凡的世界》。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6: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美。

0: 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拜拜，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我是要的，我是要的，我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6: 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
8: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0: 能不给我？别弄你。
9: 我错了。
1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1: 那就没办法了。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石路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

0: 年。
1: 你还记得郝红梅吗？你借过她这书看？
2: 记得。你有她消息吗？
1: 没有。来来，少平，快坐下吃，面好了。
3: 哎，来。
1: 哎呦，我给你加点酸菜，尝尝。你说你来黄岩这么长时间，你找贾老师，找你表舅，以后有啥事儿来找我。
3: 这不也刚知道你在黄岩吗？哎，你这也不容易，我哪好意思来麻烦你吗？
1: 我不就耳朵瘸了吗？你就把我当残疾人？少平，你装耳朵瘸是吧？来，哎，少平，哎，你趁我放筷子功夫，你给我留点，你哎。哎呀，这这吃吧吃吧吃吧！我不跟你抢，可不是我抢不过你啊。
2: 嗯，
1: 咋样？嗯，
3: 饱了。
2: 是啊，我先回去，
3: 晚上我再过来陪你。
1: 嗯，
3: 给我留个地方啊。
1: 好嘞，
3: 走了，
1: 走。
4: 你咋来了？
1: 你不说你懒着工了吗？你这不还在这懒工呢吗？
4: 这不一会儿就懒着了吗？我跟你说，这是夏天，这夏天啊，可是咱们这懒工汉的黄金季节。
1: 看你这架势，现在完全成为一个老练的出门人了。
4: 我每天啊，都在逼着自己适应这个地方，这习惯了，就没有刚来的时候那种紧张、慌乱。当然了，要是我那表舅没有把我的工钱拿走，我这兜里再有个几十块钱，我这心里就更踏实了。
1: 你不还有我呢吗？以后揽不到工，你在我那儿吃，在我那儿住。
4: 哎，我还实话跟你说。我要是真没吃没睡的，我还就只能去你那儿蹭面条吃了。
1: 哎，你能找我，我高兴着呢。要不，我让田小霞给你找份工作吧。
4: 田小霞？
1: 啊，
4: 你见着她了？
1: 她之前来找过我，还问过你呢。
4: 我不要人头。再说。我连你都不让抱，更别提田小霞了。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少平，曹支书，
5: 我老远就认出您了。
4: 曹支书，我婶儿她还好吧？
5: 好着嘞，就是怨你啊，说走就走。我今天来是碰碰运气，看您啊是不是在这揽工，没想到还真碰到你了。哦，对，
4: 来。曹支书，这个是我同乡田润生，这是我经常跟你说的特别照顾我的曹支书。
1: 啊，你好，曹支书。
5: 啊，好，好，
4: 他刚退伍，从前线下来，耳朵被震聋了，今天没带助听器。
5: 啊，好，好，好，啊，当兵好，啊，当兵逛逛啊。少平，你说你惹你舅不到我这来帮工可以理解，可你咋给军营辅导功课也不去了？我这次来特意寻你来。
6: 哎，啊，少平，成婚没？
4: 没。
6: 定亲没？
4: 也没。曹支书，你问过我这，我告诉过你。
5: 我就是问老靠一下。你是单身就好说。我问你，愿不愿意来咱阳沟落户？来阳沟落户，可就是黄岩市户口。我和你婶子都看你是个好后生，都愿意你来咱这儿落户呢。
4: 这么好的事情吗？这我当然愿意，愿意。就是，曹支书，怕是你们队上人不能同意吧？
5: 只要我同意，其他人为难一些，也不会反对。只是，这个地怕一时不能分给你。 你也知道，这城边上地缺，你还是先把户口安下，以后的事儿你就不要怕，你可以跟现在一样，先在这儿揽揽活干。你要是愿意，明天来杨沟一趟，我想办法给你办这个签证。
0: 这么快？曹师叔，这个迁户口这是个大事情，我怕是还得跟我们家里人商量一下。
5: 也应该的，嗯。这样办吧，我先回去把事情办妥当了，你想明白了以后来找我啊。哎，少平，这事情要有变，我上哪儿去寻你啊？
0: 您就到
7: 曹支书，你要找少平，找我就行。我在陵园看墓地呢。
5: 好，我记下了。少平，抽空去看看你婶子，还有菊英啊。那你们吃着，我先走了啊。
7: 好，慢走啊，曹支书。
0: 您慢走啊。
7: 时间不早了，咱们走吧。咋？遇上好事儿，你还迈不开腿了？
0: 不是，这突如其来的好事，是把我弄得有点懵。不过，我确实也想回家了。
7: 回家？
0: 回家。
8: 在回家的路上，少平心里头思绪万千，酸甜苦辣一切都无法用语言来表述。不论怎样，他没有退缩，也没有倒下。
9: 少平啊，你看看你现在这是一个干部模样吗？哎，黄原大不大？有几个银县县令大呀？
10: 哎呀，年薪算个啥嘛？啊，少平跟我说了，那黄源呀可大着呢。少平说，让咱们到黄源去找他去玩去啊！哎，就是这么找他啊！
11: 哎，少平，你没给自己寻个婆姨回来？凭他少平一表人才，是不是娃都有了？哎呀，
12: 别闹了，少平不是这样的娃。哎
13: 呦，少平，你现在完全是城里人的派头，我都差点不敢认你了，也长壮实了。哎，大家回去吧，让少平给家里人拉拉话。
5: 回去吧。
0: 好啊，那个回去了啊。
5: 好，
14: 快吃饭吧。
13: 走，
14: 好好的
13: 走，
14: 走，
13: 吃
14: 点奶奶啊。哎呀，
8: 家里没人，少平这才想起家里人应该都在窑厂干活呢。
15: 平，你回来了？哎，咋不跟我说一声要到村口接你啊？
0: 接啥？不用接。
16: 那就吃饭呗嘛。
17: 爸，哎，真饿了。
8: 一股说不出的温暖和甜蜜，刹那间涌上少平的心头，使他禁不住鼻子一酸，几乎要哭了。
17: 爸，我在外面过得好得很，比在家里好。真的，您看，我这身衣裳，这都是新买的。我还给您和奶奶买了吃的，您看。我在外头过得真的挺好的，您放心。
18: 哎呀，爸，先让少平吃饭吧。少平，吃吧。哎，不够还有啊。
17: 好嘞。
19: 嗯，哥，这个分家的事情，爸懂，你也不要太多想。我觉得爸的想法是对的，你看，你跟俺嫂子结婚这几年来，一直都跟一家人住一块儿，

0: 这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分家令过，不管是从哪个方面来说，这都说得过去。
1: 这么一大家子人，老的老，小的小，分了家以后你们咋办？
0: 这不还有我和爸吗？咱们家说起来也没有几口人，我跟爸两个人完全维持得下去。
1: 就非要分这个家，那就这吧，分了家以后，你倒搁那个勺转窑来跟我一起经营，红利咱们哥俩二一天作五，能行不？
2: 笑什么？
3: 那不还是等于没分家？既然要房家单另过光景，就不要一块粘了。这虽然是兄弟，但要分就分个清汤水利，往后省了好多不必要的麻烦。将来分家另过之后，这个家就不是你一个人，还有我嫂子呢。
1: 那我说你这个出去没几天，回来装个小大人似的，还叫一声你哥了。兄弟之间分那么清干甚啊？
3: 分清了好。俗话说了，好朋友还清算账。我是认为，这兄弟之间要处理好关系，首先得是朋友，然后才是兄弟。要不然你看那么多关系处理不好的，兄弟之间这比两旁是人还糟糕。
1: 什么好朋友兄弟？咱俩是好朋友，咱俩就是兄弟嘛。你还理论一套一套的，你就是变了少平，你跟原来那个少平就不是一个人了。现在
4: 我说这个高谈阔论给你弄的，我还真想试一试看一下。那分了家我看看你以后怎么办。
0: 我打算把户口迁到黄原城边的农村里。
4: 啥？啊，你要拍拍屁股远走高飞啊你。哎呀，怪不得你把这个冯家说得这么自在哈。你走了奶奶和爸咋办？你想啥的你？你要想的是让这个家不要分了。
0: 哥，你能不能不造？你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我这去了黄原，难道我就自顾自立的快活去了？我白白活着不劳动了，我挣下的钱不养活家里老人了，这可能吗？我还想着将来要是闹好了，把爸爸奶奶这都接过去。
4: 少平，你真是能跟我耍笑啊。奶奶多大岁数了，跟你上田啊？
3: 我知道你不理解我。
0: 哥，这个事情就按爸说的来，先把家分了再说。你也不要太替我担心，我这出去要是不行了，我还能回双水村。这往出办户口不容易，办回来还不容易，双水村还能不接受我？哥，你就让我出去闯一闯，头闯破了我自己活该。你说你自己不是也在闯吗？你为啥不一门心思种庄稼，要开个砖窑，还想着心思要扩大生产，不是也是为了自己将来谋个发展吗？你换位思考一下，我为啥就不能有自己的一点打算？
5: 砖窑还有事，
6: 不跟你说了。
0: 哥，你的脑子里再有这个胡乱想法，更吹你了。
7: 少平，这次回来多待几天，都别走了啊。
0: 我今天就得走。
7: 为啥？
0: 这办户口的事情有时限的。再说，我也怕在这家里再多待两天，就更舍不得走了。
8: 还是个乖娃，来得快，走得也快。
0: 爸，嫂子，
7: 哎，
0: 我跟哥说过了，分家的事，我同意。我哥这半辈子都为了这个家，现如今有了嫂子，有了虎子，他该为自己好好的活一回。
8: 也是。分了家，他能过得好些。可你哥他不愿意。我原本想，你能回来，帮他一起干。
0: 我是看我哥的砖厂开得好，我才敢走的来。我没跟我哥多说，
9: 我这落户口的事情他都不同意，我再说他又要跟我吵了。
8: 那把户口迁走也是好事，你走你的，这两年我这身体还能种那点庄稼，你哥过得好了也能帮衬我，只要你在外边能闯出个试试来，爸不扯你的后腿。你出门爸也放心，不会闯出大乱子。

0: 跟我说呀，他的那边事情多，好多人等着他呢。
1: 他去黄原，他不到砖窑跟我说一声？
0: 不让我告诉你，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人家告诉你以后，那万一吵起来，

这少平去黄原，奶奶是高兴，又难受。这毕竟这个黄原地方那么远，奶奶想孙子，咋办呢？别说奶奶了，我今天是看着少平那样。

0: 爸，
1: 哎，呀，你查的这么闲亮，要出远门这是？
2: 啊，我想去一趟黄原。
1: 我想去找少平。
2: 啊，
0: 我想把少平给劝回来。我想让少平回来和我一起营务这个转场。现在家里光景好了，我不想让他在外边奔流。
1: 哦，快走吧。
0: 哦，
2: 呀，还是也有点别扭。
0: 哎呀，你不要管，就这样传了。
3: 不好，给你上上了。好嘞，也算是人了。
4: 谢谢叔，谢谢你。
0: 少平，现在有了户口，你就是黄岩市人了。这么说吧，把你上学那会儿来家，我们就看好你那个娃。现在有了黄岩市户口了。这菊英啊，也长大了。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吗？
4: 我不明白您什么意思。
0: 哦，我说急了，我这个人你也知道是个急脾气。这事儿不想拖，就急着跟你说你们的婚事儿。我和你婶儿看上你这个好后生了，想收你做我们半个儿。你和菊英的婚事儿考虑一下。
4: 我和菊英结婚？曹叔。这事不能行，
0: 咋不能行啊？哎，你别觉得我们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你现在有黄岩市户口了，以后日子长着呢，咱是一家人。你看这，那咋不是一家人呢？
5: 这可不能给你留下，我是户主。你看这事儿，给你家里人说一声啊，我还有急事，先走了啊。
6: 哎，来，少平，少平了，
0: 曹师傅，
6: 少平，干
7: 嘛呀？哎，你愣拉我干啥呢？
6: 少平，曹支书这是要招你做上门女婿，
7: 别跟我开玩笑了，这事不能行。
4: 我该咋跟曹支书家说呢？我是看出来了，你要是真愿意啊，你不是这个样子。
8: 难怪曹支书家让我给他们家女子补课，又给我办这黄岩户口，原来是为这。
4: 你要不愿意，这还不容易啊？一口回绝人家。
8: 我咋说呀？曹支书家主动提出婚事，这已经是破天荒了。人家女儿家主动跟我这懒工汉提亲，我再直接拒绝人家，人家这一家人脸往哪搁？这事不能这么干。

0: 这事儿确实不能这么直说，那该咋说？哎，这些你不用管，你只管去曹支书家，剩下的交给我，我有办法。
1: 我要去华园看少平，顺路过来看看你。听说要高考了，
2: 在准备上自习了。
1: 这上了自习了？
2: 啊，
1: 咱这姐啊，都耽误你学习。
2: 咋？
1: 给你点钱啊，50够不？
2: 我不要这个，都好着嘞。
1: 好使吧？你咋不要钱的？你到食堂买点好菜、好饭吃吧。现在家里光就好了，不像你二哥少平上学的时候，为了省钱的饿得脑袋直晕。来，
2: 我不要，我有钱。
1: 你哪来的钱啊？
3: 二哥每个月寄给你20，少平寄给你钱。
4: 给，别跟我们爸说我没接待你。君英，
3: 我刚才拿进来东西你给放哪儿了？
4: 什么东西啊？
3: 哎呀，我刚才进门的时候手里不是拎着东西吗？那是买给你爸的。
4: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反正你就是空着手来的。
3: 我是专门来感谢叔给我落户黄园，我怎能空手来呢？君英，你说叔叔婶把我当个儿，我这……
4: 你说什么呢？你不是他们儿！我告诉你，要不然你现在走，要不然我就等我爸回来告诉他你欺负我。
3: 哎，
4: 你走不走？你走走走，我啊走！
3: 我爸来了，我现在就告诉他你欺负我。
4: 哎，君英。
5: 少平，
2: 你好，你是曹支书家的菊英妹子吧？我经常听少平提起你，他说他待你就像小妹妹一样，对吧，少平？
5: 孙少平，他是谁呀？我是孙少平的女朋友，他没跟你提起我。
0: 你有女朋友啊？你不是答应陪我看电影的吗？走吧。哎呀，走了，时间来不及了。请转告曹支书一声，孙少平的女朋友来了，和少平一起感谢支书。我们先走了，改天一起来看望支书啊。走了。
6: 少平，我这主意怎么样？让小霞出面当你女朋友，你什么话都不用说，菊英啊，直接就跟他爸说了。你该早点告诉我啊！哎，
2: 少平，你不知道？知道
3: 啥？
2: 润生，
6: 你不是说这少平出的主意吗？不是你让我来帮你的吗？
3: 我这都是为你俩好啊！
6: 哎，你个穷娃娃，
3: 把咱俩都蒙了。
6: 小霞，
2: 这么久不见，你咋还是老样？啥事都敢干。哎呀，你总算说了一句我想听的话。
6: 啥话？
2: 对，这么久不见了，有什么感触？
6: 你从学校来的吧？我送你回学校去。
2: 我问你什么感受？

0: 等了这么久，就等了这么一句话呀。啊，你还知道我是在黄原师专上学呀？我还以为你来了黄原这么久，都忘了我在哪儿上学了呢。
1: 小小，
0: 行了，不为难你了。你骑车送我回学校吧。
2: 哎呀，来的时候就是润生带我来的，都当了战斗英雄了，还骑车大撒把。

0: 我可不愿意坐你骑的车。
1: 田小霞，你爱坐不坐？
2: 行，来上车。啊，
1: 我来。
3: 哎，
1: 来，
3: 我坐前边。
1: 凭什么？
3: 你说呢？
1: 你说凭什么？
3: 我是他女朋友。
1: 好，好，好，女朋友，女朋友，少平女朋友，请。来，女朋友啊，好，
2: 来，
4: 走了。
3: 哎呦，你在他家当懒工的事迹我都知道。
1: 你知道啥？
3: 你的优秀品德确实符合人家上门女婿的标准。哎，我现在就希望我有个姑娘。
2: 咋了？
3: 这样我就可以。选你当女婿，你就得管我叫丈母娘。
1: 少平，你可要想清楚了，这可是黄原户口，农村人能在城市落户，是多难的事儿啊！
3: 哎，
1: 你咋停了？
2: 曹支书这户口，我不能拿。啊？现在曹支书本来就是因为我跟他女儿菊英的事情，这才给我办的户口，如今咱回去了，还是用这么幼稚的方式。咱黄土高原走出来的人不能这么做人做事。曹支书这户口我不能要。
1: 咋样，少平？
2: 我跟他们直说了。
3: 咋样？呀，他们也没送你出来，怎么回事？
2: 他们都是好人家，结婚的事情也没勉强，户口也给我留下了。
1: 留下了？
2: 我现在就是个有城市户口的乡下懒工汉了。
1: 行啊，
3: 你太行了你。
1: 哎，嘘，走。
5: 来，走。

0: 哎，同事，请问一下，这附近有没有其他的旅店了？
1: 我耳对面有个华源宾馆。
0: 哎，那他有房间啊？
1: 我房多的话，你要不先过去住去。

0: 我的天哪，住一晚上就得18块钱呢。如果原来知道贵得这么惊人，那他宁愿在街上蹲上一宿，也不愿意来这儿。但是现在他不好再退缩了。少安进了房间来，惊讶地愣住了。哎呀，这么阔的房子，地上铺着毡绒毯，一张双人软床，雪白的被褥都有点晃眼，桌子上还搁了架电视机。嘿，花这18块钱也划得来呀。他好奇地又把这个房间仔细地查看了一遍，当他推开过道里的一个小门的时候，发现还有另外一间小房。嘿，这是澡堂子吗？还在厕所嘞。他现在又发愁地想，无论如何今天晚上就应该找到少平，否则明天人家就不让在这儿住了。再说这个地方房费太贵，人家让住也不敢住，只敢凑合着一晚上。
1: 哎呦，
2: 你好，孙少安先生吗？
1: 哎，
2: 有位叫田润生的找您，稍等啊。
3: 少安哥，
1: 哎，润子，
3: 真的是你啊？
1: 啊，
3: 别人跟我说你在黄源宾馆，我还不信呢。你这专场真是赚钱了。
1: 哎，少平呢？
3: 少安哥，你下来吧，我带你去找少平。
1: 好，我这就下去啊。

0: 这是我从家出来的时候就带的这个黄鼠狗，你看这里边除了鼠，什么都没有。他给蓝霞寄了20块钱，他能赚上什么钱？
1: 双哥，你这是，
2: 把这个被子拿到宾馆那，在这等着哥们，把非把这小子给带回去不可。那我先走了，双哥。哎呀，这个澡洗的太享受了，哥，你说这城里可真会享受啊！
3: 是，这一天晚上18块钱。
2: 就看这一池子水啊，这18块钱也洗出来了。哎呀，这个澡洗的，我这从小到大就没洗的这么舒服过。
4: 哥，这个都是托了你这个大老板的福啊。哎，少平啊。
2: 哎，喝点水。
0: 坐床上歇一下，行不思的，里面有弹簧，看，可舒服了。你看，啊，
2: 哥，这床上不能有虱子吧？还有耗子了，有虱子能行？哎，这次哥来黄岩巡，你是为社里心里很清楚哈，就是回去跟我们一起办这个专场。
0: 想事儿，你是不是想着户口落好了不好往回迁？没事，哥帮你找人问一下哈，看咋弄这事。
2: 也不是，
0: 我出了这些日子，我已经习惯在外面的生活。外边生活有什么好的？你看你给你累的，凿着个罪，那后背被那个石板都压烂了，快！
2: 回去咱兄弟俩一块弄那个砖窑，
0: 没有几年石板都有了，啊！
2: 我也知道挣钱好，你说我这一天天的，不就是为了挣这几个钱，受这些熬苦？不过，我总觉得吧，这人生一辈子，除了挣钱，总还得有点别的什么。
0: 别的什么？
2: 别的。
0: 我这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你就是说不清楚。我看，你呀，你这是书看的太多了，你看你现在，哥真是不忍心看着你当这个流浪汉啊！你想看书都没有时间，还得挤出时间看书。你这个工作找一份干一份，有上没有下的你。哥看着心里难不难受？你说，
2: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情愿这样。

0: 没想到又有这么一天，咱们俩人离得这么近，可这个想法却隔了10万8千里远。那就是说，我这一趟黄也是白跑了呗。
1: 我知道你为啥来，你想让我回去。
0: 你还是怕分家，哥。这么多年来，你就一直把这个家当成个担子挑在自己肩上，你都挑习惯了。哪一天要是不让你挑了，你反而会难受。你不要说分家这个事啊，我现在就在说你将来的出路问题上，平。就是你这个样子，哥都看不着头啊，替你啊。
1: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你希望我跟你一块回去，咱们兄弟两个人把这个砖厂搞得做大，过个几年把家里顶起来，把这个村都顶起来。

0: 我现在明白了，我当年想起来，带着全村人一块发家致富，我心里都明白。
1: 你明白什么？你明白？你明白你在外面瞎闯瞎逛，那熬成个鬼都熬不出个头来，你明白什么？

哎呀，少平，我这个大哥的，这是心疼你，心疼你们，这一个个都在外头，哦，为自己啊，为家里啊，在外头闯啊，奔命，你看都熬成啥了？现在，你说我个爸的在家里，就是等着。看着盼着，什么忙也帮不上。你说原来家里穷啊，光景过得烂包，支持不上你。现在有钱了，能支持你了，你们又不需要这个支持了。我这个大哥的心里难受，这不是滋味。哎呀，我更明白为什么这些年爸心里那么苦了。

0: 哥，你说这个，
1: ，
2: 要听说哈，就这个青石水，祝贺了酒的青石水祝贺了，劲道耐嚼，香的很。也请师傅的，来一碗吧。哎呀，那来一碗的够啊，一人来4碗8碗啊。好嘞。哎，老板，再烧2个菜啊，拿2个杯子给我，来杯酒，咱俩喝。
1: 我说你咋去那么长时间，哥，面都快凉了，快！
0: 哎呦，我是你看，我刚才路过商店，给你买了一双新的凉鞋，哎，一条裤子，一个白衬衫。
1: 哎，你不需要这个。
0: 咋能不需要吧？你拿着以后肯定用得上。啊？
1: 这50块钱得拿着。啊？
3: 哎，哥，你跟我买东西算了，你不用跟我钱。
1: 现在自己工作能挣钱，
0: 我现在还给你钱，
1: 快吃快吃。
4: 那无声的哽咽不时地涌上他的喉咙，他的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多么痛苦啊！他记起那年因为扩大自留地，在公社批判完了之后，他就是怀着这样痛苦的心情。那个时候的痛苦都是因为贫困引起的，可是现在他怀里揣着一卷子人民币，却又一次陷入到深深的痛苦之中。生活这是为什么？贫穷让人痛苦，可有了钱为什么还让人这么痛苦呢？
5: 老板，你稍等一下，他马上就来了啊。哎，来了来了，您来了来了。
6: 巧了啊，
5: 老板，那个他就是孙少平。
6: 你这是孙少平啊？
7: 啊，是。
6: 揽着活了吗？
7: 没那么。
6: 成，跟我走吧。
7: 啊。
6: 来，再挑6个啊！
8: 来了，
1: 这人是谁呀？
5: 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个人啊，找了你好几天了，说了除了你，谁也不用。
7: 光头，是不是田润生叫你了？

0: 谁？田任生。不认识。那是不是田晓霞叫你来的？
1: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你干不干？
0: 我干。但是我有个条件。
1: 说。
0: 我识字，我要念书，你的功我不耽误，但不上功的时候，你不能影响我读书。
1: 行行行行行。
2: 来，让跳绳一块走了。这样说来，他一生也许只能在黄原城里打短工了。这是一条十分不可靠的谋生之路。可是以后的一切，对于他来说，似乎都还很遥远。无论如何，他现在已经成了一名黄原人，这本身就具有非凡的意义。

0: 整个人发疯的大学生就那样了，
1: 连五仔都炸好了。
2: 过来过来，哎，小张，哎，
1: 今天
3: 你要干嘛？
1: 你谁啊你？
3: 你管呢？
1: 这是你管闲事儿的地方？
3: 大庭广众之下，你敢在这耍流氓？
4: 怎么了？
5: 其实他长得也不错，是吧？
6: 对呀。
7: 平凡的世界，明晚19:30，精彩上演。
8: 小青小海说应急。
9: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8: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9: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1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1: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2: 想想后果。
1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5: 为什么？
1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6: 人不给我，就弄你。
17: 我错了。
1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5: 那就没办法了。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神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吃了，

0: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1: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0: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1: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0: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1: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0: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1: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0: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1: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0: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1: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0: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1: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 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能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9: 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五千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三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术的缘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它是玉树三江缘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世，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四点，岛民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六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它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两万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1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1: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2: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9: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两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道地
13: 新宁
14: 邯郸
15: 黄兴
16: 平黄山高
17: 唐县
18: 武汉
19: 秦岭
20: 四大
21: 开始的。
9: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9月4号，全省支援协作帮扶工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
1: 吴晓军指出，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党中央持续加大对青海支持力度，全省上下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实干争先，推动东西部协作、对口援青、定点帮扶工作迈上新台阶。吴晓军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是我们做好支援协作帮扶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刻认识支援协作帮扶的重大政治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准确把握

0: 我常态化帮扶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加快补齐短板，推动帮扶工作由书写向造血转变，由单向溯源向双向互惠转变，形成互利共赢新格局。要突出抓好产业合作、劳务协作等工作重点，更加注重用好市场机制，激发内生动力，推动帮扶工作提质增效。要加强组织领导，创造性开展工作，全力支持原青干部人才发展，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罗东川在主持时指出，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部署要求，学习运用好闽宁协作有益经验，有效利用园区共建、消费帮扶等模式，提高产业和科技创新合作水平，创新劳务协作机制，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实施好人才双向培育工程，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不懈努力奋斗。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领导张锦刚、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汗、班果、朱向峰、曹俊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参加。
1: 9月2号至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玉树藏族自治州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上下同心，真抓实干，巩固提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高质量党建开拓现代化新玉树建设新局面。
0: 九月的三江源头，天高云阔，吴晓军来到昂塞雪豹小镇，了解小镇建设运营、特许经营等情况，要求当地立足蓝莓生态文化底蕴，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在年都村，吴晓军和生态管护员耕嘎一起聊生态摄影作品，谈家乡变化。当听到耕嘎说要培养好下一代中华水塔守护人时，吴晓军大为赞赏，鼓励他把这份热爱与担当传承下去，带动更多群众守护好三江源的绿水青山。玉树市第五民族完全小学的孩子们用清脆的童声表达对三江源的热爱，吴晓军叮嘱孩子们勤学上进，强健体魄，修身立德，努力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在贡萨寺和当卡寺，吴晓军勉励僧人弘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发挥引领作用，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力量。吴晓军还考察了智多县乡村振兴产业园、基层卫生院、玉树无废城市建设协同处置中心和玉树市商业街区，专程看望慰问北京原青干部代表。在3号下午召开的工作座谈会上，吴晓军听取玉树州有关情况汇报，充分肯定工作成效，强调玉树州第15次党代会确定的让健康现代幸福新玉树的美好愿景更加可感可及的目标，充分体现出玉树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定力和担当，全州上下要同心同德，真抓实干，推动玉树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新一届领导班子要把强化理论学习作为履职尽责的首要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做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在学思建悟中破解改革发展难题，要奋力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高质量推进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不断拓宽两山转化通道，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做强高原特色农牧业，做优生态旅游，推动飞地经济合作、算电融合发展，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切实发挥好四管会作用，扎实细致做好引导、服务、管理等工作，更好把广大僧尼和信教群众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精准把握政策，紧盯关键，守牢底线，持续深化产业合作、劳务协作、人才交流，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引导各族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要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扛牢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着力锻造一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曹俊参加调研。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青海也将以主宾省身份亮相。近年来，清明两地依托青洽会、投洽会等平台持续深化产业协同，落地了一批优质合作项目。今年的投洽会将为清明两地资源互补、产业互融打开更广阔的合作空间。
0: 在西宁市城北区一家酒店内，青海池上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玉水正与工作人员交流经营细节。这位来自福建莆田的企业家，从建材行业起步，在青海投资创业已经20多年。去年他再次追加投资1000万元进入酒店行业，并将高原康养理念融入酒店运营。
2: 我在青海20多年了，也见证了青海消费和文旅市场越来越好，尤其是近两年高原康养理念逐渐被游客认可，大家来青海不只是看风景，更关注的是健康体验，这正是我投资康养酒店的底气。我相信青海的生态和文旅优势会持续释放，对未来我也充满信心。
0: 陈玉水的故事是闽商扎根青海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在青闽商达4万余人，企业逾1000家，各级商会组织积极搭建招商引资、融资服务等平台，有力促进了两地经贸往来与产业协作。
3: 青海与主宾省3个亮相投洽会，作为在青闽商家门口推介第二故乡拜港政府，也期待让青海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盐湖资源等优势产业被更多投资者看见，推介青海家园、青海好物等公共品牌，同时借福建主场推动两地数字经济、绿色食品等领域项目落地，为青海注入新的活力。
0: 近年来，青海与福建依托投洽会、青洽会等平台持续深化跨区域产业协同合作，从产业四地建设到现代商贸流通，从生物制药到文旅康养，闽青两地资源互补、优势互融的格局正在加速形成。
4: 两地资源互补、优势互融，落地了一批优质合作项目，培育了一批骨干合作企业，协同发展质效持续提升。在产业合作方面，宁德时代落地西宁布局新能源动力电池项目；在现代商贸流通领域方面，世界500强厦门建发股份与西宁经开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在生物制药、文旅康养方面，围绕中藏药深加工、高原生态文旅开发开展务实合作，推动青海特色资源产业化、品牌化发展。
0: 作为第26届投洽会主宾省，青海系统谋划了5大专项配套活动，重点打造投资青海重点产业推介会、青海欧洲芬兰经贸交流座谈会2大核心活动，同期还将举行主题展馆展示、开馆仪式、企业考察对接等配套活动，最大化释放主宾省平台叠加效应。
4: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投洽会等国际性展会平台持续深化与福建及东南沿海多领域合作，加强盐湖与新能源产业链合作，推进绿色算力产业融合，推动农畜产品深加工与贸易合作，引导外贸跨境合作，强化文旅现代化服务业合作，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今天 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通报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安排部署。

0: 主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龚宝扎西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终身课题、永恒任务，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还需久久为功。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履职全过程，做到省委有部署、政协有行动、建言出实招。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为民造福、为民履职作为政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协商于民、协商为民落到实处。要健全长效机制，规范履职管理，将有效举措、成熟做法、鲜活经验等固化为制度规范，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常态化履职的内生动力，切实以政协之能服务全省大局，以协商之力助力发展大事。9月2号，青海省省属国有企业中青年干部培育工程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51名省属国有企业优秀中青年干部迎来系统化、专业化培育，助力全省国有企业干部队伍梯队建设，提质增效。培育工程是立足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锚定省属国有企业长远发展，锻造高素质专业化企业干部队伍的战略性、基础性工程。经省委省政府批准，由省委组织部、省国资委联合组织实施。前期经过反复比选、综合研究、严格审核把关，确定了首批参训学员。将通过政治素质淬炼、管理能力提升、专业素质夯基、纪律作风锤炼、考察调研学习、跟岗实践锻炼、综合课题研究七位一体培育方式，系统提升参训学员综合履职能力和水平。首轮培育工程结束后，原则上每2年开展一轮，通过常态化教学、系统化培育、滚动式培养，着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结构合理、敢于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省属国有企业中青年干部队伍。参训学员表示，将珍惜培训机会，严守学习纪律，补齐能力弱项，锤炼实干作风，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为省属国有企业改革创新、转型升级和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新学期开启，一堂主题为沿着红色航道成长，争做强国建设接班人的开学第一堂团队课，在我省各地大中小学同步开讲。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团省委、省教育厅、省少工委立足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推动党团队一体化育人链条，把理想信念、家国情怀、时代责任融入开学第一课，为全省各族青少年送上一堂沉浸式思政教育课。
2: 在青海民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们正在观看开学的第一堂团队课，围绕沿着红色航道成长，争做强国建设接班人主题，课程聚焦理想信念、家国情怀、时代责任三大主线，将红色文化、省情教育、民族团结、生态环保、网络安全等内容有机融合，覆盖小学、中学、大学全学段，结合不同年龄段青少年成长特点精准施教，让红色思政教育浸润新学期校园育人全过程。
3: 红色航道呢，承载着新一代青年接续传承的奋斗，那也让我更加读懂了新时代青年肩上的责任。作为一名青年团员呢，我们在这片高原热土更应该传承红色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提升自身本领，用实际行动绽放属于新时代青年的青春时光。
2: 针对高校青年群体，本次团队课紧扣时代主题与青年发展，立足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省情实际，引导青年学子深耕专业本领，涵养优良家风，严守网络行为准则，主动扎根高原，在知行合一中锤炼青春担当，践行报国初心。
4: 将团课的大道理转化为学生身边的小故事，引导青年在学思建务中筑牢信仰之基，带领学生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领域真抓实干，让青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2: 本次团队课坚持分层育人、循序渐进，在深耕高校青年思想引领的同时，聚焦中小学青少年成长启蒙，筑牢全学段思政育人根基。 其中中学学段重点强

0: 强化团员意识培育与责任担当，通过团史学习、离队入团教育、文明上网素养提升，引导青少年坚定信念、明辨是非、立志成才。小学学段依托少先队仪式教育，开展红色启蒙、品德养成和集体主义教育，让红色种子根植少年心底。
1: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鼓励孩子们发自内心的去好奇、去追问，从而真正读懂红色精神，并将这一份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对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0: 团队课中，全省大中小学学生代表共同发出新学期倡议，号召全省各族青少年同心向党，接续奋斗，汇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青春力量。
2: 身为新时代的少年，以少年意气谋定方向，在求知路上笃行不怠，让红色星火在每一步的前行中都焕发出不一样的光彩。
0: 本次全省统一开学团队课是我省落实为党育人根本任务、推进党团队思政一体化育人的重要探索。课程创新组织化教育、沉浸式学习、精准化引领，全方位夯实青少年思想道德根基，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以昂扬姿态奋进新学期，建功新征程，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 我们以大思政课为切口，将理想信念、家国情怀、时代责任贯穿课程全过程，常态化开展团队课教育，持续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不断增强共青团少先队的组织力、引领力、服务力，引导全省广大青少年坚定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4: 黄南州尖扎县昂拉乡依托优越的高原自然条件，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产业，激活乡村发展活力。
5: 在昂拉乡拉毛村经济林基地里，圆润饱满的西梅挂满枝头，穗穗花椒簇拥成团，红艳似火，果香与焦香弥漫山野。村民们忙着采摘、分拣、晾晒、打包，一派丰收的景象。拉毛村地处黄河谷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适中，独特的高原气候培育出口感出众、营养丰富的优质西梅。同时，拉毛村积极探索生态加经济新途径，打造拉毛西梅、拉毛花椒等特色农产品品牌，通过精细化管护、标准化采收，严把果品质量，借助线上线下多元渠道，让高原优质林果走出大山，销往全国各地。
6: 建成标准化林果基地220余亩，栽植西梅、无刺花椒等优质苗木10000余株，村级的经济年收益突破30万元。产业发展常态化带动236名群众就地就业，覆盖全村57户农户，实现户户分红。
5: 特色林果产业持续壮大，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稳定增收。
7: 每年村民都能拿到几千元的分红，大家参与的积极性也特别高。村集体也富了，村民家庭条件也好了。
4: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巍巍祁连，横亘千里。曾经游客到祁连打个卡就走，过境游特征明显。如今，一条形似阿拉伯数字九的黄金旅游通道，将好风景、好文化、好日子串联成线，融合成景。2025年以来，祁连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坚持向内求索与向外求索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融合，专注打造北驾祁连九号公路自驾精品线，不断拓展对外推介版图，更大力度畅通河西走廊青甘大通道，全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标杆。这是一条串联起冰川、丹霞。

0: 森林、草甸等十一种地貌的景观长廊，也是一条连接阿弥东索、卓尔山、黑河、大峡谷等十二处核心景区的黄金纽带。它贯穿蒙古、裕固等六个民族聚居区，形成十里不同天、百里不同俗的独特魅力。这就是九号公路。
1: 第一感触就是冲击力，就是雪山。我说都已经八月份了，竟然还有雪山，原始林海，空气特别的清新，感觉很舒服，很舒服。看到这样美丽的景色，我其实对后面的行程还是非常非常期待的。
2: 这个地方我是第一次来的，感觉到还是蛮好的啊，沿途风景也蛮好的。我刚刚发的抖音，我的战友跟我联系的，在什么地方，我发个定位给他了，看了我风景，很满意的，但给我们想象当中确实不错，真不错。
0: 这条公路不仅是零散景点的简单串联，而是集自驾营地、便民驿站、观景平台、充电设施于一体的流动风景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数据直观展现发展变化，九号公路单日最高车流量达1.1万辆，较2025年增长12倍。旅游高峰期，全线单日车流量2.7万辆，日均接待游客超4万人次。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增加1.2天，夜间消费占比提升至35%，祁连也由此从过往过境停靠的中转站，转型成为可供深度游玩体验的旅游目的地。
3: 今年祁连的旅游确实非常的火爆，沿线超过60%的过境游客从途经变成了停留，全线的文旅从业人员达到了1.3万人，收入同比增长了30%，我们的马背经济和拉马经济也蓬勃发展，78家穆家乐单日营收最高达到了85万元。
4: 依托原始森林、雪山、草原等原生态资源，以低影响、轻体量、高品质的发展，打造出太空夜宿、露营、烧烤、儿童娱乐、森林康养等多功能板块，推出星空房等特色住宿产品。旅游旺季及节假日期间，星空房常常一房难求，接近满房状态。
0: 精品旅游路线的打造引来八方游客。今年祁连县450余家酒店民宿2.3万张床位持续满客。为应对一房难求的压力，祁连县统筹学校等公共资源，设置公益性留宿床位700张，推动158家乡村旅游接待点全面升级，免费开放县城及景区周边停车位2500余个，公共厕所实行24小时开放，让前来的每一位游客切实感受到这份被惦记的温暖。
5: 今天晚上打算在这里露营，风景确实好，而且设施也比较齐全，也比较安全，厕所呀、水呀都比较方便。
6: 像今年的话，入住率从7月份开始能达，基本上能达到85%以上。后续的话，我们会增加孩子游玩的场地啊，各类的动物啊，这些我们都会增加，让顾客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来这种。
0: 路通了，人来了，最受益的还是沿线群众。鹅堡镇、野牛沟乡等沿线乡镇紧紧抓住九号公路文旅发展机遇，成功出圈，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
7: 这个体验感确实很棒，心旷神怡的感觉，因为在城市里面的话完全体会不到这种感觉。
8: 2026年全乡月均车流量达15.6万余台次，同比增长40%，月均人流量达48万余人次，同比增长46%，游客驻足拍照、骑马体验、就餐住宿等需求明显增加。
0: 客流增长推动经营主体加速扩容，野牛沟乡穆家乐从年初3家增长至23家，旅游及相关产业从业人员由15人增至146人，越来越多的群众主动参与牵马、餐饮、住宿、商铺经营及文艺活动，吃上香甜的旅游饭，增收渠道不断拓宽。
8: 2026年全乡旅游月均收入达211余万元，同比增长111%。过去相对分散的环境整治、基础设施、穆家乐、拉玛经营、闲置资产等资源，正依托九号公路逐步串珠陈列，形成路域环境引客、特色活动聚客、多元业态留客、规范服务稳客、群众参与增收的发展链条。
9: 开心不开心？
10: 开心。
9: 你们坐哪里？

0: 来的？
1: 我们从广州。
0: 对对对的，小朋友你开心吗？
2: 我开心。
0: 那好。
3: 牧民叶生福正在用另一种方式丈量草原的价值。过去，他一年四季跟着牛羊转场，收成好坏全看老天脸色。九号公路通车后，源源不断的客流让他看到了全新机遇。今年，他在自家草场一角办起羊六郎牧旅体验基地，用原汁原味的游牧风情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短短两三个月的旺季收入，便抵得上过去一整年的放牧所得。
4: 比较以前看到你要再看话，越来越好了，收入也这个加增了。哎，那么外面就是也不只有打工去了，那么就是这个现在当地国家子开始增强了。哎，游客们来话也付个好房，那么也都高兴。
3: 放眼望去，九号公路沿线乃至支线区域，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看到了致富的希望。从野牛沟乡到八宝镇，从主路沿线到峡谷深处，乡镇资源与百姓业态同步激活，涓涓细流正汇成全域联动增收的澎湃浪潮。
5: 来祁连的游客特别喜欢住我们这种的民宿，想吃我们这边农家饭。现在全家十几口总动员都在这个民宿里边帮忙，每天的收入也很乐观，游客多了，我们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有盼头了。
3: 像他们这样吃上旅游饭的群众日益增多，通过旅游加农业加牧业加文创深度融合，既带动牦牛、藏羊、青稞等农畜产品拓宽销路，也推动传统手工艺、民族服饰、非遗项目走向市场。
6: 自从九号公路通了以后，我们在黑河大峡谷这边租了一个铺面，游客也多了，生意也好了，在家门口挣点钱也挺开心的。
3: 从草原深处的牧旅基地到黑河岸边的农家铺面，从雪山脚下的星空民宿到峡谷之中的特产摊位，九号公路就像一条毛细血管，把客流引进来，也把草原的宝藏送出去。一条路盘活的不仅是一座城，更是千家万户的好日子。
7: 祁连的旅游不是只能火一季，我们的想法是打响天津祁连品牌，不光夏天火爆，冬天也让更多的游客有看头有玩头。我们策划了青海家宴、民族文化交流、东走祁连自驾体验等一系列小型的冬季特色活动，目的就是让祁连的旺季更旺，淡季不淡。
8: 下一步，野牛沟乡将紧扣引流、留客、提质、增收四个方面持续发力，进一步放大九号公路文旅带动效应。
3: 路在延伸，梦在延续。祁连山下，一幅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的振兴新画卷，正沿着九号公路徐徐铺展。从过境地到目的地，从关山月水到山水生金，祁连县依托一条公路重塑了区域发展的前行轨迹。这条路串联起十一种地貌、十二处核心景点，让游客于车轮流转间尽享十里不同天的独特风光。这条路完善自驾营地、观景平台、智慧服务等软硬件配套，让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从美好愿景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这条路盘活的不仅是一座城，更是千家万户的好日子。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炭疽是什么病？炭疽是由炭疽杆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主要发生于食草动物，比如牛羊马等。人主要通过接触炭疽病畜肉、内脏、皮毛或其制品而感染，发病人群主要为牧民。炭疽主要通过破损皮肤感染，表现为皮肤炭疽，初期为斑丘疹、水泡、周围肿胀，后破溃成溃疡，形成硬而黑的胶痂。极少数因吸入感染肺炭疽，表现为发热、呼吸困难。极罕见情况下因食入引起肠炭疽，表现为发热、腹胀、剧烈腹痛。肺炭疽、肠炭疽病死率较高，居民需做到三不一报告：不私自宰杀、食用、贩卖病死畜。有异常病死畜，及时向当地畜牧兽医部门报告，应从正规渠道购买经过检疫的牛羊肉。烹饪时注意生熟分开，煮熟煮透。

0: 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这咋了？这是
2: 啥？你说说，咱村里哪个不知道金富在外面干的是啥勾当？
1: 什么勾当？哎呀呀呀呀！

0: 带来的钱财都不是好路上来的，他瞒得了众人，瞒不了我金觉悟。
1: 哎呀，好了，
2: 滚，从这滚出去！
0: 我告诉你，你不砍死我，我就到公安局举报你。我们金家不能有修仙人的这个祸。
3: 平凡的世界，明晚19:30，精彩上演。
4: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5: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4: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5: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4: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5: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4: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5: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4: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5: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4: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5: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4: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5: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3: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

0: 常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你说什么？赐死？
1: 这个就是圣旨。
2: 圣上说的罪名我们全然不清楚，宇文成龙被俘，生死未卜，请皇上调查后再做决定。
1: 这是皇上的旨意，来呀，把他们父子绑了。
3: 是。
0: 爹，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1: 难道你们还想造反不成？
0: 造反又能怎么样？
1: 哼，来呀，把他们父子就地处决。
2: 弟兄们，当今皇上失道，朝中奸臣当道，民不聊生，我们父子遭奸臣陷害，没有活路，现在决定投奔瓦岗寨。弟兄们不愿意跟我们走的可以回家发点路费，愿意跟随我们父子上瓦岗的把枪举起来。
4: 好，启禀皇上，裴世基率领裴元庆及大批随兵又来到城下。
5: 啊，又来进攻？军师，你不是说他们、
4: 不是，他们是来投降的。
5: 投降啊？真的投降？
6: 皇上，你去哪里啊？
5: 我去接他们呢。
6: 皇上，
5: 皇上，
6: 皇上，
5: 出什么事了？

0: 众位瓦岗英雄，我裴世金为大隋卖命了一辈子，到老却被奸臣宇文化及所陷害，家破人亡，走投无路。诸位英雄如果不嫌弃，就收下我们父子二人和这些兵将，裴世金在这里谢谢了。
1: 裴将军，请进。
2: 请你再等一下，只要还礼就行了。
1: 你不明白我这叫礼贤下士的吗？哎，你也不要跪了啊！啊，裴将军，来，起来，起来，我们到店里坐坐啊。
3: 好，
1: 哎，走啊，走啊，
2: 请，
3: 请。
1: 裴将军，小心门槛啊！
3: 皇上不要太客气，我们反倒不好意思了。
1: 随便坐就可以了，把我这里当成自己家啊，随便坐。
3: 皇上不要太客气了。
4: 裴将军，你看，那是谁啊？
5: 老爷，你怎么会在这儿？
3: 你怎么也在这儿？你们不是被……这是个反间计。我中计了，你们竟用计诓我。
4: 裴将军不要生气，我们也是爱惜人才，不想在战场上与您伤了和气。徐某在这里向您赔礼了。
3: 想不到我裴世金熟读兵书，竟然连这么简单的反间计都看不出来，惭愧惭愧呀。军师神机妙算，真不愧是小诸葛，佩服佩服啊。
4: 不敢当不敢当。
6: 爹，你还废什么话，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而且在朝中要受奸人的嫌弃，我们又杀了一个钦差，已经没办法回头了。
1: 啊，裴将军呐，以后这种呢，捉弄你的事情啊，不会再发生了，请您到后面来一趟，我有事情跟你说。
6: 叩见未来岳父。
3: 皇上，您不是在说笑吧？
1: 嗯。君无戏言，我是认真的。
3: 我家小女若能得到皇上的青睐，那真不知是修了几世的福啊。就不知皇太后意下如何呀？
1: 哦，放心吧，我娘亲第一次看到翠云姑娘开心的都要晕倒了，她一定会答应的，是吧娘亲？
5: 是，我儿子喜欢我就喜欢。
7: 真是天赐良缘呐。我家翠云呐，人又胖，脾气又不好，我真怕她嫁不出去呀。
1: 哎，不是不是，翠云姑娘是我从小到大见到的最漂亮最可爱的姑娘，她呢再也没有人能比得了她了。哎，当然除了我娘。
3: 若是我家翠云答应了，那你可不能反悔啊。什么时候成亲呢？
1: 哎，越快越好，最好今天。
7: 翠云要真是出了嫁，你可一下子成国丈了。
3: 是啊，去跟翠云商量一下。
7: 好，皇上皇太后，那我先告辞了。
1: 哦，请，请。
3: 我家翠云过门，要准备哪些嫁妆呢？
8: 哦，还是按老规矩吧，100担礼饼啊，100匹锦缎，100两金饰。
3: 我们父子俩出征作战，可是什么都没有带呀，宽容些行吗？
8: 他是皇上嘛，这皇上成亲。
1: 哎呀娘亲，人家已经将最宝贵的女儿嫁给我了，你还要那么多干嘛呀？
8: 哎呦，你急什么，也许人家不愿意。
1: 啊，不会吧裴将军，不会吧？
3: 皇上请放心，儿女的事由我们父母做主呢。
1: 万一他自己不愿意，我也不想勉强他。
3: 好，如果他不肯嫁给我，朕终生不娶。
8: 哦，不不不不，怎么能说这么丧气的话呢？我宁愿看到你娶她，也不能说这样的话。
1: 哎，老夫人，怎么样？
3: 他不答应啊。
7: 他说呀，要先见你一下，见完了以后再考虑。
8: 哦，妖姬，你不要这样。要这样。

0: 翠云姑娘，你愿不愿意啊？
1: 我愿不愿意什么呀？
0: 嫁给我。
1: 娘同意了。那我爹也同意了。那好。
2: 好。
1: 但是你要答应我三个条件，必须答应我。
2: 你说。
1: 第一，你是个皇帝，皇帝呢要有三宫六院一大堆妃子，可是你不能这样，你只能娶我一个，行不行啊？
2: 行，我最不喜欢那么多女人了，我自己都嫌烦，就娶你一个。那第二个呢？
1: 第二个，你不识字，我从小就梦想着能够嫁一个读书人。你必须认真的学习读书识字，做一个读书人的样子，这能做到吗？
2: 行，但是我天资比较笨呢、如果我读不好怎么办呢？
1: 你只要全心全力的去做就行了。
2: 好，还有第三个呢？
1: 第三，每一个皇帝都是瘦瘦的，只有你这么胖，所以你要减肥。
2: 减肥？可是你……
1: 哎呀，讨厌！你看人家干什么呀？我这是福气。你知道吗？你做皇帝不能这样胖胖的，很辛苦的。你要做就去做一个英雄的样子出来，知道吗？能减下去，这样就不辛苦，行不行啊？你只要答应我这些条件，我就嫁给你。
2: 行。但我从小到大都这么胖，我怕我减不了多少。
1: 只要你答应，诚心诚意去减，就成。
2: 好，那我答应前面三个条件，你即刻嫁给我。
1: 讨厌。还没有洞房，等洞房以后再说。
2: 不怕，我马上准备，很快弄好，先预制一点点呢。
3: 谁？裴翠云？我没听错吧？
4: 对，没错，就是裴世基的那个女儿，那个胖姑娘。
5: 臣刚接前方急报，说裴世基父子率征讨大军投降瓦岗。
6: 瓦岗寨的反贼越灭越多，宇文丞相，你有什么办法？
5: 臣请皇上命涿州留守聂世雄连同靠山王率精兵20万再剿瓦岗，为臣而报仇。
7: 臣宇文成都自愿领兵为家兄报仇。
6: 好好好好好，下去下去，退下去。两位，宇文卿家宇文成龙是自愿请缨去领军的，朕也没有逼他去。现在事已至此，朕就追封他一个威志侯的谥号。你们两个再不准提报仇的事。
5: 微臣不是这个意思，报杀子之仇只是顺便而已，主要是为了剿平反贼。
6: 出兵这么多次都徒劳无功，况且我们每出兵一次，他们的气势就大一点。我问你们，知不知道出一次兵要花多少银子？丞相，
5: 请恕臣无能。臣以为瓦岗顽固，没有劝降的可能。
6: 没人说一定要劝他们投降，朕只是想平息这场干戈，不让他们在朕的身边，让朕这么烦恼。
5: 难道皇上心中已经有了什么计策？皇上英明，臣洗耳恭听。
8: 皇上英明，臣等洗耳恭听。
6: 有时候我真不知道你们这帮人是干什么的，芝麻绿豆的小事都要朕来伤脑筋。好，我问你们， 瓦岗金堤加起来与朕这个花花江山相比如何呀？
9: 哼，沧海一粟。
6: 说得好，沧海一粟。反贼再猖狂，所占的就是那么丁点地方，值不值得我们为他们劳民伤财呢？非逼他们于死地不可。只要大家相安无事，别妨碍朕好好的过快快乐乐的日子，不就行了吗？
3: 那我家兄的仇，
5: 皇上英明，皇上以天下苍生为重，化干戈为玉帛，善之善之。
6: 既然此意已定，以后任何人不准再提攻打瓦岗的事情，省下来的军饷拿去修城外的御果园。
5: 臣领旨。
6: 这么重要的事都被朕解决掉了？
10: 哼，皇上退朝。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我很高兴今天能娶到这么好的老婆，各位兄弟也该陪我一起高兴，今晚一概不醉不归，干杯。
11: 不能喝了，喝醉了没法住洞房啊。
12: 娘，今天高兴啊，洞房可以明天再进吗？
11: 哦，不行，娘着急，着急抱孙子，今天晚上必须入洞房。要入的呀。
4: 对呀，皇上，小登科是人生大事，拖延不得呀，你们赶快生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啊，那可是我们将来的太子爷呀。
12: 爹，
4: 真的吗？太好了，快告诉你姐夫。
13: 哎，好开心。
14: 姐夫，我真的很感激你，我一直担心我姐姐的未来，担心她嫁不出去。
13: 哎，你姐姐那么漂亮，我还怕她被人抢走呢。
14: 现在居然有人愿意接受他，而且还是个皇帝，我这个做弟弟的做梦也没想到。为了感谢你宅心仁厚，我准备了一份嫁妆，希望你啊能够接受。
13: 哎，大家这么熟，何必那么客气呢？
14: 哎，要的要的。各位兄弟，为了庆祝我姐姐终于可以嫁出去，我专门到我老家天马关走了一趟，已经劝服我舅舅投诚，我们大魏不用一兵一卒就可以换回一座城池，这也算我送给姐夫的礼物。
13: 好。
15: 好，恭贺皇上既得先妻又获领地，咱们敬皇上一杯。
4: 来，皇上，恭喜你。
13: 恭喜你皇上。
15: 干。
1: 二哥，别喝太多了。
15: 哎呀，难得高兴嘛，我看到皇上高兴我也高兴。哎，冰冰，你记得我跟你二嫂成亲的时候那跟现在的热闹情况是一模一样，多少豪杰来为我庆贺贺喜。说实在的，我还真想你二嫂。什么都不说了，来，干
16: 干干！
17: 各位英雄，我裴世基。

0: 为虎作伥多年，靳嗣奉昏君之命来攻打瓦岗，实在是该遭天谴呐、啊！没想到因祸得福，来，承蒙各位不嫌弃，我敬各位英雄一杯，来，干！
1: 不醉不归啊！
2: 各位兄弟，今日不打不相识，虽然我们胜负未分，但是各位英雄气概，让我霹雳火裴元庆佩服不已。下一次，希望能和大家一起讨教。这一次，我再敬大家一杯，来，
3: 好，干！
4: 二哥，别再喝了。
5: 哎呀，你别管我。
4: 别再喝了。
5: 哎呀，你别管我，臭丫头，我管不了你，你还管我？你们看到了啊？我非得给他找一个人管管他不成？来，过来。哎，
4: 你干什么呀，二哥？
5: 叔宝，啊，今天是咬金大喜的日子，我要趁今天这个日子再来一个喜上加喜，好不好？
6: 好啊，二哥，你来坐。
5: 哎，我不坐，我这样舒服。叔宝。我们是不是兄弟？
6: 是啊，
5: 兄弟有困难你帮还是不帮？
6: 一定帮。
5: 好，我善雄信管不了我这个妹妹了，她只听你的不听我的。
6: 二哥你放心，冰冰我一定会好好教她的。
5: 行，有你这句话就成。好，来，诸位兄弟，我善雄信今天把我唯一的妹妹许配给我好兄弟秦叔宝，好不好？
6: 二哥，
4: 二哥，你干什么？
7: 哎呀，哎，叔宝啊，冰冰是个好姑娘，你一定要答应啊！
5: 是啊，叔宝，说句话吧，下面的兄弟可等着呢。
6: 二哥，对不起，我不能答应。
7: 冰冰。冰冰，
8: 蓉蓉，赶快去照顾冰冰好吗？嗯，
5: 我的冰冰配不上你吗？
6: 不，二哥，冰冰是个好姑娘，可是我从来都把她当妹妹看待。
8: 单庄主啊，这关乎他们两人的终身大事，我们稍后再谈好不好？
5: 没事儿，我醉了。
7: 冰冰，冰冰。
9: 表哥他不是有心的，
4: 我恨他，我恨二哥，我更恨你，跟我走，再不走我就杀了你，走啊，你跟我走啊，
9: 好，
4: 再不走我杀了你，走啊，
9: 我走，你别激动，我走。
4: 刘大哥，
9: 你看冰冰她，哦，
4: 让我来劝她，你先走吧。
9: 麻烦你了。
4: 冰冰，蓉姐姐，
8: 不哭，不哭，好了，冰冰，不要哭，不要哭。你这么好的一个女孩，秦大哥怎么会拒绝你呢？事情来得太突然了，等他考虑几天，他一定会回心转意的。
4: 我才不要他回心转意，让他答应呢。他答应我也不会嫁给他了。
8: 你不是挺喜欢秦大哥的吗？
4: 我只是觉得他对我好，可我也没要嫁给他呀。但是他居然在那么多人面前拒绝我，哎呀，叫我以后怎么做人呢？
8: 没事的，没事的，过两天他们就会忘记了。别哭了啊，
4: 蓉姐姐，女人一定要嫁人吗？
8: 不一定，但是人总希望有个归宿，那样的话你的快乐和忧愁就有人一起分担，在你苦闷的时候可以有人聆听你的事。
4: 那你为什么不找一个？
8: 遇上一个两情相悦的人是一种缘分，不是靠找来的。
4: 那你遇上没有啊？蓉姐姐，你怎么了？
8: 没事，我现在所有的精力都在学堂上，其他的事我不愿意取下。
4: 蓉姐姐，其实我觉得博党大哥还有叔宝哥都对你挺好的，特别是博党大哥，你看他啊，平时做什么事都没这么卖力，

0: 想，他肯定对你有意思。冰冰，我真的太佩服你了，刚才是我在安慰你，怎么现在反倒你在安慰我了？
1: 我没事了，反正已经发生了，生气也没有用啊，这太阳还不是每天都要出来吗？
0: 没事了，那我们就进去吧，秦大哥会担心的。
1: 我不回去啊，现在回去多难为情啊。冰姐姐，你陪我聊聊天吧。嗯，
0: 好吧，听你的。嗯，
1: 那你考虑一下，到底是博党大哥还是叔宝哥？
0: 多事啊。那你呢？是罗成、史大奈，还是樊火？
1: 呸！我才不要他们呢。
0: 好了。
1: 啊！好了好了，都别转了，头都转晕了。哎，好了好了，
2: 哎，再来一圈。
1: 啊，别转了。哎，有客人来了，别转了，你们自己去玩吧。啊。宁夫人、秦夫人，你们怎么来了？
3: 蓉蓉呢？
1: 啊，在里面呢。
3: 你跟冰冰谈一谈，我去找蓉蓉。啊，那个顺便经过，过来看看你。
1: 啊，您跟我来吧。
3: 哎，
1: 您坐吧。
3: 哎，冰冰啊，你跟他们玩得挺开心的。
1: 是啊，您不知道，这些小孩都挺可爱的，跟他们在一起，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3: 你不也是那么天真可爱吗？给你的。
1: 这是什么？
3: 我一直想送你点东西，这次离家吧也没带什么贵重物品，刚好路过首饰店，你看看喜不喜欢。嗯，
1: 啊，好漂亮的手镯呀。
3: 这也算是我对你的一点心意。
1: 心意？
3: 你聪明伶俐，跟你处了这么久，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1: 谢谢夫人夸奖，我也越来越喜欢夫人了。嗯，我觉得您就像我娘一样。
3: 我也把你当亲女儿一样看。我多么希望咱们能像一家人一样继续生活。可是
1: 夫人，
3: 我的病怕是撑不了多久了。
1: 您就只管安心养病吧。
3: 可是
1: 您放心吧，夫人，其实啊，除了我二哥，
3: 你二哥他，
1: 我二哥好像对罗大哥，不过没事，有我在呢。二哥要是敢欺负罗大哥，我一定帮罗大哥出头，您就放心吧。
3: 其实这也不能怪你二哥，他也是情有可原。
1: 不过其实我二哥平时对人挺宽宏的，我想啊，过不了多久他会原谅罗大哥的。
3: 你觉得成儿对你怎么样？
1: 嗯，罗大哥对我挺好的。
3: 那么他对别人怎么样？
1: 罗大哥对别人其实也挺好的，不过我觉得他呢，好像平时不太爱说话，而且对朋友也很挑剔，所以他朋友不是很多。
3: 这都是我和他爹的错，我们对他从小啊要求太高，只知道逼他去练武功读书。
1: 其实您二老也是望子成龙，天下父母啊都是一样的。
3: 要是那时候我们让他多结交一些朋友，他现在也不会这样。冰冰啊，我拜托你好好改变改变他。
1: 改变我可不敢说，不过罗大哥以后有什么要我帮忙的，我一定会帮他的。
3: 好。
1: 您怎么了，夫人？没事吧？
3: 老天真是捉弄人，要是当时我不把你骂走，他父亲要不是介意雄心的背景，你跟成儿也早就成好朋友了。
1: 夫人，
3: 冰冰，你能原谅我吗？
1: 夫人，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们。再者说，现在我和罗大哥

0: 很好的朋友啊。
1: 这不是你的心里话，你只是嘴上这样说，但是你心里一直有这么一根刺。我大概在这世上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0: 夫人，
1: 冰冰，你听我把话说完。我留在这个世上的日子不算多了，我真想为你们两个做点事儿。
0: 夫人，您就放心吧。
1: 我怎么样才能把你心里那根刺拔掉？
0: 其实我和罗大哥现在真的是很好的朋友。
1: 我说的不是那种普通的朋友，我说的是，是。
0: 夫人，你怎么了？
1: 成儿，你听好，娘死后，你一定要听舅母的话。
2: 娘，你不会有事的，你不要乱说。娘，你不会死的，啊！
1: 冰冰，你和叔宝以后要多接近成儿，他比较孤僻，你们是他难得的好朋友，以前的事都是我们的错。不管成儿的事，成儿从未认识过女孩，你是他第一个认识的女孩，千万不要拒他于千里之外。
0: 冰冰不会的。
1: 那我就放心了。成儿，咱们罗家枪法从此以后撤去不传外姓之规，希望你能把它发扬光大。
2: 啊，娘，
1: 只要你能活得好好的，娘死也瞑目。
2: 娘，

0: 湖北两地都有暴民抢掠，别说了，朕天都说这些，朕现在背都背得出来了。皇上是不是有什么心事？皇上有什么心事，可否告诉微臣？朕是在想，以前当太子的时候，还能出去走走。 到过荆州、山西，现在当了皇上以后，整天都闷在这宫里面，我实在很讨厌这里。哈，皇上说的也是，出去走一走也好，但不知皇上想去哪里？还是你宇文丞相了解朕呢？
1: 我听说江都景色秀丽，美女如云，朕想去南下江都，你们觉得怎么样啊？嗯，
0: 皇上，江南确实是个好地方，只是……
1: 只是什么？
0: 说，回皇上，江南河道交集，皇上南行时行宫恐怕不好用吧？什么行宫行殿的地方，朕都已经住烦了，你。 想个好地方，快！啊，皇上，臣倒有个好主意。朕早就知道宇文丞相主意最多，快讲。臣以为可以开一条运河，从洛阳到黄河，再到长江，一直到江都。那个时候，皇帝乘船去游江南，两岸美景尽收眼底呀。
2: 朕怎么就没想到啊？好，但是不对，我们不能老是坐船没有住的地方，又是住行宫啊。皇上乘的龙舟就是行宫，
0: 龙舟，
2: 我们可以修一条前无古人的龙舟。皇上可以乘船到江南去玩，到那个时候想要多畅快就有多畅快啊。 有点意思，说，这船要高45丈，嗯，船长呢，要200丈，这条船可以坐千百人。皇上，船上的布局，一切都跟皇上的行宫一模一样。皇上，这可是一座水上行宫啊！
0: 好，水上行宫。
2: 啊，朕就可以坐这个水上行宫，一直到江南去玩个痛快。哎，不对呀，这么大的船没有大风大浪，怎么推得动呢？哎，这个船不用风力，也不用水力，
0: 不用风力，不用水力，
2: 不错，用人力，只要沿途有人拉，那不就行了？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只有丞相你这么绝顶聪明，能想出这么好的主意。好，朕就依宇文丞相所言，派人打造龙舟。启禀皇上，
1: 怎么，李密，有何提议啊？
3: 皇上，修长城以国力大伤，各地是怨声载道，暴乱不断。开运河、造龙舟两项工程，又得召集民工数百万之众，而且工程浩大，死伤肯定无数。
0: 臣恐怕这样下去，天下百姓的暴乱肯定会不断加剧。知不知天下为什么会这么暴乱？就是因为天下的人太多。传旨，做运河、造龙舟之事，谁敢违抗圣旨的？ 格杀勿论，遵旨。李密马叔谋，
1: 臣在。
0: 朕命你们两个人负责这件事。半年之内，龙舟不能起航的话，格杀勿论。
1: 臣遵旨。
2: 皇上，这两年我们瓦岗国泰民安，一直没受隋兵骚扰，天马及金堤也大有发展呢、啊。
3: 嘿嘿嘿，哎，这都是兄弟们的功劳嘛。这两年大家起早贪黑的，都辛苦了。
4: 臣参见皇上。哦，
3: 王丞相，他们是谁啊？
4: 是这样的，皇上，因为近日我和军师事务繁忙，所以。我们特招募简朴、赵和两个人来打理天马、金堤两地的日常事务。
3: 哦，你请人回来帮你忙的。哦，也好也好，以后有人帮你忙呢，你就不用那么忙了，对不对？哎，你们两个也要好好做，知不知道？
5: 是是。
4: 哎，皇上，简朴
3: 在，
4: 你把你治理天马的方法说给皇上听一下。
3: 是，啊。皇上，
6: 哎，
3: 你呢？想怎么管理就怎么管理，不用管我的。
4: 皇上，天马乃咽喉之地，非同小可，还是听简朴。

0: 说一说吧。那你说两句就行了。
1: 遵旨。天马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以此地来防御敌人，关键是防守而不是进攻。皇上，依臣的意思是，以天马关的地形，应该是防守重于进攻。
0: 你说这么久，我一句都听不懂，你能不能说的简单些啊？
1: 应该呀，加强其内部的防守，常年备足粮草，这样呢，一旦敌人进攻，天马关的重兵士呢，便可以。
0: 皇上，
1: 一旦敌人进攻，天马关的众将士也能有足够的粮草补给，这样即便是敌人想要断后，那也无妨啊。天马关前有众将把守，后有充足的粮草，那是万事无忧。皇上，您就尽管放心吧。
0: 你说完了？
1: 说完了。
0: 不是说两句吗？怎么说这么久啊？
1: 这皇上，
0: 喂，起来起来啊，
1: 皇上息怒，皇上息怒。
2: 监捕赵和啊，你们把采取的方案写下来，交给皇上过目就行了。
1: 是。
2: 二位请到这边来。
1: 好。
0: 你们没有什么事了，那就退朝啦。
3: 皇上。臣还有一事要禀告。
0: 什么事？你快说。
3: 二位，皇上
2: 后边去吧。
3: 我们现在的瓦岗跟从前不一样，我们应该开始有国家制度啊。你看看这宫外面的景象居然像集市一样热闹，我觉得太不规矩，我想把他们都迁走。
0: 外面那个杂事啊，不知道有多热闹。还有啊，那个饼摊我最喜欢了，每天晚上我肚子饿都会买回来吃，一旦把它撤走了，我肚子饿了怎么办呢？
3: 皇上。
0: 还有啊，你看人家生意做的不是挺好的吗？你把人家赶走了，那岂不是不好吗？还有啊，前面那个饼实在不错，你吃不吃啊？我请啊。夫人。夫人，我
4: 回来了。
0: 是不是在煮东西吃啊？好香哦。
4: 没有，我什么也没做。你今天在朝中看诏书看得怎么样啊？
0: 又是那些天天在看诏书，反正都看不懂嘛。
4: 看什么诏书啊？不是朝中有王丞相他们帮你看诏书吗？
0: 你光是听都烦了。
4: 别嫌累，别嫌烦呐，相公。朝中有那么多人帮助你，你还嫌累啊？
0: 你相公每天上朝都没什么可做的，还不是拿玉玺盖呀盖的。就是这样了。我不说这个了。
4: 站住！我是做了好吃的甜点心，你看看啊。
0: 夫人，
4: 我不能给你吃。
0: 为什么呀？
4: 为什么？因为你看看你，实际上两年多才掉了10斤肉。我怎么能给你吃呢？所以你要减肥。
0: 不管怎么样，都给一点点吧。要不然我吃皮，你吃馅，好不好？
4: 不行！你每次都这样说，可是到时候一点恒心都没有，所以我打算从今天开始，我每天给你减一点，每天给你减一点，一直减到一点点，所以你这个不能吃，知道吗？
0: 你想饿死你相公我？
4: 我就是饿死你，也比撑死你强。
5: 射箭。最讲究一个快准稳，瞄准方向绝不能犹豫，明白吗？
6: 明白。
5: 好，
7: 丞相啊，
5: 伯达啊，你来得正好，给兄弟们做一下示范吧。
7: 好，
5: 各位兄弟，我们请有箭无虚发、白衣神箭之称的王丞相为我们做示范，好不好？
6: 好。

0: 老臣参见皇上。
1: 来了。龙舟那件事进行的怎么样了？

0: 还要朕等多久？朕都快闷死了。
1: 皇上别急，就快建好了。
0: 就快？那就是没建好了，对不对？主意是你出的，你说半年之内完工，现在都快三个月了，帆都没有一张，是不是存心戏弄朕啊？
1: 皇上息怒，老臣知罪，老臣命令他们日夜赶工。皇上，您等不了太久。
0: 朕也不是存心要为难你，不过呢，朕的迷楼啊迷城啊全部都已经玩腻了，待在京城里真的很没意思。
1: 要不这样，皇上，您不是要在太原上船吗？要不咱们到太原玩玩。
0: 太原？那是什么鬼地方啊？朕住在哪里啊？
1: 皇上，您可以下一道旨，命李渊在太原建一座行宫，叫晋阳宫。
0: 晋阳宫名字不错啊，但可以在一个月内建成吗？天下的子民都被我征召去修建运河了。嗯，
1: 皇上，就是一个月不可能建成，所以才让李渊去建的。
0: 为什么？
1: 皇上难道忘了在建安你率旨私斩两位美人，然后污蔑皇上杀死琼花公主之仇了吗？
0: 你不说我也忘不了。好啊，反正朕现在这么无聊，找李渊玩一下也不错。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1: 皇上下诏让他在一个月内建成晋阳宫，如果他建不成，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砍了他脑袋。
0: 如果建得成呢？
1: 那就更好，我们就说他在太原私造一个豪华的宫殿，安一个私造宫殿预谋造反的罪名，这样李渊就死定了。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你不给我，就弄你。
3: 我错了。
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狼，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漏，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是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

0: 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天，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1: 只有把腰挺直，

0: 你，哥儿四大我婶儿兄，马儿吉呀咪谢哩。
1: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西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2: 看我家草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1: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西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

0: 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1: 升国旗，奏唱国歌。
0: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2: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啊，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3: 我的家乡是博洛中网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0: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7: 想想后果。
8: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9: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0: 为什么？
9: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1: 能不给我，就弄你。
12: 我错了，
1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0: 那就没办法了。

0: 您的茶，您的茶，慢走。部长，你怎么了？没什么。你是不是还在想今天教场的事儿？真惭愧，在以前这个距离，我跳起翻身也不可能射偏。可现在。
1: 可能我是老了，你不是老，你只是很长时间没有摸你那副弓箭了。自从你当了丞相，这两年来，辛苦操劳国事，埋首于文书之中，已经没有时间练习武艺了。今天没有命中，这不奇怪。不过，二哥真的担心，再这样下去。 也许你的武艺连大奈都不如。二哥，现在的大魏已今非昔比，治理国家需要多方面的人才，不能单靠武艺。我承认，我这两年是弃武从文，但我没有办法。皇上他，不当，你的想法固然很在理，但是你别忘了。 如今的瓦岗寨是我们一群兄弟靠着双手去打拼出来的。如果突然增加了许多文弱书生，他们的权力又比王猛他们、大奈他们大，恐怕也许兄弟们不服啊。这个我明白。可瓦岗寨毕竟是一个国家，但现在连一个国家的规章制度都没有。
0: 可你就没有想到，也许这正是我们大魏与杨广那狗贼不同优势的所在，不分贵贱，与民同心呢、啊。
1: 这是两码事，
0: 不当。你听我告诉你，当初我们大家兄弟一起造反，不就是为了天下黎民百姓吗？现在人心皈依，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当中一样，因为在这里没有歧视，没有打击，没有贵贱，有的只是尊重和关爱及幸福。你也是其中一份子，我相信，你也不忍心把这个环境打破吧。

王伯当啊，王伯当，王你天不怕地不怕，唯独怕这个情字，就这么一句话，为什么你就开不了口？

0: 奇怪，这荒山野岭的，谁敢私造宫殿呢？要是让朝廷知道的话，这可是要满门抄斩的。副将，
1: 在。
0: 二公子有何事？你知不知道这宫殿是谁建的？
2: 回二公子，在下不详。
0: 走，我们去看看。
3: 干什么？说你们俩呢？干什么？干什么？啊！
0: 这位大哥，我想请问，这座宫殿是何人所盖？
3: 我说你是谁啊？没看着正忙着吗？没事啊，赶紧走，赶紧走，快走走！
4: 大胆！你竟敢这样跟我家公子说话！知道我家公子是谁吗？
0: 等一下，这位大哥，只要你能告诉我，我保证不说。
3: 这个，
0: 这点小钱不成敬意。
3: 嗨，你说这
0: 拿着吧。
3: 这么好意思，我跟你说啊，
5: 别动了，快点！
3: 我跟你说，这是给李渊李太守的大公子李建成建的。
0: 什么？大哥？
6: 大人，我看这又是那宇文化及的奸计，想置你于死地呀！依我看，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反正已经天下大乱，为求自保，我提议先发制人。
7: 不要再说了，你这是想让我造反，往死路上推吗？
0: 爹，我回来了。爹，出什么事了？
7: 你自己看看皇上的圣旨吧。
6: 皇上让大人一月建功，这明显是刁难人嘛。
7: 宇文化及那老贼一心想治死我，没想到他想出这么狠的办法。
0: 爹，我有办法。
7: 你有什么办法？
0: 我可以保证爹在一个月内建成泾阳宫。
7: 这怎么可能呢？
0: 哦，我在西山认识一个富户，他在城北山谷中建了一座巨宅，马上就要完工了。我们只要把那个巨宅微微改动一下，就可以满足皇上的要求。爹，我们找那个富户帮忙吧。
8: 我也不清楚，这下倒霉了。
9: 二哥，你这样是要害死父亲。
0: 三弟，你这话什么意思？
9: 哼，就算我们建成了宫殿，那宇文化及也会诬告父亲一个私造宫殿的罪名。
10: 没错，到时候皇上怪罪下来，那也是死罪。二弟，你这是弄巧成拙呀，到时候咱们一家人都被你害死。
0: 大哥，三弟，你们听我把话说完嘛，如果我不是有万全对策，我也不敢夸下如此海口啊。
10: 好啊，那你说说看，如果宇文化及说这宫殿是父亲以前私自建造的，那我们该怎么说呀？啊，
0: 爹，只要你给我300个工匠，200担新的铜钉，我就担保那个宇文化及找不到任何的借口。
9: 哼，说大话，
10: 这怎么可能？
0: 这有什么可能啊？
7: 都不要再吵了。我们建成也是死，建不成也是死，那为什么不能按照市民说的方法去试一试呢？市民啊，市民，咱们全家人的性命都落在你的手里，一定要万无一失。
0: 爹，放心吧。
7: 还有，你先替我谢谢你那个富豪朋友，从库房里拿点银子出来先还给他。
0: 嗯，爹，孩儿先告退了。
7: 去吧。
11: 哎呦，累死我了。
12: 哎，夫人呐，你这么辛苦，为什么不请几个丫鬟回来服侍你呢？
11: 哎呀，不用了，我有手有脚的，还请他们来干什么呀？你呀，读好你自己的书就行了。
12: 我程咬金前世不知做了什么好事，娶到你这样的好夫人。
11: 呦呦呦呦呦呦， 嘴巴抹了蜜糖啊，每天甜甜蜜蜜说了这么多好话给我，哄我开心啊。嗯，好好读书，不许偷懒。嗯
0: 嗯。喂，夫人呐、啊，嗯，你知不知道这个字怎么读啊？是不是念上下不安呐、啊？
11: 什么上下呀、啊？哎呦呦呦呦呦呦！大笨蛋呐、啊，这哪是上下呀，还左右呢？看看看看看，这叫忐忑不安。
12: 哦，忐忑不安。嗯。但它明明有上下两个字，为什么不念上下呢？哎
11: 呦，真是的。哎，相公啊，嗯，你都念了这么多了，
12: 是啊，
11: 全都会啦，嗯，都认识了，
12: 是啊，嗯，
11: 那我考考你，嗯，
12: 不要啊，夫人呐、啊，嗯，
11: 那我不考你，怎么会知道你到底会不会呀？啊，考考你啊，来，你看看啊，来，这个念什么？
12: 这个叫做安贫乐道。啊，
11: 可以吗？那这个，
12: 哦，这个叫做一言九鼎。哎
11: 呦，相公，连一言九鼎这么难的成语你都会啦？嗯，你真聪明。嗯，来，过来，过来。嗯、
0: 哇，夫人呐、啊，不如你再多考我两次，然后你再多请我两口啊。嗯，
11: 那你要把这些字全都读会了，我呢就天天亲你。请你个七荤八素天翻地覆、嗯、
12: 不要、哦、好好、
11: 哎、真的
12: 夫人啊，我们睡觉。
11: 哦，这么快就睡觉了？你不读书了？
12: 不读了。啊，
11: 哎呀，你这个没脑子的，睡觉之前要做什么你忘记了
12: 啊？做运动。不如晚上我们到床上面做啊、哎、
11: 不行。嗯，
1: 快点！老大哥，不许偷懒！来，快点！哎呀，好了，快点！
2: 啊，娘，娘，娘，
1: 老大哥，老大，
2: 你没事吧？啊，
11: 我行了。
13: 我的爹、啊、
2: 不干活，不干活，我让你不干活。
1: 哎、大人，
2: 滚！
1: 大人，他老人家一天没吃过东西了，您就让他歇一会儿吧。
2: 滚开！肚子饿。娘！娘！娘！我告诉你们，只有死人可以不干活，我跟你拼了！
1: 弟兄们，跟他们拼了！
2: 拼了！

0: 自高谈圣造反以来，各地民众纷纷起义，自立为王。反了，反了，反了！喜欢反多久就反多久，反正朕眼不见心不烦。启禀皇上，现在各地狼烟四起，
1: 住口！
0: 朕不是说不准说了吗？啰嗦什么？滚出去！
1: 是。
0: 以后，谁要是再敢提起这些事，人头落地。 不说了吧。丞相，
2: 臣在。
0: 运河之事到底怎么样了？自从麻叔谋死后，李密正在加紧施工，从工事图制完善，大概一个月内即可完工。到时皇上即可驾幸太原上船。
3: 朕先去太原。皇儿，
0: 父皇，你带朕留在长安。
3: 是父皇。
0: 宇文成都，臣在。朕就封你做护驾大将军，带领大内骁骑精兵陪朕南下江都，半步不可离开朕。
3: 臣遵旨，谢皇上恩典。
0: 其余人等，回去收拾行李，翌日出发。啊，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玩个痛快，最好以后再也不回来。

0: 床上，开心点。小弟别哭了，姐姐知道难吃。
1: 啊，不给。
2: 皇上。哦，
1: 好不好吃啊？
2: 嗯，
1: 还要不要？
0: 臣妾还要吃。
1: 哦，还要吃啊？那我们一起吃好不好？哦，哦，张大嘴。哦，哦，嗯。

0: 晋阳宫，真有气派啊！一个月之内能建成这么大一座宫殿，李渊，你可不简单呐！啊，
1: 成都，把反贼李渊抓起来！
2: 是，
3: 皇上，臣冤枉啊！
0: 大胆李渊还敢如此狡辩，一个月之内怎能造出如此庞大的宫殿？
3: 分明是蓄意造反、先行私造的宫殿，皇上，臣并非私造啊！臣
0: 拿下。
3: 是皇上，慢着！
0: 大胆李世民，竟敢在皇帝面前出卖！
3: 皇上息怒，这晋阳宫确实家父新建。
4: 既然是新建，你拿出证据，朕才相信。
3: 皇上，家父接到圣旨，就日夜赶工，不敢怠慢，连铜钉都是新的。 要是皇上不信的话，完全可以起出来验证。这家父一片忠心，天地可见呐！还望皇上明察。
0: 来人，
5: 在，
0: 挖出铜钉。

0: 看来朕错怪你们了。不过有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会在一个月之内建成这么大的一座宫殿？
1: 回皇上，这都是臣的次子、市民的功劳。
2: 谁啊？
1: 回皇上，这都是太原百姓的功劳。微臣知道皇上要来以后，就带了太原百姓，不分老幼，日夜赶工。
0: 这才及时完成。皇上隆恩浩荡，这是百姓之福啊！年少有为，哼哼，论机智，论口才，论胆色，你绝对不会输给李渊。你，李世民啊？
1: 正是。
0: 朕会记住你这个名字。看来回宫的时候，朕一定要召你进宫，好好的打赏你。如此人才。
1: 必成大器，他日一定可以辅佐朕掌管大隋的江山。
0: 谢皇上。
3: 禀皇上，如若不嫌弃，请皇上驾临寒舍，臣设宴为皇上接风。
0: 好。
3: 李亚青，
4: 臣在。
3: 朕一直听说你有四个儿子，今天为何只见到三个人呢？
5: 啊，回皇上。
3: 我那个小儿子他，什么事？啊？什么事？孩儿在。去看看是不是你四弟又发怒了。
1: 好。
3: 啊，回禀皇上，刚才的叫声是我小儿子发出来的。他虽然只有16岁，但是力气大得惊人。啊，他喜欢练武发狂，喜欢和人比试。
0: 我是
3: 怕他伤人，才把他锁到后花园笼子里面，不让他见人。嗯，有这样的事？我还以为养了什么珍禽异兽呢，原来是他儿子。<笑>去看看。皇上，犬儿凶猛异常，恐怕会伤了皇上。
0: 不用怕，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算不了什么。有宇文成都在，出不了事。走，
3: 皇上。

0: 乖，别闹了，只要你听话，二哥就给你最喜欢的杏仁酥，怎么样？
1: 二哥，你放我出去练练舞吧，好久都没练了。我答应你，我只练舞不伤人。二哥，啊！哎
0: 呀！啊，师弟，快放手！
1: 你会打架吗？
2: 成都，你没事吧？
3: 元霸，
1: 你到底会不会打架？你还没告诉我呢。
2: 元霸，
4: 你家二公子风度翩翩，为什么你会生这么个东西出来啊？还关在笼子里面，怎么会这样啊？啊，
2: 小儿是受了惊吓之后才变成这个样子。
4: 什么惊吓？
2: 先帝把臣留守太原，我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帮劫匪，当中有一个劫匪想杀害他，他受到了惊吓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5: 那么劫匪的来历你看清楚了吗？啊，
2: 当日这群劫匪都蒙着面，我全家又没有受到伤害，所以我就懒得再追究了。
6: 哼，李大人，那些人是你赶走的吗？
5: 成都，李大人可是文武双全，不像你只凭武功天下第一，充其量也就是个护驾大将军。
2: 李某不才，是有一个武士赶过来相救，才保住了全家的性命。
5: 家门不幸啊，老夫实在惋惜。
2: 宇文大人，言过了。元霸，这是当今大隋的皇上，还不快拜见皇上？
0: 元霸，快给叔叔磕头啊！
1: 神仙叔叔，
0: 对，那磕头之后，二哥给你吃杏仁酥。
1: 啊，好。
4: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你说他力大无穷，这个笼子关得住他吗？
2: 皇上，如果惹怒了小儿，任何人都控制不了他。
4: 怎么说？
2: 在青海，24苍狼惹怒过他，他一下子把这24个人全给杀了。
6: 哼，这么危言耸听的话，李大人也相信？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小子，怎么可能杀死24苍狼？
2: 这八年来，你还听到过他们作恶的消息吗？
4: 有没有？
5: 回皇上，这倒是实话。
6: 李大人，就算24苍狼是被他所杀，那么您怎么没有把24苍狼的尸首带回来请功呢？
2: 禀皇上，这24个人全被小儿撕成肉末，尸骨无存了。
4: 撕成肉末？用什么呀？
1: 二哥，他们在说什么呀？为什么老看着我？
0: 是爹啊，要皇上帮忙，请个御医给你看病。
1: 我没病，只不过力气比别人大一点罢了。
2: 皇上，十几年了，我求遍了天下的名医高手，就是治不好儿子的病。可是有一僧人说，他好像是哪吒转世。
6: 哪吒转世？哼，这样的话你也信？
4: 我看你是夸大其词了吧。你说他力大无穷。成都，
6: 臣在。
4: 跟他比比，如果打赢的话，封你为王。
1: 二哥，这里没什么有意思的，咱们走吧。
0: 元霸，乖。
4: 大家都不相信你儿子力大无穷，我们就来试一试，看看你有没有夸大其词。这两个铜炉有多重啊？
2: 啊，回皇上，估计每个铜炉都在千斤之上。
4: 有吗？
2: 皇上，原来这两个铜炉在我家前厅放着，臣看他不顺眼，就派了五名壮士搬了一天，才搬到今天这个位置。
4: 成都
6: 在。
4: 搬得动吗？
6: 臣愿意一试。
4: 我看就搬到 搬到那边去吧。
6: 臣遵旨。
1: 二哥，这可怎么办呢？他把咱们家后院的地板都弄坏了。二哥，这位将军力气可不小啊，不过他把力都卸到地上去了，你看把咱们家的地板砖都弄坏了。
0: 哦，要是你呢？
1: 我当然会轻轻的小心的放下来。
6: 皇上
4: 好，果然是朕的护驾大将军，神力惊人呢。那个铜炉有多重？
6: 臣估计在1500斤左右。
4: 李卿家，
2: 臣在。
4: 那你儿子搬得动吗？嗯，
2: 应该可以吧。元霸，你照宇文将军刚刚的样子把这个搬到那边去。
1: 我搬完了，能不能和二哥到后山去练武啊？
2: 好，你先搬吧。

0: 哎呀，看来你儿子果然神力非凡，比宇文将军还厉害。朕就信守诺言，封李元霸为王。哎，拿着，赏你的。
1: 皇上，
2: 谢皇上。
1: 这李元霸分明是个黄毛小子，他的武功怎么能以此来断定呢？李元霸，你敢与我比武吗？
2: 哎，比武太好了。
3: 皇上，万万不可。
1: 将军请放心，我会点到为止，绝不伤害他一根毫毛。
3: 将军，你误会了，我是怕我四弟误伤了你啊。
1: 你说什么？我堂堂大隋第一勇士，难道怕这黄毛小子不成？皇上，你下旨吧。
4: 父亲，不自量力的东西如此冲动，将来怎么能够成就大事？
1: 孩儿不甘心。
4: 不甘心？不甘心也得甘心。那个李元霸的力气不知比你大多少倍，你明天要是一败，你这大隋第一勇士的称号便荡然无存，那个时候你就甘心了。
1: 那李元霸只不过是个疯子，他空有一身蛮力，孩儿是不会输的。
4: 你还嘴硬？如果明天输了怎么办？
1: 你以前总是说我是有勇无谋，我这次就要证明给您看，我是智勇双全，我会对得起宇文的姓氏的。您放心，明天教场上比武，哪怕孩儿落败了，我已经在周围埋伏了心腹士兵百名，只要孩儿一输，士兵全部都上，那李元霸定会碎尸万段。
4: 也好，这样一来也免去了我的后顾之忧。你真的安排妥当了？
1: 孩儿有十足的把握。启禀皇上，教场比武各安生死，我倒是怕惊吓了皇上，还望皇上恕罪。
0: 行了行了行了，朕知道了，开始。
1: 遵旨。为何还不解锁？
2: 不用解锁也可以比武啊，难道你不知道有一套空手向前的拳法吗？
1: 你
3: 将军，我这个四弟有点心情不定，他一时发起弄动起手来，恐怕会误伤了将军。
1: 哼，简直是用无稽之谈来吓唬我。皇上，这个李元霸不遵守比武规则，
0: 快帮他解锁啊，耽误了时间唯你是问。
3: 遵旨。元霸，待会儿只是玩一玩啊，你可千万不能用太大力，也不能伤了将军，听话。

0: 我跟他玩玩，他跟我来真的，我不管了。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元霸，冲突！
0: 来呀，一个个全是同胞，一点都不好玩，不好玩。哎，对了，还是你的武功好一些。起来，咱们再打一场。
2: 够了，
3: 四弟啊。
4: 想不到我们大泽还有这么厉害的人物。李元霸听风，朕就封你做西府赵王，加封天下无敌大将军，即大隋第一勇士。
1: 谢皇上。元霸还不谢过皇上。
0: 谢皇上。皇上请下令再让我和宇文将军打一场吧。
4: 他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现在他只是大隋第二勇士而已。等你长大之后，朕就把他的将军封号都封给你。
0: 那他没将军做，那他干嘛？
4: 那你想他干嘛呀？
0: 我想有了他陪我练武。
4: 好好好好，等你长大之后，朕就让他陪你练武，怎么样？
0: 谢皇上。
4: 宇文成都，
1: 臣在。
4: 你这回服气了吧？
1: 臣技不如人，甘拜下风。
4: 李世民，
5: 臣在。
4: 你机智聪明，朕甚为欣赏，就封你做西府秦王。
5: 谢主隆恩。
4: 好，朕真是不枉这次太原之行，既得了个机智聪明的李世民，又多了个天下无敌的李元霸，有你们两个做帮手，朕的江山可以安枕无忧了。

0: 启禀皇上，张飞、尹飞求见。
1: 让他们进来。
0: 传张飞、尹飞。
2: 臣妾叩见皇上。
1: 过来，过来。
2: 皇上，皇上，找我们有什么事儿吗？
1: 爱妃。事情是这样的。这个龙舟呢，已经造好。

0: 再过3天就能下江南了。如果朕带着你们去，要是让萧妃知道了，她一定会吃醋。如果不带你们呢，朕又怕委屈了你们。
1: 臣妾听皇上定夺。
0: 好啊，那你们就留在太原等候朕回来吧。
1: 皇上，您这一去不知道多久才能回来，请您准我们回长安吧。
0: 乖，我很快就会回来了啊，玩几天就回来了嘛。那，你们两个呢，乖乖的留在这太原等我回来好不好啊？哎呀，好了，见你们这样依依不舍，朕刚才又写了首诗啊，正好一起看看。
1: 皇上写的，
0: 怎么样啊？
1: 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但存颜色在，离别只今年。好诗，好诗
0: 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哦。皇上诗中所说的意思是，皇上向往江南风光，见货会远征，留下我们二人在这儿好好保养，不需多久，皇上便会回到我们身边。
0: 哎呀，跟朕跟了这么久了，文采果然进步了不少啊！啊，乖乖的留在太原，有什么事情呢，就吩咐李渊去做。哼。今天晚上朕去你们那里，喂，
2: 在，
0: 告诉萧妃今晚我不过去了。
2: 是，
0: 来，我们就寝吧。

0: 娘亲，你在干什么？
1: 还能干什么？贴神像。
0: 这个是什么神仙呢？
1: 哎呦，你乱说！哎呀，观音菩萨，你原谅他吧。我儿子不懂天高地厚，你原谅他。他是好人，是好人呢。
0: 原来是观音呢。哎，观音生了个孩子啊？没听说过观音有孩子的。
1: 哎呦，你不要乱说，你懂什么？这是送子观音，保佑你和翠云呀、早生贵子。
0: 哦，原来那个孩子不是他的，而是别人的，是用来送人的，那不就行了？
1: 哎呦，你这个小傻子，
0: 娘啊，你干嘛打我？
1: 哎，把我活气死了，你这个家伙。
0: 娘亲，我只有一个娘亲，谁敢气死你啊？
1: 你要真心疼娘，就给娘生个孙子。
0: 但是生孩子这件事我不能做主的，就算着急也急不出来呀。
1: 你和翠云结婚两年多了，连个孩子都没有，你不要儿子，我还要孙子呢。
0: 我又不是猪，不能说有就有。
1: 咬金呐，再过一年你和翠云要再不生孩子，干脆你纳个西宫吧。
0: 不行啊，我和翠云成亲的时候我答应过她不可以娶第二个的嘛。况且我现在很喜欢翠云，你不希望你的儿子是个花心的人吧？
1: 我记得故事里那些皇上呢，没有一个不享乐的，怎么到了你这儿觉得这么累呀？
0: 哦，翠云说过，通常那些坏皇帝呢都会享乐，那些好皇帝一定会很辛苦，所以我是好皇帝。
1: 我才不管你是不是皇帝呢，我就想要你啊，给我多生几个孙子。
0: 嘿，放心了，娘，过几天有空，我一定跟翠云帮您生个大胖孙子，让您开心，好不好？
1: 那我一下能抱十个。
0: 对哇。
2: 娘，吃饭呢。
1: 哎，
0: 好，
2: 吃饭去，
0: 走。
1: 哎，翠云呢？来拜拜。
2: 拜拜
1: 啊。
2: 哦，求观音菩萨保佑我娘早生贵子。
0: 哎，
2: 走。
1: 啊，
2: 娘，来吃菜。
1: 哎，来。
2: 来吃饭。
1: 翠云啊。
2: 咬
1: 金做皇上挺辛苦的。我看让他多吃点吧。多吃点。

0: 娘，您不知道啊，他呀吃什么都长肉，就是喝一口凉水啊都长一身肥膘。哎，您看看啊，这都快两年多了都没减掉10斤肉，您说我着不着急啊？哎，按理说呀，我已经给他吃很少很少很少的饭了，可是呢还是减不下来，以后啊得让他多运动运动才行啊，是吧？哎，娘您别担心啊，来吃饭，我呀不会把他饿死的。来，姚金吃，快吃。
1: 干嘛？
0: 哎，娘，您吃好了。
2: 哦，我今天好像没有胃口，你们吃吧啊，我走了。哎，姚金呐，你送送娘吧。
1: 娘，我还没吃饱啊。
2: 哎呦，你这孩子，少吃一口饿不死你啊！
0: 吃，哎，姚金，送送去，去送送。
1: 娘，我送你啊。
0: 娘，慢点走啊。嗯。

0: 吃吧。你说你这孩子真笨，刚才啊我都快把你裤子拉下来了，你硬是什么都不明白，就知道吃。
1: 还是娘亲厉害，想到这样的办法。
0: 慢点吃，别噎着。嗯啊，嗯嗯，哎呦哎呦，你说这个翠云也真是的，总是不想让你吃饱。我听人说了，要是吃不饱呢身体就不好，身体不好呢就不能有孩子。你说没有孩子我怎么抱孙子，是不是啊？
1: 还有没有啊？不够啊，
0: 我再去杀一只啊。好。
1: 夫人，我回来了。
2: 哦，回来了。娘睡下了。
1: 睡了。
2: 哦。哎，奇怪了，娘怎么非得要你陪着才能睡下呢？啊？
1: 他说从小到大我们住在一起，睡在一起，突然间分开，他不习惯呢。
2: 哦，我明白了，你娘啊是非要你陪着才能睡下，是吧？那也不可能每天都这样啊。哦，你们吃完了饭拍拍屁股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多闷呢。
1: 夫人你生气啊？
2: 嗨，我当然不是生你的气了。哎呀，这不过呢，哎呦，我一个人在家很闷的，你能帮我做点事吗？
1: 哎，你现在还有什么没做完我即刻帮你啊。
2: 哎呦呦呦呦呦，你说的倒好听，现在我什么都做完了，你跑过来说要做，当然不用你了。嘿，哎，我明白了，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1: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发生地震时，我们要注意哪些？ 当地震来临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可以最大程度地减轻人员伤亡，但错误的避震行为反而会让我们深陷危险之中。所以，地震发生时，一，不能盲目逃出建筑物；二，不能惊慌失措选择跳楼；三，不能出逃时相互推搡。地震来时，从感到晃动到房屋破坏需要时间，科学逃生很重要。 如果你身处平房，屋外是空旷区，保护好头部，尽快跑到室外。如果你身处城市高楼，没有办法迅速逃生到室外的话，快速躲避在坚实掩体下或房间的承重墙下。牢记俯身、掩体、抓牢三个原则。等地震晃动停止后，迅速撤离到室外。逃生时不能乘坐电梯，室外应避开高大建筑，躲避到空旷地带。
5: 尽量降低重心，蹲下，避免摔倒。最好前往应急避难场。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 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 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6: 他那个鱼塘根本就容不下我嘛！哎，我都丢人了。 让自己的娃给撵出来了，海边撵你们，不让你们俩去帮忙。
7: 我知道，我们没钱没技术，我们可以干点粗活笨活吗？那咋能不管自己家的老人呢？
6: 对嘛？
8: 海边
7: 真不像话哈！我找他们去。
8: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 等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 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

0: 我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2: 那就没办法了。

0: 你是想帮我做点家务就可以不念书了，对不对？不行，看我的，那笔墨纸砚都准备好了，来读书，看到没有？三字经，今天啊，我们就来读这个哦。
1: 念第二个行不行？
0: 不行。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性相近，习相远，习相远，习相……
0: 哎，往下念啊。
1: 已不记得。
0: 忘了吧？笨，来，看看。
1: 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窦燕山有……
0: 怎么了？又不记得了？过去吧。过去。

0: 那边就是龙舟了。嗯，好一个气势庞大的龙舟！李密，
1: 臣在。
0: 你完成的很好，应该重重有赏，朕就封你做魏国公。
2: 谢皇上。
0: 爱妃，
2: 嗯，
0: 这龙舟你喜欢吗？
2: 好漂亮啊，皇上！我们真的要坐这个去江南吗？
0: 那当然了。

0: 皇上请看，这是主殿，是为每天上朝接见百官之用。
1: 好，一应俱全，看来朕根本不用回京了。哦，对了，朕在船上生活，以后不是要天天吃河鲜，那岂不是很闷吗？
2: 啊，皇上放心，臣早已有安排，沿途各地会送来当地特产的美食，而且到一个大城市，当地的官员就会送来美女，到下一站就会更换百人，保证皇上日日新鲜。
1: 还是你想的周到啊。怎么是阴雨绵绵？今日起航好像不太吉利呀。
0: 皇上不必担心，这雨为水，水涨船高，皇上这趟南下一定是顺顺利利，一帆风顺。
1: 好，好一个水涨船高，李卿家果然才思敏捷，朕就命你随朕同下江南，沿途陪朕吟诗作对。
0: 谢皇上。
1: 趁着水涨船高，速速起航。
0: 遵旨，皇上有旨，龙舟起航。

0: 秦大哥，听说你们想攻打长安，什么时候发兵啊？
1: 原先我们是想攻打长安的，但是现在我们觉得太冒险了。如果我们大军出动的时候，各地反王偷袭瓦岗的话，我们的根据地就没了，到时候就会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所以我们就先把计划搁置了。
0: 瓦岗是众多反王中最有实力的，连你们都这么保守，那杨广昏君岂不是要永远坐在皇上的位置上？这两年瓦岗太安稳了，安稳的已经把你们的雄心壮志都消磨掉了。
1: 蓉蓉，我知道你对杨广恨之入骨，可是我们也不能贸然行事，而且你也告诉过我，不能为了私仇而与大局不顾啊。
0: 这不是私仇啊，推翻杨广这暴君是大快人心的天下大事。你们当初起义不就是为了天下百姓吗？而不是占着瓦岗在这里永世为王啊。
1: 蓉蓉，我们当时起义是为了天下的苍生，是为了推翻杨广，可是我们必须要选出一个各地反王都信任的人出来，统一各地反王，建立新的朝廷。可是现在还是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件事情急是急不来的。蓉蓉，我知道你报仇心切，你的仇我们一定可以报，等待一下吧。
0: 秦大哥，我太冲动了。
1: 没事的，你的心情我能了解。

0: 蓉蓉，学堂的事情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
1: 啊，不用了，你也不熟，你就忙你那边的事情吧。学堂这边的事情，王丞相在帮我的忙了。
0: 对呀，王丞相很能干，而且文采也比我好。哎，蓉蓉，自从你来了瓦岗以后，我觉得我们之间反而生疏了许多。
1: 光军屯的事就够你忙的了，连见大娘的时候都很少。我又忙于学堂的事，我们两个自然见面的时间就少了。可是我们忙是为了天下百姓的幸福啊，见面少一点也是应该的。总之我心里明白，你关心我就是了。
0: 蓉蓉，你真的明白我很关心你吗？
1: 有些事情是不用说出来的。罗大哥那边你要多点时间陪他，自从罗夫人去世后，你和大娘就是他唯一的亲人，你有空多陪陪他。
0: 我知道，可是表弟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我，你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他需要的是冰冰。
0: 蓉蓉，既然你明白的话，以后就麻烦你在冰冰面前替他多说几句好话吧。
1: 老是关心别人，你自己呢？
0: 我自己。
1: 大娘为了你的事多操心啊，像冰冰这么好的姑娘都被你拒绝了，难道这么多年来你就没有遇到过合心意的姑娘吗？
0: 有，可是我也不知道人家的心思是什么，我也不敢去问。

0: 我评评理。
1: 又有什么人惹着你了？
0: 哼，我刚才和我二哥吵了一架，我对他说我要做女将军，让他在军中给我安排一个差事，可是他竟然蛮不讲理，说什么哪有女人打仗的，不行。你说气人不气人？女人怎么了？那罗夫人不是也跟着罗将军和十八旗来瓦岗的吗？
2: 那不一样，姑父姑母是过来看表弟的，不是来打仗的。
0: 那我不管，人家来了我也这样。龙姐姐，那你说以前有没有女人做过将军啊？
1: 好像是没有。哎，
0: 那你说女人可不可以做将军呢？
1: 好像也没人说不可以。
0: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要做第一个女将军，也许啊还能够名留青史呢。
2: 冰冰啊，带兵打仗可不是好玩的，你的武功不行，上阵会麻烦别人的。
0: 那也是，不过正好啊，你可以教我。
2: 我教你？
0: 怎么不行嘛？我就知道你不想教，你跟我二哥都一样，都小看女人。
2: 冰冰啊，不是那么说的，只是我那一路武功不适合女孩子学。哎，我想起一个人来，他的武功不但适合你学，而且他可以教你。
0: 谁呀？快说啊！
2: 我的表弟罗成。
0: 他啊，不太好吧？有点难为情啊。
1: 不是要做大事情吗？就要能屈能伸，还说要做女中豪杰，怕难为情。
3: 就是啊。
0: 罗大哥，找我有事吗？
2: 送给你。
0: 什么？盔甲？干嘛要送我盔甲啊？
2: 哦，表哥他把你想做女将军的事情告诉我了。
0: 哦，我明白了，你不想教我武功，就拿这么一件盔甲来哄我。哼！
2: 哎，你别误会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教你，只不过你没有盔甲的话怎么上战场啊，所以我特地为你做了一件。
0: 你还挺细心的。这盔甲真的很轻啊，一点都不像你那件特别重。

0: 你身体弱嘛，如果是普通的盔甲，你一定不会舒服的，所以我把绒铁改成了钢丝，这样的话，轻便倒是轻便了很多，但是防御一点都没减轻。
1: 这盔甲真的很好，谢谢你。
0: 啊，不用客气。
1: 罗大哥，那你什么时候教我武功啊？
0: 你什么时候想学了，我就什么时候教喽。
1: 那现在就开始吧。
0: 好。
1: 枪乃百中之王，而罗家枪法是以教柔变而闻名天下，适合亲身人士用。我就教你一套罗家枪法吧。
0: 可是你家的枪法不是从来都不传外人的吗？
1: 娘死之前不是已经把这个规矩撤掉了吗？她说只要有利于天下人，就可以外传。再说了，我娘她也从来没把你当外人呢。
0: 你说什么，罗大哥？
1: 我说。
0: 我娘生前很喜欢你，从没把你当外人。好了，不说了，开始练吧。
1: 嗯。
0: 哇，好重啊，这枪都拿不动。哎呀，你说我真笨，我只想过你穿不动这么重的盔甲，忘了你拿不动这么长的枪啊。你让我想想。
2: 你等我7天，7天以后我一定让你满意。
3: 还等7天啊？7天我闷都闷死了，不学了，不学了。掌柜的，
0: 客官有什么事啊？掌柜的，你看一下。
2: 哦，你要打双枪？
0: 这双枪我要的很急。
4: 麻烦你在7日之内帮我打好，我可以多给你一些银子。
2: 我尽力而为。那先多谢了。
4: 表弟，
2: 哎，表哥，
4: 干什么呢？
2: 我正看罗家枪法，冰冰他用不了长枪，我想在罗家枪法的基础上创建一种短枪枪法，这样的话他用起来可能会方便一点。
1: 冰冰要知道你这样的话，他一定会很开心的。也没什么，其实也算是对他一种补偿吧。看到他高兴的样子，我真的很满足。哎，对了，
2: 表哥，你是使短兵器的人，也许你能帮我琢磨一下。
0: 好，
1: 罗大哥，
0: 你找我干什么？
1: 什么？我猜不出来。
0: 啊！特地给你做的，
1: 太好了。嗯，好，看像不像个女将军？
0: 嗯，还真像，真是将门出虎女。哎，我跟你讲，我把罗家枪法改了一套枪法，一定适合你用。来，给我。
1: 啊。

0: 真好看，不错嘛。不过就是不知道厉害不厉害。
1: 你来。你还记得枪里的第七步吗？
0: 哦，明白了，是这样。怎么样，我练的对不对？
1: 还真不错，你真聪明啊。不过后面的还差一些，以后一定会更好。这是罗家枪谱。哼，以后啊就得改叫单家枪谱了。以后你有不明白的地方就看上面。怎么了？
0: 我只是太开心了，除了二哥就你对我最好了。还是叫庄枪谱吧，我知道你为这个费了不少心血，谢谢你。
1: 不用客气了，叫什么都没关系的，只要你开心我就很开心了。
0: 我很开心，谢谢。
1: 好了，咱们继续吧。
0: 继续练枪。
1: 姐夫。
2: 哎，小舅子，你不留在天马关过来瓦岗干什么？
3: 一天到晚都是练兵，练兵闷死了。天马关的将军都是武功平庸之辈，想到上次跟各位兄弟打了一场就按耐不住，一直想找个机会再跟各位一决高下。
2: 哼。哎，看你小小年纪，猜不到你这么喜欢打。
3: 绝武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皇上，我们人强马壮，是众反王之首，老是这样稳守可不行。我们要找个机会向朝廷展示一下我们的实力，也好让我跟宇文成都、杨林他们比个高下。
2: 皇上，好消息。
4: 什么好消息？是不是杨广下台了？
5: 不是，但是离这个也不远了。把豫王高谭胜送来封急书，请皇上你过目。
2: 伯达，你又耍我啊。
5: 还是我念给大家听一听吧。
2: 简单一些哦。
5: 百豫王高谭胜已经向各路反王发出英雄帖，他诚邀众人于六月初四齐集四明山，等龙舟路过时截杀昏君。
6: 太好了，皇上，难得大家团结一致打倒昏君，咱们还是应约吧。
3: 我也要去，我要证明我比宇文成都强。
7: 如果各路反王真能聚集的话，这倒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趁此机会我们可以商讨合作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一定要去。
2: 我也是这么想，不可以让别人看扁我们大魏瓦岗，所以我一定要御驾亲征。喂，君夏，说了半天你好像没什么声音，是不是对这件事情不感什么兴趣？
8: 机会倒是不错，可是各路反王未必全都参加，如果我们全军进出的话，万一他们来个背后偷袭，那可就是一败涂地呀。
4: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做一个缩头乌龟的皇帝？不行不行，我这次说什么都要御驾亲征。
8: 皇上，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去，而是一定要去，只是不需要全军出动，只需带上精兵良将，其余的主力留守瓦岗以防不测。
4: 那么你觉得我应该带谁去，谁又在这里留守呢？
3: 军师，你不让我去的话，我马上跟你翻脸，以后连朋友都没得做。
8: 皇上，这次出征是我大魏立国以来皇上首次御驾亲征，当然也要选最好的猛将，这样也好设伏群雄。我认为只需带上裴将军、秦将军、单将军和罗将军就够了。王丞相，你负责留守瓦岗。
5: 难得军师把留守瓦岗的重任托付给我，我一定不负军师所托，把瓦岗打理得井井有条。
7: 现在离六月初四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要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把出征主力练得配合无间，争取这一次一蹴而就，推翻昏君。
4: 好，好。

0: 王丞相，找我有事吗？
1: 你叫我在天马和金堤帮你把办学堂的地点选好。这是图纸，你看看喜欢哪一种。
0: 丞相国事繁忙，还要劳烦你为学堂的事跑来跑去，我和孩子们该怎么感谢你呢？
1: 没关系，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0: 听说你们要举兵讨伐杨广，什么时候启程呢？
1: 快了，大概十天以后。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会在这里主持大局，不会影响我们筹建学校的进度的。
0: 我不是担心这个，我是在为你们终于出兵讨伐杨广而感到高兴。可惜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不然一定跟大军前往。真希望能亲眼看到杨广跪地求饶的情形。
1: 你真的有那么恨他吗？
0: 如此昏君，天下人皆得而诛之。我恨不得食其肉，枕其

0: 皮。难道你不恨他吗？
1: 恨，我当然恨他。对了，你不看看新图纸吗？
0: 时候不早了，我回去再看吧。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再找你商量。
1: 好吧，我们一起走吧，我送你回去。
0: 不了，我还有事。丞相您先走吧。
1: 那好，我先走了。李姑娘，如果你看过之后有什么感觉，不妨跟我直说。
0: 好的，不送。

0: 冰冰，你怎么来了？
1: 听说你们要出征四明山。
0: 是啊，过几天就走。
1: 带我一起去好不好？
0: 胡闹！
1: 二哥，
0: 此次征讨昏君，路途遥远，吉凶难测，带着你不成了军队的拖累了吗？
1: 二哥，我最近在练双枪，已经练得不错了，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你带我一块儿去吧。
0: 那也不行，军中都是男人家，你一个女孩子家，留在家里吧。
1: 二哥，二哥，哼！
2: 好
3: 来来来，快点快点。
2: 嗯，哎，夫人，
3: 啊，
2: 今天可不可以多吃点？
3: 不行。
2: 哎呦，夫人呐，明天我就要到四明山那里去打仗，之后就吃不到你的饭了。
3: 饭桶，你就知道吃吃吃。哼，好吧，看在你明天打仗的份上，我只准你吃一碗。
2: 好啊，真是好夫人。
3: 哎，现在才知道夫人好啊。
2: 嗯，
3: 可是明天你一走啊，就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头，你看我多寂寞啊。哎，不过呀，我明天呢就去庙里面向菩萨为你们求平安符，保佑你们一帮人马平平安安的回来，怎么样？
2: 好。哼，但你要多求菩萨一件事。
3: 什么事啊？
2: 就是保佑我们捉到杨广那个狗皇帝。
3: 会的，我会一块儿和菩萨说这些话的。
2: 好。
3: 哎，来，多吃一点啊。
2: 哦。
3: 哎，可是啊，你出门在外没有我在你身边，你就不能乱吃东西。你一个人在外面大吃大喝，嗯，等回来的时候啊，我要是看到你比以前胖了，你就死定了。
2: 哎，我明天去打仗了，你今天还说死啊肥啊肥的死的，多不吉利啊。
3: 哦，相公啊，对不起哦，那我就应该向菩萨说，求你们平平安安的回家来，好吗？
2: 嗯
3: 嗯。

0: 娘，孩儿不在您身边的时候，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1: 你就放心吧，我有蓉蓉照顾，不会有事的。叔宝啊，这次是瓦岗首次出征，打个胜仗回来，讨个吉利，娘会替你们祈福的。
0: 嗯，谢谢娘。
1: 记住啊，走的时候别忘了去跟蓉蓉道别。
0: 我知道。
2: 冰冰，
3: 你明天就要出征了。
2: 对，明天五更。
3: 你出去万事要小心，不许有任何闪失，因为我要等你回来教我枪法呢。
2: 谢谢你，谢谢你关心我。
3: 讨厌，谁关心你啊？本来我想和你们一块儿去的，可是二哥不同意，他说

0: 你现在枪法还不是太熟练，这以后你上战场的话一定会很危险。哎，对了，你就安心在家里好好练习枪法，等我回来以后我再教你兵法，到时候我一定让你成为瓦岗第一女将。
1: 真的？一言为定，你可不许反悔啊。
0: 那当然。
1: 对了，罗大哥，那天我看到二哥一边击鼓一边练兵，击鼓和练兵有什么关系啊？
0: 在交战的时候呢，因为环境比较吵，所以用语言来交流大家根本听不见，那么只能用鼓声，而且这鼓声还可以配合进攻节奏，增强士气。
1: 我还是没听明白，要不你示范给我看一下好不好？
0: 好啊，你跟我来。
2: 蓉蓉，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3: 秦大哥，我在给大娘修佛像呢，你坐吧。
2: 嗯。
3: 这么晚了，谁还在击鼓练兵啊？
2: 是表弟在教冰冰练鼓。看他们现在这个样子，我真的很开心。
3: 明天他们就要分别了，此刻是一刻千金。
2: 嗯。
3: 罗大哥能得到冰冰这样为他送行，也不枉他一番苦心啊。
2: 蓉蓉，明天我就要出发到四明山了。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多用一些时间来调养身子，别让学堂的事情给累坏了。还有就是，如果你有空的话，就多去看看我的娘亲。
3: 你放心吧，照顾大娘是我的责任，无论我多忙，都会抽空去陪她的。
2: 啊，谢谢。
3: 秦大哥，我想求你一件事情。
2: 啊，蓉蓉，你说吧，只要我能做到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这趟去四明山是杀杨广的大好机会，我求求你替我杀了他，为我家人报仇。
2: 就算不为了你，我也要为了天下的黎民百姓，就算拼了命不要，也一定要杀了杨广。
3: 只有杀了杨广，我心中的锁才能够解开。你能替我解开他吗？

0: 呦，
1: 快！哎呦，
2: 宇文丞相，下一站是什么地方？
3: 回皇上，下一站就到了苏州。苏州可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啊，那里盛产美女才子啊。
2: 哦，太好了，才子可以陪朕舞文弄墨，美女可以令朕舒畅淋漓，才子美人兼有，人生一大快事。事不宜迟，传圣旨，加速前进，天黑之前一定要抵达苏州。
3: 是。传圣旨，加快行舟。
2: 是。
4: 皇上，皇上，启禀皇上，大事有点不妙啊。
2: 大惊小怪，一点朝廷命官的风范都没有。什么事啊？
4: 皇上，各地反贼在前面集结50,000大军，挡住了纤夫拉船大道，这龙舟根本无法前进呐。
2: 哎呀，麻烦，朕不惹他们，他们倒跑来惹朕。宇文丞相，传朕旨意，与反王说，每人派金50,000两，速速离开，不要妨碍朕游苏州。
3: 回皇上，这群反贼恐怕不是为钱而来的。
2: 不是为钱而来，难道是为朕的龙位和玉玺而来吗？
3: 恐怕来者不善呐。
2: 宇文成都，
5: 臣在。
2: 现在就是你证明朕不是白养你的时候。7日之内，朕要到达苏州。
3: 皇上，7日之内，恐怕有困难。
2: 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7日，明白了吗？
3: 是。
6: 禀告王爷。
7: 报。
6: 各地反贼正朝四明山。

0: 集结大军。
1: 四明山，那是皇上南行的必经之路，他们一定是想对皇上图谋不轨。卢芳、薛亮，
2: 在。
1: 你们二人在此稳守登州，我即刻赶往四明山。
3: 是
4: 是。
5: 同学们早，今天呢，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位新来的老师单老师，他以后呢就和我一起教大家读书写字，大家快叫单老师好。
6: 单老师好。
5: 喂，不过啊，以后不要叫我单老师，因为呢我比你们老不了多少，以后就叫我老师姐姐好不好？
6: 好。老师姐姐
5: 真乖。不过啊，老师姐姐的学问没有李老师好，所以呢我就不教你们识字了，我来教你们玩游戏好不好啊？
6: 好。
5: 冰冰你坐那边吧。
7: 嗯。
8: 李姑娘。
5: 王丞相。啊，这两位是。
8: 好，你还记得叫我多找几位老师吗？这位朱老师，这位何老师。嗯。他们看到告示以后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愿意留在学堂来帮你。朱老师、何老师，这位是李姑娘，这个学堂就是由她负责的。
9: 李姑娘
5: 啊，谢谢两位了，有了两位就可以多招些学生了。
8: 好，我马上去出告示。
5: 嗯，大师傅。
8: 哎，冰冰，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5: 我知道了，大师傅，你平时教我武功都没有这么热心，对蓉姐姐的学堂却这么热心。哼，你偏心。
10: 说什么呢，冰冰？啊，王丞相是关心孩子们的成长，王丞相别太在意冰冰的话。
8: 哈，没关系，好了，我也要走了，不妨碍你们上课了。
10: 嗯，
8: 告辞。
10: 哦，冰冰你坐吧。
5: 嗯，
10: 两位跟我来。
9: 好。
11: 宇文成都，为什么反贼还没捉到？
12: 皇上您别急，我已从各地征调兵马来开路了。
11: 废话，等你把兵马调来了，什么性质都没有了。启禀皇上，
13: 什么事？
11: 靠山王杨林率大军赶到，正在门外候旨。
13: 好，来得好，不愧是我大隋的靠山王。传。
11: 是。
13: 比你这笨蛋强多了。起来。
1: 臣杨林拜见皇上。
13: 太皇叔，免礼。
1: 谢皇上。皇上，臣得知各路反贼集聚四明山，恐怕对皇上不利，所以特来护驾。
14: 靠山王，没有皇上的旨意你擅离职守，你就不怕登州再出个秦叔宝和罗毅吗？
1: 这个嘛，就不用宇文大人操心了，我担心皇上在路上被反贼阻挡，而身边又没有人能够保护皇上，所以我才千里迢迢赶来护驾，皇上会明白我的苦心的。
13: 靠山王的忠心耿耿，朕当然知道，朕是不会怪你擅离职守的。
1: 另外呢，我也想来看看宇文丞相精心设计劳民伤财的这个龙舟，现在看到了，我知道宇文大人在糟蹋百姓方面是一个行家里手啊。
14: 靠山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出这个主意主要是让皇上过得舒舒服服的，你说什么糟蹋百姓劳民伤财，你这不是明摆着拐着弯的骂皇上吗？
1: 我骂皇上？哼，我杨林一生忠于大隋，我会骂皇上？话又说回来，就是当面骂人也比背后害人的人要积德积得多。
11: 启禀皇上，反贼率大军在门外叫阵。
13: 放肆，反贼居然叫阵？
11: 宇文丞相、靠山王，你们有什么办法？再探。
9: 是。
1: 皇上，既然他们送上门来，就让老夫前去会会他们。
11: 靠山王，

0: 您老人家远道而来，舟车劳顿，一定很辛苦。不如您先回去休息，等我保驾大将军宇文成都去取反贼的头来。
1: 多谢宇文成都将军这么体谅我老人家。既然如此，那我也舍命陪君子，用我这把老骨头给你击鼓助阵。
0: 嗯。

0: 好，靠山王，你看小儿的武功还不错吧？
1: 嗯，不错。
0: 成都，谢谢了。
2: 驾。
0: 宇文丞相，好像是裴元庆过来了。

0: 你看小儿征战多时，况且天色已晚，还是鸣金收兵吧。
1: 且慢，反贼还未被击退，宇文成都岂能退而不战？

0: 皇上，宇文丞相求见。让他进来吧。
1: 是，
2: 慢点嘛，皇上。
0: 好，好，好。
1: 嗯，
0: 皇上，
1: 你来的正好，这鼓从早上打到现在，为什么还不停啊？
3: 回皇上。那帮反贼3-5个人轮番攻打成都，打了整整一下午。我怕成都体力不支，有什么危险，请皇上下令收兵吧。
0: 皇命。宇文将军，是我大隋第一勇士，怎么会打输呢？况且第一次出战，空手而归，有失威望。继续打，打到那些贼兵退光了为止。
1: 皇上，老臣求你了。老臣就剩这么一个儿子了，万一有什么闪失，老臣怎么活呀？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鸣金收兵，
1: 谢皇上。
4: 哎呀，皇上，
0: 好，好吃。
5: 皇上有旨，鸣金收兵。

0: 宇文成哥，你要是不服就出来应战。
1: 听到了吧？

这帮反贼在外面叫宇文成都，你还能忍？还在这干嘛？出去打！皇上，小儿昨日已经出战，依我看，今天该轮到靠山王去展现一下自己翻江倒海闪电阵龙的威力了。

0: 我又不是什么护驾大将军，我怎么可以跟宇文成都去争功呢？我看我还是给他击鼓助阵吧。
1: 你靠山王是朝中的靠山，保家卫国嘛。如今皇上有难，你推辞不战，你这靠山王就不怕满朝的文武耻笑你浪得虚名吗？

0: 宇文大人，我差点忘记，你就剩下这么一个儿子了，真看不出啊！你居然也有温情的一面。我明白，你是怕宇文成都像宇文成龙一样战死沙场，那样你们宇文家可就断子绝孙喽。
1: 杨林！
2: 你不要出口伤人！
1: 够了够了！你们吵什么吵？嗯？是不是要朕一辈子困在笼中里面？你们火气这么大就出去打反贼？别在这里叫！
2: 皇上，臣道想起一人，他要能来，一定能解围。
1: 是谁啊？快说！
2: 李元霸。
1: 皇上诏书说什么？
3: 皇上被一众反王困在了四明山，要元霸前去解围，命你一同前往。
1: 可是四弟杀性这么重，我担心，要是他万一收手不住，那不知道会有多少人遭殃呢？
3: 是啊，如今担心的就是这个。可是皇命不能违。 战场上刀枪无眼，要真是遇到一个对我们李家有恩的人，元霸收不了手的话。

0: 神仙叔叔，求你保佑我爹、我娘、我二哥身体健康，保佑元霸武功越来越好。
1: 元霸，
0: 嗯，
1: 你要是真的见到神仙叔叔，会不会学刚才那样拜他一拜？
0: 当然了，神仙叔叔对我那么好。
1: 元霸，要是神仙叔叔想跟你打架，你怎么办？
0: 我不打。
1: 要是他非跟你打呢？
0: 那不可能，我不打，我要跑的。
1: 那就对了，元霸，千万要记住，不可以打神仙叔叔，也不可以打神仙叔叔的朋友，要不然神仙叔叔他会生气的。
0: 神仙叔叔，我不打你，我跑。可是神仙叔叔，我怎么知道谁是你的朋友啊？我怎么能知道呢？
1: 元霸，神仙叔叔的朋友啊，脖子上都有一个黄头巾。那，就像这样。看见了吗？记住，只要脖子上系着黄头巾的话，你就不能打，只能跑。
0: 哦，我明白了，只要脖子上有这个围巾，我不打，只能跑。
1: 对，元霸听话，走，我给你吃杏仁酥。
0: 好啊好啊。
2: 人之初，性本善，
3: 性相近，习相远。
2: 性相近，习相远。
4: 嗨，
2: 老师姐姐好。
5: 钟姐姐，冰冰，我正在找你呢。我想让你啊带学生到田里去看一下，让他们知道粮食的来之不易。
6: 好，那我明天就。
7: 钟姐姐，你怎么了？
8: 老师，
7: 钟姐姐，
8: 你怎么了？
7: 怎么了？
9: 太医啊，蓉蓉她怎么了？
6: 怎么会流这么多血呢？
9: 夫人、小姐，我要帮李姑娘仔细检查一下，麻烦你们先出去一下吧。
6: 蓉姐姐，那我们先出去了。
10: 太医，我有什么病，您不妨直说吧。
9: 李姑娘，你以前是不是受过什么创伤啊？那替你诊治的大夫有没有说过什么呀？

0: 太医，我有什么病？您快说呀。
1: 你的伤是什么伤啊？
0: 哦，箭伤。
1: 有多深呢？
0: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昏迷很久才醒过来，醒来的时候伤都好得差不多了。
1: 哎，伤你的人实在是太残忍了，他一箭就伤到了你的太阴内腑。更严重的就是，你因为上次伤后未能得到适当调理，被延误至今再病发。李姑娘啊，你甚至连延续子嗣都不可能了。
0: 这么说，除了我的外表之外，我已经不算是个女人了。
1: 唯一幸运的就是，没有生命危险。
0: 一个女人不能拥有基本的幸福，这和死有什么分别？这叫做幸运。
1: 李姑娘，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太医，您答应我，替我保守秘密，千万不要对其他人讲起。
1: 你放心吧，我不会说的。你好好的休息吧。
0: 谢谢你。
2: 李姑娘，李姑娘，发生什么事了？
3: 蓉姐姐，太医怎么说啊？
0: 没什么，只是一般女子的病痛。
2: 不好意思，李姑娘，如果你还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我先走了，你注意身体。
0: 大娘冰冰，我很累了，想休息一下，你们跟王丞相出去吧。
1: 蓉蓉，
0: 我没事，你们先出去吧。
1: 那好，我们先走，你好好休息啊。
3: 我们走了，蓉姐姐。

0: 十天了，天天对着这帮人，朕都觉得闷。我不管，即刻去苏州。
1: 李元霸，秦王求见。
0: 臣李世民，李元霸参见皇上。哎，你也在这儿啊？要不要再打一场啊？上一架打得不过瘾。元霸，在皇上面前不许无礼，跪下，把锤放下。
2: 锤不能放的。
0: 哎，你怎么不听话？<笑> 哎呀，起来吧，起来吧，谢皇上。嗯，你这小鬼啊，叫他跟你打，他没你厉害。来，让朕看看有多重。嗯，元霸，挺重的。 哎呀，好，李世民，
3: 臣在。明天你和元霸出去迎战，
0: 遵旨。宇文成都在，考山王在，你们两个从两翼掩护。如果明天龙舟不能够启程的话，全部治罪。
3: 秦将军，李世民带到。
4: 退下。是。恩公。啊，快快请起。你就是唐公二公子吗？
3: 正是在下李世民。恩公，没想到城夫寺一别之后，已转眼就这么多年了。
4: 没想到你都已经长这么大了，我都认不出来你了。
3: 哎，
4: 世民啊，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3: 正是，我。 世民，没有关系，这位是军师徐道长，有什么话但说无妨。军师，
4: 啊，
3: 我是为了明日一战而来。
4: 明日一战，
3: 圣上龙舟被你们阻拦，便招来我和四弟明日迎战。我四弟力道无穷，而且情绪很不稳定，所以我担心明日一战他万一收手不住，伤了恩公和恩公的朋友怎么办？不过恩公放心，我已经跟他说好了。 只要你们脖子上系有黄领巾，他绝不伤害。
5: 如果吩咐众人戴上黄领巾。

0: 我怕会影响军心呢。哼，军师，你有所不知，唐宫李渊的司公子李元霸天生神力，这是我亲眼见到的。再说，我们戴黄领巾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影响，还是谨慎一些比较好。
1: 李公子，你既然是奉命来剿灭我们，可是为什么又冒着生命危险来通报我们呢？

0: 雄。
1: 恩公，军师，此地不宜久留，我还是先行告退。不过要记得明日战前一定要依计行事，带上黄领巾。我不想看到瓦岗的兄弟被我四弟所伤害。
2: 放心吧，市民，你一路上小心。
1: 告辞。
2: 不远送了。
0: 秦将军，你能认识这位李公子，是你毕生的福气。
2: 此话怎讲？
0: 李公子面相乃人中之龙凤，他日必非池中之物，他日定是托天下大任之人也。
3: 二哥，明天是不是又要去打架呀？太好了。哎，还是上回那个人吗？
1: 不是，是有很多人，还有神仙叔叔。
3: 啊，我不能打他。
1: 元霸，你还记得我们跟神仙叔叔的约定吗？
3: 记得，我不打，我要跑的。
1: 你还记不记得那个领巾是什么颜色？
3: 就是这个黄色。
1: 那好，准备出发吧。

0: 恩公，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元霸。元霸叩见恩公。
1: 元霸，你还是回去吧，这个地方不是你来的。
0: 不成，我二哥他让我来对付你们，不过没关系，你们都带着黄领巾。
1: 元霸，听神仙叔叔的话，你还是回去吧。
0: 这
1: 元霸，你连叔叔的话也不听了吗？
0: 那好吧。
2: 元清，你回来！
3: 秦大哥，你别管，将，
2: 这是军令。
3: 看什么看？
0: 你的黄领巾呢？
3: 什么黄领巾？废话少说。

0: 警员吧，太厉害了，
1: 真是无敌天下。
2: 山将军，就是你们瓦岗五虎合起来也打不过这个疯子李元霸呀。
3: 哎呀，哎呀，

0: 任青，你感觉怎么样？
1: 秦大哥，五脏六腑好痛，好像就要碎了。
0: 任青，你要坚持下去，你不会有事的。
1: 秦大哥，都是我不好，因为我太好胜了。
0: 任青，你别说话了，别说话了。军师，姚信他们什么时候才到啊？
2: 我已经派人通知皇上，他们已经知道这里的事了，他们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
3: 真没想到，一个李元霸就把我们几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军师，我们该怎么办？
2: 经过此役之后，我们元气大伤，就算再整顿士气，也无法与李元霸匹敌。还是找到皇上，让他退兵，我们也好保存实力。
3: 元庆，
0: 元庆，
3: 元庆，
0: 元庆，元庆，
1: 金大哥，帮我，你帮我转达姐夫，让他好好的对我姐。
0: 不，不，不，元庆，你这话，你得亲口对姚金说才行啊！
1: 李元霸真的好厉害，我已经认输了。我碰到这么好的一个对手，死的心甘情愿。
0: 元庆，元庆，元庆！
4: 好，英雄出少年。元霸、市民，你们都立了大功，打败了那些反贼，朕要好好的封赏你们。朕就封你做天下无敌保驾大将军，即天下第一勇士。
5: 哎，这官有多大呀？比皇帝还大吗？
0: 元霸，
4: 哎，童言无忌。啊，市民，你们两兄弟就陪朕留在龙州，一同去苏州吧。
6: 谢主隆恩。只是元霸他野性难寻，不懂规矩，恐怕会得罪了皇上。更何况太原不时还有突厥来袭，四弟还要回去御敌，所以我打算明天就和元霸回太原。
4: 好，朕就不勉强你们，等朕回到长安的时候论功行赏，好好的奖赏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6: 谢主隆恩。元霸，走。
4: 太皇叔，你的伤没事吧？
7: 多谢皇上牵挂，老臣没事了。
8: 哦，靠山王要多保重啊，你现在是年老体弱，大不如以前了，可不能够再硬打硬拼，你要是有个闪失，那可是我大隋的一大损失啊。
7: 多谢宇文大人挂念。
9: 秦昊，
5: 二哥，今天玩得这么开心，咱们干嘛要走啊？
6: 这不是玩，今天一战之后，又不知道有多少英雄好汉死在你的手里。看来我们是来错了。

0: 二哥，你干嘛哭啊？
1: 你听他们喊的是什么？这种耗子让他们生活在痛苦中，隐疾孤魂回，夫妻白骨归。就是说，他们就算累死在这里，也希望有个人带着他们的魂魄，带着他们的骨灰，回归故里。

0: 家乡。
1: 还是不懂。
0: 天底下像他们这样受苦的人何止千万，我真的很希望，我真的很希望能给他们带来快乐的生活。可惜今日一战之后，群雄元气大伤，短期之内再难有所作为。
1: 听起来蛮凄凉的，不过我还是不懂

0: 臣恭迎皇上回朝。王丞相，你又弄什么花样了？外面的摊档怎么全没有了？喂，我以后肚子饿了怎么办？你还跪在这里起来啊！
1: 皇上，臣在你御驾亲征的时候，把这里整理了一下，希望皇上满意。
0: 满什么意？我不管，你把我把外面全部恢复到原样。
2: 啊，皇上，稍安勿躁，王丞相也是为了瓦岗好嘛。我们先回殿再仔细商议吧。
0: 哎呀，我不是怪他，但是整天自作主张改变所有东西，我把皇帝让给你做好不好？啊，微臣知错，微臣不改。哎呀，有贵呀、啊！好好好，我们进去再说。
3: 微臣恭送皇上。嗯，
0: 请。
3: 喂，
0: 这是什么？
3: 皇上，这是龙椅啊。
0: 龙椅？哎，
3: 下面的桌椅怎么都没有了？啊，皇上，以后你上朝呢？
0: 就坐在龙椅上面，群臣呢就站在下面起奏，明白吗？
3: 你不会把桌椅给当了，然后买回这张龙椅的吧？如果是这样，我可不坐，最多大家一起站着。
0: 皇上，你是一国之君，怎么能跟群臣站在一起呢？再说了，我瓦岗是个大国，一个国家该有他的规章制度。我还起草了一些规章制度。
3: 哎，
0: 希望皇上，
3: 归什么度啊？大家都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
0: 打完仗回来，只有我一个人坐着，他们都没得坐，我自己坐的都不安乐了。喂，你赶快把那些桌椅搬回来，让大家都有的坐。
4: 皇上，要治国就要有礼数，这章法是不能乱的。哎，要不然会被外人笑话的。这君臣之礼还是要执行的。啊，秦将军，您说呢？
5: 皇上，我觉得军师说的有道理。
4: 皇上，这叫做威严，我觉得你现在气派多了。
0: 大不了以后我们奏事大声说话就是了。嗯，既然众位兄弟都不反对，那么好吧。嗯，不过这样，以后上朝时间别那么久啊。如果哪个人有事啊，去偏殿省得腿酸呐。
4: 好，好，好。
0: 坏了。嗯。嘿。

0: 哎呀，我去茅房拉个屎，你一大堆人跟着我干什么？烦不烦呢？
1: 相公啊！相公啊，元庆是不是已经战死了？
2: 夫人，啊，我没用，我没能照顾他。
1: 你，
2: 夫人，你别哭啊，是我没有用，我没能好好照顾他，你打我，气我，夫人别哭啊。
3: 皇后，人死不能复生，请节哀吧。裴将军是不会白死的，皇上准备封他为铁骑大将军。
1: 人都死了，还追加什么破封号就能活过来了？你们为什么要去打仗啊？朝廷没有来打我们，我们过得安安稳稳的生活，可是你们偏偏要去打仗，你们伸张什么正义呀？啊，你们到底还要打多少仗？你们要害死多少人呢？啊，
2: 夫人，
4: 蓉蓉，蓉蓉，我，你病了，
5: 一个永远都治不好的病。
4: 蓉蓉，你有什么病？我一定把你治好。
5: 没必要。

0: 你应该在2年前就知道了。
1: 啊，我知道。
0: 在陆州救了我之后，替我医治的大夫有没有跟你说我不能生育的事？
1: 我知道。
0: 那你为什么要瞒我？
1: 我怕你再受刺激。
0: 你知不知道，生育子女是一个女人天赐的福气。现在我知道，除了我的外表之外，我已经不算是个女人了。你懂这种感受吗？
1: 对不起，蓉蓉。
0: 对不起，对不起有用吗？我要杀杨广，我要你杀杨广，你能做到吗？
1: 蓉蓉，我向你发誓，我一定杀了杨广，为你报仇。
0: 不可能，这趟四明山大败而回，个人元气大伤，还有谁有能力去对抗朝廷呢？你们愿意为我报仇而出兵吗？算了吧，你不要再骗我了，我也不会再相信有谁会为我做这种傻事。你还是全心全意去发展你的瓦岗大业吧。
2: 林姐姐，你得了什么病，喝了这么久的药还没有好啊？
3: 没什么病，只是调理一下身子。
2: 真可怜，不知道朝廷又在哪儿拉夫了。
3: 不像啊，为什么没有几个男子呢？
2: 大婶啊，你们上哪儿？从哪里来的呀？
4: 我们是从江浙逃难过来的。
2: 那为什么只见女的不见男的呢？
4: 男的全被拉走了。现在啊，龙舟路过江浙，规定沿途呢要跳民女供给皇上享乐，谁甘心把自己的女儿让别人糟蹋呢？只好带着他们逃难了。走吧。
2: 这个昏君已经后宫3000了，还要摧残民女，这是猪狗不如。
5: 还有，
1: 皇上，这是最后一封了。
5: 你快点说，我真的好饿啊。
1: 皇上，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重修金堤的粮仓，将瓦岗的粮食运过去，以备战事之需。
5: 哎，为什么我今天听了一天呢，全都是什么军粮啊、粮仓啊这样的事情啊，还有什么减税。喂，伯党啊，其实这样的事情你理得已经差不多了，不用样样都要我来的。
1: 皇上，这些事情虽然琐碎点，但是都要皇上了解清楚才能做决策。
5: 哎，现在我们只有三个城池，就这么麻烦，以后要是我们兄弟再打些江山回来，那我们怎么管啊？
1: 皇上，现在我们朝中武多文少，大家都没有权利做出决定，所以朝中大小事务都需要皇上亲自过目才行啊。
5: 这过什么鬼目啊，像这样的诏书里面我最多认识一两个字而已嘛。哎，原来做皇帝这么惨，做一个不识字的皇帝更惨呢。哎，来拿着啊。
1: 皇上
5: 拿着
1: 干什么？
5: 不是啊，我不识字啊，看看你啊，文武双全，主意又多，哎，不如你帮帮忙做这个皇帝了。
1: 皇上，这些不是儿戏，不可以乱来的。我恳请皇上快点收回成命。
5: 我的，哎呀，起来起来了，
1: 请皇上先收回成命。
5: 好好好，哎呀，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起来了。玩笑都不会开。盖上了，还有没有？
1: 没有了。
5: 真的没了？
1: 真的没了。
5: 那我回去吃饭了，你办完这里的事呢，办完这里事就过来吃饭。翠英今天烧了不少的菜给我，我先走了。
0: 王大哥，王大哥。
1: 哎，李姑娘。
0: 啊，王大哥，你回来了，我正好有事找你呢。
1: 是关于学堂的事吗？
0: 是私事。
1: 啊，私事。
0: 方便到你房里谈吗？
1: 好啊，我房间很乱，我怕失礼，不如我们去别的地方。

0: 好吗？
1: 那不如去我房里谈吧。
0: 那好，我先把东西放下，一会儿来找你。
1: 嗯，我在家等你。
0: 好。
1: 啊，王大哥，你来了。
0: 李姑娘。
1: 坐吧。
0: 啊，李姑娘你。
1: 叫我蓉蓉吧。
0: 啊，这不太好吧？
1: 大家那么熟了，干嘛还那么客气？坐啊。
0: 啊，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嗯，
0: 蓉蓉，那画儿，
1: 你画得很传神，诗又很贴切，我很喜欢，所以把它裱了起来。
0: 啊，谢谢你。啊，对了，找我有事吗？
1: 王大哥，我想求您一件事情。
0: 啊，尽管说，有什么事我会替你做的。
1: 王大哥外号白衣神剑，以剑法、轻功、暗器独步江湖。蓉蓉想求王大哥授我暗器功夫，求王大哥成全。
0: 哎，蓉蓉，你先起来。可是，你为什么要学这个呢？
1: 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又逢乱世，想学一技防身，万一遇到坏人，也可以防身，不至于束手待毙啊。
0: 蓉蓉，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我们这里这么多人保护你，谁敢欺负你啊？
1: 哦，我也是做以防万一之想，求王大哥成全。
0: 可是，你没有武术的根底，要学百发百中又可以防身的暗器功夫，最少也得要五六年。你愿意花这个时间吗？
1: 要五六年哦，可不可以快一点？
0: 欲速则不达，你想多快啊？
1: 可不可以在一月之内？
0: 不可能。
1: 求求你，王大哥。
0: 啊，听我说，蓉蓉，我们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借助机关之力，弥补你的手劲不足。至于准确与否，就看你下的功夫怎么样了。
1: 好，我一定会很努力的。谢谢你，王大哥。哦，还有。这件事除了你我之外，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0: 嗯
1: 嗯，
2: 王兄，秦兄，啊，找蓉蓉谈四叔的事啊？
0: 是啊。
2: 哎，王兄，你怎么拿着蓉蓉的琴呢？
0: 啊，李姑娘的琴音律有点偏差，叫我顺便帮她调一下。秦兄，我还有事，先走了。

0: 好厉害。
1: 只要你弹出这段曲子，这3击21根钢钉便会从琴里射出，在3丈之内，重击者不死也得受伤。蓉蓉，你来试试。

0: 你弹的力度不对，而且还欠缺准确。不过只要你多加练习，就会进步的。
1: 我会的，谢谢你。
0: 琴内一共有63根钢钉，你可以发射3次，但发射完了就没有了，所以你必须要很有把握才能出手，你明白吗？
1: 嗯。
0: 还有，你刚才发针的时候腕力不足，来，我帮你调一下。
1: 王大哥，我真的很感谢你。
0: 不用客气，只要是你叫我做的，我什么都愿意做。
1: 你一定费了不少心力为我设计这个暗器吧？
0: 嗯，

0: 爱妃为何闷闷不乐在这里喝闷酒啊？
1: 我没什么，皇上，臣妾只是有点想家了。
0: 告诉朕，你想怎么样？
1: 臣妾家在江浙，进宫后从来没有回过一次家，难得今次南巡经过，臣妾恳请皇上准许臣妾回家。
0: 准你回家？
1: 嗯。
0: 哎呀，玩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回家呢？你觉得龙舟不好玩吗？
1: 臣妾不敢，只是……
0: 只是什么？
1: 皇上身边佳丽如云，哪里用得着臣妾陪啊？
0: 朕现在不是来陪你了吗？来来来，过来。
1: 嗯。
0: 爱妃，朕呢，只是陪着他们玩玩罢了，你才是朕的红颜知己啊。朕今天晚上就不走了，陪着你。
1: 皇上，你要是真的疼臣妾，就让臣妾回家吧。
0: 哎，我的好美人，好，那朕就准你回家一次。那只能回去玩半个月，到时候叫人接你与朕一起回城，你觉得怎么样？好不好啊？
1: 臣妾谢主隆恩。

0: 娘娘，李大人一路上老是朝这里看，魂不守舍的。
1: 死丫头，又嚼舌根。
0: 奴婢不敢。
2: 请问大人有何吩咐？
3: 你是老板吗？
2: 是。
3: 当今皇上爱妃出巡，在此住宿一宿，赶紧打点，不准怠慢。
2: 好。
3: 这店不准再住任何人。
2: 小的立刻去打点，大人请稍后。

0: 娘娘，茶已经准备好了，请娘娘用茶。娘娘，赶了几天的路，您累坏了吧？吃完饭，早点歇着吧。
1: 我还好。
0: 娘娘，出来好几天了，您还想着皇上？
1: 哼，想皇上？
0: 有时候，
1: 我躲还来不及呢。
0: 娘娘，红秀知道，您说的都是些气话。自从上了龙舟，您哪一天都是愁眉苦脸的，红秀都看在眼里。只怪皇上，有了新人忘旧人，竟顾着和他们饮酒作乐，哪里还想着娘娘的苦处？娘娘，真是太可怜了。
1: 自从进了宫，我哪一天不可怜呢？现在出来了。我反倒觉得清静了不少，就是有一点闷得慌，想找人聊聊天儿。
0: 那还不容易，有人早就伸长了脖子，就等娘娘一句话了。
1: 再胡说，我找你的嘴了。

0: 红袖不敢，娘娘别生气。娘娘，要不要奴婢去把那个人请来？
1: 坏丫头，天下间，就你最懂我的心了。
0: 那奴婢这就去。

0: 服，这儿有点不舒服。
1: 啊，娘娘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您要有什么话，尽管直说，李密我一定洗耳恭听。
0: 唉，赶了那么长时间的路，都没有一个说贴心话的人，也没人给我弹个曲子、作个诗什么的。唉，闷得很呢。
1: 原来是这样，小人愿意。李密可以写100首诗，弹1000首曲。
0: 李大人真会说话，
1: 说的都是真心话。
0: 你看大人来了这么久，也没给大人倒杯酒暖暖身子，来，大人请。
1: 啊，娘娘。啊，卑职自己来就行了。
0: 这里不用君臣之礼，大人不用客气。

0: 让人闻闻看，香不香啊？
1: 沁人心脾，让人心动神游啊！
0: 大人可知，这手绢里熏的什么香啊？
1: 是松筋软骨香，要闻多了，就会把持不住的。
0: 大人博学多闻，可否告诉我，什么叫做把持不住啊？

0: 很好，想不到你进步得这么快。
1: 全靠王大哥的指导。
0: 看来你再练上七八天就可以控制自如了。
1: 哦，王大哥，有什么方法可以令中钉的人一定会死呢？
0: 除非在钢钉上加上剧毒。你
1: 以防万一，求求你了，王大哥。

0: 你们男人都一样，搂着人家的时候就山盟海誓甜言蜜语，等穿上衣服把什么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1: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发誓我对你是真心的，我真想把你从皇上的后宫给抢回来。
0: 乱说，你要是真的敢抢，可就该千刀万剐了。
1: 为了你，就是死十次一百次我也心甘情愿。我李密不知道前世修的什么福，能和你在一起。
0: 不是前世修的福气，是你今生欠我的相思债，你本来就应该还。
1: 对，是相思债，那我就慢慢还，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辈子。
0: 恐怕还不了一辈子，你注定是要欠我的。
1: 怎么了？
0: 你忘了，明天我就要回去了。
1: 你明天就要回到那个昏君身边，真是太委屈你了，我真舍不得你走。
0: 你要是真的疼我，就不要跟别人说起咱们的事儿。
1: 你放心，我怎么会乱说呢？这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说我们还有机会再见面吗？
0: 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深宫禁院锁得住我的人，锁不住我的心。
1: 这一刻是我李密生平最快活的生活啊，能和你共度良宵，两情相悦，我真是死而无憾。
0: 时候不早了，你还是早点回去吧，别让别人

0: 娘娘，娘娘，明天就要走了，李大人恐怕舍不得娘娘了。
1: 舍不得又有什么办法呢？
0: 这就叫春宵苦短，夜不留人。
1: 死丫头，这碗里还有半碗燕窝，你喝了吧。
0: 多谢娘娘。

0: 想死朕了，哎，想死朕了，哎，为什么刚刚回来就无缘无故的哭了？发生什么事了？红秀，娘娘为什么会哭啊？红秀，
1: 皇上，你害死臣妾了！
0: 来，快告诉朕发生什么事了。
1: 皇上，李密无礼。
0: 什么？
1: 他想对臣妾。
0: 皇上想保护臣妾，李密就把他给害了。来，
2: 在。皇上，
0: 传旨将李密押回来斩。
1: 是。皇上。 臣妾以后该怎么见人呢？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3: 娘亲，是我。哦，
4: 哎呀，人都说呀，娶了媳妇儿忘了娘，这话还真不假。你今天怎么有空来陪娘呢？
3: 我现在不是来看您喽。
4: 哎呦，难得你有这份心呐，怎么是不是在家没吃饱啊？要不要给你做饭？
3: 不是，哎，我今天有正经事跟您说。
4: 正经事儿？嘿。
3: 你还能有什么正经事儿啊？除了吃就是吃。娘亲，你想不想我做皇帝啊？
4: 好好的说这个干嘛？
3: 我觉得我这个皇帝做不了多久，我想让给别人做。
4: 为什么？
3: 你不明白这些日子？
4: 哦，别说了，我知道。
3: 你知道了？
4: 当然了。
3: 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不用张嘴啊，我就知道你想说什么话。你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过什么想法。你目不识丁，就知道吃，长了一身肥膘。我这根肥膘不是没用的，我小时候已经砍柴帮补家用了。
4: 呸呸呸！你挣的那点钱够你填饱肚子吗？哼！娘就寻思啊，让你呢长大了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找个媳妇儿生个孩子。
3: 继承咱们程家的香火就得了，你这小子呀，挺走运的，狗屎运，
4: 还做了几年皇上，这是咱们程家祖上保佑你，祖先显灵了。
3: 不过娘亲，我做了几年皇上，也没让娘享过福。
4: 臭小子，你还真以为你长大了？你这个皇上啊，在我眼里跟臭狗屎一样。<笑>你是我儿子，你浑身上下贴着金，还是我儿子。 浑身上下都是屎，也是我儿子。你看现在娘吃的饱，穿的暖，不用到处逃跑，我就狠心满意足了。
3: 娘，
4: 就是你当了皇上，忙得不可开交，不来陪我，我也生你的气，就知道陪你媳妇儿。咬金，我跟你说啊，你娘身体不好，时日不多，再不来看我，可就来不及了啊。
3: 您又胡乱说话了，我以后天天来陪您。算了。
4: 我哪有这个福气啊！你还是回去多陪他吧。咬金。

0: 不是我说你啊，他得快给咱们成家生个孩子，要不然我这死不瞑目啊。
1: 娘，您又这样说了，我以后天天陪着您，永远陪着您。
0: 好孩子，你想做什么事就去做吧，你看你想造反，娘没拦着你，你想娶翠云，娘也同意了，只要是你喜欢做的就放心大胆去做吧。
1: 嗯，
0: 还愣着干什么，快陪你媳妇儿去啊。
1: 嗯，
0: 哎呀，快走吧你。
1: 嗯，嗯，
2: 哎呀，你们说皇上去哪儿了呢？
3: 我一早起来就没见到皇上。
2: 哎呀，马上就要早朝了，现在连个人影都不见。
4: 皇上驾到。
2: 皇上，你去哪儿了？马上就早朝了。
1: 今天人怎么这么齐啊，半个饼不够分呢。
2: 皇上，哎，走。
5: 今天我有个新想法。哎，坐下来啊。哎，这里风景那么好，谈起国事来呢特别的舒服。哎，
2: 皇上，在这里谈论国事太不像话了。
1: 哎，那我做皇帝就更不像话了。这三年来我每天都是点头啊摇头的。那这玉玺都是军师帮我给印的。
2: 哎，皇上，
1: 哎，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我真的没有资格做这个皇帝啊。
6: 哎呀，你现在做的不是挺好的吗？我可从来没有见过哪个皇上像你一样老百姓都喜欢。你不做谁做呀？
1: 老百姓喜欢的呢就是减减税啊分分田的。但是这些都是你们帮我想出来的，老百姓喜欢的是你们，不是我。哎，总之我今天要说的呢，是我这个皇帝已经做了三年了，好闷呢，什么自由都没有，所以今天一定要另选高明。说到枪法呢，我比不了你罗成了。说到剪法呢，叔宝你一定比我厉害，是不是？文采呢，王兄你才高八斗，我哪里有的比呀？我只认识三个字而已嘛。哎，说到军法和计谋呢，军师啊，你号称小诸葛，那我更没得比了。哎，二哥，你的领导才能呢，那就更在我之上了，是不是？至于大奈呢，你基本上跟我也差不多，我做跟你做没什么分别。嗯，总之呢，今天我怎么样都要将这个皇位让出来。如果是兄弟的，就找人帮我顶了他。我还说是好兄弟呢。好，你们不顶我自己找。
7: 哎，皇上
2: ，怎么能随随便便找一个人当皇帝呢？
1: 咦，你们不肯做吗？我现在找一个肯做的又比我厉害的回来做，你们一定要让他做。
2: 这
1: 没有意见了，我走了啊。
7: 哎，
1: 不许反悔，站在这里，全部不许动，不许动啊，不准动啊，不准动，不准说话，不准喘气，不许动啊。
2: 哎，皇上。

0: 全去哪里了？义气去哪里了？真没义气！求你们帮忙做皇帝这点小事都不肯帮我，还说是兄弟，弄这些事情来烦我，大热天的让我跑十几里。
1: 什么人竟敢拦着我们的去路？
0: 喂，这好像是我的地头，你好像在拦着我的道啊！你走！
1: 大胆刁民，没看见我们在押解侵犯吗？快让开路！
0: 押解侵犯。侵犯是什么？
1: 皇上要的犯人就是侵犯，休得胡言，快让开路！
0: 哎呀，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到哪里都要听到皇上这两个字。
1: 赶快让路，不然连你一起抓。
0: 你敢抓我？我告诉你，我就是皇帝，我还没叫人抓你呢。
1: 赶快走开！
0: 你先走吧。

0: 你就是什么？
1: 侵犯。
0: 侵犯！看你样子不像坏人呐。
1: 壮士说的对，在下的确不是坏人。
0: 哇，不过这样子跟你说话脖子有点累呀、你等等啊。
1: 多谢壮士。
0: 哎，不用客气。我听人说啊，杨广整天专抓好人的。还有啊，刚才那伙人又是凶神恶煞的。不用说了，你一定是被人冤枉的。
1: 壮士明鉴，壮士明鉴，请受我。
0: 喂，你不用动不动就跪呀、你就不怕膝盖长疮啊？
1: 壮士救命之恩，在下没齿难忘。
0: 哎，行了，刚才啊都是些小事，还不够我热身的呢。哎，对了，你穿得这么漂亮，哎，你做官的？
1: 在下官拜工部侍郎。
0: 工部侍郎。那你为何无端被抓呢？
1: 在下也不知道，这皇上为什么抓我？恐怕还要砍我的头啊。
0: 喂，那你的官职大不大？
1: 也算是个大官吧。
0: 大官？那你是做官的？我来问问你，如果刚刚起了个新朝廷，
1: 壮士，这话可不能乱说呀。
0: 哎呀，你不用害怕了，我是说如果罢了。如果
1: 啊，好，那你接着说
0: 啊。那如果刚刚起了个新朝廷，里边什么都没有，吃又不够吃，打仗的兵又不够多，你知道的，搞不好很容易被人上门找麻烦的，你说怎么办？
1: 壮士的意思是如何攘外安内，定国安邦。
0: 哎呀，就是这个意思
1: 啊。既然国家刚定，根基不稳，这首先得稳定人心。这历朝历代开国。
0: 等等，你可不可以说的简单些，让我明白一点呢？
1: 老百姓最想过的是一种安定的日子，如果这个时候给他们减免赋税，分田给他们耕种，老百姓肯定就会过上好日子，很自然就会拥护新的朝廷，这样一来征兵呢也就不用发愁了。
0: 啊，太好了。你读过几年书，认识几个字啊？
1: 在下不才，侥幸中过状元。
0: 王伯当，现在我有个状元在手，我看你怎么办呢？你有没有听过瓦岗大尉？
1: 哦，你是说那个和朝廷作对的瓦岗？听说他们的皇上叫混世魔王。
0: 算你识货，不怕告诉你，我就是那个混世魔王程咬金。兄弟，你现在跟着那个狗皇帝只有死路一条，那我这边呢就有份美差等着你做，官职一定比你现在高，有没有兴趣啊？
1: 李密的性命都是壮士救回来的，不要说赴汤蹈火，就是做牛做马也在所不辞。
0: 哎呀，我现在不是让你做牛做马，我是给你个官做，不要反悔哦。
1: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0: 绝不反悔，
1: 绝无反悔。
0: 把你手掌伸出来。那像我这样
1: 啊，
0: 我们击掌为盟。喂，我找到了，你们可别赖账啊！来，请上座。
1: 这怎么回事啊？
0: 不是说好了有美差给你做吗？你不用跟我客气的，你坐。
1: 不，这
0: 喂，你们看看怎么样？我找回来做皇帝的。干什么？我找个人回来做皇帝，你们不高兴啊？喂，他文武双全，还做过那个状元呢。
2: 我反对，这简直是胡闹嘛！我们辛辛苦苦打的江山，怎么能拱手让给一个狗官呢？
0: 不是狗官，刚才我在路上遇到他，他叫李密啊，还是朝廷的钦犯呢，以前还做过什么什么什么侍郎啊，他一定是给人冤枉，一定是好人的。
2: 哎呀，他来路不明，当然是说什么是什么了，我们怎么能轻易相信他呢？
0: 什么意思嘛？当初我都说我不行了吗？你们硬要我做。好了，后面我让出来又没有人肯做，现在我找回了个皇帝来做，你们又说不好，喂，什么意思嘛？我说你行，你做。
1: 别，做官可以，做皇上我可没这个胆量。
0: 喂，你现在反悔啊？你还是不是兄弟啊？

0: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还是个皇帝，我现在让你做，如果你不做，我就斩你的头。
1: 这，哎，皇上，这样做不妥，怎么能把皇位让给一个刚认识的人呢？
2: 皇上，你把皇位交给他，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向弟兄们交代啊？
3: 谁知道他是不是奸细？没准是给朝廷做内应的。
4: 不不不，我不是奸细，我是被那个杨广昏君抓的钦犯。
3: 钦犯，连皇上都不止一个，钦犯有什么不能装的？
4: 这，
2: 皇上，还是坐回皇位吧。
5: 请皇上坐回皇位。
0: 哎呀，你们这帮还说是兄弟，说过的话都不算数。那我告诉你们呐，我现在还是皇帝，我现在就下旨，我不做皇帝了。要是谁敢说半个不字，那就是抗旨杀头。
2: 既然皇上心意已决，臣等不好勉强。现在大家对李大人的诚信和能力还有所怀疑，不如这样吧，就先让他当三个月的皇上，如果他当得好的话，让他继续当下去，如果不好，那我们还是请皇上三个月之后当回皇上。
0: 三个月是吧？真的三个月是吧？这回你们不会再骗我了吧？如果这三个月他做得好，就一定让他做。
2: 那当然了。
0: 好。哎，这不就好了吗？起来起来起来呀，起来起来。哎，这才是好兄弟嘛。坐啊。不过坐啊。伯党啊，麻烦你帮我搬个凳子过来啊，就摆在我龙椅旁边就行的了。
2: 好，
0: 来来来，随意啊。
3: 你给我听好了，你不要出什么花样和玩什么手段，否则我单雄信第一个不放过你
4: 啊。各位放心，我李某魏瓦刚定当尽心尽力，绝无怨言。
3: 好，你最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6: 这两天我跟王大人和军师研究了一下瓦刚的形势，定了一些改革的措施，想听听各位的意见，请各位有何高见尽管提出来，李某一定洗耳恭听。
0: 好，快点讲快点讲。
6: 以往瓦岗是中心点，可现在与金堤天马连成一片，国家的面积大了许多，我以为这三个地方在距离上五里建一屯，十里建一镇，每镇派兵把守，万一某镇有事，其他两镇可以派兵呼应。
0: 好，好，好，好，好，快点讲，接着讲。
6: 是，当三地形成一个三角阵势以后，农业往中心发展，在中心加建粮仓，以呼应三地。
3: 没错，这样可使我军在战时保持粮食充足，有备无患。
6: 我们要开发水源，建蓄水库，这一来吧是方便灌溉，二来万一战事一起，就不怕敌人扼杀我们的水源。
7: 有道理，爹在大漠行军打仗时说最重要的就是水源。
6: 瓦岗的矿产不足，我建议要拓展商路，利用三地的交通网络接待来往客商，把我们多余的产品，比如丝、布、酒，运往西北交换铁矿，铸成兵器。另外还要提拔新人做文官，以免耽误各位将军的大事啊。
0: 好啊，说的实在太好了，虽然我听得不是很明白，但是我也觉得你说得好。
7: 皇上，三地成三角阵势以后，最好能够加强各地的联络，最好做到每日一训。讲得对。
0: 我都说过了，我不会看错人的，这些做过大官的就是做过大官的，说起话来有文有路。哎，怎么样，你们觉得他怎么样了啊？
3: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我们还是等着看吧。
6: 皇上，这有关礼仪的卷宗应该盖玺定案呐，比如说这个大臣上朝必须朝跪，这个
0: 这些都是繁文缛节，我最不喜欢了，所以我没批呀。
6: 但是规条是立国之本，儒家说国与家都建立在礼之上。
0: 哎呀，你又跟我说道理了，我都跟你说了，如果我不是皇帝呢，你们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懒得理你们。现在我是皇帝嘛，烦我的事情我全都不批了，这些呢只有你们读书人才喜欢，我是不会理的了。哎，你们慢慢看吧，我先走了啊。
4: 皇上，
0: 哎呀，别烦我。
6: 还有这些有关奏章的文书还没批吧？
2: 这些都是我提议的有关礼数的制度，你看看。

0: 上朝官员一定要穿官服，还有这个，多排定一些官阶等级，大小官员每个月都要通报的制度。
1: 嗯，
0: 为

0: 神女貌，襄王心，辞别永无期，报恩望来生。他想去报仇。报仇？报什么仇啊？
1: 他要去杀杨广。他一个弱女子，怎么可能呢？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在蓉蓉琴上动过手脚？
0: 是，他让我在他的琴上安置了机关。
1: 波荡兄，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知不知道这样会把他害死的？
0: 秦兄，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
1: 行了，现在也不是道歉的时候，咱们赶紧去找他，在他做傻事之前阻止他。
0: 走。
2: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1: 王兄啊，我看咱们也不用再追了。为什么？咱们已经追了好几十里地了，到现在还是没有看见他的影子。我想蓉蓉走的不是这条道，
3: 可是他明明是……你是说他往东南方向走，

0: 锦绣，不瞒你说，李姑娘她是王某心仪已久的对象。皇兄，喜欢一个人是你正常的权利，可是这一次，你被她蒙蔽了。
1: 相王有梦，神女无心。如今王某已别无所求，只希望能早日找到李姑娘。
0: 如果他有什么意外的话，我宁愿一死来谢罪。
1: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现在我就出发到江南一带去找找看。
0: 你一个人不够，我跟你一起去。
1: 你现在是丞相，朝廷里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来负责的。
0: 锦绣，此事是因为我的疏忽而引起的，我一定要去。
1: 就让我来赎罪吧。
0: 大叔，见过这个人吗？
2: 没有，没见过。
0: 沿途找了10多个镇子，但一点消息都没有。
1: 这样也好，那我先回去。
0: 哎，你打算去哪里找啊？
1: 再往前就是苏州了。我上那儿去找他吧。
0: 嗯，我最怕的就是李姑娘已经混上船了，不然，不可能一点踪影都没有。
1: 要是这样的话，就只能够听天由命了。
0: 这样吧，你去找他，我先回瓦岗。
1: 嗯，好，
0: 小心。
3: 你们这些娃儿给我听着，我是你们的主管，你们可以叫我红婆婆。
4: 红婆婆，
0: 你们是生是死？

0: 子是福是贵，全凭我一句话。你们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0: 你们不知是几生修道的福，能有机会伺候皇上。在这几天之内，你们要先学会后宫的规矩。记住，只要你们能讨皇上的欢心，你们就可以要封得封。只要皇上一不开心，你们就随时有可能被丢到江里面喂鱼。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0: 你们转过头来看，这就是你们睡觉的地方，也是皇上宣召的地方。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你们一步都不能离开这个房间。看看你们穿得破破烂烂，一身的霉味儿，快去洗个澡，再回来换这套衣服。
2: 红婆婆，这么套怎么穿啊？
3: 红婆婆，在哪里洗澡？
0: 在那里面。等等，你叫什么名字？
3: 回红婆婆，小女子叫秦荣。
0: 你们看，她就是你们的榜样。你们给我听好喽，洗完澡随我一起去检查。
4: 检查什么呀？
0: 当然是检查你们的身体了，要确定你们是不是处女之身，还要干干净净，不会带一些不三不四的病玷污龙体。
5: 下一个，下一个。
0: 把衣服脱下来，躺上去。
3: 能不能不检查？
0: 你不脱，我怎么检查？脱。
3: 红婆婆，您看，检查这个成不成啊？
0: 好，那你出去吧。
3: 红婆婆，谁负责替皇上选美呢？
0: 你们这个干什么？
3: 哦，这决定我们将来能不能见到皇上。当然要紧张了，
0: 那就更要看你的表现了，是不是叫秦荣啊？
3: 是。
0: 我看你条件还不错，你还会其他什么唱歌跳舞的玩意儿吗？
3: 我会弹琴。
0: 哦，我知道了，那天上船的时候你带了个琴，你是不是有备而来呀？
3: 我只是希望能见到皇上，只要被皇上相中，不但我可以锦衣玉帛，我家里人也可以一吐冤气了。小女子是放手一搏，当然万事俱备了。
0: 那东风呢？
3: 东风在哪里啊？
0: 东风就在你面前
3: 啊。那就麻烦红婆婆起风了。
0: 哼，蓉蓉真乖，我以后会很疼你的。
3: 谢红婆婆。
6: 红婆婆，刚上船这一批怎么样啊？
0: 回娘娘，除了一个比较特别以外，其他都是些脚踩牛粪的俗等寸女。
6: 哦，你言下之意就是这个特别的对我会有一些压力了，说来听听，他怎么个特别法儿？
0: 先不说姿色，他与其他的登船女不一样，全无惊恐之态，而且呀是有备而来，看来始至要在后宫争一位了。
6: 有这样的事？所有人都害怕一入侯门深似海，此女却恨入侯门。你虽然不提她的外貌，她肯定绝非一般庸脂俗粉，那与我相比又如何呀？
0: 与娘娘各有风韵。
6: 听你这么说，那肯定绝非凡品了。他叫什么名儿啊？
0: 他叫秦荣。
6: 哦，秦荣。我对这个秦荣有一点兴趣，带我去见一见，也让我见识一下这个连红婆婆也另眼相看的美女。
7: 萧娘娘到。

0: 红婆婆眼光果然不差，吹弹得破，肌肤如雪，可真算得上是美人啊。
1: 比起娘娘，民女真是自惭形秽，怎经得起娘娘的称赞呢？
0: 不只是貌美，连说话的声音都是软绵绵的，皇上怎么受得了啊？秦荣，你有福了。
1: 谢娘娘厚爱。
0: 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在这里受苦的，好好在这儿等着吧。
2: 请问您见过这个人吗？
3: 没有没有没有。
2: 啊、哦。哎，这位大哥，您见过这个人没有？
4: 没有，没见过。
2: 哎，大哥，大哥，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
5: 没见过。买米吗？
2: 哎，大哥，那个皇上的龙船往哪个方向去？
5: 好像是往苏州吧。
2: 苏州啊。
5: 啊。
2: 啊，谢谢。
6: 大家听好了，待会儿被我选中的要好好伺候皇上用膳，万事小心，听见了没有？
7: 听见了。
1: 风吹不起了，为什么？
6: 娘娘身子弱，不能吹风。

0: 皇上，
1: 皇上，
2: 哎，丞相，你来的正好，坐坐。你一来呀，就把所有的宫女都赶走了，没有人陪我喝酒了。
1: 皇上，
2: 哎，正好陪我喝酒啊。
0: 皇上，要是不高兴的话，那臣妾也退下，让他们回来好了。
2: 那，让朕看看你的手啊。哎，你看这个，嗯，
0: 还有这个，
2: 这个呀，
0: 皇上，
1: 皇上，臣有正事禀报，南巡已经完毕，咱们是否暂不回长安，到东都洛阳住一天呢？
2: 洛阳。东都洛阳我们建了一座宫殿都没去过，你说要不要去？
0: 皇上，您的话就是圣旨，臣妾哪敢多说一句啊。
2: 可真有你的，哎，真会讨朕开心呢，真是会说话呀。嗯，
0: 怎么了，皇上？
1: 去，别吵。

0: 上。李蓉蓉，李蓉蓉不是死了吗？
1: 快传抚琴之人

0: 是。
1: 丞相，谁是李蓉蓉？皇上为什么会对她神魂颠倒？
2: 她是李魂的女儿，皇上曾经向她求亲，被她拒绝，可她失踪了多年。娘娘，你可知道谁在抚琴？
1: 这首曲子我从来没听过，肯定是个新来的，莫非是她？新上传来的民女，样子长得实在不错，可她的名字好像叫什么秦荣。
2: 秦荣传，秦荣。

0: 我以为是谁呢，原来真的是你。跟我来。
1: 去哪里？
0: 现在风起了，
1: 我可以见皇上了。
0: 是，跟我来吧。
1: 嗯。

0: 娘娘，娘娘，
1: 说，
0: 查到了，弹琴的那个真叫秦荣。
2: 娘娘，正如你所说，这个秦荣真是深谋远虑，我担心他留在皇上的身边会对皇上不利呀。
1: 那我该怎么办？
2: 娘娘，我这就去找成都，你要阻止他，无论如何不能让他靠近皇上的身边。
1: 我尽力吧。
3: 喂，人呢？朕等得不耐烦了。
1: 皇上，您不要急，您听，琴声已经停了，恐怕已经在半途中了。先让臣妾陪您喝杯酒吧。
3: 要在半个时辰之内找不到人，全部都要死。
1: 皇上。
4: 启禀皇上，民女秦荣到。
5: 让她进来。
0: 觐见皇上不能带任何东西，请放下你的琴。
1: 不可以，皇上要听我弹琴，没有他，我怎么能服侍皇上呢？
0: 宫内有琴，不用你带。
1: 此琴不同彼琴，若没有此琴，怎么能奏出天籁之音呢？
6: 还不快点给皇上请安。
1: 民女秦荣叩见皇上。
7: 是你，真的是你。
6: 皇上，皇上，
3: 吵什么，出去。全都出去。
5: 秦荣弹得不错嘛，来为我和皇上弹一曲吧。
3: 没听见我说话吗？出去走。
1: 皇上
3: 走。

0: 这么多年来，朕一直都忘不了你的芳容，忘不了你的琴声。
1: 皇上认错人了，民女姓秦，名字叫秦荣。
0: 你骗我，你姓李，李魂之女，你叫李蓉蓉。
1: 皇上，民女并不叫李蓉蓉，民女叫秦荣。
0: 我不信，两个人怎么会长得如此相像？你究竟是哪里人士啊？
1: 民女山东历城人士。皇上，您不是要听民女弹琴吗？民女

0: 女这就给皇上弹奏一曲，然后再细谈民女的身世。
1: 我认得这把琴，如果你不是李蓉蓉的话，你又怎么会有这把琴？
0: 这是一个人送给我的。
1: 人在哪里？
0: 他死了。
1: 死了？

0: 为什么要行刺皇上？
1: 暴君无道，天下人皆欲除之而后快。
0: 你是李蓉蓉？
1: 我不是，李蓉蓉已经死了。
2: 我不管你是还是不是，押下去斩首示众。
3: 等等，
4: 如此美人要斩首示众，实在太暴殄天物了。
0: 皇上，你还在怜香惜玉？
4: 只要你求我一声，我就会回心转意。
1: 要我求你这个暴君，妄想。
4: 没事的，只要你求我一声，
1: 我求你去死。
2: 带走。
4: 等等，朕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承认自己是李蓉蓉？
1: 我不是他，李蓉蓉已经死了。
4: 带走。
0: 走。说，谁指使你行刺皇上的？
1: 是天下百姓。
0: 嘴还挺硬的，不给你点苦头吃，你是不肯说是不是？
5: 住手！
0: 大将军，这贱人嘴挺硬的，什么都不肯说呀。
5: 说说怕什么？反正也是将死之人了。哼，皇上说的没错，这么个大美人，如果杀了，岂不是暴殄天物？
1: 你想干什么？
5: 我宇文成都最不喜欢浪费东西，往往碗里的每一粒米我都要吃干净。
1: 你敢？
5: 他问我敢不敢，你们敢不敢？
0: 有大将军命令，我们什么都敢。
5: 好，听我的命令，到外面排队。
1: 你们不是人，你们救命啊！
5: 叫吧，叫得更惨烈一点，我宇文成都是最不喜欢人家摇尾乞怜了。
6: 你在吹牛吧？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刺杀皇上呢？
7: 当然是了，早几日一个女人不知用什么方法混到了龙舟上，行刺皇上，听说还差点得手呢。
6: 是不是真的？
7: 是啊。哎，
8: 这位大哥，那个女人现在怎么样了？
7: 嗨，功亏一篑，听说七日后在平州斩首示众呢。
8: 斩首示众？
7: 嗯，
8: 那平州离这里有多远？
7: 嗨，还很远呢，你要去看热闹恐怕来不及了。
9: 启禀皇上，刚刚收到平州的快报，有一位姑娘名叫秦荣，刺杀昏君杨广失败，七天后斩首示众。
10: 一定是李姑娘。
8: 秦荣？

0: 竟然叫自己做秦荣。
1: 世间竟有如此巾帼英雄，令人佩服啊。
2: 哎，现在不是佩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救他。
3: 对，我们绝不能见死不救。
4: 平州在临潼以南，如果发兵的话，最少需要7天时间。
2: 发兵是来不及了，我们只有只身劫法场。
5: 好，就我们几个去。
1: 哎，皇上，这法场内外肯定是戒备森严，说不定还埋有伏兵。大家都是大魏国的栋梁之才呀，为一个娇淑女子去冒险，值得吗？
3: 没有值不值，只有该不该。你根本不懂得义气是何物。皇上，我单雄信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一定救出李姑娘。
2: 如果没有李姑娘的话，我相信大家也不会走出对抗朝廷的第一步。我罗成也去。
5: 我也去。
1: 嘿，皇上，你是万金之躯，不能冒这个险呐！
5: 哎呀，万什么鬼呀！当初如果不是李姑娘在济南通风报信，我早就被人一刀给砍了。你听着，万一我有什么闪失，我的位子由你坐，明不明白？
1: 是皇上。
3: 不当，我们去劫法场需要你的神剑掩护，一起来吧。
1: 这岂不是倾巢而出吗？这太危险了，我反对。丞相，你就留下来指点李某来处理国家大事吧。
5: 哎，不要争吵了，时间不多了，我们半个时辰之后在城门口会合。
3: 不当，还是一起去吧。
5: 哎，算了，来就来，不来就算了，我们走。
2: 好。
5: 嚯！怎么只有我们三个人？
3: 我想伯党不会来了，自从他当了丞相，人都变了。
2: 人各有志，我们也不能怪他。
5: 没关系了，三个就三个，大不了就是死。走。
6: 皇上，
7: 等等。
6: 这
1: 皇上，我们和你们一起去救李姑娘。
3: 不，瓦岗还需要人留守，你们就留下吧。
2: 对，我们这趟是深入敌后，人多反而会太碍眼，二位有心了。
8: 那好，你们就放心吧，千万要救李姑娘回来。
5: 好。
6: 好。
9: 这
6: 哇，
9: 这
10: 真是可惜呀、啊，还没玩够就要斩了。放心，春秋二季少不了你的份儿。
11: 哼，我永远也忘不了你那可怜又令人心动的叫声，想起来就叫人兴奋。如果你现在求我的话，哼，我会考虑留你多玩几个晚上。

快点，快点，快点！

0: 点水。
1: 你们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不让我去死？
2: 就算我死，也不会让你死。
1: 秦大哥，你肩上还担负着拯救天下苍生的责任，何必为我这种女子去冒险呢？
2: 不，你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你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坚强，都勇敢。
1: 我不是勇敢，是愚昧。
2: 蓉蓉，别说这么多了，先休息吧。
3: 喂，看谁来了。

0: 太医啊，蓉蓉没事吧？
1: 李姑娘本身身子就不好，这次又长途跋涉，看来呀受了惊吓，我看她可能需要一段好长的时间才能康复啊。
2: 太医，你不管开什么药都可以，一定要把蓉蓉治好。
1: 其实缠绕李姑娘的是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这个老夫就无能为力了。
3: 大娘，秦大哥，我这是咎由自取，你们无需为我费心。
0: 我们是一家人，怎么能不管你呢？太医啊，你只管治好蓉蓉的身子，心药的方子我倒有一个，就看蓉蓉受不受药了。叔宝，这要看你的了。
2: 啊，娘，我明白，我会多抽时间陪蓉蓉的。
1: 李姑娘最需要的是多点休息，你们别打扰太久。我回去开点药。告辞了，
2: 太医，
1: 告辞。
2: 多谢太医。
0: 蓉蓉啊，你好好休息，我们先走了啊。
3: 大娘，
0: 什么都别说，治好身体要紧啊。
2: 蓉蓉，好好休息吧，一会儿再过来看你。

0: 谁啊？
1: 是我，李密，王兄。王兄。
0: 哦，李兄，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1: 啊，进去方便吗？
0: 方便。请。
1: 好。
0: 李兄，这么晚来找我，有何贵干？
1: 李某趁你们不在的时候，仔细阅读了王兄的卷宗。李某非常钦佩王兄的治国方案。
0: 哼，李兄，你过奖了。那些都是纸上谈兵而已。哼，无论我提什么意见给皇上，他都通通不会接受的。他治理大魏，就像治理瓦岗寨一样。有时候我真的有点心灰意冷了。
1: 嗯，我也觉得皇上是个讲义气的人，而非帝王之才呀。
0: 哼，李兄，如果现在有机会给你当家做主，你会怎么做？
1: 大魏瓦岗在各个势力之中他居首位，这个时候应该趁机开拓疆土，屯兵储粮，在短时间内攻下皇室树陵，这样的话就会把天马和瓦岗连成一片。如此一来，进可以攻洛阳，退可以守洛仓。

0: 就那么简单？
1: 从军事方面来讲，这是一个方面，另外是如何治内，就是说如何将老百姓的生活搞好，这样就会民心所向，天下英雄就会纷纷回来归附，正所谓得民心得天下。
0: 得民心得天下，
1: 至于怎么实行这个计划，还得请王兄多多指导。
0: 我可以担此重任吗？
1: 我不妨直说，李某一直以为大卫瓦岗都是一帮草莽英雄，却没想到有像王兄你这样才华横溢的有识之士啊。
0: 李兄，我也不妨对你直说，王某对功名利禄并无所求，只希望有机会一展我平生所学，证明我多年寒窗没有白费。
1: 是啊，像我们这些读圣贤书的人，就怕学非所用，有志难书啊。王兄，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会怎么做？
0: 我会用我平生所学，竭尽全力，为百姓谋取福利。
1: 好，好一个谋取福利！真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去为百姓谋取福利。
2: 新政推行三个月以来，人口、税收、农作物皆已倍增，百姓安居乐业。
1: 好，军事方面怎么样啊？
3: 新兵数目剧增，军事士气高昂，我军屯粮充足，
4: 铁矿储量也比前两个月增加了一倍，商路畅通无阻。
5: 哇，三个月已经过了，总之有目共睹了。哎，看来我这个皇帝是时候退位让人喽。
1: 不不不，皇上，在下所做的并非贪求皇位，只求一官半职，能为瓦岗，能为天下百姓谋点福利，心愿已足。
5: 哎，又想反口？我现在还是皇帝，信不信我斩你？
1: 不不不，这个皇位嘛，我可以做，但是这个国家是各位兄弟的心血而成，怎么可以白白拱手让给在下呢？就算我做了，只怕各位不服，明天就会把我又给换下来呀。
0: 皇位乃能者居之，古有禅让之风，现在既然皇上决意让位，让有能力的担当这个位置，你的旨意就是圣旨。
6: 以往是单某得罪了，现而今我是心悦诚服，我觉得这个皇位应该是李大哥做最合适了。
7: 李大哥确实才华非凡，这个皇帝当之无愧。不过咬金，你确实决定退位了吗？
8: 我决定了，
7: 不后悔？
8: 绝不后悔。
7: 好。
5: 咦，来。
1: 不敢不敢不敢。
5: 你又想反口？我真的斩你啊。
1: 四合足惜啊，我的命都是皇上救回来的，你的话我一定会听，不过在下唯恐有变，还望各位兄弟对天盟誓。
6: 立誓便立誓，不过李大哥也要对天起誓，决定造福一方百姓。
1: 好，我李密对天盟誓，从今以后与各位亲如兄弟，共同为瓦岗百姓及天下百姓谋福利，如有背叛之心，定遭万箭穿心。
9: 我王某对天立誓，遵李密为我大卫当今皇上，从此听从皇命，绝无二心。
5: 好，
10: 嘿，看来我今晚要睡个好觉，不用上朝了。
5: 给。
11: 大娘，
12: 啊，
11: 要我帮忙吗？
12: 是蓉蓉啊，来，你把叔宝这些衣服啊，给他放到柜子里去。
11: 大娘，这么旧的衣服，秦大哥还留着？
12: 是啊，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件衣服，都破得不能穿了，还当宝一样留着，真是搞不懂。
13: 蓉姐姐，你怎么来了？
11: 冰晶
13: 山好多了。

0: 你在练功呢，是吗？
1: 对啊，罗大哥说我的枪法不够纯熟，有好些动作要替我重新改动呢，所以呀，要我勤加练习。
0: 冰冰，我真羡慕你啊，罗大哥待你就像亲妹子一样。
1: 我也知道他对我好，不过我心里老是有刺，觉得别扭。
0: 你还在怪他？
1: 没有，其实我早就原谅他了，他对我和二哥都那么好，我还能怪他吗？
0: 罗大哥他人很善良，对你又那么好，再加上你二哥和秦大哥，你呀，真是掉进蜜糖罐子里了。
1: 但是荣姐姐，其实大家对你也挺好的，比如秦大哥，他不是对你像亲妹子一样吗？依我说呀，就是你好像很难接近的样子，除了我和宁夫人，好像跟别人说不了几句话呢。
0: 每个人的性格都是不同的，又怎么能强求呢？
1: 荣姐姐，
0: 你练功吧，我不打扰你。
1: 荣姐姐，我们都好久没有聊天了，要不我们一起出去转转？
0: 不了，我有点累了，想去休息。

0: 没事没事，吃吧吃吧，别着急。哎，姚金呐，我看你最近胃口特别好，心情也好，怎么回事啊？吃吧。
1: 现在不用多那什么狗皇帝，人高兴了，高兴的就东西吃的多一点。
0: 好好好好，开心就好，吃吧啊，都把它吃下去。
2: 程咬金，你好啊你给我站住！好啊你，我说你这么几天一点都没有瘦，反而肥了许多，原来在这偷吃，你好大的胆子啊你！
3: 你这样做他会饿垮的，求求你让他吃吧。
2: 好像他这样每天吃的跟猪一样，那身体才会坏呢，我这是为他好啊。
3: 那你应该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
2: 我怎么了？我怎么了？
3: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呀，咱们都很胖，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吧？求求你让他吃，
2: 我就是不让他吃。哎呀，咬金是我的相公，我有权安排他的一日三餐，我想让他吃他就吃，我不想让他吃的时候，哼，他连一粒米也别想给我碰。哦，再说了，成亲的时候，咬金明明答应过我要老老实实的，哼，听我的话。
3: 他是我儿子，我知道他需要什么。
2: 我是他夫人，我有权管他。
3: 我是他妈，哎，我生了他。
2: 你生了他，可他听我的话，他听我的话，
3: 他听我的，
2: 他听我的，
3: 听我的。
4: 姚金，
3: 姚金，妈妈金，
2: 哎呀，他听我的，
3: 他听我的，
2: 他是我相公，他听我的。
5: 怎么了？怎么了？
6: 不要吵，不要吵，
3: 不要
6: 吵。
3: 哎呀，你要吵吗？
2: 妈妈，
3: 你
2: 吵
6: 吗？不要吵了，
5: 别吵。
1: 你们两个帮我搞定这场纠纷，我请你们喝酒啊！
7: 本来我还想请程兄你喝几杯，现在这个样肯定不成了，这比战场还厉害呢。我先走了啊，程兄！
6: 咬金啊，我在战场上可以所向无敌，横扫千军，这种事我不拿手，你还是好自为之吧。我走了。
1: 喂！哎呀！夫人，你干什么呀？哎呦，麻烦你帮我叫太医来啊！哎呀，夫人，你不能有事啊！我不偷吃了，我再不偷吃，你不能有事，夫人。
8: 是我不对呀，你醒醒嘛！
3: 大声点。
8: 哦，夫人，起来啦！我以后再也不偷吃啦。
9: 婆婆，都是我不好，太冲动了，惹您生气了，我对不起您婆婆。
3: 错都在我，我年纪大了，脾气不好，我控制不了自己。哎，咬金小的时候差点被我给打死。哎呦，

0: 哎呀，千万不要怪我，不要生我的气好吗？
1: 哦，哎，太医啊，我夫人究竟怎么样啊？
2: 恭喜程将军，如果程将军不是提前退位的话，我朝就会有太子或公主降生了。
1: 你们读书人为什么说话都这么难懂？你到底说什么？你说明白点行不行啊？
3: 哎呀，相公，相公，哎呀，带头鹅。
1: 说什么？
0: 娘啊，你看他，没事，你要当爹了。什么？
1: 哎呦，你要当爹了！哎呀！哎呀！哇！
0: 菩萨呀，真显灵了！哎呦，我的天哪！我要谢谢你，我要谢谢你！哎呀，我要谢谢你啊！哎呀，感谢你啊！感谢你啊！哎呦，磕几个响头吧，磕几个响头吧！哎呀，哎，我的天哪！哎，相公啊！程将军，程老夫人是不是患哮喘病已有多年了？
4: 是啊，只是这几年很少复发，
0: 可能是兴奋过度引起哮喘呢。虽然现在还没有什么危险。 但是他年纪已大，随时都会复发的，严重的话还可能会窒息呀。我跟你说，这个是我娘，是任时娟对我最重要的人，你无论如何都要医好她。
4: 请放心，在下一定会竭尽全力救治老夫人的。老夫人患的病是非药物所能治的，不要让程老夫人太激动、太劳累了。程将军。 在下回去，配几副药方，立即送到府上。告辞了。

0: 咬金啊，咬金，咬金，过来。
1: 娘，刚才太医说。
0: 别骗我了。咬金呐，娘这一大把年纪，穷也穷过，逃也逃过，反也反过，连皇太后都当上了，死也无憾了。娘唯一的愿望啊，就是想看看自己的亲孙子，抱着他亲上几口。咬金，翠云一天不让我抱上这个孩子，娘就一天不合眼。
1: 我不让您死，我不让您死，我求老天爷让他给翠云生个女孩子。娘，
0: 乱说乱说，程家的香火怎么可以乱说呢？
1: 对不起娘，我再也不说了。
0: 我跟你说呀，我有病的事儿别告诉翠云，影响她肚子里的孩子啊。明天你跟我一块进城，进庙烧香拜佛。
1: 娘，您等身体好了再去啊。
0: 这怎么可以呢？什么事儿都可以拖，拜佛是不可以拖的。咱们俩进城以后，再给翠云买点药材，帮她补补身子也就够了。
1: 家里面有那么多好药材，您不用担心的。
0: 你懂什么？听我的没错。回去吧，快陪陪翠云去。
1: 我想陪陪娘亲。
0: 娘没那么容易死，快回去吧，不回去我打你了。等等，把眼泪擦干。这么大个小子动不动就哭，真没出息。快回去。

0: 柔柔，你干什么呢？哦，我忘了跟你说了，我最近忙着办理城外学堂的事，一时分不开身，所以打算到村里住两天。你要到村子里去住吗？你一个人啊？你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你还是留下来吧，学堂的事情我跟你一起办不就是了？
0: 你都自顾不暇了，又怎么能帮我呢？说不定过两天你又要出兵，学堂的事还是我自己来吧。
1: 柔柔，你还是留下来吧，别走了，我舍不得你走。
0: 舍不得什么？该怎么说呢？这种感觉，我自己都说不出来。没有人能给我这种感觉，除了你。在我痛苦的时候，他能够安慰我；在我迷失的时候，他更能够开导我。这种感觉，对我太重要了。以前。 我没好好去珍惜他，柔柔，你能告诉我，我还有权利拥有这种感觉吗？
1: 秦大哥，你把我想得太好了，我只不过是个普通女子，甚至连普通女子都不如。
0: 柔柔，你不是普通女子，在我眼里，你不是。
1: 你把我想得太好了，不，柔柔，刚才我说的那些话，其实在我心里已经埋藏了很久很久了。你知道？秦大哥，你别说了，我明白，我都明白。秦大哥，其实，蓉蓉。 早就是个该死的人，是你让我有勇气活到今天。这么多年来，我知道你心中有我。其实蓉蓉心中又何尝没有秦大哥？我只要求一直待在你的身边就满足了。所以，忘了你刚才说的话吧，
0: 蓉蓉，
1: 你听我说完。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还会做那个梦吗？会吗？会。我也是。会做比以前更恐怖的梦。你知道我刺杀杨广失败的后果吗？ 我已经是个残花败柳，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碰过我的身子。每一次，只要我一闭上眼睛，我就看他们一个一个的向我扑来，一件一件撕我的衣服，我拼命的喊，拼命的叫，想要推开他们，可是无济于事。我每次醒来。 我都没有勇气再睡下去，恨不得一辈子都不要再睡着，不要再做那个噩梦。
0: 蓉蓉，我知道你很痛苦，可是噩梦。

0: 是过不去的，很多事情我们可以把它忘掉吗？
1: 你能吗？你忘了吗？忘了那个噩梦吗？我知道你不能，他还是每夜都来纠缠你，不是吗？我也是，我忘不了，一辈子也忘不了，我没有资格。

0: 柔柔，我
1: 秦大哥，我已经决定终身不嫁，一辈子孑然一身。秦大哥，你知道什么话最值得你珍惜吗？是谈话，只开一面。

0: 昏君已抵达洛阳，机不可失啊。秦叔宝。
1: 臣在。
0: 朕命你为讨伐大元帅，徐茂公为军师，率领单雄信、罗成及30,000大军攻陷武关，直入洛阳，捉拿昏君。
2: 遵命。
3: 哎，皇上，
0: 嗯，
3: 为什么不派我出去？
0: 你夫人身怀有孕，朕呢不想分你心，你呀就一心一意的在家伺候她啊。
3: 哎，不行啊，如果你不派我出去打，我就是生个儿子出来我都不会开心的。
1: 哎，皇上，我虽然是个粗人，但是国家大事和私事我分得很清楚。你还是派我出去、啊、
0: 好，朕就封你为先锋，随军出征。
1: 多谢皇上。
0: 好，我瓦岗大军3日后出发，直扑洛阳。
4: 皇上，那么早叫微臣过来是不是有什么急事
0: 啊？王兄啊，此处并无外人，你我可以兄弟相称啊。
4: 啊，君臣有别，微臣不敢。
0: 什么君臣呐、啊？又不是在朝上，以后无人的时候我就叫你皇帝，你呢就叫我皇兄啊。
4: 既然皇上那么坚持，臣也就不客气了。
0: 嗯，
4: 皇兄，有什么事那么心烦呢？
0: 哦，你看这大殿之上缺些什么？
4: 是气派。
0: 皇帝与我真是心灵相通，来看看有什么办法把它弄得气派一点。
4: 皇兄请放心，我是一国之相，这事包在我身上。
0: 好。

0: 但愿菩萨大慈大悲，保佑他们能平安回来。
1: 菩萨保佑，保佑瓦岗寨全体将士凯旋而归，保佑咬金婆婆平安。
2: 菩萨，求你保佑我二哥秦大哥程大哥他们平安回来，打个漂亮的胜仗，还有保佑，还有菩萨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您知道我心里想些什么，总之帮帮他就是了。
0: 冰冰，你刚才上了三炷香，一炷是你二哥，一炷是叔宝，还有一炷是谁呀？啊，我们有数了。
2: 干什么呢？
3: 哎，冰冰啊，你在看什么呀？
2: 你们看那么多漂亮的纸鹤，要叠那么多纸鹤干什么呀？
0: 哦，传说中啊，只要把心愿折在纸鹤里边，供放神桌上，这样啊，菩萨就会显灵的。
2: 嗯，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传说，那要折多少才够呢？
1: 哦，那当然是折得越多，心也就越诚，也就越灵验了。
0: 嗯，啊，走吧，冰冰，走。
1: 哦，哎，走，哎。

0: 皇上，西魏的那帮反贼已攻下东阳、宁阳、金陵三关，接下来东岭关也迟早会落入贼人手里。这样一来，贼兵就会直逼洛阳，微臣实在担心呐。
1: 一群饭桶，连个关卡都守不住，养他们有何用？早知道李密跟我作对，

0: 我早就该将他就地正法。他和振作队不就是闲着没有给他个封号吗？好，朕就封他为王，应该合他心意了。
1: 皇上，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呐。
0: 我已经封他为王，他还有什么不满意？
1: 西魏的反贼气焰嚣张，皇上若是随了他们的意，这帮贼兵更加不会善罢甘休。况且我朝是堂堂的天朝，这样对敌兵低三下气，气不灭皇上的威风。
0: 那你说有何办法？
1: 臣以为西魏虽然连打胜仗，势如破竹，我料定他们出动了大批的军力，大将也都参战了，贼窝必定空虚。皇上，不如派涿州留守聂世雄带兵进攻瓦岗，给他来个后院起火，措手不及。老臣料定他们出动了大批的军力，到那个时候再和李密议和也不迟啊，皇上。
0: 好，好个后院起火，倒了你们老巢，看你们顾得哪头。
2: 哎，秦恩公对我有救命之恩，还没来得及报答，怎么会刀兵相见呢？
3: 大人打算怎么办？
2: 我要是不去打瓦岗，这就是抗旨。我要是打了瓦岗，又对不起恩公。忠义两全，果真是难呐。
3: 那你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君主，是不是值得为他尽忠啊？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大人，现在天下的情况再明显不过了，大隋大势已去，西魏又连攻三关，势不可拦。他们在攻下洛阳，擒拿了皇上，那天下就是李密的了。
2: 那又怎么样？
3: 到时候各藩王一定不服气，就会围攻李密，岂不是又将天下大乱了？倘若他们真的得了天下，那我们也难免成了他们讨伐的对象。退一步说，就算他们得不了天下，大隋的江山能保住，可是皇上早有除掉我们的意思，处境也不容乐观呐。
2: 我何尝不想自保啊，可我有什么办法？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为了活命，难道你让我起兵谋反吗？
3: 大人刚才说的就是唯一的出路。大人，为今之计不如仿效李密，自立为王，立即起兵。
2: 什么？我自立为王？
3: 对，立即发兵长安，不能让西魏抢先得手，不然的话就真的进退两难了。
2: 要我和秦恩公刀兵相见，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3: 大人，现在不是顾及兄弟情义救命之恩的时候，大人要是晚一步，恐怕将来后悔也来不及呀。

0: 姐姐，听说西魏已经攻下三关了，迟早要打到咱们这儿来，到时候恐怕妃子都没得做了。
1: 别说这妃子做不成，恐怕连命都要没了。皇帝出去整整一年了，又没有回来的意思，恐怕早就把咱

0: 俩忘得九霄云外了。那个萧妃，也不知他施了什么法子，把皇上迷得神魂颠倒，
1: 倒是和皇上恐怕也不念旧情。唉，到时候啊，想见他一面恐怕都难了。姐姐，你还记得小时候那首诗吗？
0: 哪首诗啊？
1: 日落照龙舟，天子寄无头。诗里说的是龙舟溺水，杨家气数已尽。
0: 这话可不能随便乱说，你不要命了？
1: 怕什么？又没人听见。哎，姐姐，你觉得呢？
0: 如果诗中所说的不假，那句天子寄无头应该是指未来的皇帝姓李。
1: 李渊
0: 还是李密？
1: 姐姐，咱们总不能老死在这儿，太不值得。
0: 没错，与其这样，不如一搏。
2: 启禀娘娘，李渊李大人到。
3: 二位娘娘正在用膳，李渊在后面候着。
0: 李大人不必拘礼，闻听洛阳告急，我们只想打听一下皇上的一点事儿，您还是请进来坐吧。
3: 是。
0: 退下。
2: 是。
3: 二位娘娘有何吩咐？
0: 李大人，
1: 李大人，
0: 您坐。
1: 来坐，
0: 请坐呀。
3: 不，娘娘，
1: 来嘛，
3: 别，
1: 坐下，
0: 别客气。
3: 娘娘，小人站着就可以了。
0: 您坐吧，
1: 请坐吧。
3: 这怎么可以？娘娘，这……不，娘娘，我……
0: 来，李大人，我们两姐妹先干为敬了。
3: 不，李渊先敬二位娘娘，先敬二位娘娘。
0: 来，李大人，您坐，
1: 请坐，
0: 您坐啊。
3: 啊。
0: 来，李大人，再喝一杯。
1: 李大人，您尽管喝，我们准备了几壶好酒，等着您来喝呢。
3: 那好，李渊。只有遵命了。
0: 李大人，快给我们说说皇上他现在怎么样了？他这么久都没有回来，
1: 我们真的很担心啊。
3: 接到皇上的圣旨，臣……
0: 李大人，您快说呀！
1: 李大人，快说呀！您打算怎么样？
3: 臣……
0: 说呀！
3: 想请皇上取消龙。
1: 哎，

0: 皇上！啊！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怎么了？怎么了？
1: 李大人怎么了？
0: 娘娘，
1: 怎么这样啊？这不是明摆着吗？
0: 娘娘，
1: 您这是明知故问呢。
0: 我这是怎么了？怎么会这个样子？
1: 放心，李大人，我们不会告诉皇上的。皇上可没那么好骗。要是万一不小心给别人发现了，皇上这人平时最爱吃醋了。
0: 不，
1: 你说他会怎么对付李大人？
0: 娘娘，不，
1: 那可不好说。心情好的话，也就是罢官免职；心情不好，就把李大人拖出去斩了，再抛到荒山野岭去喂鹰，然后李家满门。
0: 够了，够了！你们到底想让我做什么呀？
1: 我们姐妹都已经是大人的人了，那么自然我们就想以后跟着大人了。
0: 不，啊，不行不行不行，使不得使不得。

0: 难不成大人要把我们留在皇上身边？万一有一天我不小心说漏了嘴，我可管不住我这张嘴，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可顾不上啊。
1: 你们说吧，你们到底想让我干什么呀？
2: 上天特意派我们二人来帮助大人成大事啊。
1: 什么大事儿？
0: 当然是起兵造反，自己当皇上。
1: 你们别拿我开心了，这起兵造反是要杀头的呀。
0: 你看我们姐妹俩像拿你开心吗？你要是不按我们说的去做，我们就启禀皇上，看皇上到时候怎么处置你。
2: 李大人，妹妹说话不好听，你可千万要见谅啊。
3: 现在时局动荡，要想站住脚跟，要么忠于明君，要么奋起反抗。若不起兵，我等将会成为这个西魏臣下，所以我决定自立为王，自立国号唐。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平身。
4: 谢皇上。
5: 儿臣恭祝父皇登基，愿父皇早日实现宏图伟业。儿臣愿为父皇为大唐舍身忘死，流尽最后一滴血。儿臣愿为大唐征战四方，力保我朝疆土。
3: 好，父皇相信你们，你们一定会为我大唐出生入死。真不愧为是我李家好男儿，此次一战父皇要御驾亲征。
5: 御驾亲征？
3: 没错，我一定要打一场漂亮的仗，给杨广当头一棒。
5: 父皇，此次恶战在所难免，为了父皇的安全，还是由孩儿先出战吧。
6: 大哥此言差矣，就因为是第一战，我们更应该让天下人看到我们大唐一统天下的决心。父皇亲自率军，更可以鼓舞军心。
5: 御驾亲征非同小可，父皇请您三思啊。
3: 好了，不要再说了，市民的话说得有道理，我这次亲自出征会鼓舞士气，这样仗才能打得漂亮。市民。
6: 儿臣在。
3: 我带你与元霸一起出征，不拿下长安绝不回头。
6: 遵旨。
3: 简成、元吉。
7: 儿臣在。
3: 你们俩留守太原，听朕的好消息。
7: 遵旨。

0: 三公子元吉为齐王，四公子元霸为赵王，钦此。
1: 众爱卿，平身。
2: 谢皇上。
3: 父皇，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攻下了长安，就应该趁热打铁，攻陷洛阳，擒拿杨广，昭告天下，让各路反王归顺大唐，平定此番战乱，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天下太平。二弟，你这么着急攻打洛阳，岂不是太沉不住气了？
1: 简成说的话有道理，使命啊，我们刚刚打下长安，需要稳守。再说长安受外觉侵扰，我们必须先安内后攘外，等万事俱备再去洛阳追打昏君也不迟。
3: 儿臣谨遵父皇旨意。
4: 各位，3日之后我们进攻东陵关。 然后直逼洛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一举拿下东都。
5: 报，
6: 前方有什么情况？
5: 禀告军师，瓦岗来报。
6: 快说。

0: 聂世雄兵犯瓦岗，瓦岗危急，皇上传令即刻回防。
1: 李渊这个老贼，臣早就怀疑他心怀不轨，现在连他都敢跟皇上作对，早知道今日，当初就该把他除掉。
2: 真想不到，个个都背叛朕。发兵，将他们一网打尽。
1: 皇上，万万不可强取啊！万一讨伐不成，他们联手来攻，就不好办了。
2: 不能打怎么办呢？
1: 皇上，他们之所以要反，就是想要一个名正言顺的封号，大王做得不明不白。皇上不如封他们各自为王，守住各自的封地，向皇上称臣，年年上贡，就像当年的罗毅一样。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弃长安，保住江南，以洛阳为都。
2: 有道理。不行啊，朕还有嫔妃留在，放弃长安岂不是便宜他们了？
1: 皇上，江南何处无美女呀？只要皇上看上眼，都可以将他们纳入后宫，这有何不可？
3: 是啊，皇上，江南很多美女的。来来来，姑娘们，皇上说江南的美女不够多。来来来，
4: 谁说的？我们都是美女啊，皇上。
3: 是啊，皇上。
2: 出去，以后不要再来烦朕。
1: 是。
2: 啊，是啊，是啊，你们都是美女，都是美女，来，美女喝一杯。
1: 你速将属下的兵力转到江南去。
5: 哎，转到江南？为什么？
1: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怎么这么糊涂啊？大隋的气数已尽，我们要准备好，随时集结我们的兵力，逼迫皇上退位。
5: 父亲，
1: 我会对皇上说，我们调兵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可是你要格外的小心，千万不可走漏风声。
5: 父亲放心，成都确保万无一失。哎，但是袁林在，恐怕不好得手吧？
1: 怕他？他已经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打不了几仗就要归西了。大隋的天下迟早是我们宇文父子的。
5: 父亲说得对，这天下迟早落在我们宇文家的手里。
1: 对了，你派人随时监视杨广的动向，虽说他是个昏君，但还不至于昏到什么也不知道的地步。如果被他发现了，那就不好办了。
5: 是。父亲，如果我调兵到了江南，那中部和北部岂不是被其他反贼所占？到时候得到的整个江山也只是半壁江山。
1: 半壁江山，这种乱世当中能有半壁江山就不错了。哼，我守着这富饶的江山做我的皇帝，还管什么四分五裂的天下？我不是经常教你做人要知足吗？
5: 嗯，父亲教育的是，孩儿立刻去办。
1: 我多年的心愿要实现了。
6: 叫了，叫了，叫了，
7: 叫了，
6: 叫
7: 了，
6: 叫了，叫了，
7: 叫了。不知道现在城里怎么样了？现在金庸没有打架，等于空城一座，叫人担心。
8: 有大奈和博导兄守着，我想聂师兄是不会那么轻易得手的。
7: 反正是心惊肉跳，剩下这五里路恨不得飞回去。
6: 叫，
9: 叫，
10: 咦，
11: 报，禀将军，金庸城情势告急，还请将军速速回城救急。
7: 到底情况怎么样？快说。
11: 单小姐单枪。

0: 2匹马在城外叫阵，领兵与随军交战，只是兵兵一人。
1: 是，
2: 什么？驾！驾！罗成！
3: 二哥，你别喊了，我看罗成一定是担心兵兵先追过去了，咱们也别耽搁了，赶紧追吧。好，驾！丞相，你看，驾！
2: 想办法救救单小姐吧！丞相，站住！你要干什么？干什么？我要去救单小姐！
3: 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出城救她！丞相，你自己不去救她，也不让别人去救她，难道让我们眼睁睁看着单姑娘被别人打死不成吗？救她容易。
2: 等于打开城门出去救他，人家已经攻进来了，人家等的就是这个机会。难道连这个道理你都不明白？这个我知道，可是单姑娘她不听军令，擅自出兵，难道你要我冒着城陷之危来救她一命吗？丞相，可是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丞相，我求你了，你就让我下去救她吧，要不就来不及了，丞相。
0: 伯党大哥，
4: 他们还真能沉得住气，到现在还不开城迎战。传令下去，一炷香之后再不开城迎战，就杀了这个女将。
5: 启禀将军，瓦岗援军已经赶到，正朝阵中杀来。
4: 哼，来的正好，他们来多少就杀死多少，叫他们也尝尝我土马阵的厉害。哈哈哈哈哈哈！叫。

0: 怎么样，他们来了多少人？是不是都死在我的屠马阵里了？
1: 援兵只有一人一马。
0: 什么？只有一人一马？
1: 而且那个人还冲出屠马阵朝这边杀过来。
0: 一人一马都能冲出我的阵型，如果他们的援军到了，我们如何抵挡？
2: 炸！炸！

0: 随兵听着，你们的主帅已死，要想活命放下武器，否则杀无赦。
1: 全部给我放下。
2: 阿哥，干得好。
3: 嗯，陆大哥，你没事吧？
4: 我没事，你也受了伤，你没事吧？
3: 你还说没事，都流这么多血了。
4: 要我不说话，除非你亲口跟我讲，你没事。
3: 我真的没事，只是受了一点轻伤。你都这样了，还管别人？走吧。
2: 二哥，幸亏你来得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5: 要是我们晚来一步，恐怕丞相就要给守城的数百将士超度亡灵了。恕我直言，你明知道兵兵不懂兵法，还派他一人领兵出战，又不发兵，这不等于让他送死吗？
2: 兵兵他不听军令，私自出城，违反军条，他太任性了。
5: 就算如此，你眼见他快撑不住了，就应该发兵救他，为何按兵不动？冰冰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你就忍心让他白白送死吗？
2: 二哥，我又何尝不想救冰冰？但万一我打开城门放救兵出去，随军就会趁机攻入，到时候瓦岗没有了，我怎么向瓦岗的百姓交代啊？
5: 你别说了。伯达，你是知道的，我只有冰冰这么一个妹妹，她是我唯一的亲人，无论如何我不能失去她。
2: 冰冰也是我唯一的徒弟，我也不想失去他。二哥，凡事以大局为重。皇上他贵为一国之君，万一他有什么闪失的话，我们的国家社稷……
5: 你不用拿这些话来压我。我想问你，是你？换作是以前，你会怎么做？让我来替你说吧。如果是以前，你一定会身先士卒，一个人去救冰冰。就算今天被困的不是冰冰，只是一个小卒，你也一样会义无反顾。可那是以前的伯达。以前的伯达是救急扶危，为朋友两肋插刀，让我单雄信佩服万分的英雄好汉。可现在，你是个丞相，王丞相，你真是官威十足啊！
2: 二哥，你要记住，这里不是二贤庄，不是七省绿林，这是瓦岗，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就有它的规章制度。难道你连这个都不明白？
5: 我是不明白。我不明白，是不是每个弃武从文的人到最后，都难免走这条路？

0: 冰冰，这是什么？
1: 这个呀，就是你如果有什么事就摇它，我可以帮你啊。
0: 我没伤那么严重，哼，你赶紧回去吧。
1: 那怎么行呢？万一你不小心碰裂了身上的伤口，那怎么办呢？
0: 我真的没事，你回去吧。
1: 不行，你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万一饿死了都没人知道。
0: 我饿不死的，你也不会让我饿死的。
1: 这次你为了救我，差点连命都没有了，这都是第二次了。我的命真那么值钱吗？
0: 啊，说真的，每次我一知道你有危险，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在你身边，所以我什么情况都不管，就只知道往前冲，到最后啊，总是把自己弄受伤。
1: 你干嘛那么拼命啊？万一你真的出事，那我怎么……哦，那我会内疚的。

0: 那也总比我悔恨终生要好得多。哎，你怎么了？你干嘛哭啊？我又不是死。
1: 什么晦气话，不准说什么悔恨终生的。
0: 好好好，我不说，我不说就是了。那你可别哭。
1: 我没哭，哭什么呀？
0: 那我刚才在战场上看见你眼睛里面是什么？
1: 那我是着急啊，当时你浑身是血，站都站不住了，我担心你出事。你以为就你紧张我，难道我就不会紧张你吗？
0: 啊，冰冰，原谅我吧。
1: 其实我早就原谅你了，我也没觉得你懦弱，都怪我自己太任性，是我不好，老觉得心里有刺，可就是解不开这个结。不过我已经想好了，我还是一定要杀宇文化及，而且我一直在心里发誓，如果谁能取得宇文化及的首级，我就……
0: 你就怎样？
1: 我就照顾他一生一世。
0: 此话当真？好，那我更要杀宇文化及，我会一刀把他……
1: 哎，怎么回事啊？你以为你真能杀他呀？说不定你还没有动手，就被别人捷足先登了呢。
0: 啊，不不不，一定是我。你放心，就是我没了这只手，我也一定取宇文化及的人头交给你。
1: 我看啊，你现在先把自己的伤养好再说。
0: 冰冰啊，我真的希望你能从心里面可以真心的原谅我。
1: 回来了，我还没见他呢。
0: 好，那你赶紧回去。那你一定要原谅我。
1: 好，那我先走了。
0: 啊，
1: 你好好躺着，要乖乖的啊，要不我可不理你了。
0: 我会的，我一定好好躺着。
2: 我这个妹妹一心扑在你表弟罗成身上，连我这个哥哥都不要了。
3: 不管怎么说，他总算捡回一条命了嘛。
2: 明知道自己的武艺不精，还要擅自出战，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
3: 我们的前线，他在后方，他也是想帮你嘛。
2: 帮我？
3: 嗯，
2: 他不给我添麻烦已经算是不错了。这次我雄心要是少了这个妹妹，一点也不冤枉。
3: 二哥啊，也就他现在没有事情，如果他真的出事了，你后悔都来不及。哎，你呀，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
2: 哼，其实啊，我这次也是被他气的，早知如此，还真不如当初把他带了去，也总比他不知死活往刀口上撞的好。叔宝，我们都傻兮兮等着伯党发兵救他，可是谁知冰冰这次就差点栽在他的手上。
3: 伯党不发兵救人是不应该的啊，可他也是为大局着想，不得已而为之嘛。
2: 你不必为他辩解，我认识他比你早，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这又不是第一次了。叔宝，我早就想。
1: 二哥，秦大哥，你们都在啊。
2: 你、
3: 哎、二哥，
1: 二哥，
3: 你干什么呀？
2: 我干什么？你想想你自己干的好事吗？
1: 我到底做了什么？你要打我？
2: 你还不认错？你知不知道你自不量力私自出城迎战，等于白白送死啊？
1: 我做错了什么？你可以好好说吗？干嘛打我？
3: 就是嘛，二哥。冰冰已经平安无事的回来了，有什么话你好好说嘛。
2: 要是我们晚去一步，他早就被人踏成肉泥了。死里逃生，还像一点事儿没有发生似的。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不知好歹的妹妹？
1: 叔宝哥，你坐下。嗯、二哥，你也不能全怪我呀。
2: 你还嘴硬？
1: 本来就是嘛，随军围困我们很多天了，伯党师傅也不下令。
2: 什么伯党师傅？
1: 就是那个王八蛋。
2: 你还说，
1: 就是他为什么不下令出城迎战啊？我眼看士兵的士气一天比一天低落，这样下去会被他们看扁的。你知道吗？他们已经交战很多天了，他们后来还骂我们，说我们城中无人，所以我就想带兵出城教训他们一下。可是谁知道，
2: 人家交战好几天，就是设了一个圈套等着你们往里钻，你倒好，自己跳进去不说，还差点把整个京津城都拉了下去。
1: 我一看他们就派了一个

0: 小将来，我以为……
1: 你以为你什么？你以为你所向无敌，百战百胜啊？行军打仗那不是儿戏，只知道逞一时之勇。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做的后果？这次要不是罗成，你早就没命了，害得人家也是一身的伤。我看，你这个人情怎么还得清？
2: 二哥，这个事情呢，就不劳你费神了。说不定我的表弟，是心甘情愿呢。
0: 秦大哥，
1: 你胡闹什么？
2: 这丫头，
1: 臭丫头，只知道自己出风头。她要真是出个三长两短，那我这个做哥哥的该怎么办呢？
3: 汤公李渊已得长安，瓦岗西魏兵又进犯洛阳，意在灭我大隋。现在情况危急，我欲救洛阳之急，诸位有何意见呢？
4: 长安沿途要道都已被重反王控制了，途中必定要与其交战，对我们极为不利。
3: 你有什么话要说？
5: 孩儿不才，还没想出什么良策。
3: 你不用吞吞吐吐，有什么就说。
5: 其实孩儿正在思索现今天下的局势。
3: 好啊，本王就喜欢和别人探讨局势。
5: 义父，现今天下的局势，我大隋江山可占三分之二，止于江南，而我军已分成两派，一是宇文成都控制，一是义父您控制。
3: 这个我知道。
5: 义父，现今圣上受宇文化及蛊惑，贪图享乐，不理国事，这朝廷只怕是不可救药了。
3: 你说得好，你分析得有板有眼。还有什么都说出来。
6: 义父，其实要将各个反王击破并非难事。
3: 你说说看。
6: 为今之计，不如您自立为王，占据登州，以义父的威名足以对抗反王，您说呢？
3: 你说的我明白了，你是也要我学李渊犯上错乱。
5: 义父，这不是犯上作乱，是重振我大隋啊。义父可借秦王之名到洛阳携炀帝交出玉玺，然后你除掉化及成都，您此举无异于光武中兴，必将流芳千古啊。
7: 是啊，这是人心所向，百姓之福啊。
8: 您是皇族，称帝名正言顺，您才是天下之主。
3: 这就是你们的良策。
7: 义父，义父，
3: 谁想灭我大隋，都是同样的下场。我杨林就是粉身碎骨，也要保全杨家的天下，谁也别想动分毫。

0: 哇，好气派，好漂亮啊！哎，哇，你看那个，看那个，哇，哇，哎，王丞相，你用了多少银子啊？
1: 没多少，我只是从国库里调了一些，没有多少。
0: 哦，
2: 恐怕不是吧？到底花了多少，王丞相心里有数。王丞相，目前我朝正在扩充军备，又频繁出征，王丞相不要只顾着装点门面，还是节省一些的好。
3: 皇上驾到！
1: 皇上万岁！跪呀！你们怎么不跪呀？
4: 皇上万岁！
5: 皇上万岁！
2: 皇上万岁！
1: 要紧，跪下！
0: 我
1: 跪下，快呀！
4: 好了。平身吧，
1: 谢皇上。
5: 谢皇上。
4: 此次出兵未能直捣洛阳，擒拿昏君，有点可惜呀。不过我们连夺四城，将兵源不断扩充，足以和李渊分庭抗争。所以，朕决定将新夺四城建立一个四角防线，和原来的三城建立一个北斗阵营，休养生息。等待机会，再攻洛阳。
1: 皇上英明。
4: 皇上，我觉得此举不妥。那你认为应该如何呀？
6: 此次我们讨伐洛阳，

0: 未能成功，等于无功而返。这说明我们还不具备讨伐隋朝的兵力。臣以为，应该直接攻长安，擒杀李渊才是。
1: 不可。李渊有袁霸之力，如果先攻李渊的话，即使侥幸得胜，也会元气大伤，其他反王也会趁虚而入。李渊暂时不会成为我们太大的威胁，他广施仁政，百姓十分拥戴，而杨广失德，天下皆知，起兵讨伐昏君，天下才会应和。
0: 可是李渊势力这么大，如果我们得到他的领土，就等于占领了半壁江山，到时候我们再讨伐那杨广也不迟。
1: 单将军，此事非同小可，千万不能草率行事。
0: 皇上，臣愿请缨出战，臣与李渊杀兄之仇不共戴天，臣愿立下军令状，一举拿下李渊。
1: 单将军，国事事大，私仇事小，岂能混为一谈？
0: 皇上，
2: 好了好了，二位不要争了，朕觉得军师的话有道理，我们起兵讨伐李渊的确难有口实，而且众反王对我们大魏国已经虎视眈眈，当务之急是养兵储粮，先巩固新夺四城的防线再说。讨隋呢，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朕相信一句话，众志成城，其利断金。这事就这么定了。好了，退朝。
3: 恭送皇上。
4: 恭送皇上。
5: 恭送皇上。
6: 真是越来越麻烦。
7: 皇上，眼下李渊得长安，李密占关中，其他反王分别占据河南、山东，我大隋只剩下江南半壁江山了。长此以往，反贼的势力肯定会日益增大，他们必定挥军南下。到时为保我大隋万古基业，我们首先得歼灭反王。哦，
8: 王爷有何高见？
7: 皇上，老臣恳请皇上下旨，让天下反王汇集扬州，由老臣亲自主持，得状元者必定封为反王之王。
6: 王爷，这不等于把大隋的半壁江山白白的拱手让给李渊吗？李渊霸的武功王爷想必是知道的吧？
9: 对啊，这样岂不助长他们的气焰吗？
7: 皇上，老臣绝非信口开河，而是有万全之策，这仅仅是消灭反贼的第一步，到时老臣会在教场之上埋伏精兵和炸药，等他们相互残杀之后，将其余孽纷纷击杀，最后收复失地。
9: 妙计。可是你怎么知道他们肯听朕的诏书奉命前来呢？
7: 反贼虽然势力强大，但他们之间完全不团结，必定会相互勾结，互相残杀。
8: 王爷果然神机妙算呐、王爷，如若您不计前嫌，老臣愿意和您一起铲除反王，力保我大隋江山。
9: 宇文清家，
8: 皇上，臣以前也是义气用事，对王爷多有得罪，现今国难当头，以前的那些恩怨应当抛之脑后。
9: 好，说得好，能与皇叔冰释前嫌，和你二人之力，朕相信你们一定能够铲除那些反贼。
7: 皇上，老臣还有个不情之请。
9: 还有何事说？
7: 皇上不答应，老臣不起来。
9: 朕答应你就是了，起来吧。
7: 皇上，此次比武大会之后，龙舟就不要南巡了，我们重组力量，夺回长安，以巩固我大隋的杨家基业。如若皇上如此，那是天下之福，苍生之福啊。
9: 靠山王忠心耿耿，好，朕答应你。

0: 无门，你闯进来。
1: 爹，你是说我们终于可以有炸他的机会了？
2: 哼，用不着我们动手。你想想看，天下的那些反王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如果他们一起上，那老贼还能有活路？等杨林一死，看谁还有胆量阻止我夺权。杨林啊杨林，想你征战沙场几十年，今次会做法自毙，自掘坟墓。
1: 爹，我们这次终于可以有机会报仇了。
2: 此事也不是万无一失啊，我们必须找一个人随时监视那老贼的一举一动。可是这个人又必须是皇上审辩的人。成都啊，
1: 哎，爹，
2: 想想看谁最合适啊。
1: 爹，你看令狐达如何？
2: 令狐达，
1: 他是皇上身边的贴身侍卫，此事由他去办，保准万无一失。
3: 忽然召集比武，其中必有玄机。军师，你认为如何呀？
4: 臣也一时搞不清楚缘由，但是此事需要小心行事。
3: 说得好，那你说朕要不要御驾亲征呢？
4: 如果是以单比单的比武，大家都不是李元霸的对手。如果朝中大将都去了，万一随军来个调虎离山，则形势不妙啊。
3: 依你的意思，他们都不去了？
4: 如果不去的话，又会显得胆怯。
3: 哎，那你说该怎么办？
4: 臣以为应该派叔宝、罗成、咬金前去应约，其余的人留守瓦岗。我会嘱咐他们三人不要硬拼，以免发生意外。
3: 嗯，好，就按军师说的办。

0: 比武虽然尚未开始，但各路反王已经相互残杀，整个事情正按照我们的计划在一步步进行，只等各路反王聚集扬州，再伺机将他们一举歼灭。
1: 好，足智多谋，大隋江山全仰仗皇叔你了。
0: 请皇上移驾洛阳东宫，静候佳音。
2: 皇上放心，臣自当和王爷竭尽全力。
1: 有你们两个合作，朕一万个放心。
0: 宇文成都，
3: 王爷，
0: 聚集扬州的精兵都埋伏好了吗？
3: 王爷尽可放心，一切准备就绪，敬请王爷安排。
2: 皇上，只有老臣和王爷难免有些力不从心，臣想保荐一个人在教场上为王爷助一臂之力。
1: 那人是谁？
2: 皇上的贴身侍卫令狐达。
1: 他跟随朕多年，的确是个人才，准奏。
4: 王爷，我们拜访了多人，他们都为这武状元疯狂的，看来我们的劝阻算是白费了。
5: 没想到他们皆为私利着想，全不考虑大局。
4: 依您看，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
5: 看来恶战是难免。
4: 嗯，
5: 我们只能见机行事。
4: 只有这样了。
6: 市民，市民，恩公，
7: 来来来，快上来。
6: 哎，
7: 啊，市民，恩公。

0: 程大哥，来坐来
1: 坐。
0: 哎，志明啊，以后不要再喊我恩公了，叫我秦大哥就可以了。
2: 哎，你也参加武林大会啊？怎么不见元霸？你一个人打不赢的。
0: 其实不瞒两位大哥，我这次来不是为了争这个武状元，而是想说服大家不要中了朝廷的奸计，自相残杀。
3: 谁想当这个武状元，无非就是想号令群雄。
0: 当初虽然大家都举着反朝这个旗号，可是都各怀私心，实为真正的虚名，打得你死我活。可是当初我们之所以要反朝廷，是因为昏君暴政，黎民受苦。战胜为王之后，就各拥山头，坐享其成，完全不理老百姓的痛苦。对了，秦大哥，你怎么想？
3: 推翻了杨广又如何呢？谁当了皇帝，老百姓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0: 其实最要紧的，并不是什么人当皇帝，最要紧的是他给老百姓一个太平生活，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只要天下太平，那老百姓自然会爱戴的，战乱就结束了。
3: 世民，在你心目中理想的皇帝是什么样的？
0: 很简单，就是以民为天。
3: 以民为天。
2: 嗯，好，说得好。来，干杯。
3: 世民，
0: 干。
3: 来。
0: 嗯，
4: 大好江山就看你的了。
5: 承蒙丞相。啊，不不不，承蒙皇上，看得起小将，自当舍命相报，不负皇上众望。
4: 事成之后，你就是开国大将军了。快去教场吧，杨林那个老家伙正等着你呢。
5: 末将遵命。
6: 爹，为何不把那些炸弹全部炸掉，反而还留下两个？这不是帮着杨林去杀那些反贼吗？
4: 你懂什么？炸死几个反贼，才能激起众怒，杨林那个老家伙才能死得更快。
6: 哦，
4: 你明天以我的命令行事，千万不能露出破绽。
6: 爹，你尽管放心，孩儿自会小心。
4: 杨林，这次你是在劫难逃了，我俩你插翅也飞不出我的掌心。老夫要让这教场成为你碎尸万段的坟地。

0: 小静，表弟，我们见机行事，静观其变，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能动手。市民，
1: 各位前辈，在下斗胆，请听在下一言。在下奔波数日，只是想揭穿朝廷的阴谋，望大家不要中了奸计自相残杀。高前辈，你要三思啊。各位前辈，事关重大，现在不是你争我夺的时候。
2: 怎么，自己没有本事就嫉妒别人吗？
3: 小子，你是不是怕死啊？
4: 哼，里约那个缩头乌龟躲在长安不敢来，恐怕是吓破了胆吧。
1: 我父皇不是怕死，他只是想避免这场战争。再说各位前辈要选盟主的话，大可以自己选，何必要听朝廷的摆布呢？
3: 难道让我们听他的不成？他以为他李渊是什么人呢？
5: 师妹，回来吧，他们不会听你的。
1: 秦大哥，只要还有一丝希望，我绝不轻易放弃。
5: 师妹，你何苦呢？他们是不会理解你这份心的。
1: 各位前辈，我李世民绝非贪生怕死之徒，请相信在下一片肺腑之言。这次朝廷只是想借机会铲除一党，等杨林一到，大家就跑不掉了。各位英雄，请相信我，不要自投罗网啊！各位前辈，我。

0: 这次比武大会，生死各安天命，赢的一方将直接进入下一轮，最终获得武状元者，可号令群雄，并获朝廷认可。其余各路人马，需岁岁进贡，俯首听命。
1: 比武现在开始。

0: 阵被逼，他们自称英雄，却是有如此卑鄙的手段。嘿，你呀！
1: 都是兄弟，何苦要自相残杀呢？
2: 可惜他们不能战死在沙场，实在太可惜了。这是什么比武大会，简直是屠杀，
0: 让你尝一下我斧头的滋味。
3: 嗯，杨金，
0: 整天是你做英雄，今天让我做一次。
3: 嗯，自己小心呐。
0: 杨金，你没事吧？
4: 没事，交给你。

0: 你为什么不杀他？比武之争，无需生死定论。好，说得好。还有人应战吗？既然如此，本场武状元之争已经有了结果。
1: 看来表弟得胜了，是武状元了。依我看，没那么简单，小心其中有诈。

0: 你们没事吧？
1: 没事，

0: 宇文城主，现在是大好时机，赶紧带兵包围他们！你们给我听着，你们中了杨林的奸计了，他原本要在这里炸死你们，你们现在慢慢的找他算账吧。
1: 你这卑鄙的小人，想不到我杨林驰骋沙场一生，竟然。

0: 再到你的手里，考上王，你这是做法自毙啊！你这可怪不了我。我现在要回去保护皇上了，你自己在这里慢慢收拾残局吧。义父，
1: 义父，
2: 你这个杨林真不是个东西，破皮一张人皮。
1: 今天我不宰了你，难消我心头之恨。义父，我杨林为朝廷尽忠，死而无憾，我还怕你们这帮乌合之众不成？怕！啊啊啊啊

0: 你们一起上，胜之不武。他设计害我们，难道他就光明正大吗？
1: 小弟并非故意阻挡，只是杨林与我有杀父之仇，我只想在这里和他有个了断。如果他赢了的话，还请大家大人有大量，给他一条生路。
2: 不行，
3: 他将置我们于死地，我们就要杀他。
1: 这是我们跟他恩怨，与你无关。你想跟他单打独斗，要是赢了，你就是杀死靠山王的英雄，我不答应。
4: 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
1: 只顾争名夺利，不成气候的家伙。叔宝，你不是想有个了断吗？义父，给你这次机会。
5: 不投降！表哥，
1: 你打你的，这里我给你守着。叔宝，要打就打，输了就麻烦了。
5: 你们想杀杨林，先得过我这关。
1: 叔宝，你这几位兄弟非常非常的仗义，让老夫佩服。这些个鼠辈，以后不要跟他们来往，免得掉了身价。
5: 杨林。 你死到临头还口诛狂言，哎，
0: 他们几个联手，我们恐怕不是对手啊！他想打就让他打，我们坐山观虎斗，等他们打到两败俱伤之后，我们再去下手也不迟。嗯，
5: 秦叔宝，你不知死活，我们就给你个机会，到时候别说我们不救你。
0: 表弟，姚金，世民，我这一战不管生死如何。
1: 我秦叔宝一言九鼎，如果我输了的话，你们一定要安全的把杨林送出去。
0: 叔宝，金大哥，你放心吧。
1: 叔宝，义父一生没有看错人，义父对你一直寄予厚望，日后你必成大器。
0: 叔宝，多谢义父。 赏识教诲，只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还是有个彻底的了断吧。
1: 叔宝，来吧，义父绝不会手下留情。
5: 我们退下。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皇上。
1: 皇上。
2: 教场比武的事怎么样了？
1: 臣等无能，臣罪该万死。
2: 干嘛要生要死的？教场发生什么事？说。
1: 皇上，教场比武原本一切顺利，谁知道炸药炸到一半就突然失灵了，结果众反贼恼羞成怒，一起来围攻杨大人。杨大人现在恐怕是……
0: 恐怕什么？说，
1: 性命不保。臣是冒死冲出来向皇上

0: 秀山枉死了，我杨家最后的靠山都没了。
1: 皇上大可不必如此悲观，靠山王虽然死了，但是我们剿灭反贼的计划并没有破灭。皇上您想想，今天苦战一天，反贼虽然不死，但也元气大伤。我已命成都调集各路大军来保护皇上，皇上尽可以在这里安心的居住。至于回京的事情嘛，以后再做打算也不迟啊。
0: 只能这样了。难为宇文清家为朕想得这么周全。
1: 这都是应该的。令狐将军，
2: 大人，
1: 你要好好的保护皇上，而且要寸步不离的保护好。
2: 是。
1: 皇上，如果没有什么大事的话，微臣就告退了。

0: 快去找大夫，还有叫徐金师。好，来，
1: 叔宝，叔宝，你醒醒啊，师娘啊！妖精，怎么回事啊？叔宝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啊？
0: 还不是那个杨林喽，他设陷阱想炸死我们，却没有得逞。我们追杀他，叔宝不让我们大家来帮忙啊，结果就弄成这样子。
1: 那杨林呢？
0: 被叔宝打死了。
1: 他终于实现这个愿望了。大夫，他的伤怎么样？
2: 恕在下直言，秦将军这一战伤得不轻，体内的五脏六腑皆受重创，再加上沿途颠簸，又失血过度，恐怕。

0: 怕什么？你说呀。
1: 恐怕回天无望啊。
2: 你说什么回天无望？是你医术不精啊！这是我马刚第一猛将秦叔宝，他的命硬得不得了，不会那么容易死的。
3: 怎么可以玩这个呢？啊！
4: 哎呦，老师，你这是怎么了？
3: 没事没事，你们继续玩吧，乖。
5: 蓉姐姐，
3: 怎么了？
5: 叔宝哥他快死了，你赶快回去吧。
6: 表哥，
7: 叔宝，秦夫人，叔宝到底怎么样了？
8: 叔宝他，
7: 姚金，你说，太医，你告诉我他情况怎么样？
9: 这
7: 什么这？情况到底怎么样？叔宝，叔宝，你倒答应二哥一声啊！
10: 雄心，叔宝现在最需要休息，你与宁夫人和大家到外面去等候，我和太医再检查一遍。
6: 这
7: 二哥，来，
6: 二哥，
10: 老夫人，

0: 妹妹，放心吧，叔宝一定会没事的。叔宝这孩子，自从亲眼看到他爹被杨林杀害，就一心想手刃杨林，替父报仇。如今他已经完成了这个心愿，就算他现在死了，相信他也能瞑目九泉。
1: 呸呸呸！ 净说些不吉利的话，什么死不死啊？叔宝是你亲儿子，别说这话。叔宝这孩子为人特别好，孝顺，老天爷会看得见的。我相信叔宝一定能吉人天相。啊？
2: 是啊。
3: 哎，王丞相，皇上呢？叔宝说什么都是为国而战，现在还弄得半死不活，他不会连看一下都不来吧？
4: 要紧。
3: 你这样说皇上真是误会他了，他被国事繁忙，怎么可能事事都亲力亲为呢？他让我来看看，还叮嘱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替秦将军治好这个病。哼，国事繁忙，别光是想着兄弟之意，要想想皇上，为国家大事想想啊。
4: 我
5: 小金，
4: 你倒是挺顾全大局的，开口皇上。
5: 闭口皇上！看来在你伯党心中，出生入死的兄弟都不重要了。
6: 二哥，大娘，哎，大娘，秦大哥他怎么样了？太医和军师正在里面诊治呢。到底怎么样了嘛？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呢？罗成，秦大哥到底怎么样了？
5: 军师，军师，怎么样？叔宝是不是没事了？到底怎么样了？军师，我想见见秦大哥。蓉姐姐，我陪你一起去。 叔宝哥，叔宝哥，你说过要教我兵法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了呢？叔宝哥，你起来呀！你这个大骗子！叔宝哥，你给我起来呀！
7: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你肩负着血海深仇，所以很多事情不敢想，也不敢去做。可是，秦大哥。 如今，你大仇得报，却要撒手人寰，那些事情怎么办？你不去做了吗？

0: 你甘心吗？还有那些爱着你的人怎么办？你也不管了吗？啊，金大哥，金大哥。
1: 如果叔宝是受重击导致五脏受损，顶多内功全废，用些名贵的药材再辅以精心调养，倒可以保住性命。可是现在他沿途受到颠簸，导致失血过多，这样一来就麻烦了。
2: 到底怎么办呢，军师？你说明白一些啊。
1: 如果体内供血不足的话，就算再名贵的药材也无济于事。如果不是叔宝身强体壮，意志坚强的话，恐怕早已是死人一个了。
2: 真的没有其他办法？
1: 关键是要叔宝的体内有足够的鲜血，可是这鲜血如何可得呢？
3: 哎，我年轻的时候听说一种方法叫以血养血，我们可以试一试吗？
4: 什么意思？
1: 这种方法我也听说过，是古代云贵土族用来治疗内伤的毒法。他们的办法是把别人的血液注入伤者的体内，使伤者有足够的血液延长他们的生命。但是我恐怕这只是民间流言，未必属实啊。
2: 我不管真也好假也好，总之有办法就要试。来，即刻收我的血，我血多。
1: 就算这个方法可行，可是我们还必须要找到一个血型与秦将军完全相符的人。如果血型不符的话，不但救不了秦将军，而且秦将军还会因为排斥外血而死。
2: 那到底怎么办呢？军师，你教我们怎么做啊？
1: 危今之际也只能这样了。但是这个方法我从来没有听人用过，恐怕……
4: 别犹豫了，只要有一线生机，总比在这儿等死好吧？
2: 对
0: 对，也只能如此了。结果最坏也只不过是一个死，有点希望总比没有希望强。
5: 好，既然宁夫人也同意，那我们拼尽全力，死马当活马医。明天出通告，号召全城百姓都来献血。我就不相信在瓦岗金堤天马找不到几个与秦将军血型相配合的人。
4: 嗯，好。嗯，
1: 事不宜迟，也不知道秦将军还能撑多久，大家分头行动吧。
5: 好
4: 好
0: 好。
6: 嗯，下一个。
2: 快点快点，你们快点呢。
7: 哎，二哥，有什么事情让我做？
4: 那你帮我写名字。
7: 哦，我
4: 下一个。嗯，
7: 我不识字。
4: 哎呀，添什么乱呢？
2: 不是啊，你把其他的事情让我做。
4: 那你去那边。
2: 哦，哎，我来。哎，去去去。
4: 你叫什么？
2: 哎，军师。
4: 军师，皇上那边怎么样了？
1: 伯当已经把皇上皇后的血交给我了，要紧，我们赶紧拿进去。啊，我先进去了。
4: 啊，下一个。
0: 想不到叔宝竟然会这样死去，与其这样子，我情愿看到他威威风风的战死沙场，也不愿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被自己复仇的心魔害死。与其这样，这样死不值啊。
8: 叔宝，秦大哥，秦大哥，叔宝，叔宝，军师，叔宝，快快来，
1: 什么事？
8: 叔宝，秦大哥他怎么样了？
2: 怎么样？
4: 怎么样？
1: 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如果没有奇迹的话，我看最多只能撑上一天了。
4: 那该怎么办？我们已经测试了数千人，没有一个合适的。
1: 恐怕我们就是找到也来不及了。
2: 公主，叔宝不会死的。
4: 哎，姚军，姚军。

0: 金属技术的发明是人类从蒙昧到文明的转折，金属手工更体现着人类对金属制品倾注的情感和用意。在以炫美为主基调的云南，冷峻素雅的手工金属制品可以很好地调和审美视野的维度，让云南的手工作品更有岁月风骨和力量感。倾全力成一气，物是人心的承载，用心造物，带着工匠手心温度的手工金属器物，就能以人心打动人心。
1: 开始了。
0: 每年年底，高原湖泊星云湖要举行一年一度的开渔节。
1: 啊，听到这，水来了。
0: 捕获的鱼大多会做成一道驰名美食铜锅鱼。而搭配铜锅鱼的主食大多也是一锅喷香扑鼻的火腿土豆铜锅饭。星云湖边星河嘴村的杨师傅因为习惯用左手打铜，所以得了个外号老祖。得益于上千年的青铜制造传统历史，老祖驾驭铜器的技术仿佛与生俱来。一片铜皮在他手里经过五六天的千锤百炼，慢慢就成了一口锃亮耀眼的铜锅。机器制作的铜锅要便宜一些，但是因为手艺精湛，慕名而来寻访手工打制铜锅的人不在少数。老祖纯手工打制的铜器形态平整，铜锅的黄红色均匀发亮，锅形也特别漂亮。老祖每年要打制200多口铜锅，这些铜锅最主要的功用就是用来做铜锅鱼。
2: 只要是味道鲜甜了，吃那个熟了，你烧点开水倒是甜了。
0: 星云湖，古滇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美轮美奂的青铜文化是滇这个古老王国最深沉绚烂的背景。公元前70世纪，当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制作多限于兵器和礼乐器时，

0: 朱丹，著名的青铜器研究专家，作为一名生长在滇池边的地道云南人，他对古滇国青铜器感情尤深。在朱丹的眼里，古滇青铜器所蕴含的艺术美感震撼人心。
1: 青铜器呢，是古滇文化的载体。实际上3000多年前，海门口洱海那一带的苍山洱海苍洱文化那一带，就已经有了原始的这个很原始的铸造了，就是实心的釜和很原始的钺，是先民们迁徙到云南带来的。那么它又和当地的苍山洱海文化融合了以后，发展出了滇文化，是吧？这个呢，在古滇文化里边，我们看到了大量的石拉法技术的铸造的牛啊、釜啊、各种动物扣饰，以及储备器上的那些人物造型、动物造型，那个用河蚌、用泛铸法是不可能铸造的，是吧？这个是独立的一支青铜文明、青铜文化。
0: 古滇国的工匠们不但具有高超的艺术水平，而且熟知不同金属的性能，掌握着铸造技术中铜和锡的合适比例。比如为了提高兵器的硬度和锋利程度，在铜里加入锡的比例较大，而装饰品中锡的比例较小，便于造型。
1: 而古滇文化的特色也就在这些，它的石拉法铸造的大量的人物形象和动物搏斗的形象。石拉法呢，就是说塑造出那个形象来，先在剌用个剌把它做出那个形象来，雕出来以后再把那个剌的那个形象呢放进那个泥模里边，留一个孔，然后把铜水掉进去，剌一化了就散石了嘛。然后剌原来的所拥有的那个形象呢就铸造出。
0: 在今天的云南，特别是渔猎文化发达的高原湖泊周边，依然传袭着较高的制铜工艺。无数的制铜手工艺人在火焰的映照下，在梆梆梆的捶打声里，坚守着云南铜工艺的传统。

因为同和西以及铅的因缘结合产生了青铜。那么云南丽江玉龙雪山下的白沙古镇，在铜匠和善君师傅的手里，铜和锌的结合又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全神贯注盯着烈焰里的钢杯，高温加上紧张，何师傅的额头渗出了汗珠。仅仅三秒钟的犹豫，盛着铜汁的钢杯瞬间就被烈火融化掉了。这也预示着这次汉焚冶炼制作失败了。何善君，丽江白沙古镇纳西铜匠世家积善同义的第六代传人，和他的祖先一样，这位纳西男人有着沉默而固执的脾性。何师傅一直在沿用古老的工艺炼铜和制铜，为求得一份宁静的创作空间，他甚至还把铜器铺从日渐喧闹的丽江古城搬回了白沙古镇老家。因为只有在寂静的白沙老街上，他才可以静静地打制自己最喜欢的铜器。汉粉是铜器制作中的粘合剂，好的汉粉能把铜器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但是冶炼制作旱粉却是一件非常精细艰难的环节，经常要花掉何师傅大把的精力和时间。何师傅的爷爷曾告诉过他一些冶炼旱粉的诀窍，但是实际操作的难度远比口口相传来得艰辛。紫铜在新做的钢杯里再次被烈焰融化，关键的一步又将来临。何师傅把精心计量过的心投进铜汁，非常幸运，这一次铜和锌在烈焰中完美的结合了。

加入特制的梨炭灰，快速搅拌，让铜和锌充分混合。然后瞅准温度，迅速出炉。经过冷却和漂洗，不足一小捧的汉粉终于在千淘万漉中显现了。就是这一点点珍稀堪比黄金的汉粉，在烈焰的催化下，将铜器的接缝完美地弥补起来，让一件铜器做到天衣无缝，浑然一体，也成就了和善君师父对铜器最极致的追求。初次接触何师傅的作品，大多会觉得他的铜器有点小贵，但是何师傅很少在人前炫耀或者解释自己的作品。他说作品本身会说话，喜欢的人就会觉得值。这种有着怀旧气息的铜火盆，既是工艺品又是生活用品，已经落户在上海、香港等大都市。这些小巧精致的咖啡壶、茶壶也成为远道而来的一些游客最心仪的旅途纪念品。对电解铜的脾性已了如指掌的何善君师傅，有时候也会挑战一下自己，亲自到家乡山上寻找本地产的铜矿石，自己冶炼提纯制作铜器。他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和祖辈们的工艺对话的状态，提醒自己不要忘了传统手工的来路和本质。当何善君师父寻觅在家园山川的时候，还有一个人也同样行走在云南东北部的乌蒙大山中，寻找着铜矿石。他叫康贵友，文化名城会泽，地处乌蒙山腹地，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铜矿资源，西汉时期就成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大站。明清时期，云南产铜占全国的80%，而会泽境内产铜就占全省的72%。这里辟有险峻崎岖的铜运古道，每年向京师运交滇铜600万斤，专供宝源、宝泉两局铸币。浩浩荡荡的南铜北运被称为京运。更令人惊讶的是，清雍乾时期，这个交通极其不便的小城仅设有2个铸钱局，是仅次于北京中央铸造局的中国第二大铸钱局，铸币历史200多年，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土生土长的铜

0: 名将康贵友师傅就在会泽县这个叫老厂的峡谷小镇里咸淡地制作着铜器。笑容和蔼不善言谈的康师傅却拥有一门无人能及的手艺，打制生搬工艺品。搬铜工艺，中国云南独有的铜金属加工工艺，分为锻打搬铜和铸造搬铜两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生搬铜和熟搬铜。熟搬铜因为可以通过机械生产，工艺价值相对低，而被称为金属宝石的锻打生搬铜，因为工艺技术要求极高，自古至今仅为云南会泽县的民间手艺人所特有。所以生搬铜作品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稀世珍宝。每当有人来参观拜访，康师傅就把这个叫飘炉的生搬铜器展示给来访者看。
1: 有天然的它那些矿石
2: 也采样，
3: 可是我的意思是挖着的，这是一个老外子厂或者是挖的，
1: 不是的，
4: 可以挖着的，
1: 可以抽铜的地方，
4: 就
1: 是火山爆发的时候。
0: 当这个三足生搬铜炉四平八稳地漂浮在水面上，不知航道的人也许觉得容易，殊不知这需要通过对形制重量厚薄的心硬手感，以及极其精密的手工艺术技巧，才能让手工锻打的铜炉平稳地漂浮在水面上。
5: 飞了百多万的料子，但是当时的嘛，就是很不了解一些颜色，虎纹高了会破坏着，虎纹不改，又会积不起金块。
0: 除了罕见神奇的飘炉，搬铜最迷人的地方，当然是这些熠熠生辉的斑纹。对康师傅而言，做熟搬铜器闭着眼睛也能做。但是做生搬铜器，因为原材料稀缺以及不可预知的问题，所以他说每次做生搬都要退上一层皮。这块手机大小的铜矿石纯度非常高，是做生搬的理想材料。康师傅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寻到，并花费了6000元钱购买，而这块铜矿也只够做1/5个生搬花瓶。
5: 要含90%以上的油脂田了才可以做，含量低了就做不到。
0: 纯度达到90%以上的生铜块，在烈焰里反复熔烧，反复锻打，还要去除最微小的杂质。
5: 如果铜质不顺，一需要20-30斤的提炼金，如果铜质好一点呢，12-13斤的提炼金了。
6: 等一下，来。
0: 烧搬好比火中取栗，是最让人心跳的工序。在烈焰里控制上下50度的温差，完全凭借经验。在不同的气候条件和空气压力下，每时每刻都有惊险发生。温度达不到，无法生成斑花，或者生成的斑花沉闷矮板；温度超过950度，同样无法生出漂亮的斑花。高温甚至还会把器型融成一滩铜水。

0: 火中的淬炼过了关，接下来是最为秘密的一道工序——显斑。说它秘密，是因为这种淡绿色的显斑药水是康师傅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摸索独家秘制的，现在也只有他一个人掌握配方。
1: 蜜柑水它只是显扭扭的看得出一点斑来，但是现在就是用其他蜜蜂针那一些嘛，就是它相当漂亮的，天然的，不是化学的。如果是化学的，它就时间摆长了会变色，当时效果的是好的。
0: 正是这种相传用蜜柑水以及几十种植物调配成的显斑药水，让生斑酮工艺品充满了传奇性和神秘意义。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浸泡，在康师傅的时刻关注下，斑花渐渐浮显出来，大大小小的斑花自然显现，立体有层次，深浅无序，仿佛组成了一个浩瀚飘渺、星光熠熠的银河系，于千锤百炼中重生、释放、流动。所在康师傅说，现在的生斑酮工艺品只要能打制出来，马上就有人闻讯赶来收藏，但他面临的问题是已经很难找到能打制的原材料。他也曾经试验用外地的铜料打制，但都无法随愿，最终只能放弃。也许生于斯，长于斯，成就于斯，正是一件工艺品最深邃、最可贵的魅力。

0: 云南省各旧市，纬度23.1。不知是巧合还是注定，这里出产一种临界熔点是231度的金属。这种金属就是锡。因为大量出产锡，各旧也被称为中国的锡都。红河州蒙自市，云南著名美食过桥米线的故乡。这只用锡铸成、重达1.8吨的大碗，常年摆放在一个广场上，见证着一段悠久的美食佳话。紧挨蒙自的各旧大屯工业园区，一座中西文化结合。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赖庆国正在揣摩自己的作品。
1: 作为锡文化当中的锡工艺，自古称为锡器。它跟瓷器、陶器、木器，它是属于整个人类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早在6000年前，人类就会使用锡金属制作简单的劳动生活器具。公元前3000多年，古希腊诗人荷马在史诗《伊利亚特》中描述了火神把铜、锡和其他金属投入熔炉，炼成阿基里斯所用的青铜盾牌。正是锡这把奇妙的钥匙，开启了人类历史轰轰烈烈的

0: 青铜大时代。
1: 在一种文明发展的同时，那么可能一些文明又会被淹没掉。那么怎么留住好的一些文明，比如说我们手工技艺在我们这代人手上不要褪色，让它能够再传到几代人下去。

交通一直是限制各就锡矿输出解不开的死结。到了1910年1月，当由法国人设计的滇越铁路开通，奔驰在滇越铁路上的火车引起了以陈鹤廷为首的红河流域乡绅财阀们的思考。几番聚会商议后，这群有着开放意识、爱国情操的商人决定自主投资修建一条铁路。1915年5月至1936年10月，经过21年半的漫长工期，历经数不尽的风雨坎坷、恩怨纠葛，中国修建时间最长、轨距最窄，也是唯一的民营铁路戈壁石铁路全线竣工通车。这条铁路的主修者陈鹤廷并没能等到铁路全线通车的这一天，他已于1931年去世。满载着各旧锡矿的小火车终于沿着这条104公里长的寸轨铁路走向了世界。

0: 欺骗人类改造自然的壮观景象，甚至有人将其媲美世界七大奇迹。梯田是人类因生存所迫而诞生的智慧结晶。甘肃岷县，人们把所有能耕种的山坡地都改成了梯田，因为这里大部分的收入都来自于本地出产的各种中药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当归。岷县是附近所有山区药材的集散地，这里出产的当归被称为岷归。如今国内药材市场上的当归70%以上都是岷归，而岷归在当归出口中所占的比重更大，达到90%。当归适宜在气候凉爽湿润的高海拔地区生长，在产地有前山腿子后山王的说法，以后山岷县出产最为上乘。
1: 它是前山的地方啊，主要就是海拔低，土层薄，日照多，所以说是那根部都长得瘦。后山呢，海拔高，土层厚，土质阴湿，土质肥沃，它就长得好。由于海拔高度，土质土壤气候都不一样了，所以叫前山腿子后山王，后山长得好。
0: 当归的作用在于补血活血，调经止痛，润肠通便。而当归的头部或尾部入药，其药效也有区别。
1: 当归头止血上行，当归身补血中手，当归尾破血下流，我全用全当归补血行血，它有区别。
0: 岷县的交易市场如今被称作中国当归厂，药农们拉来了一车车的当归，忐忑期待着药商们的光顾。对他们而言，这是对老有所获最朴实的期盼。人在田里辛勤劳作，田给人以丰厚回报，古已有之的生存之法依旧被人们牢记。

0: 紧挨着各旧式古建筑云庙的一座平房里，程琳正在一块石块上细致地雕刻。这是西首工艺品制作最传统也是最关键的模具石范。目前程琳是西制品石范雕刻唯一的省级传承人。
1: 一开始做漆器的时候，它必须应用一些石范技艺，应用在浇铸上。
0: 浇铸既要严格地掌握熔锡的温度，并且要眼疾手快，稍有差池就会跑水漏汁，浇出的花纹粗糙拖沓，厚薄不一。
1: 浇铸的这一个主要掌握温度还有手法，就主要掌握这两个东西。
0: 高纯度的锡无毒无味，被称为是最环保绿色的金属。程琳设计了一款用普洱茶压制成的容器，他把浇铸出来的饰品装针到这些容器上，褐白相衬，另有一番古雅灵动的韵味。
1: 像我们各旧的锡器，还有普洱茶，还有翡翠，它对外的知名度非常高。我就设想怎么把这三个东西集合在一个器物上，然后就把普洱茶作为茶身，用锡镶嵌，增加它的美观性，然后完美的把那个翡翠集合在顶上或者是身上。
0: 三千年来，白如银，亮如镜这句话一直是评价锡制品的传统标准。锡似乎就是白银的半生兄弟，是银的另一个替身。然而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赖庆国却打破了对锡白如银亮如镜的传统评判标准，他手下的锡出现了黑白灰等不同明暗度以及多层次变化的肌理和斑块，闪烁着如曜石发出的奇幻星光。表层花纹的改变让以前稍显单调的锡制品变得更加古韵悠然，雍容华贵。这种面貌全新的锡制品也有了一个特别的称谓，斑锡。
2: 斑锡它这个工艺啊，其实它是一个科学技术。这个技术简单来说，它就是说把锡的分子结构能够通过表象的技术处理显现出来，产生斑花效果。
0: 赖庆国知道，改变锡工艺品的颜色外观只是一种工艺技术的创新，是表层的改变。这种创新和改变很快就会传播出去，不再具有独特的优势。如何在传统的形制和审美意义上进行突破，赋予锡艺术

0: 出品生命与灵魂，做出超凡脱俗的艺术品，才是他要深层思考的。这是赖庆国设计的班溪作品吉象系列，云南地方文化元素跃然而出，形态美观典雅，又非常具有实用性，已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永久珍藏。此后，赖庆国一鼓作气，又创作了《十二生肖兽首》等为人称道的作品。素美成了赖庆国设计制作艺术品的终极追求。这些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的红中大庆，也奠定了它作为中国西工艺品行业唯一的国字号工艺美术大师的地位。
1: 西器、西工艺，它的从产生的历史是很久远的。那么作为我呢，是把班溪这项技术，使它产生一个丰富的层次、多变的一个形态，产生了一个极具装饰效果的、能够有很强美感的一个表面处理的一项技术。
0: 赖庆国坦言，大师之大，并不是因为能做大件的艺术品，而是必须有坚实的文化底蕴，以及为一个行业的前行鞠躬尽瘁的思想操守。现在赖庆国又琢磨在西工艺品上刻字作画，因为材质特殊，手艺技能和文化素养要求极高，丝毫不慎就会真品毁尽，别人轻易不敢尝试，但赖庆国却从来没有退步。也许他渴望的是把自己对文化使命的理解，既表达给世人，又铭刻进他一生挚爱的西工艺品里。

0: 这些动作也许只存在历史的传说演绎中，比如千里走单骑的关云长手头那把削铁如泥的青龙偃月刀上。在阿昌族刀王李德勇的刀下，这些并不是传说演绎。李德勇和儿子在演示刚打好的新刀。披毛巾的时候，李德勇的儿子一定要让观看的人站得足够远，以免风刀无情。一瞬之间，眼睛还来不及聚焦，一尺宽的毛巾已经断开，一刀下去，拇指粗细的钢筋被斩断，刀锋毫发未损。护洒刀因发轫于德宏州陇川县的护洒镇而得名，又因为是阿昌族男人打制且随身佩戴的工具，也被称为阿昌刀。随着流传，护洒刀已广受其他地区，尤其是藏区民众的喜爱。背刀、砍刀、尖刀、匕首、宝剑、藏刀，护洒刀的种类花色近百种。锋利是护洒刀最为突出的特征，这种锻造技艺堪比日本武士刀的锋利钢刀，还因为其刀身在锻打的过程中呈现出神秘的花纹而受收藏者追捧。锻制刀具40多年的李德勇被称为护洒刀刀王，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以他为主的家族能够锻制一种七彩刀。
1: 这八件事打了几个月呢，就不算成功。
0: 这是阿昌族祖上流传的

0: 神秘锻打技艺一度失传，李师傅直到2008年才把它找回来并传给儿子。刚才一定是高黎贡山出产的铁矿石炼就的，才入得了锻刀师的法眼。在炭火和重力的催化下，加上空气温度以及造剑师心中意念的交融，钢铁不断被融合、揉捏、淬火，花纹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呈现。花纹生成什么样，美不美，类似陶瓷中的窑变，几乎无法预测。它们只是随剑在而存在，随剑亡而消亡。随剑而生的花纹一旦形成，就会在后期的磨制中呈现出变幻莫测的绝美。花纹自然是越多越能表现技艺的精湛以及刀的美观锋利。据记载，阿昌护洒刀的锻造历史上，一把刀最多时能锻打出9条花纹。
1: 这个最高级别就是有9层，现在的话呢，不是有9层了，几百层、几千层了。
0: 但现在的李德勇父子，在一把刀上已经可以锻打出10几条、几10条，甚至上100条花纹。最令李师傅难忘的是，在他打制的一把刀上，花纹居然形成了3座观音佛像。也许刀光剑影和佛家的慈悲为怀终究有冲突，那把刀今天在哪里，用作什么，李师傅始终讳莫如深。他只是一再感叹看到那3尊观音像时的震惊状况。今天年近80的李德勇把儿子也教诲成了一名优秀的制刀匠人。至于儿子能否在这个行当继续称王，李师傅表示看得很淡。他说，一个人只要一心一意做事，打造出的每一把护洒刀都是优质的、美好的，这个人就一定是阿昌护洒刀之王。

0: 在制刀行当，虽然卓有成就，但对称王称霸一事同样看得很淡的人还有一位，这就是身居昆明的刀郎毛云辉。
1: 每个男人心里面都有一把刀。
0: 从马来西亚克利士刀、阿拉伯弯刀、日本武士刀等等，说及世界所有名刀名剑的历史，毛云辉都能倒背如流。
1: 这把刀呢，可能不是说是要用来杀戮的，它是一种荣耀，一种象征。
0: 在部队大院长大的毛云辉，小时候特别喜欢舞刀弄棒，从小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把好刀。从喜欢刀到制作刀，毛云辉认为就像女人的衣柜里永远差一件衣服，男人永远差一把好刀。但是和那些追求削铁如泥的锋刀利刃的刀匠不同理念，毛云辉要打造的是具有现代美感和使用价值的工艺刀。
1: 其实刀有很多种类，其中最好的就是工艺刀。工艺刀具它涵盖了当今的很多高科技甚至奢侈品的元素在里边，这里边涵盖了雕刻啦、镶嵌啦等等等等。
0: 由于都市里条件所限，做不了冶炼和热处理，无法进行钢材的锻打，一直以来毛云辉只能购买最顶级的钢材制作一些小型的猎刀，所以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对刀的形制设计和花纹的处理上。
2: 就是一把死了吗？
0: 每一种刀型，从使用者的气质到刀身形态、配置刀柄、镶嵌配饰，毛云辉都希望它是独一无二的。
1: 所谓宝刀，它不是说这个刀有多怎么样，它实际上是背后还是背后的工艺在支撑它。就当时的那时候的工艺，珠宝镶嵌啦、什么鎏金错金啦、等等等等，这些在支撑着一把宝刀。
0: 对刀面花纹的琢磨和形成效果，毛云辉更是穷尽一切心思进行揣摩。这些形态各异的花纹是毛云辉精心打磨并进行不同工艺的化学处理后呈现的效果。
1: 近人的它也就是这个花纹了，因为它像人的指纹一样也不可重复，就是一个刀匠他做一批钢他都不会有重复的，就这一锤下去可能重一点，那一锤下去又轻了一点，它那花纹就有变化。
0: 20多年来，由于种种限制，自己做的刀并没有进行公开销售，每年也仅能制造不到30把刀，只是朋友熟人进行极少量的定制。但是毛云辉一直做得兴趣盎然，他说做刀的过程能让自己快乐，在其中非常容易找到快乐点。
1: 早上弄块钢，中午磨一磨，晚上变把刀，那一天24小时之内就可以让自己有成就感，所以这每做一把刀都可以让自己很快乐。
0: 当然，和世界上所有追求极致好刀的制刀人一样，毛云辉渴望从冶炼钢铁开始，打造从根子上、灵魂上就属于自己的刀。
1: 我觉得匠人精神其实很简单，就是认真做事、认真做人。因为做匠人其实很苦、很穷的，他不会有大富大贵的，要甘于贫困。
0: 并且他已经做好了把这种愿望达成实现的准备。

用手势美化自己的身体是人类最早的艺术行为，这是一种被认为是最柔软最温情的金属，它既是财富又是配饰，还是生活用品、宗教器物。它因为素洁高雅、恒久亲和而流传于世，处处彰显着文明的烙印。无论是传家还是传情，银器和银饰都能以一种清风明月、祥和宁静的姿态，给岁月留下美好的印记。谈及当代云南银器的制作，绕不开一个人，他就是寸发彪师傅。而驰名世界的银器九龙壶，至于寸师傅，就像是一张永不褪色的名片。从他诞生那天起，就一直被人苦苦追寻，津津乐道。一把盘龙缠绕、雕工精美的银壶，八只银杯，而银壶里的酒刚好能倒满八杯，一滴不多，一滴不少，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寸式九龙壶。这位早期曾远离故土到西藏拉萨开设银饰加工铺子的寸银匠，现年届五旬，声名早已传遍了世界，是联合国授予的手工艺大师，也是云南

0: 南银器制作的标杆人物。大理鹤庆，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聚居着白族、汉族、纳西族、藏族等民族，在长期的碰撞交融中，形成了包容性极强的手工文化。银饰文化是其中最绚烂的门类。紧挨丽江古城的鹤庆新华村，风光秀美，清纯自然。来自玉龙雪山腹地的清泉，穿流过家家户户的厅堂院落，汇集成一个个清澈的龙潭湖面，使得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原水乡。玉龙雪山，纳西语解释为银石。在这个雪花飘过一千年、小锤敲过一千年的地方出产的银子，似乎是融合了玉龙雪山高洁的品格和灵性，色泽明亮，质地柔软，纯洁无瑕，被称为雪花银。村发彪最喜欢用这种纯度高、柔韧性强的雪花银打造银饰。
1: 我们拉丝啊，还有捶打呀，因为这个工艺呢，它需要延展性很强，而且很柔软，雪花银它才能够做出这么好的这个工艺。
0: 一千多年来，新华村人一直恪守着银饰品雪白无他的样貌，在工艺上也一直采用錾刻的传统技法。錾刻工艺听上去普通，甚至有着千篇一律的误解，但是从这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几十种工具上，却又不难看出，錾刻必定是一门精细活儿，一种历久弥新的艺术形式。不然，已经享有国字号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的寸发彪师傅，也不会苦苦坚守着这门传统古老的技艺。
1: 因为咱们新华人呢，过去呢是当小炉匠，去到了甘肃、青海，还有新疆等等地区呢，他把各民族的一些錾刻技艺呢，都融为咱们鹤庆的这个银器錾刻上面。
0: 现在的寸师傅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创作大件作品上。以龙图腾闻名的他，正致力于把民族精神文化倾注到多年研究实践的银手工上。这件正在制作的主题为民族团结的巨型作品，或许又将是他新的工艺里程碑。在过去的鹤庆，白族姑娘出嫁的时候，不管家里如何清贫，总会给出嫁的女儿打造上一套银饰。
2: 这套就是当年我嫁过来的时候呢，嫁妆了。这个嘛是整桶链，以前嘛做鞋子啊、做衣服、啊、那些的做针的整桶链，还有这个是胸章、耳环，这个是戒指。这个是纽丝手镯，粗细拧在一起，这个粗的是代表夫妻两个，细的是代表儿孙那些。这一套是我们鹤庆的白族人必须有佩戴的一套嫁妆，是娘家配过来的。这
0: 絮絮叨叨中能感觉到，这些有着岁月感的银饰，一定是一位女人终身的牵挂和记忆。继续往滇西北方向走，来到丽江永胜县。一向以素洁面目示人的银饰，突然变得绚烂多彩起来。这种绚烂绽放的手艺，仅仅在永胜县金关镇几户家族传人的手中掌握着，它被叫做珐琅银。

烈焰中变幻的颜色流动在银丝之间，此时就连高度关注的谭志平也无法预知这一次的火、白银和釉色的游戏最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结局。这种在中国仅有寥寥数人掌握的手艺，最早出现在东罗马帝国的佛教区，后传入中国。公元1280年，元朝蒙古军队渡过金沙江，意图攻打大理国。一位身怀珐琅银制作技艺的蒙古士兵留在了首战告捷的永胜，最终彻底转行变成珐琅银匠。数百年后，这种技艺成了两个家族的家传手艺。唐建安是另一个珐琅银世家的第五代传人。在银的胎体制作好后，接下来的工序是抽丝，反复敲打后的银块需要到不同孔径的钢板上抽丝。最小的一个孔仅0.02厘米，抽出的银丝和一根头发粗细。唐建安用镊子一点点将纤细的银丝弯曲镶嵌成想要的形状，这就是掐丝。看起来精细无比的抽丝和掐丝，也不过是珐琅银器最简单的第一步，因为它需要的仅是体力以及时间的考验。接下来的点蓝和烧蓝需要的是心情、心境和手艺的配合。一点一滴点进去的釉水浓淡厚薄与否，决定着作品的成型和花样。最讲技巧心思的工艺环节非烧蓝莫属，因为珐琅彩釉多用蓝色，所以叫做烧蓝。两位师傅都声称，能不能把这珐琅做成功，功夫就在烧蓝上，蓝烧不好肯定是失败之作。烧蓝里面有手艺人祖传的秘密，也有火、空气、色彩在瞬间接触后产生的不可预知的结果，类似陶瓷中所谓的窑变。银子的熔点大约900度，烧蓝的温度必须精准控制在800至870度之间，釉水才能与银完美融合，这是一个极难控制的温差。高温接近900度，就很有可能导致银胎融化，作品将前功尽弃。

年轻一代的厨师在继承了上一辈的传统手艺之后，又努力研制开发着各种各样的新做法，使抓饭这种古老的美食在不断的传承中焕发着诱人的生机。今年30岁的阿卜杜外利一鸣做抓饭的手艺师出名门，今天他正在尝试用4个小锅制作7种不同的抓饭，有传统的碎肉抓饭、干果抓饭，也有他自己创新的水果抓饭、青菜抓饭和紫米抓饭。阿卜杜外利一鸣认为，抓饭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变化性。在以物产丰富著称的新疆大地上，只要人们想得到的食材都有

0: 亲节。今天老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孟母三迁》。战国时候，有个孩子叫孟子，他非常调皮。一开始，他住在墓地旁边，于是就玩起了丧事游戏。
1: 我可不能让我的孩子住在这里。
0: 于是孟子的妈妈就带他搬到了集市旁边，但他又学起了卖东西。
2: 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哎，这位客人，要不要看一下我们新进的宝石？非常符合您高贵的气质。
1: 这个地方也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
0: 于是他们又搬家了，这一次他们搬到了学堂附近。
1: 这才是我儿子应该住的地方。
0: 后来孟子长大成为了一个大学问家，这就是孟母三迁的故事。故事讲完了，大家听完故事有什么启发吗？
3: 我知道，只要搬到学校边上住，就可以变成聪明的人。
4: 那我也要搬到学校旁边住。
0: 其实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要靠近好的人事物，学习他们，才能养成好的习惯。所以我们要像孟子一样去学习好的事物。大家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0: 另一方面，这个故事也体现出了母爱的无私和伟大。孟母在追求儿子教育和成长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为了给孟子打造好的学习环境，搬了三次家。
6: 孟母真了不起。
0: 我们每一个人的妈妈都很伟大哦。
7: 世上只有妈妈好。
0: 大家知道这周日是什么日子吗？
8: 这周日，
3: 周日没什么特别的。
9: 周日我要浇花了。
2: 我知道了，我喜欢的动画片开播了。洋洋也喜欢。
0: 大家说的都不对，这周日是母亲节。
5: 母亲节。
0: 母亲节是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哦。母亲节我们要做什么呀？
4: 妈妈要送我。
0: 好好想想，今年送什么给妈妈吧？
2: 送礼。

0: 悠悠一起做了张贺卡送给妈妈，妈妈可开心啦。今年我要送点特别的，可是妈妈喜欢什么呢？对了，回去先问一下妈妈有什么想要的吧。妈妈妈妈，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1: 啊，当然了，你想问什么呀？
0: 妈妈，你最近有什么想要的，或者有什么愿望要实现吗？请告诉我吧。嗯，
1: 妈妈的愿望就是乐比和悠悠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0: 妈妈，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其他想要的吗？
1: 没有想要的。好了，妈妈还要去院子里晒被子呢，你们自己去玩吧。
0: 什么都没问出来，看来只有靠自己想办法啦。可是什么样的礼物才是最特别的呢？要不送妈妈一台台灯？可是妈妈房间已经有台灯了，音乐盒。

0: 爸爸一定会踩坏妈妈的鞋。对了，我们给妈妈买双漂亮的水晶鞋吧。穿上水晶鞋的妈妈一定像个公主。可是，妈妈穿多大的鞋子呢？等等，让我好好想想。悠悠，跟我来。我们可以拿妈妈鞋子直接量尺寸。拿到了。
1: 乐比，悠悠，
2: 小淘气们拿妈妈鞋子做游戏，快把鞋子放回去，进屋去玩。
0: 是。失败了，看来要想想其他办法了。有了，我们可以这样做：首先，在地板上铺满纸，然后在纸上挤满颜料，让妈妈闭着眼睛走进来。妈妈，再往前走，让妈妈踩在颜料上，妈妈像一个。妈妈，你看我拍的照片。这样就得到了妈妈的脚印。我真是太聪明了，想到这么好的办法。我们干起来吧。我们把颜料放在地上，大功告成。我们去叫妈妈吧。啊，乐乐怎么在这儿？

0: 你们三个小淘气，把房间搞得一团糟。乐乐全身都是颜料，像个小花猫。哎，妈妈带你去洗澡。乐比、悠悠，妈妈带乐乐去洗澡了，你们把房间收拾干净。
1: 等等，妈妈。

0: 的计划又失败了，看来得放弃送鞋子了。嗯，
1: 乐比，后天是母亲节，你要送妈妈什么呀？
0: 我还没想好要送什么。你们想好了？
1: 当然啦，
2: 我们准备给妈妈做一个蛋糕，妈妈肯定会非常喜欢的。
0: 我该送什么呢？
3: 乐比，其实很简单，只要对妈妈说句我爱你，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0: 可是我害羞。
1: 这有什么好害羞的？拉起妈妈的手，深情地说，妈妈我爱你，就是这么简单呀。
3: 小草莓说的没错。哎
0: 呀，好吧。哎，今天就是母亲节了，妈妈会喜欢这个礼物吗？
3: 只要对妈妈说句我爱你，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4: 乐比、悠悠，吃饭了。
5: 乐比、悠悠，你们在干嘛呀？嗯，
0: 妈妈，我
5: 怎么了，乐比？
0: 悠悠，我
5: 想跟妈妈说什么呀？
0: 妈妈，我爱你，我非常非常爱你。
5: 妈妈也爱你。
0: 太好了，妈妈，母亲节快乐！

0: 神探乐比，
1: 乐比，赶紧睡觉了。
0: 妈妈，我在看侦探故事书。看完这一页就睡觉。
1: 好吧，看完赶紧睡觉哦。
0: 好。
2: 嘿，哎呦，这是什么地方啊？大家好，我是名侦探红绿灯，
0: 我是侦探助理乐比。今天我们要调查的案件内容是。
2: 到底小倒霉肚子疼的玩具是怎么跑到肚子里的？
0: 所以我们要开始推理。
2: 乐比助理，请出示本案的证物。
3: 那我呢？
2: 你是本案的当事人，需要回答我的问题。提问。

0: 回答。
1: 请问小草莓，你是怎么玩玩具的？
0: 我应该是
2: 想着要扑上去咬住它，疯狂的甩头。
1: 停，我知道真相了。因为小草莓玩玩具的时候喜欢咬住它的头，然后不小心把头吞到肚子里了，所以小草莓才会肚子疼。
3: 哇，好厉害呀。真有趣。
1: 乐比，你在看什么书？
3: 我在看侦探故事书。
1: 我看过，书中的侦探们特别厉害呢。
3: 对呀，我也想像他一样成为一名厉害的神探。
1: 好吧，祝你成功。
4: 乐比悠悠，吃饭了。
3: 哇，看起来好好喝呀，我要多喝点。
4: 乐比，用勺子。
3: 是妈妈。乐乐别急，姐姐帮你捡。我来啦。小勺子呢？去哪儿了？乐乐，我没。小勺子怎么回到乐乐手上了？妈妈，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悠悠，你知道吗？那是怎么回事？乐乐是怎么回事？难道是乐乐对我隐瞒了他有超能力的事情？不行，我们一定要把事情调查清楚。神探乐比马上出发。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对乐乐提问。我们得想个办法让乐乐使用超能力。就这么办。奇怪，怎么没有用？难道是方法不对？棒棒糖动了，快抓住它！快抓住它！去那儿了！喂，站住，别跑！悠悠，抓住它！我知道真相了，原来物体自己运动不是乐乐的超能力，是因为这只小蚂蚁。乐乐说小蚂蚁是他的朋友，因为乐乐把饼干分给了小蚂蚁。真相就是超能力是小蚂蚁。哈，小蚂蚁你好呀，我是乐比。这两双袜子不是一样的吗？是颜色，是颜色不一样。哈，一双是绿色的，一双是蓝色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袜子？难道家里有一个巨人？哇，这太可怕了！悠悠，我们去调查一下。神探乐比，现在出发！

0: 定躲起来了，说不定还会隐身呢。嘤嘤嘤嘤嘤嘤！哎，嘤，这里也没有。哦，那边。哇！牙刷，这个应该就是巨人使用的牙刷了。可是，这个巨人到底躲在哪里了呢？嗯，我们再去别处找找吧。啊，嘿，巨人，巨人，你在吗？快点出来呀！嘤，哦。
1: 乐比悠悠，我回来啦！
0: 是爸爸呀。啊？
1: 怎么啦，乐比悠悠？哦？
0: 啊，爸爸，悠悠。
1: 嗯？
0: 爸爸，你知道吗？家里出现了一个巨人。
1: 什么巨人呢？
0: 爸爸，你看，这是巨人的牙刷。
1: 啊，这个呀，这是刷地毯的刷子。
0: 原来真相是这样，乐比侦探又查明了一个事情真相。啊哇！哈哈！哦
1: 哦，这个呀。
0: 这个是什么？
1: 这是妈妈买给悠悠的睡袋。悠悠，你来试试吧。
0: 这个睡袋真好玩。哦，哈哈，刚好呢，真可爱。

0: 快跑进来！
1: 还好企鹅妈妈来得及时，再加上悠悠你的帮忙，我们才得以逃脱。不知道小企鹅过得怎么样啦？不如我们去探望他们吧。走。
0: 乐比悠悠，欢迎你们。
1: 谢谢你邀请我们去你家玩。
0: 我们到了。
1: 哇，好多企鹅呀。
0: 看，企鹅妈妈生蛋了。企鹅爸爸多开心啊。
1: 下蛋。
0: 马上就有企鹅宝宝了。
1: 企鹅妈妈怎么走了？企鹅爸爸，等一等。
2: 你们有什么事吗？
1: 企鹅妈妈们为什么要离开？他们不要宝宝了吗？
2: 哈哈哈，你们误会了，不是这样的。其实妈妈们是要去很远的地方捕鱼，给宝宝寻找食物，爸爸们就在原地等待孵蛋。我们会围成一个圈来相互取暖，等小企鹅出生，妈妈也带着食物回来了。
1: 原来是这样，我还第一次见到爸爸来孵蛋的动物呢。
2: 是啊，我们雄性企鹅也可以孵蛋，只要把蛋放在肚子下面保温，小企鹅就能孵出来了。
1: 哇，好厉害。
2: 暴风雪快来了，你们快躲起来。
1: 哇，那企鹅爸爸你们怎么办？
2: 不用担心，我们不会有事的。快躲起来。
1: 我有办法啦。我们去帮忙。这样应该没问题了。
3: 哎，风好像变小了。
4: 对呀，好像是的。
1: 哇，好累呀。

0: 小企鹅，
1: 孩子们都出生了。
2: 小企鹅都孵出来了。
0: 好可爱呀。
3: 多亏你们挡住了暴风雪，小宝宝们才能安全出生。
4: 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
0: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企鹅妈妈们回来啦，看他们终于一家团聚了，我们也该回家啦。妈妈，我们今天去探望企鹅，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5: 哦，什么事？
0: 之前我以为孵蛋的都是小动物的妈妈，可是小企鹅却是企鹅爸爸孵出来的，你说是不是很神奇？
5: 哦，这是企鹅的天性，企鹅妈妈在下蛋后耗费了太多精力，他们只有把孵蛋的任务

0: 交给企鹅爸爸。
1: 哇！
0: 其实，在动物世界里，不止企鹅爸爸会孵蛋，在海洋里还有会生宝宝的爸爸哦。
1: 哦，那是什么动物啊？
0: 这个就让你们自己去海洋里寻找答案吧。
1: 好，我马上找爸爸拿问号球去。
0: 好的，记得注意安全哦。
1: 嗯嗯。海洋探险队出发！
2: 你看，他们在玩毽子游戏，玩得好开心呐！悠悠，你说谁才是会生宝宝的爸爸呀？
1: 你真头疼。
2: 悠悠，你看，你这海马肚子好大呀！
3: 哎呦，肚子好疼啊，疼死我了！
2: 阿姨，您怎么了？
3: 我的肚子好疼啊！
2: 阿姨，您是不是吃坏肚子了？看您的肚子鼓得这么大！
3: 不许叫我阿姨！
2: 为什么？
3: 我才不是阿姨！我可是英俊帅气的爸爸！
4: 海马属鱼类，头部像马头，生活在海草丛，利用海草躲避天敌，是由雄性海马孕育后代。
3: 我的肚子里有我的海马宝宝们，而我就是他们的爸爸。我的肚子上有个育儿袋，海马妈妈把还是卵形态的海马宝宝放进我的育儿袋里，等卵形态的海马宝宝在育儿袋里发育成小海马的样子，我们就把小宝宝们从育儿袋里放出来，让他们在大海里生活。
2: 原来您就是那个会生宝宝的爸爸呀！太好了，我们长大喽！
3: 哎呀呀，肚子动了！
2: 不会要生宝宝了吧？
3: 怎么办？我好慌张啊！
2: 快来人呐！谁来帮帮我们？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5: 是孩子又出来了。
3: 别紧张，先把它扶到岩石后面。
0: 小朋友们都在岩石前面等着，可不能过来添乱哦。
6: 好，
7: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谢你们大家，可真不容易啊。
1: 孩子他爸，孩子他爸，我来晚了，我来晚了。你还好吗？我们的孩子还好吗？
0: 很好很好，你看我们的孩子多可爱呀。啊，
1: 哇，他们真可爱。
2: 好啦，我们已经找到答案啦，我们快回家告诉妈妈吧。妈妈，我和悠悠已经去海洋庄寻找到答案啦。
1: 是吗？
2: 原来慧霜宝宝的爸爸是海马，我们还亲眼看见海马爸爸霜宝宝呢。
1: 不错，这是一个难得的经历，所以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需要我们去大自然中寻找哦。
2: 啊，我懂啦。
1: 好了，我们准备吃饭了。

0: 不做自私鬼。
1: 哇，立马二冲啊！呜呼，快冲啊！真有趣！乐比，我不要看这个。
0: 该轮到我看了。
1: 这个这么无聊，我要换台。
0: 小草莓，你凭什么换台？你把遥控器给我。你怎么这么自私？你都看好久了，快把遥控器还给我。
1: 我是客人，你不是该让着我吗？
0: 那你也不能一直霸占着电视啊。小草莓，你快把遥控器给我。
1: 不来，除非你让我看。
0: 小草莓，你蛮不讲理，我也有喜欢看的呀，凭什么一直让你看？你就是个自私鬼，快把遥控器还给我。你给我站住
1: 啊。这样吧，明天来我家做客，给你吃美味的巧克力，让我都看一会儿。
0: 我才不信呢，你上次找我帮忙就说给我吃，我现在都没看到巧克力。
1: 你就信我一次嘛，
0: 除非你现在就带我去吃。
1: 那行吧，乐比悠悠。
0: 小草莓，你答应啦。
1: 你跟我走吧。刚才太冲动了，不应该答应乐比的。
0: 小草莓，巧克力呢？不是说给我吃巧克力吗？
1: 我忘记巧克力放哪里了。
0: 小草莓，你是不是舍不得呀？
2: 乐比，我拿给你吃。
1: 姐姐，你不要拿我的，你别拿出来。原来不是我的，
0: 大家一起吃。
2: 乐比，来吃吧，给。
0: 谢谢大草莓。
2: 悠悠给。
0: 大草莓，你真大吧。
2: 分享，
0: 实在是太甜了，好好吃。甜甜，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巧克力。再次感谢你，大草莓。回去也让妈妈给我们买。悠悠，我们继续玩吧。
1: 我的要不要拿出来呢？不行，这么好吃，我要留着，留着慢慢品尝。不行，等下乐比嘴馋还想吃怎么办？我要把巧克力藏起来。好疼啊！这怎么有辆玩具车？好帅的玩具车呀！是有人落在这儿的吗？附近也没人呀。既然这样的话，小车，你是我的啦！
3: 小火车真是个健忘的家伙，也不知道他把我的玩具车放哪儿了。这里没有，这里也没有。奇怪，我都把学校找遍了，还能放在哪儿呢？小草莓，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1: 红绿灯，你看这辆小汽车酷不酷？
3: 是挺好看的，不过这小汽车怎么有点眼熟呢？你从哪儿得来的？
1: 我捡的。
3: 什么？小草莓，这是我的玩具车，被小火车借走以后落在这儿的。
1: 不，它是我的。
3: 你快把它还给我，小草莓。
1: 我不。
3: 小草莓，那是属于我的东西。
1: 我的。
3: 你再不还给我，我就要动粗了。
1: 我捡到的就是我的。
3: 还给我。
1: 我就不
3: 还给我。小草莓，你太过分了。
1: 小车是我的了。
3: 小草莓，你这个坏蛋，我要去告诉老师，我的小车。
1: 一下挖泥巴熊上的气球。让我玩呗。
3: 可是大家都只有一个。
0: 对呀，这是熊叔叔给我们的，他应该还没走远。
1: 哇，你们怎么不早说？熊叔叔，等等我。熊叔叔，我也想玩气球。哇，谢谢你熊叔叔。你们看，我也有气球了。
0: 吹起来。这个气球好像小草莓呀，
1: 还能吹更大，嘿嘿，比你们的都大。
0: 小草莓别吹了，哎呀，太大了。让你别吹了，非不听。
3: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不管他了，我们自己去玩吧。
1: 别呀！让你们不跟我玩，抢你们的气球吧！
3: 小草莓，你怎么能这样？好多星星啊！小草莓，你还给我！小草莓，你真自私！乐比，小草莓把我的气球抢走了。
0: 他怎么能这样？他人呢？
3: 他往那边跑了。
0: 红绿灯，我去帮你把气球要回来。喂，是谁？我们的气球怎么不见了？原来是小草莓搞的鬼。悠悠，快去追他。
1: 姐姐，
3: 大草莓小心，
0: 他怎么连自己姐姐的气球也抢呢？
3: 小草莓站住。
1: 你们看，我飞起来了。
0: 小草莓飞走了，这下怎么办？他还能回来吗？
3: 我们快去告诉他妈妈。
1: 越飞越高。哇，这是宇宙星球吗？这也太有意思了吧。
0: 阿姨，小草莓就是在这里飞走的。
1: 这个居然被吸住了。真有趣。你们快看，这个神不神？

0: 真有意思。
1: 怎么消失了？哦，
2: 啊！小草莓，这实在是太好玩了。
1: 红绿灯。
0: 小草莓，你个自私鬼，怎么能抢大家的气球呢？
1: 其实大家对我挺好的，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3: 小草莓，快来玩呀！
1: 我有点想他们了，我的朋友们啊！
4: 不行，我要下去跟他们道歉。
5: 乖，别哭。
6: 妈妈，姐姐，
2: 是小草莓。
6: 小伙伴们，
0: 小草莓，你吓死我们了，我们可担心你了。
1: 对不起，没想到你们不怪我拿走你们气球，反而担心我。妈妈，
5: 回来就好。
1: 对不起，我不应该那么自私的拿走你们的气球。
2: 没关系，为了补偿你们，明天给你们惊喜。
0: 太好了，你最喜欢惊喜了，小草莓，好运来了。
1: 我的惊喜化掉了。
3: 弟弟，这么热的天，巧克力不能放太久。原来这个就是你的惊喜啊，可惜了。弟弟没事的，我帮你跟他们解释。
1: 早知道乐比昨天想吃，我就应该分享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支援协作帮扶工作座谈会召开，吴晓军讲话，罗东川主持。
1: 吴晓军在玉树州调研并座谈时强调，以高质量党建开拓现代化新玉树建设新局面。
0: 青海将以主宾省身份亮相第26届投洽会，亲闽合作进入快车道。
1: 我省相关部门把

0: 理想信念、家国情怀、时代责任融入开学第一课，推进全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9月4号，全省支援协作帮扶工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
2: 吴晓军指出，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党中央持续加大对青海支持力度，全省上下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实干争先，推动东西部协作、对口援青、定点帮扶工作迈上新台阶。吴晓军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是我们做好支援协作帮扶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刻认识支援协作帮扶的重大政治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准确把握常态化帮扶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加快补齐短板，推动帮扶工作由书写向造血转变，由单向受援向双向互惠转变，形成互利共赢新格局。要突出抓好产业合作、劳务协作等工作重点，更加注重用好市场机制，激发内生动力，推动帮扶工作提质增效。要加强组织领导，创造性开展工作，全力支持援青干部人才发展，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罗东川在主持时指出，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部署要求，学习运用好闽宁协作有益经验，有效利用园区共建、消费帮扶等模式，提高产业和科技创新合作水平，创新劳务协作机制，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实施好人才双向培育工程，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不懈努力奋斗。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领导张锦刚、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班果、朱向峰、曹俊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参加。
0: 9月2号至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玉树藏族自治州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上下同心，真抓实干，巩固提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高质量党建开拓现代化新玉树建设新局面。
2: 九月的三江源头，天高云阔，吴晓军来到昂塞雪豹小镇，了解小镇建设运营、特许经营等情况，要求当地立足蓝莓生态文化底蕴，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在年都村，吴晓军和生态管护员耕嘎一起聊生态摄影作品，谈家乡变化。当听到耕嘎说要培养好下一代中华水塔守护人时，吴晓军大为赞赏，鼓励他把这份热爱与担当传承下去，带动更多群众守护好三江源的绿水青山。玉树市第五民族完全小学的孩子们用清脆的童声表达对三江源的热爱，吴晓军叮嘱孩子们勤学上进，强健体魄，修身立德，努力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在贡萨寺和当卡寺，吴晓军勉励僧人弘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发挥引领作用，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力量。吴晓军还考察了智多县乡村振兴产业园、基层卫生院、玉树无废城市建设协同处置中心和玉树市商业街区，专程看望慰问北京援青干部代表。在3号下午召开的工作座谈会上，吴晓军听取玉树州有关情况汇报，充分肯定工作成效，强调玉树州第15次党代会确定的让健康现代幸福新玉树的美好愿景更加可感可及的目标，充分体现出玉树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定力和担当，全州上下要同心同德，真抓实干，推动玉树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新一届领导班子要把强化理论学习作为履职尽责的首要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做到学以致用。

0: 知行合一，在学思建悟中破解改革发展难题，要奋力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高质量推进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不断拓宽两山转化通道，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做强高原特色农牧业，做优生态旅游，推动非地经济合作，算电融合发展，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切实发挥好四管会作用，扎实细致做好引导、服务、管理等工作，更好把广大僧尼和信教群众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精准把握政策，紧盯关键，守牢底线，持续深化产业合作、劳务协作、人才交流，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引导各族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要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扛牢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着力锻造一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曹俊参加调研。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青海也将以主宾省身份亮相。近年来，清明两地依托青洽会、投洽会等平台，持续深化产业协同，落地了一批优质合作项目。今年的投洽会将为清明两地资源互补、产业互融打开更广阔的合作空间。
0: 在西宁市城北区一家酒店内，青海池上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玉水正与工作人员交流经营细节。这位来自福建莆田的企业家，从建材行业起步，在青海投资创业已经20多年。去年，他再次追加投资1000万元进入酒店行业，并将高原康养理念融入酒店运营。
2: 我在青海20多年了，也见证了青海消费和文旅市场越来越好，尤其是近两年高原康养理念逐渐被游客认可，大家来青海不只是看风景，更关注的是健康体验，这正是我投资康养酒店的底气。我相信青海的生态和文旅优势会持续释放，对未来我也充满信心。
0: 陈玉水的故事是闽商扎根青海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在青闽商达4万余人，企业逾1000家，各级商会组织积极搭建招商引资、融资服务等平台，有力促进了两地经贸往来与产业协作。
3: 青海与主宾省三个亮相投洽会，作为在青闽商家门口推介第二故乡拜港战况，也期待让青海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盐湖资源等优势产业被更多投资者看见，推介青海家园、青海好物等公共品牌，同时借福建主场推动两地数字经济、绿色食品等领域项目落地，为青海注入新的活力。
0: 近年来，青海与福建依托投洽会、青洽会等平台，持续深化跨区域产业协同合作，从产业四地建设到现代商贸流通，从生物制药到文旅康养，闽青两地资源互补、优势互融的格局正在加速形成。
4: 两地资源互补、优势互融，落地了一批优质合作项目，培育了一批骨干合作企业，协同发展质效持续提升。在产业合作方面，宁德时代落地西宁布局新能源动力电池项目；在现代商贸流通领域方面，世界500强厦门建发股份与西宁经开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在生物制药、文旅康养方面，围绕中藏药深加工、高原生态文旅开发开展务实合作，推动青海特色资源产业化、品牌化发展。
0: 作为第26届投洽会主宾省，青海系统谋划了5大专项配套活动，重点打造投资青海重点产业推介会、青海欧洲芬兰经贸交流座谈会2大核心活动，同期还将举行主题展馆展示、开馆仪式、企业考察对接等配套活动，最大化释放主宾省平台叠加效应。
4: 下一步， 我们将通过投洽

0: 会等国际性展会平台，持续深化与福建及东南沿海多领域合作，加强盐湖与新能源产业链合作，推进绿色算力产业融合，推动农畜产品深加工与贸易合作，引导外贸跨境合作，强化文旅现代化服务业合作，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今天，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通报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安排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龚宝扎西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终身课题、永恒任务，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还需久久为功。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履职全过程，做到省委有部署、政协有行动、建言出实招。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为民造福、为民履职作为政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协商于民、协商为民落到实处。要健全长效机制，规范履职管理，将有效举措、成熟做法、鲜活经验等固化为制度规范，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常态化履职的内生动力，切实以政协职能服务全省大局，以协商之力助力发展大事。9月2号，青海省省属国有企业中青年干部培育工程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51名省属国有企业优秀中青年干部迎来系统化、专业化培育，助力全省国有企业干部队伍梯队建设，提质增效。培育工程是立足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锚定省属国有企业长远发展，锻造高素质专业化企业干部队伍的战略性、基础性工程。经省委省政府批准，由省委组织部、省国资委联合组织实施。前期经过反复比选、综合研究、严格审核把关，确定了首批参训学员。将通过政治素质淬炼、管理能力提升、专业素质夯基、纪律作风锤炼、考察调研学习、跟岗实践锻炼、综合课题研究七位一体培育方式，系统提升参训学员综合履职能力和水平。首轮培育工程结束后，原则上每2年开展一轮，通过常态化教学、系统化培育、滚动式培养，着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结构合理、敢于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省属国有企业中青年干部队伍。参训学员表示，将珍惜培训机会，严守学习纪律，补齐能力弱项，锤炼实干作风，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为省属国有企业改革创新、转型升级和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新学期开启，一堂主题为沿着红色航道成长，争做强国建设接班人的开学第一堂团队课，在我省各地大中小学同步开讲。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团省委、省教育厅、省少工委立足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推动党团队一体化育人链条，把理想信念、家国情怀、时代责任融入开学第一课，为全省各族青少年送上一堂沉浸式思政教育课。
3: 在青海民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们正在观看开学的第一堂团队课，围绕沿着红色航道成长，争做强国建设接班人主题，课程聚焦理想信念、家国情怀、时代责任三大主线，将红色文化、盛情教育、民族团结、生态环保、网络安全等内容有机融合，覆盖小学、中学、大学全学段，结合不同年龄段青少年成长特点精准施教，让红色思政教育浸润新学期校园育人全过程。
4: 红色航道呢，承载着新一代青年接续传承的奋斗，那也让我更加读懂了新时代青年肩上的责任。作为一名青年团员呢，我们在这片高原热土更应该传承红色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提升自身本领，用实际行动绽放属于新时代青年的青春时光。
3: 针对高校青年群体，本次团队课紧扣时代主题与青年发展，立足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省情实际，引导青年学子深耕专业本领，涵养优良家风，严守网络行为准则，主动扎根高原，在知行合一中锤炼青春担当，践行报国初心。
5: 将团课的大道理转化为学生身边的小故事，引导青年在学思建悟中筑牢信仰之基，带领学生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领域真抓实干，让青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3: 本次团队课坚持分层育人、循序渐进，在深耕高校青年思想引领的同时，聚焦中小学青少年成长启蒙，筑牢全学段思政育人根基。其中，中学学段重点强化团员意识培育与责任担当，通过团史学习、离队入团教育、文明上网素养提升，引导青少年坚定信念、明辨是非、立志成才。小学学段依托少先队仪式教育，开展红色启蒙、品德养成和集体主义教育，让红色种子根植少年心底。
6: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鼓励孩子们发自内心的去好奇、去追问，从而真正读懂红色精神，并将这一份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对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 团队课中，全省大中小学学生代表共同发出新学期倡议，号召全省各族青少年同心向党，接续奋斗，汇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青春力量。
7: 身为新时代的少年，以少年意气谋定方向，在求知路上笃行不怠，让红色星火在每一步的前行中都焕发出不一样的光彩。
3: 本次全省统一开学团队课，是我省落实为党育人根本任务、推进党团队思政一体化育人的重要探索。课程创新组织化教育、沉浸式学习、精准化引领，全方位夯实青少年思想道德根基，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以昂扬姿态奋进新学期，建功新征程，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8: 我们以大思政课为切口，将理想信念、家国情怀、时代责任贯穿课程全过程，常态化开展团队课教育，持续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不断增强共青团少先队的组织力、引领力、服务力，引导全省广大青少年坚定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由青海省委宣传部、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广播电视台联合创排，历时半年精心打磨的昆仑长歌《江河安澜生态文明情景宣讲》首场演出，将于今晚19:35在青海卫视播出。宣讲立足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以保护三江源生态为切入点，通过篇章式情景宣讲、纪实叙事与舞台艺术相结合，融合音诗画、情景剧、歌舞、讲述等多元文艺形式，将守护可可西里青海湖生态蜕变、雪豹救护、克土治沙接力、牦牛育种及科技赋能生态保护等真实鲜活的故事串珠成链，形成完整叙事，生动讲述青海各族干部群众守护中华水塔的感人故事，多维度展现青海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责任担当与生动实践。

0: 近日，青海油田井下工程技术公司自主研制的新型开窗铣锥完成首次入井试验，单趟开窗耗时较以往缩减近6倍，侧钻施工关键环节实现重大突破。
1: 开窗是侧钻作业的核心工序，窗口成型的光滑度、长度及方位精度直接影响后续钻井施工的整体进度。此前长期采用常规复合铣锥进行开窗、扩窗、修窗作业，单趟耗时近22小时，不仅

0: 拉长施工周期，还加剧钻距磨损和人员精力消耗，成为制约测钻提速提效的主要瓶颈。为破解这一痛点，井下工程技术公司成功自主研制出适配油田复杂井况的新型开窗铣锥。
1: 该新型开窗铣锥突破传统点对点喷射的局限，通过在水眼与环工之间增设排泄槽，来增加循环通道，既改善了切削齿冷却和清洁的效果。 又显著增强了切削能力，同时，铣锥尖端增设了合金切削齿，优化了切削齿的排布，显著提升了切削能力，使得开窗作业更平稳、更高效。
2: 华南州尖扎县昂拉乡依托优越的高原自然条件，大力发展特色邻国产业，激活乡村发展活力。 在昂拉乡拉毛村经济林基地里，圆润饱满的西梅挂满枝头，穗穗花椒簇拥成团，红艳似火，果香与焦香弥漫山野。村民们忙着采摘、分拣、晾晒、打包，一派丰收的景象。拉毛村地处黄河谷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适中，独特的高原气候培育出口感出众、营养丰富的优质西梅。 同时，拉毛村积极探索生态加经济新途径，打造拉毛西梅、拉毛花椒等特色农产品品牌，通过精细化管控、标准化采收，严把果品质量，借助线上线下多元渠道，让高原优质林果走出大山，销往全国各地。
3: 建成标准化林果基地220余亩，栽植西梅、无刺花椒等优质苗木10000株，村集体经济年收益突破300万元。
4: 产业发展常态化带动236名群众就地就业，覆盖全村57户农户，实现户户分红。
5: 特色林果产业持续壮大，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稳定增收。
6: 每年村民都能拿到几千元的分红，大家参与的积极性也特别高，村集体也富了，村民家庭条件也好了。
7: 近日，焕新活力潮玩城中首届时尚秀消费系列活动，新青黄河魅力民和、泸州联动民俗文艺专场秀在西宁中心广场举办。这场跨区域的文旅盛会以“文艺为媒，以好物为界，以黄河为韵”，把民和的独特风采带到夏都西宁。活动现场设置20个特色展位，非遗展示、美食品鉴，农特产品展销300板块同步开展，让西宁市民近距离感受民和县特色物产与民俗文化。不少当地企业借助平台，把家乡优质农特产品带到省城，拓宽市场销路，助力群众增收。
8: 感谢政府搭建这么好的展示平台，让我们走出乡村，来到夏都西宁，把家乡原生态蜂蜜推介给更多朋友。
9: 夜幕降临，民俗文艺专场展演如约上演，生动展现河黄大地浓郁的民俗风情与丰收图景。本次活动创新采用文艺展演加非遗展示加产品展销加文旅推介融合模式，在生动展现河黄非遗民俗魅力，讲好黄河沿岸民和人文故事的同时，有效激发文旅消费市场活力。
6: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6: 再见。

巍巍祁连横亘千里，曾经游客到祁连打个卡就走，过境游特征明显。如今，一条形似阿拉伯数字九的黄金旅游通道，将好风景、好文化、好日子串联成线，融合成景。2025年以来，祁连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坚持向内求索与向外求索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融合，专注打造北驾祁连九号公路自驾精品线，不断拓展对外推介版图，更大力度畅通河西走廊青甘大通道，全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标杆。

0: 这是一条串联起冰川、丹霞、森林、草甸等十一种地貌的景观长廊，也是一条连接阿弥东索、卓尔山、黑河大峡谷等十二处核心景区的黄金纽带。它贯穿蒙古、裕固等六个民族聚居区，形成十里不同天、百里不同俗的独特魅力。这就是九号公路。
1: 第一感触就是冲击力，就是雪山。我说都已经八月份了，竟然还有雪山，原始林海，空气特别的清新，感觉很舒服，很舒服。看到这样美丽的景色，我其实对后面的行程还是非常非常期待的。
2: 这个地方我是第一次来的，感觉到还是蛮好的，沿途风景也蛮好的。我刚刚发的抖音，我的战友跟我联系的，在很多地方我发个定位给他了，看了我风景很满意的，但给我们想象当中确实不错，真不错。
0: 这条公路不仅是零散景点的简单串联，而是集自驾营地、便民驿站、观景平台、充电设施于一体的流动风景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数据直观展现发展变化，九号公路单日最高车流量达1.1万辆，较2025年增长12倍。旅游高峰期，全线单日车流量2.7万辆，日均接待游客超4万人次。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增加1.2天，夜间消费占比提升至35%，祁连也由此从过往过境停靠的中转站，转型成为可供深度游玩体验的旅游目的地。
3: 今年祁连的旅游确实非常的火爆，沿线超过60%的过境游客从途经变成了停留，全线的文旅从业人员达到了1.3万人，收入同比增长了30%。我们的马背经济和拉马经济也蓬勃发展，78家穆家乐单日营收最高达到了85万元。
4: 依托原始森林、雪山、草原等原生态资源，以低影响、轻体量、高品质的发展，打造出太空夜宿、露营、烧烤、儿童娱乐、森林康养等多功能板块，推出星空房等特色住宿产品。旅游旺季及节假日期间，星空房常常一房难求，接近满房状态。
0: 精品旅游路线的打造引来八方游客。今年祁连县450余家酒店民宿2.3万张床位持续满客。为应对一房难求的压力，祁连县统筹学校等公共资源，设置公益性留宿床位700张，推动158家乡村旅游接待点全面升级，免费开放县城及景区周边停车位2500余个，公共厕所实行24小时开放，让前来的每一位游客切实感受到这份被惦记的温暖。
5: 今天晚上打算在这里露营，风景确实好，而且设施也比较齐全，也比较安全，厕所呀、水呀都比较方便。
6: 像今年的话，入住率从7月份开始基本上能达到85%以上。后续的话，我们会增加孩子游玩的场地啊，各类的动物啊，这些我们都会增加，让顾客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来这种。
0: 路通了，人来了，最受益的还是沿线群众。鹅堡镇、野牛沟乡等沿线乡镇紧紧抓住九号公路文旅发展机遇，成功出圈，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
7: 这个体验感确实很棒，心旷神怡的感觉，因为在城市里面的话完全体会不到这种感觉。
8: 2026年全乡月均车流量达15.6万余台次，同比增长40%，月均人流量达48万余人次，同比增长46%。游客驻足拍照、骑马体验、就餐住宿等需求明显增加。
0: 客流增长推动经营主体加速扩容，野牛沟乡穆家乐从年初3家增长至23家，旅游及相关产业从业人员由15人增至146人，越来越多的群众主动参与牵马、餐饮、住宿、商铺经营及文艺活动，吃上香甜的旅游饭，增收渠道不断拓宽。
8: 2026年全乡旅游月均收入达211余万元，同比增长111%。过去相对分散的环境整治、基础设施、穆家乐、拉玛经营、闲置资产等资源，正依托九号公路逐步串珠。

0: 陈列，形成陆域环境引客、特色活动聚客、多元业态留客、规范服务稳客、群众参与增收的发展链条。
1: 开心不开心？
2: 开心。
1: 你们从哪里过来的？
2: 我们从广州。
1: 对对对的，小朋友你开心吗？
3: 开心。那好，
4: 你牧民叶生福正在用另一种方式丈量草原的价值。过去他一年四季跟着牛羊转场，收成好坏全看老天脸色。九号公路通车后，源源不断的客流让他看到了全新机遇。今年他在自家草场一角办起羊六郎牧旅体验基地，用原汁原味的游牧风情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短短两三个月的旺季收入便抵得上过去一整年的放牧所得。
5: 自驾以前看到你要再看话越来越火了，所以说也这个加增了。啊，那么外面就是也不只有大工期了，那么就是这个现在导致股价子开始增强了。啊，游客们来后一副个好风，那么也都高兴。
4: 放眼望去，九号公路沿线乃至支线区域，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看到了致富的希望。从野牛沟乡到八宝镇，从主路沿线到峡谷深处，乡镇资源与百姓业态同步激活，涓涓细流正汇成全域联动增收的澎湃浪潮。
6: 来祁连的游客特别喜欢住我们这种的民宿，想吃我们这边农家饭。现在全家十几口总动员都在这个民宿里边帮忙，每天的收入也很乐观，游客多了，我们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有盼头了。
4: 像他们这样吃上旅游饭的群众日益增多，通过旅游加农业加牧业加文创深度融合，既带动牦牛、藏羊、青稞等农畜产品拓宽销路，也推动传统手工艺、民族服饰、非遗项目走向市场。
7: 自从九号公路通了以后，我们在黑河大峡谷这边租了一个铺面，游客也多了，生意也好了，在家门口挣点钱也挺开心的。
4: 从草原深处的牧旅基地到黑河岸边的农家铺面，从雪山脚下的星空民宿到峡谷之中的特产摊位，九号公路就像一条毛细血管，把客流引进来，也把草原的宝藏送出去。一条路盘活的不仅是一座城，更是千家万户的好日子。
8: 祁连的旅游不是只能火一季，我们的想法是打响天津祁连品牌，不光夏天火爆，冬天也让更多的游客有看头有玩头。我们策划了青海家宴、民族文化交流、东走祁连自驾体验等一系列小型的冬季特色活动，目的就是让祁连的旺季更旺，淡季不淡。
0: 下一步，野牛沟乡将紧扣引流、留客、提质、增收四个方面持续发力，进一步放大九号公路文旅带动效应。
4: 路在延伸，梦在延续。祁连山下一幅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的振兴新画卷，正沿着九号公路徐徐铺展。从过境地到目的地，从关山月水到山水生金，祁连县依托一条公路重塑了区域发展的前行轨迹。这条路串联起十一种地貌、十二处核心景点，让游客于车轮流转间尽享十里不同天的独特风光。这条路完善自驾营地、观景平台、智慧服务等软硬件配套，让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从美好愿景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这条路盘活的不仅是一座城，更是千家万户的好日子。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
1: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 能不能给我？有没有问题？
4: 我错了。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0: 发源于秦岭南麓的汉江，流经石泉时，水流渐趋平缓，水面变宽，足以行船。大山深处的小城便成为了汉江上游一处重要的码头。几百年来，秦岭山货从这里登船，顺流而下，直达武汉。长江中下游的日用百货通过船运抵达石泉，由此流向山间。时间久了，石泉也就成为秦岭深处繁华的商贸重地。
1: 站在石泉老街西门外，我身后就是川流不息的汉江，古老的红石堡码头就在前方不远处。可以想象，当年的古人们从汉口乘船逆流而上，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离船登岸时的兴奋。他们就是通过我眼前的这道西门走进石泉，走进老街。走进石泉老街，青石铺就的道路两旁，一眼望去满是飞檐翘角的码头墙和青砖黛瓦的四合院，这些典型的明清时期徽派风格的建筑，正是江西两湖安徽一带的移民到来之后所留下的痕迹。置身其中，古意盎然，让人感受到了老街悠远的历史和质朴醇厚的气韵。
0: 石泉老街位于陕西石泉县城的最南端，它南面汉江，北临人民路和文昌路，东西两边分别是文化路和广场南路。老街长约1000米，宽只有4到5米，是石泉历史上最繁华的一条街道。汉高祖9年，石泉建县，古称安阳。明成化17年，因城南石隙多泉，经流不息而得名石泉。随着水码头的兴盛，商贸的发展，秦岭一带的人们聚居于此。清康熙乾隆年间，朝廷鼓励移民，于是江西、湖南、湖北一带大量民众逆汉水而上，来到石泉。
2: 在清代的康乾年间，南方的大量饥民通过汉江呢一路上来，沿途呢经历了饥饿、病痛，一路需要互相帮扶。经过这一段呢，人们呢逐渐形成了。

0: 个互相帮扶的古朴的民风。
1: 大山大水的浑厚，养成了山里人的淳朴厚道。石泉以包容的胸怀接纳着各地移民。来自江西、湖南、湖北的商户们落地生根，为了相互接济，抱团经营，他们在石泉城里建起了各自的会馆。鼎盛时期，石泉一共建有八所会馆。虽然大多数古老的建筑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古老的江西会馆和湖广会馆却保存了下来。建于清乾隆48年的江西会馆，又称万寿宫，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会馆的每块墙砖上都刻有江西会馆字样，足见当年的精致与辉煌。湖广会馆又叫禹王宫，初建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明末清初被毁。乾隆年间，湖北籍商人重修湖广会馆，如今的会馆保留有前后两殿，前殿主要用于商人们喝茶集会谈生意，大殿两边墙壁刻有大禹治水的浮雕。相传上古时期洪水成灾，湖广一带被洪水淹没，幸得大禹治水而得救。人们感念大禹之恩，所以湖广会馆便都共祭禹王。秦岭深处的小城因汉江水运而兴，因各地商人的聚集而繁盛，这些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汇融合，形成了石泉独特的民俗文化。
2: 我们这有一个传统的这个风俗民情，就是啊，为人要厚道，这个精神呢还是受到了会馆文化的影响的。其中走出去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他叫彭茂谦。
1: 彭氏家族来自湖南，清道光16年，彭茂谦出生在石泉老街的彭家花园。他从小就显示出聪颖的天资，
3: 小时候非常聪明，博闻强记，记忆力超群，而且非常刻苦。
1: 彭茂谦少年时在石泉城内读书，跟随私塾先生学习圣贤文章的同时，也常和父亲去各地的会馆。父亲与人相处的厚道之举对他影响很大。35岁时，彭茂谦进士及第，先任工部主事，此后长期在广东为官。
2: 虽然他在广东做官，但是他心里想的还是老家。有一次啊，家里给他写信，说是我们石泉今年穷啊，雪下的大呀，天气冷呐、啊，好多好多人都没有冬衣，没有棉衣过冬啊。
1: 接到家人来信后，彭茂谦自己出资制作了1000多件棉衣，让人用马车拉到汉口，又从汉口装船运回石泉，帮助缺少衣物的乡亲过冬，成为为官不忘本，富贵念故乡的一段佳话。
2: 在光绪14年，他要回家照顾父母，所以他从广东啊那个道台的职务上退下来，辞官回家了。回家以后呢，他就在石泉呢都提倡想养蚕。
1: 彭茂谦见过了秦岭大山之外的世面，又深谙当地水土特性。回到家乡后，他发起成立了普利公局，为乡民提供蚕种。等蚕养成后，又收购蚕茧对外销售，石泉古城因此愈发兴盛。生意发达后，彭茂谦又向石泉的学校捐资赠书，并为学生们亲自讲学，为古朴厚道的深山小城注入厚重的文脉。
4: 石泉老街古风厚道，走在这条古意悠然的老街上，给人一种难得的沉静与安详。

0: 石泉老街之所以保存得这么完整，是因为自清代以来，先后对县城和老街有过维修。
1: 石泉县衙建于明洪武二年，其后多次重修，如今保留下来的是典型清代衙门的布局。历史上，石泉的知县大多清正廉洁，且重视文化传承。清康熙年间，知县潘瑞奇重建老街时，首先修复的就是文庙和武庙。道光二十四年，知县穆维成再修老街，在东门建魁星楼三层，希望石泉人才辈出。他重修的石泉城西门“秀逸西江”四个大字，至今清晰可见。正是因为历任知县对文化的重视，让石泉的淳朴民风中有了一份诗书的雅致。今年八十五岁的阮泰国老人，祖上从湖北来到石泉，到他父亲阮本初时，阮家已是石泉桐油生意做得最大的家族。
2: 我父亲呢，他不但会做生意，他也爱读书，特别是石泉有一个书是石泉人写的，叫做《四字经》。
1: 你应他急，他济你贫；你若有事，他也肯行。树人树己，皆同一心。大山大河养育了山里人家，也赋予了他们人生的智慧。在石泉人看来，这就是做生意和做人的根本。每年秋天，商人们从各个乡村收购桐子，来年春天便把榨好的桐油运往武汉销售，再买来山里所需的日常用品运回石泉。因为厚道守信，阮本初和供应桐子的乡亲们达成默契，桐子交到油房都不付钱，等来年卖掉桐油之后再结算桐子费用。
2: 就有一年桐子丰收了，我父亲呢凑了差不多二十吨的这个桐油，装了两船呢，从这个汉江运下去。谁知道到了武汉以后呢，出现问题了。
1: 原本出的两船桐油沿汉江而下，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因为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人开始全面侵华，战时的汉口一片混乱，根本没人收购桐油。如果把两船桐油拉回石泉逆水而上，需要二十个纤夫在激流险滩中走两个多月，付出的成本要比两船桐油还高。最后阮本初只能无奈地把两船桐油扔在了江边，空船返回石泉。当阮本初面对眼巴巴盼着他归来的乡亲们时，他没有做过多解释，一个人默默地承受了损失。
2: 我父亲这个在汉口啊，这个生意受了损失，回来以后呢，千方百计，用各种办法，通过一两年把这一个钱呢都给你还上。
1: 一趟血本无归的生意，让阮家几代人攒下的家业很快凋零，但阮本初却做得无怨无悔。在他看来，这是生意人的本分。阮家人相信，厚道之人必有厚福。备受石泉乡亲尊重的阮本初，得享高寿八十七岁，无疾而终。他的四个儿女也都长大成才，成为各自领域的佼佼者。石泉老街有着久远的历史，也有着浓浓的生活气息。每天早上，附近山里人家为老街居民带来最新鲜的蔬菜水果，买卖之间没有你多我少的锱铢必较，而是多了一份家长里短的问候。高高翘起的凳杆上飘起的是一份份生意人的朴实厚道。
3: 姐姐买了买了回家慢慢走啊，
4: 可能就这个
0: 老街人淳朴的性格。

0: 让这条老街处处充满温情，也让许多的老居民对这儿充满感情，始终不愿搬离，造就了商业旅游和老街生活并存的特色。这儿有许多的美食，不仅深受外地游客的喜爱，更是老街人日常生活的首选，是老街文化最接地气的体现。
1: 老街上卖的最多的是石锅鱼，街道两旁卖石锅鱼的各种字号一家挨着一家。相传石锅鱼是清代湖广移民带来的做法，经石泉人改良之后成为极具老街特色的美食。老街上还有一道小吃叫骨气馍，空心的馍馍在上下两面炭火烘烤下，一面扁平如地，一面凸起如山，当地人便形象地叫它骨气馍。骨气馍外酥里软，脆香可口，是石泉老街独有的美食。
0: 您做这个骨气馍多少年了？
2: 我15岁就做这个了，现在已经42岁了。
0: 家里生意这么好，有什么秘诀吗？
2: 秘诀谈不上，诚信为本吧。
1: 老街上的美食不止美味可口，更体现了当地人的文化传统。在石泉提起老街味道，人们印象最深的是郭家点心铺的点心。郭胜忠老人今年已经93岁了，提起当年爷爷初到石泉创办点心铺时，老人很是感慨。
3: 我的爷爷是湖北人，广西南江老黄梁逃荒到石泉来的，走到西关的一个姓彭的家里，走在这轮到了，轮到了以后啥都不晓得，又冻又饿，人家这家子人好，给他弄了点吃的。
1: 老街人不止救活了郭胜忠的爷爷，在得知他有做点心的手艺后，帮他在老街上开了一个铺子。郭胜忠爷爷则以分红占股的形式报答有恩于他的石泉乡亲。由于郭家的点心铺选料严格，做工仔细，没几年就在老街做出了名气。
3: 我出人家在我们有好处呢，我们就知道感恩，以后我走户了就给他买了一块阴地，就做好事行善。只要是外方来的这个穷来死了以后没得地方埋，只要来打个招呼，我们就叫他埋了。
1: 为了报答乡亲们的救命之恩、容身立足之恩，郭家买来土地，让那些因经商或行旅途中不幸客死石泉的人能够入土为安。因为郭家这份报恩的义举，石泉成为秦岭深处最温暖厚道之地。
0: 我现在是在东门的城楼上，站在这儿，向西可以俯瞰老街的全景，向东可以远眺百里之外的安康，向南可以看到川流不息的汉江。数百年来，这里虽然没有叱咤风云的雄奇悲壮，却有着悠然亲切的醇厚绵长。
1: 老街人习惯了恬静淡然的生活，天色向晚时，女王宫前的戏台上，人们忙活着准备晚上汉调二黄的演出。汉调二黄是清代时江西、湖南、湖北各地的戏曲来到石泉后，与当地的方言、山歌融汇而成的地方戏曲。正在排练的演员大多是年轻人，他们是著名的汉剧艺人张盛明的学生。已经80多岁的张盛明是汉剧盛字辈里唯一健在的一位。60多年前，他从汉中调到石泉汉剧团，孤身一人来到这座大山深处的小城。张盛明却没有感到孤独。
4: 我来到石泉半个多世纪了，石泉人相当厚道啊。过年嘛，都放假了，本地人都回去了，我没地方去。人家刘培基他们那一家，来，老张，来，在我们家过年，过了2、3个年。
1: 春节是家人团圆的日子，在很多地方，过年时忌讳让外人来到家里，而张盛明连续几个春节都被人。

0: 邀请到家里一起过年，这让他深受感动。而这份厚道为人的做法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在老街生活了60多年，张胜明早已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到了对汉调二黄的传承工作中，在向年轻一代传授这门古老的戏曲艺术时，也传承着老街古朴厚道的风尚。唐代时，石泉曾是蜀地通往长安的一个驿站，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当年博得杨贵妃一笑的荔枝，就是邮差骑着快马通过石泉的驿站运往长安。而今天的石泉也有一位普通的邮递员，用自己的质朴厚道为大山里的百姓传递的温暖。赵明翠从19岁开始做邮递员，他每天从石泉县城取到邮件之后，先要去汉江南岸的曾溪乡，走过9个山村，再划船到汉江北岸。刚开始的时候，赵明翠靠步行和骑自行车，后来有了摩托车，他就自己买了一条船放在江边，方便随时横渡汉江。27年来，他在这条山间邮路上走过了将近40万公里路程，相当于绕地球赤道10圈，为山里的乡亲送去了20多万份邮件。赵明翠负责投递信件的村子，很多老人都没走出过大山，全靠赵明翠传递着在外工作的儿女的信息。时间久了，老人们都把她当成了自己的闺女，而她也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这些老人。送完了信，就在老人家里坐一会儿，帮老人们捶背揉肩或是炒菜做饭。
1: 爷，这叫什么呀？爷啊，这叫什么呀？我给你买点面条，买点果子。
2: 你忘
1: 的？我现在看一下时间，我也没得时间，也忙的。
2: 你忙的吗？
1: 是那个关节啊，还是注意点洗手？
2: 都是。
1: 关节关摔跤，摔跤了你又了，就喊了我，是不是？
0: 好。每天行走在大山深处的赵明翠不善言谈，他总说送好信。
1: 原来说我还要更好的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更好的去跟大家服务。
0: 在石泉人看来，厚道是心胸宽广，心存善良；厚道是立身正直，实实在在；厚道是将心比心，为他人着想。
3: 老街上的人们厚道善良，老街上的生活喜庆祥和。到了年关时节，为了庆祝丰收，人们会聚在一起举办独具特色的刨汤会，这个时候的老街便会呈现出一派热闹的景象。
0: 每到腊月，石泉的百姓会杀年猪，做成八凉八热八荤八素的特色菜肴。四方桌摆满街道，宴请乡邻亲朋，庆祝丰收。这就是当地独有的刨汤会。刨汤会从下午一直延续到晚上，舞龙、跑连船等民俗活动热闹风趣。石泉独有的烧狮子更是独具特色。当狮子舞到高潮时，围观的人们用爆竹花筒对着狮子喷射，刹那间金花四溅，硝烟弥漫，成为老街祈福纳祥的象征。烧狮子结束后，老街逐渐由喧嚣恢复到宁静。在夜色中，老街上的一间小超市迎来了一位送货的农民。
4: 哎，一斤爪子，你做好了？
0: 这是一间与众不同的超市。
3: 好了，
0: 守着老街上游客往来的最好地段，却不。